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月光对话，我是主持人，我是 Teresa 教练。月光对话是一个专门为追求活出精彩第三人生的50加壮世代的朋友们而制播的节目。我是一名 ICF 认证的教练， ICF 也就是国际教练联盟，同时呢，我也是一个很资深的音乐发烧友，所以我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节目一起跟大家探索第三人生的各种面向的无限可能，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些我们很熟悉的旋律，跟大家进行一场教练式提问的深度对话。很多时候呢，我们活在惯性的思维里面而不知不觉，所以我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跟大家一起从熟悉的音乐当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把我们所习惯的不知道的盲点转化为行动的起点，让我们不止一起变老，而是变得更壮更丰盛，一起活出很圆满很精彩的第三人生。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延续上一集的主题，叫做退休就是吃喝玩乐和旅行吗？哇，听起来很棒哈！如果还没有退休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我们以前在做上班族的时候非常大的一个梦想哈，人人都希望追求每天吃喝玩乐跟旅行。但是其实呢，如果已经退休的朋友就知道了，这样子的日子啊，大概哈，我自己个人大概3个月我就觉得有点恐慌哈，确实是如此。我也真的是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到了退休的时候哈，之前甚至是之前他就会感到心里有一点慌慌的哈。那种慌呢，不是因为说没有事做，其实他的行程都是满满的，而是他突然会觉得说他自己身上的很多标签不见了。因为在过去朝九晚五30多年的时间里面，

0: 大家可能是某某董事长、某某总经理或者某某老师，甚至是某某人的爸爸妈妈，我们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身份角色穿插在我们每天的日常里面，我们每天24小时都不够用哦。但是现在呢，我们看看啊，那个镜子里的人是谁呀？哈，大家常常退休后有点害怕照镜子。因为其实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退休之后好像真的好像就是差不多人生的终点了哈。因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呢，人均寿命大概是70岁，所以如果60岁退休的话，好像真的差不多哈。但是我们现在随着这个医疗科技各方面的进步，我们的人均寿命已经高达80岁了。我们身边有太多的这个退休人士告诉我说，嘿，其实我人生中最精彩的阶段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第三人生。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要退休，快要退休，或者是这个40加的朋友，你想到未来要退休的日子，如果你感觉到很恐慌的话，其实我要告诉你哦，其实你的剧本还没写完呢，甚至最精彩的转折才正要开始呢。其实退休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人生的终点线，其实翻过来想一下，可能正好是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创作的时候，就是我们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阶段。我们前半辈子都在追求成功的标配，追求别人的认可。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来问问我们自己，如果抛开所有的责任跟期待，我到底是谁呀？我要怎么活呢？才不会对这趟生命的旅程感到遗憾或者是后悔。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不赶路，我们慢慢来。我想要在这一个1小时当中里面呢，我们自己一起来当我们第三人生的编剧，慢慢的写出属于我们的第三人生剧本。
1: Out of the tree of life, I just picked me a plum. You came along and everything started to hum. Still, it's a real good bet. The best is yet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这确实是我们人生最好的一个座右铭了哈。精彩的还在后头哟，还没有来哟。各位听了这首歌以后，心情有没有稍微飞扬了一点呢？我常常在这个教练的对话里面啊，我会问我的客户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问题啊。我会请他们想象一下，就是找一个舒适的一个姿势坐好，闭上眼睛，想想看哈，如果现在你已经是100岁咯，那你正坐在摇椅上晒着太阳，看着现在自己啊100岁的自己，你会想对他说什么呢？哇，我很多的这个客户哈，听到这个问题都会突然的陷入了一阵子的沉默哈，甚至有一些人呢，他会眼眶泛泪哈。那我会问他们说，为什么呢哈？因为当我们站在百岁的假设，百岁是终点的话哈，我们再往回头来看哈，其实呢，我们很多现在我们心里很不开心、很纠结的那个坎儿，谁对不起我啦？哪个老板没有善待我？或者是我始终没有到达某一个我想要的职位哈？这些在一个百岁的长者眼里都变得非常的渺小哈。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问一个教练式的一个反思问句哈。就是假如你现在已经100岁了，你回过头来回顾一下自己过往，你最庆幸自己当年曾经做了什么决定呢？又有哪些事是你现在觉得好重要，我好纠结，很难放下的，但是在100岁的时候你会叫自己放下呢？希望各位听众可以好好想一下这两个问题。市面上有很多探讨不后悔的人生这一类的书籍哈，其实我大概看了一两本，总结下来，几乎没有人呢会为后悔自己当年工作不够努力啊，或者是加班不够多，没有到达某个职位哈。其实大家真正会后悔的，几乎都是两件事。第一个，大部分都是关系的遗憾，例如没能对爱的人说出心里的话，或是让一些小事误会导致两个人断了联络，这个是关系的遗憾，这个是最多的。第二个最多呢，其实就是梦想的遗憾哈，有很多其实深深埋在我们心底的天赋跟热情。因为我们这一个属于战后婴儿潮的世代啊，很多时候我们当年可能为了要养家，或者是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人，所以很多我们喜欢的东西啊就被牺牲了。我们大部分的职业呢，可能都是朝着这个稳定发展、铁饭碗、金饭碗这样的方向去，而忽略了是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啊。所以呢，壮士代的朋友们，第三人生就是上天给我们的最后的机会，去修补这些不管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断裂的一个关系哈，或者呢也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机会，去重拾那些我们已经被封尘的一个热情哈。所以我们也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是我们

余生时光的第一天，你最想还给自己的会是什么？是一个很诚恳的道歉呢，还是一段不为任何人，只为自己做的事情，例如去跳一个当时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不让我们去跳的舞，还是去学我们没有机会去学的那门课，或者是说去修补那个已经断联了很多年的友谊，或者是说说出不会后悔的话。现在呢，我们想邀请各位思考一下我刚刚询问各位的问题，让我们在下一首熟悉的旋律当中，请各位想想看，前半生有哪一些是会令你遗憾的事情呢？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刚才我们提到了圆梦，我知道很多听众心里可能都会跟我一些客户一样，他们都会问我说：“哎呦，我们都这。”

这把年纪了呀，谈什么梦想啊？太不切实际了吧！这个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利吧？哦，其实，圆梦啊，绝对不是口号，它是真实存在，而且能够把人从谷底拉起来的强大力量哦。我想跟大家分享，在我教练的对话当中，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哈。我有一个客户是一位女性的姐妹哈，她曾经在美国非常知名的一个药厂担任高管哦，我们可以想象她有多么的风光，也就有多么的高压哈。那个是一个充满成就感的一个位置，她的一生呢都在帮助团队、公司解决问题，带领她的 team。达到业绩目标，但是呢，就在他正式退休后的一个月哈，才短短一个月30天啊，他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失眠症啊。他说：“哎呀，他上个星期五还在指挥跨国会议哦，结果星期一早上一醒来，他突然就发现说自己的行事历是一片空白，而且手机呢突然就。”一片安静啊，没有人需要再逼他做决定，问他东问他西，问他怎么办的那种邮件也没了哈。他说那种不再被需要的失落感，就像海啸一样把他淹没了。最后呢，他不但失眠哦，甚至有一点点的一个这个忧郁的倾向啊，而且呢，有的时候他说严重到连出门的动力都没有。那在我们开始教练对话的初期呢，他整个人可以感觉哈，我就可以感觉他整个人都是很，好像很无力、很暗淡哦。我记得他对我说：“他说啊，教练，我觉得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他说我这一辈子唯一最喜欢的、最擅长的就是工作了呀。现在没有工作，也没有舞台可以发挥，我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就没了哈。”每天都不晓得要干嘛，他说同学会跟同学吃饭、喝茶、看电影，我觉得很无聊，没有意义。一个月一次就好了，跟家人一个礼拜一次也可以了。所以他不晓得要做什么哈。这其实是很多刚从职场上退下来高阶主管的这个通病哈。通常呢，越高阶的主管，他越会把角色跟自我画上了一个等号。所以，当角色消失了以后呢，自我好像也就没了所以，当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教练呢，我们的工作不是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工作呢，是像拿着手电筒一样教练是陪着他。走进他内心深处，好像到他的记忆的这个 database 的这个仓库里面去寻找一些宝藏，所以我当时就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说在你还没有成为主管，还没有被这些公司所谓的业绩啦、KPI 啊绑住之前，如果你回到了一个你。十几岁时候的一个小女孩的那个时光你最喜欢做什么呀？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她想了非常非常的久，想不出来。结果后来到了，下一次就是隔了一周，她再来做教练的时候呢，她告诉我说，她想起来了，她是在翻小时候的相片的时候回忆到了。他小时候其实对音乐是充满了极大的热情他非常渴望可以在音乐方面发展，甚至希望未来可以像邓丽君那样子成为一个歌手，或者是能够成为一个钢琴家但是在那个年代呢，他的父母觉得做歌星简直就是不务正业会饿死，所以呢，他爸妈呢就。不答应他往音乐方向发展，而是逼他继续的往这个北一女高中这个台大这样子
往这个他们认为所

为正确的一个金饭碗的这个路线去前进哈。当然他都也做到了，但是呢他对音乐的这个热情呢就整整的被压抑了40年哦。所以当他找到这个线索以后呢，经过我们几次对谈以后呢，这位姐妹她做了一个她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她说她决定去报了成人爵士钢琴班啊，她重新坐在琴凳上啊，她告诉我说，哇，老花眼也看不见啊，五线谱早就忘光了，手指也很僵硬啊，哇，她说简直是太丢脸了哈，这个她。要从等于是从零要重新开始，他说四十年都没有碰过钢琴了，但是经过了大概半年以后，他就可以弹出了顺畅的一首巴哈的曲子。他说这简直是一种太奇妙的感觉。他跟我说哈，这是他对我说的原话哈。他说：“哎 ，Teresa， 当我弹琴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聚焦在我的这个钢琴上面了。他说我整个人呢就是全心全人的投入在这个旋律里面。他说我根本就忘掉了自己是谁了哈。他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他觉得他自己跟音符完全的融合了在一起。哇，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跟这位姐妹一样有这种感觉呢？各位听众，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做进入了所谓心流的状态，心流 flow， 就是当我们全神贯注在我们真正热爱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的高度专注的一种幸福感。因为在心流的状态里面呢，大脑会分泌快乐的荷尔蒙，这比任何抗忧郁的药物都有效哦。在更令人感动的是呢，这位姐妹她找回了钢琴的乐趣以后呢，她整个人就发亮了哈。她之后呢，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她整个人都这样整个光彩起来了哈。因为他之前呢是在药厂工作，所以他跟医院的这个关系都非常的好哈。那有一次呢，他主动呢鼓起勇气哈，去跟以前认识的一个医生呢请求，就是说让他可不可以在音乐里面去在医院里面去做义工啊，让他在大厅里面弹奏这个钢琴，来这个安抚一下这个家属跟这个照顾病人的这个家属来听哈。那结果这个医生因为跟他关系还蛮好的哈，就答应了他。经过了这场活动以后啊，他说他看到了他的音乐竟然能够安抚到这些病人或者是家属的心哦，他感觉到非常的快乐，他感觉到这个满满的成就感又起来了哈，他觉得他的生命又充满了盼望与活力哈。而且呢，在一年后啊，他又发挥了他以前这个最擅长的工作的这个能力哈，他主动呢跟这个医生啊策划了一场小型的音乐会，因为他所认识的那位医生也是会拉小提琴的哈，他们共同呢演出了一个二重奏哈，为癌症的儿童来募款。哇，我在看到他的时候，感觉他整个人比在上班的时候还要年轻，活力十足哈。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真实的例子，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当他找回深埋的这个梦想的时候呢，其实他不但疗愈了自己，而且也走出了忧郁哈，而且他重新跟社会连结，而且是一个美好的连结，创造了全新的价值，不但帮助了别人，也帮助了自己。所以各位壮世代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已经要退休，已经退休了，或者是即将要退休，我想都可以请问一下自己哈，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的热情如果不是在我们目前所选择的职业上，是被埋在记忆里的哪个角落呢？是不是就在你小时候的相簿里面，或者是在某次没能参加的歌唱比赛里面？希望大家把它挖出来哈。

管呢我们唱的好不好，现在弹的好不好，或者是你喜欢画画，现在画的好不好，都希望大家能够把你的热情重新的去拿出来实现你的梦想，去享受那个过程。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聊聊两个字，叫做学习跟改变。在我教练的这个实务当中呢，我常常听到熟龄的朋友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哎呀，我都这个年纪了，记忆力也不好，学不来了啦，或者是，哎呀，算了啦，我这个人大概就是这样，我也不想改变了，我已经都这个年纪了，不想变了。在我们教练学里面啊，我们把这种想法称为这个限制性的信念哦，就是 limiting belief。这就好像是说呢，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建了一道隐形的墙哈，还没开始跑就先告诉自己说啊，不行，我跨不过去了。我想要请各位哈，想一下这个我们前阵子才过世的一位空中英语教室的创办人彭蒙慧老师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前阵子看过他的一个video 的介绍啊。你知道彭蒙慧老师是几岁才开始学潜水吗？他答案是50岁哦。所以很多人在50岁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准备就是每天拿着遥控器在沙发上打瞌睡了，对不对？好，但是彭蒙慧老师他可是大胆的穿上潜水衣，跳进了大海里面探索新世界哦。他后来也是一个潜水的高手哈，所以大家很难想象他是50岁哦，这样子的一个熟龄年纪才开始学习潜水哦。他在这个采访里面就说了一句话哈，非常符合的教练的一个这个精神。他说，其实心态哈就是身体的导航。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有科学根据的。脑神经的科学家其实已经证实了大脑神经的可塑性。也就是说，其实今天不管你几岁，只要你愿意学习新事物，你的大脑就会长出新的神经连结哦，这是经过科学实验证明的。所以不管你几岁，只要你愿意学习，大脑就会长出新的神经连结哟。我特别重复两次哈，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先设立了这个隐形的高墙，觉得太老了不行哦，年纪太大了学不会哈。所以我们的大脑如果接受到了这个指令，它就会按照你的指令去配合你的想法开始退化。所以哦，我们要不断的告诉自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哈。我相信大脑同样的也会接受我们这个指令来配合。美国的这个著名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他也有一句类似的经典名言啊。他说，年纪其实就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Age is a matter of mind。如果你不介意，它就完全没关系。 If you don't mind, it doesn't matter 啊，就是上面这个非常有科学根据的道理是一样的。我知道要叫大家马上改变其实蛮难的，压力也很大。很多改变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像是要一夕之间，其实就像减肥哈，我今天跑步了，如果明天这个体重计没变，我就不想跑了，马上放弃了哈。其实呢，改变都是一步一步微小而持续的行动，好，都是按部就班一点一点的尝试。所以呢，今天最后呢，我想要给大家一个教练式的行动邀请。如果你觉得你的改变目标很难哈，比如说我很想减肥，那我们试着把目标缩小，我们一个月减 0.5 公斤可以吗？这个应该不难达到吧。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试着把我们的目标缩小，比如又或者是说你想要拓展你的人脉跟社交圈，你觉得这个退休以后以前工作场域的人都渐渐的散去了，想要认识新的朋友，也不用一开始就逼自己去参加一个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前面聊了不后悔的人生，也聊了重拾热情的力量。

这个五六十人的大聚会哈，我们可以从明天开始，早上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或者去倒垃圾的时候，主动来跟我们的邻居微笑，说声早安，早安，开启一些话题。哦，所以我想这都是一个结交新朋友的一个第一步。所以只要我们当我们愿意跨出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小步，其实我们的大脑就会获得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就感，而这个成就感呢，就会促使我们迈出第二步，所以改变就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各位好朋友，请真的记得，年纪真的只是身份证上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呢，心态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月光对话的朋友们，希望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这一个小时的这个陪伴，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跟反思。也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第三的人生里面呢，活出闪闪发光的自己。那同时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想听的老歌，或者是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您到我们脸书的粉专里面写给我，让我知道你的一个赞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哦。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欢迎大家来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在这个充满爱与关怀的节目里面，我们将带你深入的来认识身心障碍的家庭、特殊境遇孩子的生活，分享他们充满挑战与成就的故事。不论是特殊境遇的孩子的成长历程，还是照顾者的心路历程，我们都将用心聆听，用爱支持。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将邀请身心障碍家庭的成员，包括照顾者或者是他身边的亲友、专家、学者，以及关心这个族群的朋友，一起从生活面、社会面来聊聊相关的议题。因为我相信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不论你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你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温馨角落。请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分享爱与希望，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没有障碍，只有独特。今天非常开心，在五月份的里面，我特别邀请了一个我的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今天这个特别来宾啊，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妈妈。我待会来跟大家说说我怎么认识她。首先我要先来邀请雅萍，雅萍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雅萍，然后我的小孩是庭伟。
1: 哦 ，OK， 谢谢雅萍。我刚刚跟朋友们提到说，我非常非常欣赏雅萍。
2: 是
1: 啊，我认识雅萍其实是在台北特殊学校，就是以前的
2: 启智
1: 学校嘛。好，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其实她的孩子是比较小的，现在多大？
2: 现在是国一，
1: 国一
2: 以前刚入学校是幼稚园，小就是中班吧。
1: 哦，对，所以我记得我在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台北特殊学校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常说的启智学校，它是一个完全的中就是一个学制，它有幼稚园、国小、国中跟高中。那我的女儿在高中的时候才进到特殊学校里面，但是雅萍的孩子在
2: 国小
1: 就进去到这个学校里面。那我记得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其实雅萍就已经在学校里的志工还有家长会里面服务。
2: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的孩子其实已经高中了，那我过去其实比较多看见哦，会去当志工的这些特殊孩子的妈妈，他们的孩子都比较大了一点，
2: 是。
1: 然后或者是说，他愿意投入在家长会的一些服务里面，是公众事务里面，就是他孩子比较大了啊，他也有一些时间可以来做这件事。但是我认识雅萍的时候啊，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我知道她要一边去照顾她的孩子哦，要去观看她，然后一边又要来处理这些整个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家长的事务。我就心里想，这个妈妈也真了不起耶！如果我像她这那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我应该没办法吧？我应该很困难这样子。所以因此呢，我心中啊，第一个特别想邀请的就是雅萍哦。
2: 谢谢。
1: 我觉得其实就是想跟听众朋友说。我有时候其实在特殊孩子圈里面就看到很多像这样子像雅萍这样很特别的故事哦，所以
2: 每个人应该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再继续的聆听呢，就是我今天想要邀请雅萍一起来聊的。那我们先不要这么快的讲到我们的特殊孩子，在我们成为妈妈以前，其实我们还是自己。
2: 是
1: 啊，雅萍你在成为妈妈啊，或者

0: 嫁为人妻之前，你大概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或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1: 其实我以前做过很多行业，然后其实自己的目标应该是美发业。对，因为自己对彩妆啊，对美发都有兴趣。可是因为那时候成绩不到，所以后来就去念了那个会同科，就是会计。所以那时候出社会，其实一路都是在做财务这一块，然后就是到了外商公司去做主管这样子。然后因为在这当中就是因缘，就是朋友他去婚姻介绍所，所以我就跟着去，所以在那当中就是也认识了自己的老公。
0: 太奇妙了。我先打断一下哦，各位听众朋友，你没有看到雅萍的样子哦，雅萍很漂亮哦，她刚刚讲说她很喜欢美发啊，难怪她就是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打点好。我觉得把自己先一个样子弄好其实很重要。那雅萍刚谦虚了，就是成绩不到去念会计，这很难呢，念财务然后要去管公司。
1: 对，就是不同领域，然后就逼迫自己要进入快同这一块。
0: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然后调整自己在不同领域的人。所以雅萍在成为妈妈跟太太以前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特质在当中。那可是你后来结婚了，就嫁给先生，
1: 是，
0: 然后就很快的就生小孩了吗？还是
1: 我们其实是闪婚，我们在三个月就结婚。那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冲动，也是因为就是年纪到了，然后加上那段期间对婚姻没有很看好，然后就后来因为妈妈的鼓励下就跟老公就快闪。然后那时候结婚之后，其实就是因为老公是做工的，所以他的工地在哪里我就要跟随到哪里。所以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就跟随他到屏东去，然后其实就是在台北繁华的生活一下子到乡下的地方其实那落差真的很大。然后那时候刚下去的时候其实也每天都哭，因为那个工地你知道品质没有像自己的家那么好。所以那时候就是调适自己，也要去因为婚姻然后去面对这样子的生活，然后就是在那里定居。所以后来就是怀孕，就是生了老大之后就回台北，然后从那时候就是一路想说赶快生完小孩，然后赶快进入工作，
0: 感觉有跟上节奏这样子。闪婚，然后又赶快生小孩。我觉得其实我刚刚，各位听众朋友，你都不知道，其实我没有听过雅萍讲她婚前，我不知道雅萍婚前有这么精彩的一段。所以雅萍的特质里面有一块，其实你也，我觉得你也蛮传统的，就接受先生的一个工作状态，然后就去，你还蛮传统的哈。
1: 应该是讲说婆家也传统，然后妈妈也传统，所以就会教育你一些观念，就是女生就是结了婚就是生小孩，然后最后就是进入社会这样子。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个一个漂漂亮亮的女生很美丽，真的雅萍长得很漂亮，但是她内心里有一个温柔又顺服，然后又把家里打点好的一个特质。我相信在好多的女性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这样子的样子哦。今天呢，我特别准备了一首歌曲，是我在跟雅萍邀约的时候呢，我就想要让这首歌成为雅萍她的这一个小故事里面的开场。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希望》。

0: 心上，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首歌其实是李宗盛的《希望》。为什么会谈到这一首歌？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还熟悉这首歌的话，其实这首歌是在谈孩子的出生带给父母希望。刚刚雅萍就谈到了他的大儿子的出生，所以他就再搬回来台北。所以雅萍，你只有一个孩子吗？
2: 我生两个，然后
1: 两个孩子，
2: 第二个是重症的孩子
1: 啊、哦，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相识。
2: 是，
1: 所以你的小儿子我们可以怎么称呼他？
2: 叫庭伟。
1: 庭伟 ，OK。所以后来小儿子，那我们来聊一聊庭伟。我不知道这样问好不好，就是庭伟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会变成所谓大家口中重症的孩子呢？
2: 他其实是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然后可是在两个月大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意外，然后导致他休克，然后在低温疗法的状况下就是变成他是卧床的孩子，因为有脑伤，所以他现在就是一路到现在。
1: OK， 所以其实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健康很帅很漂亮的孩子。在你刚刚其实有谈到一个部分，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听得比较快一点，就有一段是忽略，就是他因为意外，然后他有做的低温疗法，其实是脑伤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所以可见当时庭伟的缺氧应该是有一段时间，
2: 应该是当时已经是完全没有呼吸心跳，然后就是用电疗救回来。
1: 哦，所以他是没有呼吸心跳，然后是被急救回来，然后有了生命迹象之后就用低温疗法，也真的就把他生命救回来。那你要不要说说看庭伟现在他脑伤这么严重，那因为听众朋友其实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知道什么是重症的孩子，我们可以更多的稍微说说看，比如说庭伟现在会什么吗，或不会什么吗，这样子。
2: 因为他脑伤的过后的后遗症就是导致他四肢是瘫痪型的，所以他就是每天都是躺在床上，然后就是现在没有办法站，然后没有办法语言上面没有办法讲话，可是他的喜怒哀乐还是存在的，然后有时候就是会哭，会肚子饿，会啊啊这样子，然后因为他就是脑伤的

0: 程度导致他没有办法吞咽，所以他现在就是从鼻胃管一直到胃造瘘管，然后就是吃饭就是从胃造瘘管去灌食，然后吃药也是。
1: 嗯，
0: 那他现在就是应该是半医疗型的照顾方式，就是需要有呼吸器、有氧气，然后需要喷雾机让他化痰，然后每天要排痰、抽痰，对。
2: 所以刚刚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前半段，亚萍不是一个护理人员呢、欸、他是一个本来想走美发，然后后来走上财务，都完全跟医疗不相干，然后他的孩子就意外发生这件事情，我想你应该没有预备好要做这件事情哦，你应该是半个护理师了吧？
0: 是因为其实当时其实要去照顾他这个这么困难的照顾方式，其实有一点抗拒，然后也会完全脑子空白。可是就是为母则强，必须告诉自己说你一定可以，因为只有你能救孩子，只能你来照顾他，才能让他生命继续存留下去。所以就是逼自己一定要去学这些医疗器材，包括从呼吸器如何操作，抽痰机如何去使用，这些都是经过护理师的培训下，然后最后才把他带回家。
2: 今天亚萍其实说的很流畅、然后也其实很轻松的带过、但是我想庭伟现在已经国一了，也十二三岁了，这十几年来其实他出生起两个月的时候、所以应该真的就是有十二三年这个过程、其实我听过好多的妈妈、其实也就过了就忘了，这段路来的不容易。但我今天真的不是故意哦，我真的很希望亚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跟理解认识，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啊，亚萍，你说说看，在照顾庭伟的这十二三年来，而且刚刚你刚好提到，其实庭伟他吞咽，他不止插鼻管，他其实后来变成是胃造瘘管，对不 对？哇，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很专业。在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情况你印象中、让你印象很深刻？不论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让你其实今天一下子就会浮现脑海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应该是他在休克的那一个当中，其实就是整个变紫色的画面一直存留在我的脑海里，然后包括我第一次学抽痰把它抽到黑掉，这个也是一直让我很难忘的一件事情。那其实这照顾当中应该是讲说我所看到的或许比他更严重的孩子还有很多，包括有气切的孩子。那我在这样一路照顾他，其实都告诉自己我可以，所以就一直到现在，然后包括他每天就是四小时轮一轮、就是每四小时就要同样的事情再操作一次。
2: 你是说四小时要操作一遍抽痰，然后
0: 从喷雾对，然后拍痰、抽痰、灌食、然后吃药，对
2: 哦，所以他还要吃些药物，
0: 对，
2: 是什么样的药物？
0: 癫痫的药物啊，
2: 啊，对，
0: 一些肠胃道的药物，还有一些保护他身体的一些营养品
2: 的，
0: 对，
2: 还有吃药，所以我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四个小时就要做一次，
0: 对，
2: 那你大概就哪里都不能去。
0: 除了哪里都不能去，包括你睡眠也不好，因为有可能随时他的血氧不稳定，机器就会跟着叫了。
2: 哦，刚刚我补充一下，刚刚亚萍有讲到说黑掉的意思，紫掉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呼吸了，
0: 对，他血氧就是整个空档了。
2: OK，
0: 对对对。
2: 我觉得其实亚萍这么年轻，然后其实也没这个背景，他刚刚一直有提到说。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逼我自己，我要除了孩子能靠我，他还能靠谁？我觉得好多的特殊孩子的妈妈都有这种不知道是哪里长出来的，我都心里想说，他们是哪里长出来？是吃了大力丸吗？我就想说，我觉得亚萍这点真的比我自己其实是心疼的，连我自己念医学背景，我都不见得我能做到。然后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抽痰呢、抽到，所以你们孩子是需要抽痰的，
0: 是，
2: 就是因为他为什么会需要抽痰？
0: 因为通常卧床的孩子，他的咳

0: 咳痰能力都会比较差、
1: 啊、
0: 那你如果不靠拍痰抽痰让他的痰抽出来，他有可能肺就会白掉，然后就会有肺炎这个状态。
1: 哦，所以不是说他有生病才要拍痰，就平常有点像保养啊，保护他，避免他恶化。
0: 嗯，
1: 天哪，我们家小米基本上是生病的时候就要加强排痰，是倒不用每天固定的来排痰，但你却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每四个小时就做一次这件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你可以想想看，你如果今天你也是一个妈妈，你可能觉得说你每四个小时就要去帮孩子洗一次奶瓶，喂一次奶，然后换个尿布，可能你都觉得说哦，都把我的时间切割成这样。可是亚萍在过去的十二三年里面，她几乎每天都做这件事情，一直到如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啊，好想要再问下一题。
0: 嗯，
1: 你有没有想要放弃过？好累哦。
0: 其实那时候刚面临就是把他带回家的状态下，我们在婚姻就是磨合的状态下，包括跟老师就是跟老公照顾上面，因为毕竟我还有一个老大，
1: 嗯，
0: 所以在照顾上面可能就是我们两夫妻必须要去衡量谁去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争吵啊，然后会有一些意见不合，
1: 嗯，
0: 包括教育上面的理念不同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一些种种原因，嗯，所以就会有吵架让我觉得心烦以外，我还要面对这样子的孩子的状况下，所以那时候曾经有一度想要带着孩子一起离开，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走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是一直抗压自己的心情，不要成歪念这样子。所以在医院其实我们其实是很频繁的住院，就是因为他的身体病变，我们几乎一个礼拜就进去一次。
1: 一个礼拜？
0: 对，所以我们的行李其实就是只有补东西，很少会去把东西拿出来的状态，所以我们进医院我就必须要去把老大就是要寄托别人，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就是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的状态没有人去照顾他，所以就会有一些应该是老大心理上面的一些病，就是应该是讲情绪不稳定，
1: 嗯，
0: 所以除了面对老大又要面对小的状况，就是有点两头烧的状态，
1: 嗯
0: 嗯，那时候老公就因为工地不在台北，他只有放假才会回来，
1: 嗯，
0: 所以就变我一个人顾两个，那在小的这个状态那么急重症的状态下，家里其实很少人会有办法去 handle 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有一度想要
1: 放
0: 弃人生，
1: 对，嗯，
0: 然后就是在医院当中就认识了一个就是同样状况的妈妈，
1: 嗯，
0: 然后她比我更严重是因为她是双胞胎，
1: 哦，
0: 双胞胎都是急重症，
1: 两个的哇，
0: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欸，我的人生没有她来的辛苦，
1: 嗯，
0: 所以在她的开导下进入了某一个社会团体。
1: 了解。好，我觉得啊，先让我的眼泪停一下下哈，好，就是让我稍微停一下下。我休息的时候我就是稍微止住了一下自己的一点点情绪。嗯，我刚刚其实听到亚萍在描述这个过程，其实最大父母其实不是想要放弃那个孩子，是当我们所有事情都挤在一起，然后又没有帮手。我刚才听到，对，他先生是因为做工程的，所以他就不在台北。各位听众朋友，你想想看，你一打二，然后其中一个孩子又四个小时要做这么多的护理的照护，然后小孩另外老大也小，然后老大也有他的需求，哇，老公又不在身边，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来的时候，你干脆心里想，我干脆我不玩了，
0: 是
1: 我不想玩了，我干脆也把小的带走。但是刚刚亚萍有提到说，他后来等一下要下一阶段我们要来谈哦，就是什么力量或什么难忘的人物让你没有真的走上了放弃自己这一条路。要进入下一段之前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一首歌。
2: 这首

歌非常非常的好听，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是五月天的《知足》，这首歌其实就代表了我们 好多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困难里面，最后我们是不是可以看见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我们稍后再回来哦。

知足的快乐叫我怎么忍受心痛。这首歌其实我特别自己很喜欢，它里面唱到一段歌词是笑着哭最痛。在刚刚听了雅萍的前面讲了前半段她陪伴孩子照顾孩子的过程哦，欢迎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这个节目不仅仅是一个广播的节目，更是一个温暖的怀抱，也是一个温馨的家。在这里我们将和你一起来聆听一些特别的故事，感受那一些特别的爱。因为不论你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还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我们都在这里等着您，与你共同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温馨的家庭，平凡的家庭，见证他们的坚强与勇气。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0: 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听见。刚刚在前半段，雅萍有聊到说，当她在医院里一个礼拜就进去医院一次，
1: 是
0: 行李都不用打开，
1: 对，
0: 就直接拉了就走，感觉每个礼拜都要去医院出差。
1: 对，就是身体状况就是一个礼拜就会出现，然后就是会昏睡，就只得带他去医院补睡。
0: 是，刚刚雅萍有提到说，其实当他真的有那个念头起来的

0: 之后刚好他遇到了一个
1: 就
0: 朋友。
1: 是对，就是应该是隔壁床的一位妈妈，因为其实我们同样都是住院，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相同的孩子，然后都会一起分享经验。
0: 所以就让你开始知道说，哎，好像你不孤单，这世界上也是有人跟我一样在照顾这些很不容易的孩子哦。其实我认识亚萍的时候，刚刚在节目的一开始有提到，我认识亚萍的时候，她孩子是国小进来学校，但是我印象中，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其实像这样比较重度，包括躁口啦，又需要抽痰的孩子，其实在台湾这样的孩子要上学不是那么简单的，对不对？
1: 其实是以前这种孩子他们的生命力没有那么长，然后现在因为医学发达，所以这种孩子就是生存的能力就越来越长。那最后教育就是学校那边就是变成零拒绝的状态下，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重症的孩子陆续一直进校。那一方面也是家长也需要喘息，所以也一方面是义务教育，所以才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孩子入校这一块。可是当他入校，其实就是会常常面临到很多照顾上面的问题，跟一些教育上面的问题。
0: 是教育上面的问题，是说不会教吗？还是不能去上课，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讲说，这么急重症的孩子，或者是中度的孩子，他们都需要一些应该是讲说，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卧床的孩子居
0: OK，
1: 多，
0: 肢体障碍比较严重的。
1: 所以他的生活照顾上面会比你一般情障的孩子、自闭的孩子来的照顾的量还
0: 需求
1: 大，
0: 高一
1: 对，
0: 点。
1: 需求高一点。所以，常往往这样子的孩子，你在没有经验的状况下，想要去照顾这样子孩子的负荷力就会比较大一点。
0: OK，所以学校是不是也会有一点顾忌，就会有一点害怕，
1: 安
0: 会吗？
1: 全性，然后照顾的状态下有没有办法到位？对，
0: 哦，所以虽然政府的法令零拒绝，但是感觉上你实际上要让孩子义务教育要进去这个学校的时候，好像感觉有一些为难。我其实知道说亚萍后来也因为自己孩子这样的状态，刚刚听众朋友听到哈，你有提到，因为我们的孩子就比较重度，需求比较高，但你还是很希望孩子可以去到学校接触不同的人。然后亚萍，你看24小时就要照顾一次，如果孩子可以去上学，妈妈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哦，那个压力不要那么大。但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不是那么容易哈。那后来你们好像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也帮助了很多的孩子就学。
1: 其实以前我们刚就是这种孩子入学的时候，其实还一方面是老师他们也害怕，一方面是没有真正能照顾他们的一些，不管是护理师或者是助教。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每天上学，我们除了抱他去以外，我们还要带一些设备，就是维生设备。
0: 维生设备
1: 对，就是为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有带呼吸器，然后有需要抽痰，这个在教育领域里面目前就是当时都没有这些设备，所以就变成家长就是每天除了抱孩子去，还要把这些卫生设备跟随到学校里面
0: 所以他
1: 去。
0: 书包比别人不知道大几倍
1: 所以我们就是每天这样来，然后下课要再把那些卫生设备再带回去。
0: 等一下哦，听众朋友，你可能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孩子，你路上也很难看得到啦。我们来听亚萍稍微描述一下，什么叫做呼吸器？大概多大？它很重吗？长什么样？大家不要以为它是一只 iPad，是不是？我们来
1: 大小跟 iPad 差不多
0: 是
1: 啦，只
0: 哈。
1: 是重量就是不止，大概应该10台 iPad 有
0: 哦，对不对？就一台这个机器，然
1: 的。
0: 后再一个抽痰机，然后再一些里里扣扣的东西，
1: 如果它要氧气，就要有钢瓶这一块。
0: 还要再带这些东西。其实它其实只是维持孩子的卫生设备，
1: 就
0: 但
1: 是生命安全
0: 生命安全就带着这东西。
1: 是。
0: 好，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刚刚亚萍有提到，因为他这个其实在学校端是本来是没有带的，所以你们就要带。那后来呢？你们还是持续带吗？这
1: 我
0: 很麻
1: 们
0: 烦
1: 大
0: 呢。
1: 概后来 就是持续的半年，我们一直陆续在跟不管是学校端或教育局这边一直在

0: 反映这个状态。
1: 嗯，
0: 所以应该是讲说一路这样子打来，讨论了快一年。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也为了这些孩子的状，就是不管在教育啊，或者是外佣，或者是助理员的申请这方面，我们就是有成立了一个急重症的孩子的协会。
1: 嗯，
0: 那就是用协会来跟教育局谈，就是我们这样子孩子的需求方面，然后教育局那边后来有跟我们安排了国教署一起讨论，嗯，然后有很多家庭，不管是北特的孩子，或者是其他外面，只要有这样子特殊的家庭的家长，都一起参与我们的需求讨论。
1: 嗯，
0: 所以后来这些卫生设备就是由国教署拨经费到教育局去每年做采购。
1: Okay.
0: 所以现在这样子的孩子入学都不用担心这些卫生设备，学校都会在鉴定安置的时候就帮他们先准备好。
1: 哦，各位听众朋友，亚萍很温柔哦，讲这个过程听起来好像就很顺利。他还讲，顶多他提到一个 keyword，一年呢，很久哎。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也很辛苦，沟通。他刚刚只来来回回沟通，其实我想他们应该也是很激烈的讨论，
0: 是，
1: 然后也把这些家庭召聚起来，
0: 嗯，
1: 然后再去跟你看还有好几个单位，他刚刚讲了什么教育局、
0: 是
1: 国教署，哇，就是，你当妈妈你平常会知道这些教育单位吗？
0: 是
1: 不知道，哇，所以其实你就开始投入了一个，嗯，可能我们称之为公众服务公众事务的领域。所以你刚好提到就你们就成立了，大家就集合起来，
0: 嗯，
1: 用一个团队一个协会的名义，也确实是需要啦，它就代表着不是一个人的声音，代表是一群人的需要。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有一群人，他们因为自己的需要，在集合更多人的需要。
0: 嗯，
1: 然后其实你会说啊，就只是去争取这些东西放在学校里。可是你知道吗？这群孩子的父母，他们每天都得在这么多额外的东西来来回回。
0: 嗯，
1: 其实如果我们的政府可以提供，而且本来就是零拒绝的教育，
0: 是，
1: 如果可以多提供，也会让这些孩子的上学路变得比较轻松。
0: 是
1: 哦，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那因为我刚刚在节目的前面有提到说，我认识亚萍的时候，我就看到他投入在家长会。哦，其实后来我知道亚萍现在不只是只是关注跟服务在一个特殊学校的家长这会，就是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个领域里面，嗯，你也进而的进入到了家长联合会，对不对？哦，更多的一个公众的事务的当中，
0: 嗯，
1: 然后刚刚你有提到又有协会，
0: 对，
1: 哎，说真的啦，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搞的，或者是让你觉得很不容易很辛苦的？
0: 其实在为孩子争取一些福利的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瓶颈，
1: 嗯，
0: 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1: 嗯，
0: 那当然我们这个协会里面的成员几乎都是我们相同的状况下的妈妈，
1: 嗯，
0: 去一起为这些孩子争取福利，
1: 嗯，
0: 所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都会互相一起沟通，
1: 啊，
0: 然后一起去抗战，嗯，那当然是我们自己才能为孩子发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讲话，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整天就是卧床的孩子，
1: 嗯，
0: 所以只有妈妈可以替孩子争取这些福利，
1: 嗯，
0: 可是往往在争取这当中，就是政府单位常常不了解我们，然后加上就是以前的教育确实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去需要那么多的福利，
1: 嗯，
0: 所以就是会常常有碰撞期，
1: 嗯，
0: 所以目前来讲就是当然也是有，只是至少比当初我入校的状态下好很多。
1: 嗯，亚萍是一个非常温柔又厚道的人，他在描述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很轻描淡写，他也很感谢他有一群跟他相同经验的伙伴，大家互相沟通，嗯，互相支持。但是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从事公众事务一定要先去沟通，可能你的对象政府官员或者是单位组织过去的经验没有接触过，刚刚亚萍有再次的提到，
0: 嗯，
1: 可能过去的医疗没有办法让这些孩子生命活到这么的好，还可以去到学校念书，因此在政府的机构里面他们没有这个经验，
0: 嗯，
1: 所以他们可能一下会觉得啊，这什么为什么需要啊，嗯，

知道啊，亚萍客气了，可能他们中间有一些言语，然后一些甚至一些疑问，可能都会让这些家长很受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哦，所以当妈妈的常常会有一种东西，就是亚萍在前面讲的，她就是要站好，她就是要帮孩子。然后刚刚有提到一个是孩子不会说话，所以我们就要去帮孩子说话。所以当政府官员的这些问题抛出来的时候，身为母亲的她就是要代替孩子发声。而且其实我听到她讲说，有一群妈妈，就是一群这样的照顾者，他们不是只为了自己，其实他们知道未来今天的医疗可以发展成这样，未来一定更好。他们现在所做的其实就加惠了很多未来的孩子。有一首杨培安的歌曲，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曾听过。我在邀请亚萍的过程当中，我想到杨培安的这首歌，我就想要推荐来给大家听听。

0: 我相信希望，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亚萍也相信他会越来越好，孩子就会越来越好，未来一切都会越来越好。刚刚亚萍在聊到说协会这件事情，就是这协会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认识一下。
1: 名字很长，
0: 名字很长，就是重症儿童吗？
1: 台北市脑性麻痹暨家长。

0: 互助协会
1: 啊。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在就是算是谈重症孩子的一些照顾啊、教育啊、一些权益上面的一些事务，对不对？让更多的人知道，甚至是让政府单位可以来解决这些孩子目前的需要。对不对？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之前有一个脑麻协会，
1: 是
0: 那因为脑麻协会里面的性质跟我们的这群孩子的性质不太一样，
1: 还是有些不一样，
0: 对，所以我们才会另外跳出来自己成立一个极重症的脑麻协会
1: 啊。
0: 那这些协会里面的成员几乎都是卧床的孩子跟有管路的孩子，
1: 还有管路的孩子哦。对，我觉得其实这群孩子其实是当然比较少一点，可是他们的需要也需要被看见，也需要被重视到哦。另外雅萍在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参加家长会，后来我觉得他也很愿意把自己又放进了台北市的那是叫什么联合会还是什么
0: 家长联合会，
1: 家长联合会里面。哎，你去在这当中，我自己觉得啦，不好意思，我都觉得一般的父母啊会进到家长会啊、家长联合会啊，其实他们都是那种啊社经地位很好，好，经济能力很好，好，就是有一些这些标签的，然后进去里面。但雅萍不是啊，雅萍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太太，很平凡的妈妈，然后自己再加上就还要带一个重症的孩子，啊，你是被赶进去时不会很尴尬吗？不会很奇怪吗？
0: 应该是讲说，我们平常在学校里面所看到的孩子是只有我们自己看得见，那在外面社会大众他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深入了解，所以只有唯独进入联合会他们才能真正了解我们，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孩子的需求跟我们的问题，所以家长联合会其实就是为了服务台北市全台北市的国小联合会、国中联合会跟高职联合会或者高中联合会，每一个阶层的孩子的状况都不同。那当然我进入这个联合会主要也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北特的孩子比较少被外界看见，所以是借由这个机会进入这个联合会，让我们学校的孩子的需求跟我们的需要被让他们看见跟帮助我们。
1: 我觉得雅萍有讲到一个点，我很喜欢有一种女性，她其实除了坚强以外，她还会有利他的精神。雅萍刚刚说，我进去其实也不是为了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北特的孩子，因为她是北特的家长会会长哦，她觉得如果我没有进去里面，他们怎么认识我们呢？他们就算想关心我们，他们也没有机会，也没有管道。我想要我们的孩子被看见，
0: 是
1: 哇。我真的哦，讲到这里，我自己都稍微停了一下。如果是我，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哎，你怎么，你真的你，我不知道，其实是你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很温暖、很关心别的人，还是因为这个孩子带给你一些个性的改变吗？
0: 应该是我自己孩子本身就是比较重症，那我也会希望就是去外面看到更多需要被帮助的孩子。当然不止我们学校的孩子，外面一般的学校的孩子也有重症的孩子，也有特殊生，那他们也是需要被照顾。那我也是想说借由这个机会照顾他们，也可以帮助我孩子增加一些福利，就是
1: 资源啊，或者是什么
0: 资源，或者是让他就是福气就是运气更好，然后生命可以因为我的福报，然后让它更长久
1: 啊。我觉得爱自己的小孩健雄正常的，爱别人家的孩子，甚至去更广泛的他刚刚有提到，确实其实不止在特殊学校里面有这样特殊的孩子，其实在外面也会有。
0: 是
1: 哦，雅萍也借这个机会不止为北特发声，还有一些在一般学校里面有一个叫特教班，特教班里面也还是有一些零星重症的孩子，你希望被也让他们的需求被看见。
0: 对，
1: 哎呀，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成全了这么多的孩子，也成全了这么多孩子背后母亲的希望。我真的觉得，哎呀，雅萍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我邀请他来就是没错了。

0: 但是谈到这个部分哦，我觉得大有一块也是我很关心的部分。嗯、这么长期的压力，孩子到现在也是这样嘛，嗯、对不对？还是要专人照顾，然后也是要拍弹抽弹，也是这样的日子。其实压力还是很大。
1: 嗯、
0: 其实我想问雅萍一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不像雅萍或不像我一样，人生有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但是你也可能有你的压力，你不知道怎么排解，人生不知道怎么往前跨一步。我们来听听看雅萍她在这十几年来压力很大的时候，她是怎么样，你是怎么纾压的吗？还是你是怎么度过的吗？我们来听听雅萍怎么说。
1: 其实我自己纾压方式除了追剧以外、我自己有一群战友、那他可以，因为战友他们跟你的病情是相同的，状态是相同的、所以你抒发出来的时候、他们是能理解的，能体会的、然后也可以给你意见、那当然这战友当中，就是我们会互相分享经验、然后也可以在我脑子打结的状态下，可以经由他们，然后让我走得更顺，然后可以解决问题、那当然进联合会也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认识更多朋友，然后他们在活动当中，就是你看到不同状态的孩子，看到他们的笑容跟喜乐，就会让我自己心情也很好。对
0: 哦，哎，有道理耶。我觉得其实雅萍有讲到一个，觉得是听众朋友其实是可以放在心里面，除了你自己的兴趣啊，不论追剧啊，做什么事情、还有别忘了你还有一群很重要的朋友，
1: 是
0: 也许是相同境遇的，或者是另外一个圈子的。刚雅萍有提到联合会，其实他们也不是有重症的孩子，但你换一个环境，其实你也都是你的纾压的方式。哎，我自己也学到好像哎，真的也可以来用用看。雅萍，你有没有想要，如果今天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时光机，让你回到你人生的某个阶段，你想要对哪一个年纪或哪一个自己说什么吗？
1: 好像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0: 哦，你都是往前走的，
1: 对
0: 不对？
1: 我都是往前看，因为其实我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孩子，我们有一群妈妈就有一起去上居服员课，然后
0: 还上居服员课，
1: 对，然后有的人上社工，所以就是会因为孩子的状况，你回不到以前的状态，所以你只能往前走，然后为未来就是铺一条路。所以我也想说，我未来我孩子不在的时候，我还能回会计这个岗位吗？我只能告诉自己可能不太能回去了，然后所以我就去考了居服员，走了长照这一条路。对，
0: 我真的不知道雅萍好厉害，她还有产了一个居服员证照，还去上了课，太厉害了。如果今天你未来，你刚刚有代代提到了，我有时候不好意思问妈妈说，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好，什么梦想有吗？我小声问，但你可以大声回答。
1: 其实我对自己没有什么梦想，因为其实现在的重心都在孩子身上，然后对未来就是只想照顾好自己。
0: 太棒了。你真的很棒，我觉得你把一个很重要的事，对不起，听众朋友，我打断，我真的很感动。就是他刚刚说，我就是往前走，我回不过去，但是我可以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我现在没有什么，我就是把我现在做好，我把我现在的角色做好。我好喜欢你这句话，各位听众朋友，我真的。感谢上帝让我今天有一个机会可以听到雅萍讲这些真心话，然后他也提醒了我，虽然我的孩子比他大，但是我觉得我们互相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也给了我很大的提醒。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机会遇到一个新手妈妈，不论也许他就是孩子出生也是很严重的，你会不会特别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1: 其实当你面到这样子的状况下，你的脑子一定会空白，可是你要回过头来看看你身边的人跟帮你伸手的人，其实那些人都是可以帮助你的。当时我也是这样子空白过来的，可是就是会有周遭的人不断的去支援你，帮助你，你都不要拒绝，
0: 不要拒绝，
1: 勇于交朋友，这个可能

0: 会对你未来的路会是一个帮助。
1: 嗯，你怎么那么棒，都直接讲重点，讲金句，允许自己有一点空白。
0: 是，
1: 如果有机会有朋友，不要去错过拉住那个手。那我最后 Q 一段我没有写在房纲里的。
0: 嗯，
1: 你刚刚自己也讲到你的舒压有战友，然后也一起工作，大家一起投入在这个公众事务的里面。
0: 嗯，
1: 然后也提到不要吝于去拉住对你伸出手的那一双手。好了，那我今天有个问题，如果有个机会，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你的战友有没有在听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是谁，你会特别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0: 嗯，其实很感谢他们，因为当初当我迷茫的时候，是他们伸出手来救我。那其实这一路就是都一直打拼，大家互相为了协会付出。那当然这当中都有摩擦，可是他们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
1: 记得哦，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你是雅萍口中的那个战友，你永远都是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好朋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即将要进入到了尾声。今天我特别邀请到的是雅萍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提到了一个部分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往前走很重要。他其实不断的去想他要怎么样照顾孩子，逼自己。哦，我刚听到逼这字我就好心疼哦，但我好像自己也是这样，我们逼自己，我们能为孩子发生什么。然后雅萍也告诉了我，其实他就是继续的往前走，他就算他回不去他过去的专业，但是他长出了另一个居服员，也因为孩子让他认识了这个领域，有一天不论他的孩子在不在，会有一天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要投入长照的这个领域。在这过程当中，他因为战友，他用的战友其实比好朋友更有那种很强烈的力量在连接着他们，是他舒压的方式，也是他可以继续前进最大的力量。他也告诉了新手妈妈，还有包括了我这个孩子比较大一点的妈妈，不要去吝啬跟别人交朋友，也允许自己有一点空白的时间。我不知道今天听特别的爱给特别你的你的听众朋友，也许你的人生的困难没有雅萍这么的大，但是你有你的困难，听听看，想想看，在这些困难里面，你有没有什么还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力量？在你想要放弃自己的时候，不要忘记的看看旁边，有一直有一双对你伸出手的那双手，你抬头看看，不要放弃自己好吗？即便再大的困难都有路走。今天我真的非常非常谢谢雅萍。好，谢谢雅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淑慧邀请我。
1: 很谢谢雅萍，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访谈的时光。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相信这些故事都可以成为对别人美好的祝福。我们下次再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泉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1: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泉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再次与您相会。那115年绘制一句好话团体诗歌朗诵比赛呢，我们又开始启动了。孙老师的回想5-6年前吧，我到当时跟绘制基金会接触的时候是柏林，那时候很惨耶，那时候还有疫情然后很多人还不相信说有人这么会有善心愿去帮助别人，还以为他是诈骗集团，说哪有可能你拿钱给我。那我们当时又是在疫情时代，然后大家还在互相不信任的年代，我那时候就下了一个决心说，既然有意义的事情，有公益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追着跑。所以我当时就跟柏林讲说，好，我来做这样的一个，现在叫大树引路人，已经开始
2: 了，
1: 我就做了这件事情，我说好，我来试试看，努力做这件事。那感谢老天爷的帮忙啊，我们听公辈，谢谢你主啊，你帮助了这个路已经成全了出来。现在绘金会已经在从个位数已经到的有几百家了，现在甚至作品
2: 有110家。
1: 所以我们很要再跟全球听众朋友讲，孙爸希望全球听众朋友来支持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帮助很需要帮助的人，让他们的天赋来发光。那我们再一次邀请我的好朋友绘金会，我们现在的负责专员是我们的经理了哈，来，柏林你好。
2: 是，孙爸好，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再一次来到这里跟大家欢聚，也很高兴能够在这里，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所守护的3000多位的偏向弱势的孩子们。
1: 是是，我记得有一集那时候播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是董事长，就绘金会的董事长，他西雅图在听到的时候，他说马上就给柏林电话说，哎，我在那么远的地方在美国西雅图听到这个，他很兴奋，就快跟柏林讲说要好好的要谢谢我们。我说当时你知道我也很意外，因为没有想到这么晚的晚上，然后董事长在西雅图
2: 就听到
1: 我们这广播节目。所以你知道我也很感谢，就老天给我们这协助，就是我们在10多年前就是 News Radio Star Radio 我们就已经先做了全球网路了，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还发达的年代，
2: 是，
1: 我们就已经做。所以你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眼光要看远一点。
2: 对，
1: 你看现在大家都用手机了，对，全球都能听得到。绘金会也在很多年前，在疫情的时候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了，他还偏向现在做，现在应该有上几百家了吧？
2: 对，就是我们全台湾，我们是帮助全台湾总共有110个课后照顾班，那照顾超过3000个孩子。那除了台北市、新竹市还有离岛没有我们补助的课后班以外，
1: 是是是，
2: 那其他的县市全部都有我们的补助的伙伴们在第一线为我们的偏向弱势的孩子们努力。
1: 是是是，
2: 那我也很感谢，就是我们绘制基金会从一个捐助型的机构，那只有补助经费，到后面透过1年2次的访视去了解孩子们的需求，所以我们慢慢的发现说，除了经费让他们有老师陪伴，然后能够有餐费吃饱以外，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是帮他们成为一个品格健全、情绪稳定、身心健康，然后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然后有自主学习动能，然后能够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个准备好的孩子。然后当他们离开了客服班之后，他们能够顺利的让他们的天赋发光，他们就可以从一颗小小的幼苗在我们的守护之下，成为支撑我们未来社会安全发展的一棵大树。
1: 是，
2: 这是我们的愿景。
1: 而且这个大树我特别在我们这小小工商时间广告一下，因为孙老师也因为绘金会这样子这么长期的跟，然后这次绘金会还做一个大树引路人，然后我已经参加这个志工的活动，
2: 对，非常感谢，很有意义。孙
1: 爸，然后就看到很多人愿意去支持，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是很有爱心的，是有些是听到节目之后，或者是看到有些新闻媒体报道之后，哎，隔天他就报名了呢，
2: 对，
1: 然后就在我们的志工的课程培训课程里面就看到他们，很多人还是2场活动都满满的都是。在上课，
2: 这个部分真的很感谢社会对护幼苗成大树这件事情的响应，所以我们成立了，因为我们想要把多元智能这样子的一个开赋

0: 开发我们孩子天赋的一个工具呢，交到我们全台湾的这3000个孩子手上。
1: 是，
0: 可是问题是师资人力培训的不足，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成功做了3年，然后也培训了120个孩子，然后顺利的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天赋在哪里，也让他们提升自信，也让他们提升了他们的自主学习动能。可是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做了一个大树引路人的多元智能志工讲师培训计划，然后希望能够让培训更多的志工老师能够走入客服班，长期定期然后就地就近的进入客服班服务。那当然这个部分也有衔接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我们办的这句每一年都会办一次一句好话的一个才艺表演比赛，那其实最主要也是多元智能的展现，然后透过这个活动让创造一个舞台，让孩子能够让他的天赋能够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1: 所以这一集的我们的主题就是让光芒被看见，舞台上的自信与团队力。那这一次的我们的邀请的评审有三位和嘉宾专家在我们的现场，三位嘉宾。那上一集我跟三位老师聊了很多，如果各位有要好好听一听这三位老师他们的生命的历史的故事他们的人就像一个历史的书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转动的过程当中，你听到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说哇，原来那个年代那个社会的成长的光景是怎么样子。那当然呢，我们就要开始邀请我们的嘉宾来，会请这个柏林来介绍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好吗？
0: 对，今天我们总共跟上次一样，我们也邀请到我自己的 PPT 在介绍给我们的课后照顾班说要参加这个团体诗歌朗诵比赛的时候，我写了三句话，都是大咖，都是大咖，都是大咖。因为我们找到了我们儿童文学界三位最资深，然后也我们讲说最举足轻重的大咖。然后第一位呢是我们的同时老前辈林焕章老师，然后第二位呢是我们同时创作界的代表林世仁老师，还有我们的儿歌专家王金璇老师。
1: 是。那待会呢，我们就要认识一下。我刚刚说历史的年轮这个第一个前辈就是我们的这个林焕章老师林老师很特别，我在采访他过程中才知道说他的我先讲他出生年度年代他是老师，这出生年代真的是我们前辈了，1939年生的，这个你在是算日据时代的他已经从那个年代了，在打仗那个时代他就出生，很困苦的时代我跟各位讲，就是在那个年代可能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然后生存也有困难，读书也很困难，但是老师竟然走过那个年代，而且他还愿意继续的到现在每天都还在写诗词，然后寄送给很多朋友们分享。然后我们再次热烈的邀请我们的林焕章林老师，你好。
2: 谢谢主编，你好
1: 老师。我们真的上次听到你的故事以后就觉得哇好感动了，在听你讲这个你自己的生命的故事。然后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你在，因为你已经换了很多地方在要写这些诗词的这些东西，对，那你那个时候要开始拿到一本那个人家寄给你的那个
2: 杂志，
1: 文艺杂志，
2: 新兴文艺。
1: 你那时候就要开始觉得你想写这件事情。
2: 我阅读开始想说，我也可以写。
1: 你开始写这件事情。那如果老师来看待现在年轻的这一辈，因为你老师那个年代其实是你知道，连看个书都很不容易，人家寄来一本杂志，好，然后你可以看书。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呢，看电视媒体也方便啊，看电脑也方便啊，看 AI 也方便啊。然后你们现在要评审他们的作品的时候，老师你怎么去看待他们的作品这件事情呢？你的眼光怎么去看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作品？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他们呢？
2: 我是认为这个绘制基金会这样子一个活动，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1: 是，
2: 而且这个透过网络全球化
1: 那
2: 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一句好话是很有一种积极性的，
1: 是，
2: 而且是人人都可以会有的一句好话，很容易的在这不管年龄呢，就是从小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对他的这个成长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1: 是，
2: 这是非常值得这个肯定的一个事情。那至于说我们平时，我们当然就是说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一下看到这么

0: 多单位的啊来参加，那小朋友是最大的一个收获的，就是可以这样子跟人家分享。那至于说这个好坏，我想就是说有机会表现的分享是最重要。
1: 对对。
0: 那当然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总要经过一个好像要推荐给个我们的听众的话啊，
1: 是是。
0: 甚至于就是说我们阅读那个，他们也可以看到画面，
1: 对，
0: 我们的活动的画面，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那这个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啊。这个媒体现在那个这个透过这个网络啊，
1: 是
0: 相当的这个方便。
1: 嗯，
0: 那我觉得呢，这一代的孩子是很幸福的。
1: 嗯，
0: 像我那个年代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很封闭的。
1: 对对对，
0: 那
1: 偷偷的写，人家还不还要跟你讲说，你买浪费时间了啦，我老师又告诉我猛点头，待不来回到老师。
0: 那个是不是说偷偷的写而已，而是自己没有信心，
1: 是
0: 这样的写不好。但是呢，是可能有一个机会学习成长。但是
1: 你老师，你们那个年代能写出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呢。
0: 是最重要就是。就不会害羞，你写不好，人家看不到。
1: 哦，是，
0: 不会害羞，这是很重要。如果你害羞，怕人家笑，怕人家认为你写不好，那这个没有就。
1: 所以老师刚刚讲要
0: 没有机会。
1: 老师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件，我发觉一件事，先分享出来再说。
0: 嗯，
1: 先不要管得名次。
0: 对，
1: 老师说先分享嘛。
0: 是，
1: 说愿意做出来分
0: 享是很重要。人会说，如果说以写一首诗来讲。我认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写。
1: 哎，
0: 问题是说有没有给自己机会，或者说你机会如果说要等人家给你，那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会有，可是呢，还最重要的还是要机会要自己给自己。
1: 嗯，老师这个评审的角度就不一样，先分享出来。机会是自己给自己，你要先给自己有机会分享出来。
0: 所以呢，你不要怕害羞，
1: 哦，
0: 不要怕写不好。
1: 那个作品就算被推荐也没有关系，我们这边评审老师也 有被作品推荐的嘛。
0: 这个是难免，
1: 对啊，
0: 一定的，一定会有的，就被
1: 一定会有的。
0: Yeah, 每一个人，不管大作家、小作家呢，
1: 对，
0: 一定有这样的过程。
1: 哦，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小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是谁。如果你的作品被推荐的话，甚至你还没有得名的话，我恭喜你，因为你可能是下一个成名的作家。
0: 对，
1: 因为常常那个第一名的后来都没有名，都是那个第二名、第三名的。我就记得有一个人叫蔡琴，
0: 哦，
1: 唱那个《读你读你》啊。蔡琴当时在比赛唱歌的时候，他不是第一名哎。
0: 对，
1: 可是他后来很有名，
0: 不一定，
1: 他唱的歌很有名的，
0: 对
1: 对对对，所以不是第一名的，所以有的时候还没有进到第一名的，反而是后来
0: 很重要的。最重要就是你要，不要中断，持续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像我来讲，
1: 对，
0: 比如说我现在从写作到现在呢，最少就超过60年，
1: 对对对，
0: 但是没有中断，啊，甚至于我还成为文字工作者，
1: 是，
0: 我们在媒体工作，对不对？你如果说中断得过奖，那又有什么意义？
1: 是是是是，
0: 你一辈子都在接在这个接触这个，都在创作，是我认为他一生的志气。我一生
1: 越愿意这样坚持下去做下去很重要。
0: 我认为，好的可能是都在后面。那你中断了，可能你的成就就是前面你现在看得到的。
1: 真的哦，
0: 你不要中断。
1: 对，我们不要中断，
0: 都可能。好的就在后面。
1: 对，你看那个蔡琴小姐也是没有中断，她一直唱到，你看这年纪那么大了，反正越唱了，我们觉得她韵味越好。费玉清先生也是唱到，你看这么老了，她还在唱。
0: 是。
1: 最近我看到那个刚得奖那个37届的金曲奖得主九令，她也是一直唱到现在，她说她终于有感觉，因为她终于她的歌曲的歌风被人家认同，她坚持到最后。
0: 对。
1: 写不管是你画画啊，或者是写诗词啊，或者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讲的。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0: 成为一生的志气。当然，我们不一定是为啊这个，因为这个哈、啊，利用它来作为我们生活的啊，这个工作赚钱的这个东西。这志气的话，一辈子你对它有兴趣，那个成就就不一样了。
1: 是。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谢谢老师，老师的评审眼光就是跟我们不一样。老师是先看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先分享？把机会先给自己，让你的机会先 展现出你的光芒出来。

0: 老师这个眼光不一样哈。好，谢谢我们老师哦。老师，我们待会要还有我们下一位老师。老师看每个评审委员看的角度不一样。来，来，我们请我们的柏林再介绍下一位老师。我们谢谢刚刚的那个我们的评审委员，眼光真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林老师眼光真的是与众不同。
1: 对，焕章老师，因为他长期以来就是每一天都持续的创作，我觉得这也给我们的偏向弱势的孩子，就是我们在发展自己的多元智能，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就希望能够长期的维持下去。那慧智也一直以来就是创造一个这样子的舞台，让孩子能够有机会让自己的天赋能够要上舞台，然后得到属于他们的荣耀。那当然这个部分就很需要我们的评审老师来帮我们评审。我们这一次总共收到了42部的影片，对，然后42部的影片就要请这5位的评审来帮我们做评审。那我们自己看每一部都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形式都有。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世仁老师来为我们分享，因为刚才他问了一个很可爱的问题，说诗歌朗诵变成 rap 可以吗？我们说可以，因为我们强调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发挥他们的天赋，所以他们有多元的创作。
0: 所以我们现在要邀请是林世仁老师。林老师你好。
1: 世仁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觉得这慧智这次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哈，因为对象是偏乡 小朋友，但是透过网络的这样一个媒介，
0: 是
2: 一下子让偏乡小朋友的那个他的作品跟世界就连接上了。
0: 是的，是
2: 那空间的遥远就消失了。第二个就是很惊讶的发现，这一次的内容他们朗诵的那个诗句是孩子跟 AI 一块协作出来的。
0: 老师他有 AI 结合了，很现代呢。
2: 这也让我非常非常惊讶，就是说因为这个很显然现在是个 AI 的新时代开展的初期，
0: 是是，
2: 所以孩子未来面对的世界可能他第一个要让自己的天赋发光，第二个他要学会让 AI 发光，
0: 还要跟科技结合了。
2: 是是是。
0: 老师，那这个之后我们就因为跟科技结合了，那因为我们常在写论文，有时候在我们年代写论文的话是没有那个什么 AI 可以接触，只要自己去找文献啊，然后东西在东抽西抽，终于走写成自己的硕论啊。那博论就不一样，那一定要自己的发表自己的感觉了。
2: 是，
0: 可是他当他跟科技结合，到底算谁的啊？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2: 这个我在评审的时候，刚开始我以为所有的内容都是客服班老师写的。
0: 哦，你也会这样想？
2: 因为很明显他不是小朋友的口吻，他跟我一般看到小朋友创作出来的，
0: 是
2: 稍微往上提了一点。
0: 对，
2: 那往上提有几个状况，就是一个就是它虽然是模式化的句子，但是这个模式化句子里面，一般小朋友可能要像写也要不错的孩子才写得出来，
0: 老师一眼就看出来，对不对？
2: 那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句子呢，其实有点亮光
0: 哦，亮点都出来了。
2: 对对对对，那后来我了解哦，原来是小孩子就是跟同学跟 AI 一块协作的。那很显然，目前他们在一个初阶，就是他们跟着 AI 走，他们把他所要丢进去的那一句，他们有很有感觉的话语，透过 AI 帮他协作出来。那个、AI 目前的程度可能在他们稍微上来一点点。但是同样是42个作品里面，在他们上来这一点点有些差别，有些就是你一看就是模式、啊、那就是显然小朋友在这个地方没有把他带入更多的对话。
0: 老师你刚刚说模式，可是有些孩子的模式还是会再有点不一样。
2: 对，有些小朋友在这个模式中间他可能有一个再对应，就是说让他在想象力这边再强一点，或是在情感面再强一点，或是加入真实生活中个人真实
0: 的体验，所以他的画面就要再多一点了。
2: 这个时候他 人跟 AI 的协作才有所谓的协作那如果说把人这个东西抽离掉，那么只让 AI 生产出来的，它可以生产出一般水准的作品。
0: 那个水准老师也看出来，就是他这个模子都他那个
2: 是
0: 那个 model 都差不多。
2: 是，那其实已经比一般小朋友好了。但是那个是就是 AI 味很重。那我们跟他协作，就是我们要保有我们独特个性。
0: 对，
2: 我们偏乡的空气跟都市空气就不一样啊，
0: 对不对
2: ？那我们的生活经验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特殊的这个点带进来，我们跟 AI 协作，我们让把 AI。就是
1: 变成一个工具，
2: 对。
0: 可是老师这么多作品里面哦，你看你们要去挑海选这些作品，我们先讲海选好了。
2: 是，
0: 只要从海选的作品里面先筛选出来，哪几个是你们看得上觉得可以的？那这个、这个标准，老师你要怎么去拿捏呢？
2: 孩子跟 AI 的协作有没有协作的很好？我们透过他朗诵表演的情感是否投入？他是否他的声音有一个哎，他对他练出来的。

0: 这个东西是有感觉的，
1: 嗯，
0: 他的表情、他的动作、肢体是很自发的，他觉得哎，这句话，哎，我就是我想要表达的，
1: 对对
0: 啊，那这个东西我就会加分。那如果是他是好像在练书一样的，把这个句子练出来，我就知道他跟 AI 的协作没有很成功，
1: 他没把这生命放进去了。
0: 对，就是他没有，因为朗诵就是你要把一个好的内容传达给听者嘛，
1: 是是，
0: 那是透过什么呢？透过我们的声音，
1: 嗯，
0: 谁的声音？小朋友的声音，不是 AI 的声音。
1: 哎，老师，你刚刚这样讲，我就觉得我刚刚跟那个林老师在刚跟就是在谈的时候，跟欢章老师在谈的时候，他在讲他的生命的故事的时候，我就一直很想听他的故事。
0: 对，很动人嘛，
1: 很动人。
0: 哎，就是，
1: 老师，你后面还有什么？后面还有什么？因为很多那种场景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看到的嘛。
0: 是。
1: 然后他就讲到那种好，我觉得那个画面都在我好在我的眼前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这时候，老师你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
0: 嗯，
1: 他们的声音
0: 是
1: 他们的肢体等等的表现出来，有没有让老师你去感动到这件事情？
0: 是是，
1: 那种渲染力有没有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很重要。就是 AI， 就算是 AI， 可是科技也要你自己要把它
0: 当然，因为生命展现出来。团体的表演，所以我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一个客服老师在那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当导演
1: 导演，
0: 所以这个导演的，我就看到很多那个客服老师，他其实是有运镜的。
1: 哦，
0: 啊，有镜头安排的，
1: 有
0: 道具进来的，
1: 老师要看运镜这部分，
0: 还有那个配乐进来的，
1: 哦，啊，
0: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那个师生对这件事情的那个投入的感觉，跟他们对这个享受的过程的那种感觉，是可以看出他的差异的。
1: 我刚刚讲老师这个运镜的部分，还有所谓孩子的诗啊进去，音乐进去哦，我在想，在我们那个年代，哪有这么好命可以有这么，
0: 啊，
1: 这种。环境可以这样子，
0: 是是，
1: 但是今天要不是因为惠智基金会在办这个活动，我们就不知道说原来小朋友从这么小就培养可以有一点像小舞台这种开始，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大舞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已经先有一个，老师说你先给自己机会嘛，
0: 对，
1: 分享出来。
0: 对，刚刚那个欢章老师说很重要的就是要第一件事要分享出来，
1: 对，
0: 做出来嘛，
1: 啊，对对对。
0: 那我补充一个就是说。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环境可以这样子，
2: 是是，
1: 但是今天要不是因为惠智基金会在办这个活动，
2: 对，
1: 我们就不知道说原来小朋友从这么小就培养，可以有一点像小舞台这种开始，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大舞台，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已经先有一个，老师说。你先给自己机会嘛，
2: 对，
1: 分享出来。
2: 对，刚刚那个焕章老师说很重要的就是要第一件事要分享出来，
1: 对，
2: 要做出来嘛。
1: 啊，对对对。
2: 那我补充一个，就是说你分享的这个过程中间，你要享受你分享的。
1: 哦，要享受分享、这个。
2: 当你享受它的时候，你就会跟它连接在一起。
1: 你自己有没有说服自己先享受到？
2: 而且你会越做越好。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我觉得这个是
1: 哎，这件事很重要。老师刚刚讲说，你如果连最自己都有享受得到的话，
2: 是，
1: 不是只是分享出来，还有你自己有没有享受到？
2: 对，
1: 那这个天赋才会闪闪发光出来。
2: 哦，而且你享受到了，就算万一没有得奖的话，你也没有吃，你也不吃亏、啊，
1: 因为我已经享受到了，
2: 因为你享受到了嘛。
1: 我在享受，
2: 对对，
1: 我引咎于在这里面
2: 了。是的。
1: 哦，所以这个分享过去还有一个在享受这件事情，
2: 哎，
1: 享受又不一样了。
2: 而且你享受到的时候，听的人。哦，也会跟着享受到。如果你自己念的时候都不享受，听着人也看，就感觉到 你这个东西不好吃啊。
1: 是是是。所以现在全球听众朋友或者在正在听这节目的小朋友们还有老师们要跟你讲，小朋友要先把自己的机会呢拿出来，要把机会要分享出来。可是现在林老师有讲说很重要一件事情哦，你有没有先怎么样享受，你自己有没有先享受到，不管得不得奖，是你自己有没有享受到？哎，谢谢我们的林老师，谢谢谢谢。我们下一位老师来，来柏林。
3: 哎，那接下来就是朗诵的部分，当然就很强调那个诗歌的诗歌感。
1: 哦、
3: 所以我们请金璇老师来看看，这一次大家好像用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诗歌朗诵有点不大一样。那我们想要由金璇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看了这42部影片之后，然后看到孩子们的表现，您觉得如何呢？
1: 好，来，我们邀请我们的王。金璇，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孙老师好。
1: 老师，你之前有讲到说你在小时候就是看到人家路边有什么画树啊花，你就在画画起来，对不对？
4: 是。
1: 然后有什么好的就把它写下来，对不对？
4: 是。
1: 然后你还被退稿过，
4: 是，
1: 没有得奖，然后你坚持下去，还是要继续做这些事情。
4: 对对对。
1: 那你在现在话，你当评委了，你要怎么样去看待他们的作品呢？刚刚老师有讲哦，先享受嘛，对不对？
4: 是是。
1: 然后再怎么样，这个过程中要去享受，以后自己先享受感觉了。那你在看你的作品的时候怎么去看待他们，还有没有跟科技 AI 结合呢？
4: 是，
1: 你怎么来看待他们的评审他们的作品呢？
4: 好的，我首先、哦、觉得先代表小朋友谢谢惠智基金会了、哦、
1: 是，
4: 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一个舞台，让他们能够从可能生活当中有许多的观察，可以透过诗歌或是各种图画图文的比赛、哦、
1: 对对。
4: 那我个人现在看的这个部分是诗歌朗诵的一个项目嘛，
1: 是是。
4: 如果就诗歌朗诵在诗歌的创作内容部分，刚刚那两位老师也有提过，我们有时候从生活当中有许多的点子想好，勇敢的把它分享出来，就像焕章老师说，你愿意分享你的想法，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
4: 然后刚刚诗人老师也有说，你要享受这其中的一些表现的过程。
1: 是的。
4: 那我们这个诗歌朗诵，当然它是多元的呈现，
1: 嗯，
4: 包括诗歌创作，还有它声音、表情、动作、服装、道具等等，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每一种很好的学习，所有的学习都不会浪费，因为你现在不一定会得奖，可是这个都是我们成长的一种营养，它在下一次或是下下次可能也会得奖，得奖只是比较快速被看到你的表达能力很强，或是你的表现非常好，所以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可能从几个角度，譬如说声音有没有真的很开心的说出来，那你的那个咬字有没有清楚了哈，或是说你的道具是不是用得非常的恰当，像我看到一组他们在表现的时候，那个服装天使啊什么魔鬼之类的那个衣服都做得非常好，那个光是道具部分你就觉得不得了了哈。
1: 道具有加分吗？
4: 有加分，它也有项目的，所以就这些比赛它有分什么内容，还有朗诵的表现，还有配乐道具，还有整体的表达，那假如说以整体

0: 你表达来讲，这是一个团体的表现。你在节拍上面是不是每一个人有互相有默契？所以这种团体默契，
1: 默契很重要。
0: 对，很重要。对一个孩子将来在社会上，就是说做各种事情，你要跟各种团体的配合哈，这个都是很好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这样整个比赛对孩子是一个多元性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了哈。
1: 是。
0: 那当然，我们评的时候，我实在是很不愿意把他们成绩打得很差，因为基本上都已经。

0: 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那些小细节一个简单的差别而已，所以不要太在乎说有没有得奖了哈。那当然在表现的过程当中，有的动作比较整齐，或是说他的舞的排练好像有特别的设计，这个会多少加点分数。
1: 哦，整体的协调性就老师
0: 有在
1: 加强，协调
0: 性，或是有没有很活泼？有的在唱歌表演，他们在动作上非常的自然，有节奏感，非常到位，就像真的在跳舞一样。那我们如果透过这几个方向，就是说唱歌的歌词内容、咬字、声音大小、道具啦，那个整体性有没有默契的哈？或是说你有没有享受那个过程，那个感觉可以感受得出有没有很开心？好，譬如说像表情，刚刚世仁老师说的，如果像是只有好像在念课文一样，大概就会比较呆板一点。
1: 有没有享受到这个过程？
0: 对，你要好像觉得很开心，我很乐意跟人家分享这一句。尤其像我们所提供的这种知足的句子哈，我觉得孩子在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思考。哎，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受到的帮忙非常多，所以他一定要心存感恩，知足常乐这样的感受。透过这样的一句话哈，他可能一辈子会觉得说，我应该要常常感受到知足这件事情，他才会比较开心。
1: 他如果他真的是很用心，到他的心流里面都有感受到这个知足的话，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老师讲那个差距就不一样。
0: 对，就是说。
1: 那个氛围就不同了。
0: 对，有的孩子他会说，我们不要去想我们少了什么，而要想我现在拥有什么东西哈。能够去这样思考的孩子，他在将来上一个品格的成长也会更好，他不会去抱怨或批评别的事情哈。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尤其透过这样的比赛，他更深入他的内心，说我要能够知足常乐，要能够心存感恩啊！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来判别分数的高低。
1: 老师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他表现，老师说你到底有没有表现出是你已经拥有什么，而不是你缺少了什么？
0: 是是，
1: 你让人家感受我已经拥有，我很知足。
0: 是，
1: 那老师就在看这个氛围，你的表现是觉得我已经值得拥有了，而且我已经拥有了。
0: 是是是，
1: 这好像是我们财富密码的感觉。
0: 是是是是，
1: 有没有？就像财富密码，就我已经拥有这个财富啦，这些幸福感我也有了，我值得拥有幸福。
0: 是是，
1: 我有拥有这些健康了，我就拥有值得拥有这些健康的财富。
0: 是，
1: 财富很多种，不仅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money， 是甚至老师刚刚看到说，我已经有没有已经拥有这件事情了？
0: 是是，
1: 哦，老师这个角度又不一样了。
0: 是，
1: 我有没有拥有这件事情？然后老师要看他们的整体的表现，他们有没有感受到他们拥有这件事情
0: 呢？是是，
1: 这个这次老师评委的角度很不一样哈、哦。来来，我们回到柏林这边，柏林，你们这次评审老师的这个看事情的角度真的是大师级的角度不一样、哦、
2: 是的，那这个部分就是也回应刚才金璇老师所说的，就是我们每一年我们一句好话都会设定普世价值的一个主题，
1: 是，
2: 然后从刚开始的行孝，然后走到行善，然后再走到去年的感恩，再走到今年的知足，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孩子透过这个一句好话，然后各种的才艺表演比赛，把这一句好话，然后他们了解了之后，然后透过演绎，譬如说这一次的诗歌朗诵，他们就要先从15句有关于知足的好话当中选一句，
1: 是，
2: 他们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再结合他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概念，他们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首诗、然后再从变成一首诗之后再把它表演出来。
1: 是，
2: 那我印象最深刻是好像有一句话是最多的客服班选择的，叫做知足的人不会贫乏。
1: 是是是，
2: 然后不想缺少什么，想想拥有什么就会有幸福。
1: 是是，
2: 那孩子们就开始好像盘点他自己身边有什么，发现他有阳光，有空气水，然后他有花，所以这个部分我请我们的世仁老师或是焕章老师来
1: 看看，老师要讲作品、哦、
2: 你们看到孩子们从生活当中看到了什么让他们觉得这么知足呢？
1: 老师那个他怎么这个、你看这个作品的亮光印象中最深刻是哪些作品了？请老师们给我们讲评一下哈。你看老师刚刚说分享开始，老师要分享了。来，老师，林老师，
3: 我这个记性不好，
1: 林焕章老师要跟我讲，
3: 我不会去记住他们的这个，但是呢，我想说，我的个人的体会是，一句好话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但是呢，非常重要。那其实呢，一句好话呢，每个人都存在自己心中，应该要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个人的就是说， 我们当然就是说比赛有共同。

0: 的一些这个一句好话的这个让大家来挑选。我原先我没有注意到，它是跟 AI 有结合
1: 有
0: 的
1: 协作的，
0: 协作的这种关系，我没有去发现到，没有去注意到。但是呢，因为呢，透过朗诵，一定就是一种表演嘛。除了声音，还有肢体，另外还有就是说，那个舞台上的搭配，这是必然需要的。否则的话，这么多要比赛，如何去做比较？这是很有关系的。
2: 对，
0: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诗这个文类，诗呢，我常常会这样想，它是为美好的心灵提灯，所以呢，我愿意一辈子都亲近它。
2: 对
0: 我认
2: 对
0: 为
2: 对，
0: 诗就是为美好的心灵提
2: 提
0: 灯。
2: 灯。
0: 那为什么要提灯？一定就是说，我们有所需要，比如说我们如果白天大家都看得见，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如果是夜晚的话，
2: 对，
0: 你没有亮光，如何去发现你想看到的东西，
2: 是，
0: 不管好坏，就不可能。但是呢，我们认定我们喜欢诗了，那它是为美好的心灵提灯的话，就是能够引导你走向你感觉认为，也许是精神上的，甚至于一种，内在的是财富
2: 是，
0: 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充实的，所以我也常会讲，诗不管是创作者或者阅读者，它本身就有疗愈作用。
2: 对对对，
0: 这个疗愈作用非常重要。比如说，我是一个写作者，我为什么要写这一首诗？那就是从你的心境开始，你有什么样的心境，你才会去思考、去想象
2: 是。
0: 我如何去表达它，那都是为自己的。
2: 是哦，老师这个意味很深哦。
0: 没有，
2: 为自己，我已经
0: 为
2: 拥
0: 自
2: 有，就像
0: 己。
2: 刚刚清训老师讲说，我已经拥有了嘛，我
0: 对，
2: 才会有从内自发自内心那个亮灯，那个提灯的灯出来亮
0: 那我
2: 光
0: 借诗来表现，甚至于呢，我说。我可以玩文字，我们不是说仿作别人很好的东西，从古代留下来的那个经典，
2: 是。
0: 最重要的还是要创新，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个才珍贵。
2: 哎，老师刚刚讲了一个字眼很有趣，玩文字，他玩玩看呢。
0: 这
2: 老
0: 是，
2: 师先把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些好像小朋友在玩游戏的一件事，我先玩玩看
0: 对，
2: 这件事情，
0: 我提
2: 有
0: 倡。
2: 机会就分享嘛，玩玩
0: 对，
2: 看，
0: 我是提倡，
2: 提
0: 就
2: 倡，
0: 是玩文字是第一步。
2: 先玩中学，
0: 对，
2: 让大家玩玩看。
0: 为什么呢？我们绝对不要去抄人家、用人家，就是传统留下来认为大家都很好的优美的词句、
2: 是，
0: 诗句、词汇，都要排斥。我要自己找出自己的感觉。
2: 玩出自己的感觉，哎，
0: 对，
2: 我
0: 所
2: 记得以
0: 以
2: 前玩音乐的人也是这样子，
0: 你才能够有创新的机会。那
2: 对，
0: 第二个阶段的也是一样玩情绪。
2: 对，情绪也可以玩
0: 每
2: 哈，
0: 一个人的情绪，喜怒哀乐都有，难免的。你今天可能碰到运气很好的人，
2: 是，
0: 给你讲一句赞美的话，
2: 是，
0: 哇，那你就可能，非常有作用，
2: 对
0: 有
2: 对
0: 用，
2: 对。
0: 你觉得很开心，对不对？
2: 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很有哲学，而且也是很深命的道理耶。
0: 如果说人家讲你一句话
2: 是，
0: 你不中听，那一天到晚我都在怪那个人怎么对我这样不好，那你自己上当了。
2: 就是像这老师这个像刚刚是林森老师在讲说，你要先享受你自己，我们先享受那个感觉是，然后像老师另外老师
0: 所
2: 刚刚
0: 以，
2: 讲，你有没有拥有这件事情？这
0: 对，
2: 件事情，
0: 是，所以我
2: 哎，
0: 说
2: 对哈。
0: 这个情绪呢，喜怒哀乐，每个人都
2: 都
0: 会
2: 有，都有，
0: 有。
2: 对，
0: 所以呢，玩情绪呢，当然要把不好的情绪呢
2: 是，
0: 变成好
2: 好
0: 的，
2: 的，
0: 所以要透过那个玩的，玩就可以把不好的放下，
2: 是，
0: 让好的升华。玩情绪的目标是这个，因为你有好的情绪，有正向的能量，你写出来的。

0: 的东西对别人才有用。
1: 嗯嗯，你说出来的话是不是有建造性的？
0: 对，
1: 你说的每一个故事表演的这些情绪的表演出来，
0: 对，
1: 是对人家有没有建造？
0: 如果说
1: 建造的话语，
0: 你的作品让别人看到那个人也喜欢这样的一种文学，这样的文类，那你表现你写出来的诗呢，对他引起了认同，就产生了共鸣，所以呢，对别人就有好处，也等于别人如果有负面的情绪，他就被你疗愈。
1: 嗯，
0: 所以文学的作用就有，
1: 真的是很重要，
0: 不只是作者自己疗愈，对读者也有疗愈。
1: 是，我听老师这样讲以后，我发觉一件事：如果我们自己担心自己是不是不会写诗或者表达不好，那老师刚刚其实已经给我们鼓励了，他说你就玩玩看嘛，
0: 对，
1: 把这件事先去玩玩看，先表达出来分享，机会是给谁的？给自己的。
0: 对，给自己。
1: 哦，这个老师真的，
0: 我第三，
1: 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会不会了嘛，先玩嘛。
0: 第三个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玩创意。
1: 玩创意，
0: 为什么呢？我前面玩文字是让我不要去套用人家的仿作的东西，才认为自己这样写才会得到好处，得到人家的赞美，那个都不要。所以呢，玩创意是很重要。
1: 玩了文字，还
0: 玩
1: 创意，
0: 还
1: 玩情绪。
0: 玩情绪，玩创意呢，就是说你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1: 是，
0: 就是不要重复别人，
1: 对，
0: 也不要重复自己。所以呢，你随时都在思考我如何创新。所以呢，我这个玩的是三步骤呢，目标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评审的时候，我们看我们评审的那些内容，不只是文字的，包括他们肢体表现出来的，
1: 是
0: 声音传达的那首诗的这个主题意识，我们都要看它，体会它到底它表现到多少。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个整体的给我们的那种感受。
1: 是，
0: 我们当为一个观众嘛。
1: 是
0: 对吧？是这样的想法。
1: 哦，
0: 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拿呢，到底哪一个比哪一个可以打动我。
1: 嗯，
0: 我用这样的方式
1: 来对待他。老师的角度真的又不一样。老师已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模仿这时代。
0: 对，
1: 然后呢，让就去玩玩看嘛，玩文字，玩情绪，玩
0: 创
1: 意，
0: 就
1: 去圈玩，
0: 都是创新。
1: 那分享出来就可以了。再一次，我们谢谢我们的老师哈，这个老师，这我们今天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即使我不会，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先玩玩看嘛。我们谢谢我们林焕章林老师，来下一位老师，老师来分享一下。哇，这个评审老师角度看的是太高了，境界很高啊！
2: 我跟焕章老师一样，我也是记忆不好，所以我特别把我印象深刻的两句话记下来了。
1: 是，
2: 一个就是我看到这些小朋友他写的那个朗诵内容，有一段话说：“我的口袋不大，装不下很远很远的梦，却装得下今天的阳光和甜点心甜甜的香。
1: 哦”
2: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具体的。
1: 嗯，
2: 我们看得见的，
1: 是有的，
2: 可以被分享到的那个具体事件，而且还有文学的味道。
1: 哦，
2: 它就不是那种口号标语的反复的念诵的那种的。
1: 老师，你到刚刚那个小哆啦 A 梦那个口袋，
2: 是，
1: 我口袋不大，可是里面装了很多很多东西。
2: 是，那另外一组更简洁，他说：“知足是最帅的守门员。”
1: 哦，知足，
2: 我觉得这句话太棒了。什么守门员？就是新的守门员啊，帮你说什么守外面流来流去的欲望啊，我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这个哎，他让你守住这个，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你有拥有的。然后他们这一组的表现，我觉得非常的好。
1: 嗯，
2: 他这句话做这个核心，然后整个表演呢，就看那个足球飞来飞去。
1: 哦，
2: 一开始是什么踢在天花板上，粘在上面。第二个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很帅的，就是哇，一个飞扑把球接住了，接住那个球就接住了知足这件事。
1: 对，
2: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那第三个呢，就是我看到有一个有一组啊，他跟别组不太一样，他没有什么漂亮的道具，
1: 是
2: 啊，服装上也很非常的生活，很简洁。他就是等于像是徒手上阵，但一上阵之后，他们表演什么？就跟老师焕章老师刚刚讲的，他们是在玩创意，他们用那个肢体语言表达出抽象的那个舞台道具。
1: 哦，
2: 他最后一个收集在就是他们几个小朋友 拼成一个家，大家很安心的就是合在那个家。

0: 里面觉得很知足，我那个画面我觉得比有道具有那些一大堆那些很厉害的那些现成的那些拿上去的都还厉害，因为他们不花一毛钱，花创意，创意一百分。那个我看
1: 你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在叫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李立群先生跟李国修先生，
0: 是
1: 其实没有什么道具，就他们两个人，
0: 对，
1: 可是他们就是玩了创意，还有玩了一个文字跟情绪，
0: 是
1: 在那个年代真的是非常的，我们说很顶级的那种，到现在还我们这个年代都还记得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些孩子已经开始会就像老讲的玩这些文字啦，玩创意，玩这些情绪，这些等等，他是把这个画面勾勒出来。
0: 是是是，
1: 没有道具还可以这样子玩，
0: 对，
1: 我很厉害了。
0: 所以我非常非常很喜欢那一组，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就是徒手一无所有，让你看到有，
1: 就这无中生有这样子。那很有，那要很有默契耶。因为当年我们在看这个李立群先生跟李国先生，他的默契是十足的。
0: 对，很有我们东方的那种艺术概念，就是那个留白，那个空间，其实是让你展演出来的。
1: 哇，真的是，哇，这个就是他把知足这件事勾勒出一个画面出来。
0: 对对对。但我可以再分享一句话，就是题外，因为我们这里有42组，全部都在告诉大家要知足，知足，知足。小朋友应该都会把它放到他的人生的概念里面，放到心里面。去的我想补充一句话，就是说知足是指物质环境层面，人有身心灵嘛，它大概在身的这个部分，那对于心灵的部分，对于我们的人生的境界跟那人生的开阔这个部分，我们要永远知不足，
1: 永远知不足，
0: 是就是我们，所以我们的人的一生就是跟手掌一样嘛，要有一面是知足的，
1: 对，
0: 所以 那另外一面是要知不足的，这样这两个就跟我们左脚右脚，我们就可以往前走，然后越走越远，越走越开心啊！
1: 哇，老师，这个孩子的境界，老师看很怪，手心手背都是肉，一个是知足，一个永远知不足，怎么去看待这件事？一体两面，哇，这个很有很深的境界哦！哇，老师这样给我们提醒，这次我们看小孩作品就提高拔高了很多哈、哦！这次我们要看到下一位，我们这个金勋老师，谢谢我们刚刚的那个林老师哦，老师给我们刚刚给我们这件事情就是林胜老师刚刚跟我们提到说，很多看事情的角度就开始老师拔高境界，不一体两面。老师，您那时候在年轻的时候，在小时候都是在这种生活里面去看到很多的画面，对不对？现在看到这些孩子又跟科技结合，你怎么来去看这些孩子？你的评审委员你给的角度是什么呢？
2: 是。刚刚是老师最后这个哈，其实我在家里的时候本来也有写个重点，就是要讲这样的概念。
1: 老师是画面英雄所见略同。
2: 因为就是说，我这次考了60分，这样我就知足了吗？有时候这种学问、知识、技能的东西哈，或是品格的学习是知不足，没有错，就是这样。那对于就是说现实已经有的存在你无法改变的、那个就是要必须要知足，
1: 是、
2: 所以刚刚孙老师也讲，有的是知足，有的是知不足、这个搭配起来是非常好的。那当然这个在我们这次的比赛当中，就创作文字这个部分哈，诗歌朗诵这个部分它是占一些了，所以我们也会考虑下去。那像刚刚老师讲的那个内容方面，它提到那个3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有的表演他是可能 没有特别的道具，但是他叫空手道哈，可是、
1: 可是
2: 让观众可以感受到那样的一个呈现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鼓励。另外就是很多的内容，像知足是一个守门员，这是童诗一个很好的想象哈，所以有时候童诗创作、诗歌创作呢，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的呈现。那加上我们刚刚讲的，无论是声音、表情、动作或道具等等的搭配起来，所以我们就综合这几个方向来那个打分数这样。
1: 所以老师在打分数，这次我老师看的境界已经不一样了。就是当我们现在孩子作品越来越多的时候，老师也看待现代的孩子，他们随着他们的经验啊，还有他们经历过的事情，现在跟科技的结合，老师还有在盛老师，你看现在看到共同点哦，知足跟不知足，还有怎么样去把它融合回为一些，看起来是知足，可是我还怎么样，还要再想更拔擢。
2: 是，
1: 这让我突然想到我小学考那个数学那种，突然要及格的时候，及格是很高兴的，就是说突然哎呀老师我及格了，可是还心里想怎么样，如果及格会不会成绩还可以更好？
2: 对
1: 对。我们还想再更好一些，
2: 是
1: 那我们又不知足，
2: 是。
1: 可是我老师又讲说，这个知足是我们的怎么样守门员，我们愿不愿意满足？现在至少我觉得，我已经拿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外面一些事情我们也看到，然后我们不会被人家炫耀去了，被人家这个夺去了。老师讲身心灵嘛，还有一个就是

0: 在我们我在做我的信仰里面，在基督会讲叫魂生命，魂生命就是心思啊、情感啊、意志啊、情绪这些事会被情绪给挪去了，对，我会不会被荣誉这件事太过的荣耀给夺去了，还是说我现在这样子，哎，这件事老师教我们这次看的不一样哦，而且整体的表现也很不同哦。来问一下柏林一下，柏林，你这次你这样办活动办下去的时候，后面的孩子就是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出来，老师你知道吗？一代一代的孩子都他们在这样子的活动当中一直在进步当中。有你有没有感觉？
1: 有感
0: 觉，他们在不断的进步。
1: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非常有感于两位老师刚才讲到那个知不足，
0: 对，
1: 就说我们这个活动里面，主题叫做知足。那所以孩子们呢，也因应了我们的团体诗歌朗诵活动的比赛办法，然后要发挥他们的多元智能，要有语文逻辑内省，然后完成了这个诗歌的创作，然后要结合语文、肢体动作跟人际关系，完成了这个团体朗诵的表演。
0: 对，
1: 然后又要融合美术跟音乐完。道具跟音乐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那天我非常记得我去新竹的一家课后照顾班，然后那些孩子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孩子们就是，跟 AI 协作的时候找了一个，语文能力最好的孩子，然后把他写的东西输给 AI， 结果他发现 AI 做出来的东西可以这么好，可他就觉得好像不够好，还没有办法完全传达，所以他们就整组就来来回回跟 AI 协作了很多次。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0: 对，
1: 其实他们只是应付一下，可是越投入呢就越认真。那刚开始觉得说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得奖的，对，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就玩，然后就在玩的过程中又发现有另一个孩子，他们正在那个，正经八百的朗诵的时候，就有一个孩子他就在旁边捣蛋，他就故意用 rap 的声音，然后把那个那一段歌词呢，就是诗歌的部分用 rap 的部分朗诵出来，结果反而是我们的老师听到就是说，哎，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然后把这一个原本就是只是来捣蛋的孩子，要用负面行为来引起大家关注的孩子，然后把他的那个他就表演那一段特别让他 rap，然后加进来之后大家觉得效果非常的好，那这个孩子呢就投入到里面，开始说那我们什么部分要怎么修改，让它变成不是团体的传统的诗歌朗诵那么死板，结果后面他就竟然变成这一个表演的团队里面的 leader， 大家都听他的，然后老师告诉我说他的自信心整个提升了，
0: 是
1: 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发现原来他是最有创新的那个孩子。
0: 是，
1: 其实这也是整个活动当中我们在每一个课后照顾班我们都会看见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他们的天赋发光了。
0: 是， 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会的基金会在办这个活动，这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很深很深，因为那个进步孙老师是跟着那么多年了，五六年了，有看到那一句好话一首诗这群孩子的光芒这样被发现。那知足这个主题其实还蛮抽象的，然后但是老师在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孩子的作品是有具体感，甚至他连空手道这件事情都可以透过他在那个真诚的热情中表现出来，那个过程当中他有那种可爱的画面让老师会感动。老师刚刚也提到说你就先去玩玩嘛，对，玩那个文字，玩那个情绪，玩那个创意，老师说你先去享受这件事情，然后享受这件事情就已经在分享出来啦，然后你有没有拥有它？我就像刚刚金玉老师讲，你拥有这件事情是不是你觉得你自己都拥有？那我真的很感受到这群孩子在这一句好话这一首诗这个画面里面，他们的心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看上他站上舞台了，即使是一个小舞台。我要先跟
1: 其实这个舞台没有很小，哎，因为我们是在南海剧场。
0: 哦，南海剧场，
1: 南海剧场，
0: 哦，大舞台，哦，
1: 大舞台就是，全场坐满的话会有四五百人，对，要在一个这样子的舞台，然后有九队会被挑选出来，然后进入。
0: 所以老师，我们真的小看这群小朋友了。
1: 对，
0: 我们那个小时候要是站在这种大舞台的话，就已经不得了，对不对？好，老师，那你看哦。这个我们称之，我刚刚孙老师哦，这很跟他讲说，小朋友能站上这个舞台，不要想说多大，我记得以前光在站上学校司令台哦，我都比错啊，我们就站了就很害怕了。可是我们在这件事看到孩子们在最后这件事情，他们从他的语文啊、肢体啊、艺术的多重的潜能开发，然后在他们平常的这种害羞的生命过程中，然后表现出来，我

0: 还要回应刚刚老师就讲这句话，有没有办法从他真诚中满意出来？然后老师也提到说，你有没有去真的是愿意去分享就好了，去玩出来。然后老师也讲说，去享受嘛，你享受到是那种感觉是你拥有了。就老师讲说，你拥有这件事是你真的感觉到了，然后这件事情真的是就出来了。我们真的很感谢三位评老师给我们，这是在这一次里面让我们看到孩子们在这一次里面，在我们讲他的这个那个格局又升华了。我相信在下一届的里面又会更有不同。我们期待的这个大舞台要再次的展现，在哪里啊？工商时间一下吧。
1: 是，对，那我们会是在8月9号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南海剧场，那我们就会下午就是整个九队的决赛。那如果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参加的话，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就是让天赋发光的节目，或是绘制的脸书，或是我们的官网，您可以留言，那我们可以锁票。哦，那这一次总共有将近有500个座位。那当然，我们得奖的孩子大概有100位左右，对，那其他都希望能够邀请各位贵宾一起来参加。那除了因为这一次总共有42部影片，那我们会其中选出9队来参加当场的决赛，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很挑战的事。那当然其中也会有很多的遗珠之憾，所以我们会在我们7月10号开始，我们会有一个网络票选最佳人气奖
0: 投票咯。
1: 对，会选出15部的影片，
0: 网络投票。
1: 对，网络投票。那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些孩子们，让他们被世界看见，也让他们自己看见他们自己的天赋在发光。
0: 是，去全世界的朋友们，然后大家一起来投票，不管你是在哪里，如果你在海外，其实现在都网络无佛界了，你可以在网络上就投票支持这些孩子。孩子的光芒是要需要被您看见的，他需要你的支持。那您支持了他，就给他 无比的信心，他们就有机会哪一天真正站上了更大的舞台，就是要需要你这珍贵的这一票。
1: 是，那也希望能够来锁票，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有票券的，所以可以报名来参加，一起来看看这9队他们的表演。
0: 是，
1: 现场的决赛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这么大的舞台。
0: 对，
1: 那大家一起来给他们掌声，也给他们鼓励。
0: 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惠德基金会来邀请了我们3位这个名师哈，林焕章林老师，谢谢你，还有我们的林师的林老师，还有王金玄王老师，3位老师，谢谢你们，
2: 谢谢。
0: 好，我们今天的当天方节目呢就到这边，很感谢惠德基金会再一次的这样公益的推动活动。那人生中其实知足就是一个很深刻的生命的一个话题，但是孩子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话题，从抽象转为具体的生活里面，我们要鼓励这些孩子们，也鼓励您。如果生命中你正在感觉不知足的话，那你要感觉到其实你生命中已经拥有了知足了，你已经拥有了这一切。但是呢，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你可以再往前冲。老师说知足另外一面怎么样，你可以永远怎么样，
1: 知不足，
0: 知不足啊。
1: 对，
0: 那让你的生命
1: 继续努力。
0: 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你来到现场，然后看一看这些孩子们如何站上舞台，让生命的天赋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们让天赋发光，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4: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祝福您呢有好的健康好的体力哦，而且呢你在每样事情上面都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祝福您能够享受每一天美好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领导力的话题。其实领导力呢，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哦。就算是当爸爸妈妈，也需要领导力啊，对不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起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呢，最精彩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啊。好的，要怎么样能够与众不同，创造双赢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创新力。亲爱的朋友，怎么样天天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有创新的能力呢？怎么样在这个每天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哦，具有创新能力在市场活下来呢？怎么让自己独一无二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博士一起来聊一聊创新力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

创新是决定成为领导者或是跟随者的关键，同时创意只不过是融会贯通后所得到的想法而已。这里谈的一个你要成为领导者，就是必须要创新来决定你是不是领导者，然后创意只不过是融会贯通所得到的想法而付诸行动。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与众不同，怎么样创造双赢啊。创新力呢，其实是在这个时代呢大家在追求的啊，在这个天天出现新事物新模式的世界里面，具有创新能力是相当的重要哦。那怎么样让自己独一无二又与众不同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一谈创新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现在来谈创新力哦。其实创新这两个字哦，在最近呢真的相当的夯了哈。其实有很多什么创新产业啊，好，这创新的企划呀，怎么大家觉得创新这两个字只要放上去了，好像它就是不败的一种产品了哈。只要这个东西够创新，它就不会失败。所以现代人是非常重视所谓的创新的。但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创新力？那为什么创新能力又那么重要呢？
1: 好，我想创新最大的敌人就是守旧，
0: 是
1: 抱持着旧的东西不愿意放。
0: 嗯，
1: 换句话讲，当我们有市场这个讯息变化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婉拒。有一段说

0: 全面洗牌你会在哪里？新的新模式的创造新生活，再不接受新的事物，只能被淘汰出局。干掉小偷的不是警察，是微信和支付宝。30年前洗衣机一上市，有人说洗不干净，犹豫了10年，结果你比别人多用手洗了10年。15年前太阳能上市，有人说是骗人的啦，不好用，用不习惯了，结果多花了10年的电费。10年前楼房开盘上市，有人说房价会跌，结果房价翻了10倍。15年前说将来拿着手机可以全球对话视频，有人说是做梦。5年前说以后手机能够代替电脑买火车票、高铁票，有人说是痴人做梦。3年前说手机可以代替取款机，可以随时随地支付购物，还有人说这肯定是做梦。1年前有人说手机可以坐在家里遥控万物、连通万物，有人说你是纯粹胡说八道。现在有人讲 AI 可以改变所有人类的思维，创造所有新的商业模式，能够让你不受人力的缺乏而能够改变整个世代。但是我们且拭目以待，你是不是又错过了他洗牌的时候？你会在哪里？你不信也没关系，但是这一切在无声无息中一个又一个变成了现实。等你再观望几年，这些梦全被别人实现的时候，那我说你就会变成真正的做梦者。当下的社会，你不学习，你不成长，谁也帮不了你忙。1年后你依然是你，只不过年龄大了1岁。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犹豫给不了你任何好处。一次又一次的财富机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定律？越是犹豫的人越是贫穷，这是铁的定律，无人能够改变。所以这里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观念改变命运，思路决定出路，也就是让你有更开阔的视野。同样的，早点看到未来，早点抓住机会，你就会发现很多新鲜的事物的发生。那创新，有人就问我创新的原则是什么呢？我用4个 M 来形容。第一个 M 就 meaning， 它是什么意义？创新带来什么意义？就刚才我们所讲的全洗牌，你在哪里？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你不相信啊。第一个元素是意义，第二个就是动机 motivation。你意义带来，当然带来动机，动机当然就会带来商机嘛。那你有这个需要，就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个，都是后来都带来需要，都带来市场的这个变革嘛，或者蜕变嘛。第三个就是 momentum 动能，因为有意义、有动机、有商机，就有人愿意去投资，让整个的世界的商业行为改变，生活的形态也跟着改变嘛。那最后当然方法 method， 你用什么方法？所以创新的运作有4个原则：意义、动机、动能跟方法。那我还是回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你对创新你是什么定义？
1: 是
0: 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还是你就嗤之以鼻啊？那个事情我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我根本不可能去那个。你现在发现我上次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一个，哇，我一个朋友哦，对，我去修车，在我朋友那边，他的父亲100岁，他还是用手机发 Line， 还是用手机在弄玩脸书。我觉得真佩服啊，100岁了。但是他并没有跟这个时代脱节啊。所以说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着迷或者落入全部都在玩手机、滑手机的世界里面。但是至少我们要能够跟上这个时代嘛。
1: 是。
0: 那否则就像刚才我所讲的全面洗牌，你会在哪里？你是不是错失了很多很多不晓得

0: 多少多少的良机，难怪你会贫穷，就是你一次一次的错失了这个良机啊、嗯、
1: 是。所以呢，当我们勇敢的去抓住那个创新的思维的时候，我们也勇敢的去掌握了那个创新的运作的原则，从意义开始到动机、动能、方法，我们去掌握住这个创新的运作原则，而且去实践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市场上存活下来了。那我们在地方想要再一次来请教我们的陈俊云老师哦，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其实跟思维是很相关的，对不对？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头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创新不起来嘛，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要怎么样的去发掘自己内心的声音，或是去开发自己创新的思维呢？
0: 我觉得你心中所想的，你要不要试试各个跟过去的你的比较？
1: 嗯，
0: 现在的你跟过去比较，未来的你跟你现在比较，你是不是要有与众不同？那我们就在行销里面讲，你推出了产品，你有跟别人是不是有 differentiation， 有差异化，
1: 与众不同，
0: 差异化。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等于说这个创新力与众不同，当然有几个，就是第一个你要学会欣赏接纳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1: 嗯，
0: 哪怕公司规模比你小，哪怕你得等于说名不见经传，或者等等的他的背景，但是从他其中你还是可以能够欣赏跟接纳他，
1: 嗯，
0: 我们可以去了解每个人各有专长嘛。
1: 是。
0: 那第二个，纵使是独一无二，
1: 是
0: 你的优势跟别人你是独一无二，
1: 嗯，
0: 你跟别人是不是能够产生互补？
1: 是。
0: 那假设你是独树一格，那当然就很累了。
1: 嗯，
0: 你跟别人没办法，除非你大到像苹果，他用 cross system， 他用他的自己的这个作业系统，那因为他市场份额够，若不是还是开放系统嘛。
1: 对。
0: 那你最重要的，你要有一个创新的格局，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与众不同啊，
1: 嗯，
0: 你还是要与众不同嘛。哦，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才干各有不同，
1: 是，
0: 不管你做领导，你就当专心一致，或者当教练的，你就是专一的当教练。
1: 嗯，
0: 每个人术业有专攻，你各司其职，你扮演好你该扮演的角色，你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时时就像我自己勉励我自己，
1: 嗯，
0: 时时刻刻我下一件所做的事情我一定跟上一件会有不同，
1: 嗯，
0: 不同点在哪里，我觉得那个就是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啊。
1: 是的，是的。我们谢谢陈俊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勇敢跟随你的心和直觉，因为他们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余的都是次要。这个是苹果创办人贾伯斯在2005年对 Stanford 大学毕业生的演讲，虽然已经经过了快要20年，但是这句话真的能够定义创新，勇敢跟随创新思维和直觉。

0: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创新力的话题，如何与众不同呢？如何独一无二呢？创新怎么样可以因着我们的与众不同，然后让我们的人生呢，可以真正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跟方向呢？我们要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创新力的时候，就要谈到思维啊，思维力了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创新的思维呢？
1: 我觉得培养创新的思维有几个很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是你的态度，你的态度是不是愿意太旧换新？太旧换新，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是，
1: 如果你守成一成不变，那你根本你的态度就不对的，
0: 嗯，
1: 你根本不可能有创新的思维。
0: 是，
1: 第一个就是太旧换新，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把旧的换掉，哦，不是说旧的不好，但是旧的你就是要有一些改变嘛。
0: 是。
1: 第二个就是学习要逆向思考。
0: 嗯，
1: 假设我们都从顺向思考，我们觉得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都不用改变了嘛。
0: 嗯，
1: 那就对我们等于说顺心顺手的，那我干嘛要改变？就不要改变，
0: 嗯，
1: 你也不需要去学习啊。
0: 是，
1: 所以人最怕学习。比如说，我们常常举例，在一个企业里面，大家最痛苦的就是改变那个 ERP 公司里面的那个整个作业流程的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系统要做改变，
0: 嗯，
1: 要从 A 加换成 B 加，你去问十个人有十一个人反对啊，
0: 嗯，
1: 因为他们要重新学习新的，哦，那个对他们而言原来驾轻就熟的，他们要多花一点时间，他们又不愿意学习啊，
0: 嗯，
1: 哦，按照旧的做好好，为什么要改变？所以第二个是学习要逆向思维，第三个就突破典范转移。我们常常被这样子的一个旧的这框架所框住了，
0: 嗯，是
1: 因为过去的成功经验会把它变成框在那边，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典范在那边，我们树立的标杆在那边，哎，但是这个东西要改变啊，
0: 嗯，
1: 你不改变那你就是还是守旧嘛，哦，所以说我觉得突破就是要典范转移。那第四个就是挑选，你要不满现况，你永远要不能够满足于现况，你满足于现况大概就不会有创新的思维了。
0: 是，
1: 哦，那常常比如说我们 我自己开车很习惯，就哎，我去很每天上班的路程都是走同样的路，是很无聊的嘛。
0: 是，
1: 那你要不要试着走不同的路？
0: 嗯，
1: 你要不要看看不同的路，你就会发现不同的人事物跟风景嘛，当然在你的时间可控制的许可范围之内。
0: 是，
1: 你要不要去看看，去挑选，去看看对现况的不满，因为很多事情也是因为你对现况的不满，你才会有那个动力想去改变嘛。
0: 嗯，
1: 哦，那最后当然是行动，要不断的尝试，我们讲 try and error， 努力的去尝试，有错误再努力去尝试，有错误就不断的循环。所以培养创新的思维有五个关键点。第一个还是我一直很强调，我在谈这么多领导力，我觉得第一个还是态度最重要，
0: 嗯，态度，嗯，
1: 第二个你愿意学习的心态，嗯，
0: 是，
1: 第三个你有突破的那种突破框架的那个挑战要去突破，
0: 嗯，
1: 第四个你当然要去挑选，你要对于不满的现况，你要不满足现况嘛，
0: 嗯，
1: 那第五个还是要落实然后去行动嘛，
0: 嗯，所以老师谈到这个态度、学习、突破、挑选跟行动啊，那一般的这种培养创新思维的话，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啦。好，那我愿意被挑战，那我愿意去尝试，它就会有创新的思维出现了啊。那哦，如果说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比较守旧，那他的一些想法就是比较传统的，那对他而言的话，他就是觉得改变是错的，创新是错的，

0: 那怎么样子的去突破呢？
1: 其实有时候我们把创新想得好像是很高深的学问，好像并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到的，好像说哎，那个创新离我太远了，我们等等会找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借口，我们不愿意去改变嘛。
0: 对，
1: 哦，那其实我们去看到有很，我们底下会谈到很多的例子里面，你可以发现创新好像都信手拈来，在你的生活周遭所可以发现的。我底下又举个例子，大家去看到那个到雪梨的时候，它的地标是哪一个？我想大家一定都能够讲嘛，
0: 歌剧院嘛，
1: 对嘛，雪梨歌剧院嘛。那雪梨歌剧院的设计大师，他是86岁的杰恩·沃特松，在2003年获得颁发普利策建筑学奖，被誉为是建筑学的诺贝尔的普利策奖，建筑业的这个奖杯哦，是在专业装位建筑上独具想象力、创新、非凡才干和杰出奉献的建筑大师所设立的，无疑是送给大师的最佳的生日礼物。普利策奖审查委员弗兰克·格里说，乌特松先生设计了一个超越时代、超越科技发展的建筑奇迹，他不顾任何恶意或恶意攻击或消极的批评，坚持建造一座一改传统风格的建筑。皇家澳大利亚建筑学院院长葛莱汉姆·加恩说，乌特松先生的坚持表明，冲破世俗的框架，把创新和梦想带进城市极其困难的。有句话说得好，除非先有梦和创新，否则一切都不会发生。梦想是要有一个标杆，否则只是做白日梦。与其说普利策奖是对乌特松和他创新的杰作最佳的肯定，与其说创新是无价的，不如是要有清楚具体的目标，执着朝着标杆迈进。所以你大家想想，他得到这个类似建筑业的诺贝尔奖，他的创新来源是哪里呢？当时设计歌剧院的创新的灵感是在镜中操练大脑思维，是来自餐后剥开的橘子瓣，而不是一般人联想到的帆船等等的这个东西的创意而来。当年应征从来没有到过澳洲，也没有到过雪梨的这个乌特松，他的灵感是餐后的一个剥开的橘子瓣。所以说你看，它变成是全世界的建筑物的一个地标，一个创新。所以我刚才特别讲，创新是来自你信手拈来、垂手可得的，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那个敏锐度？所以创新并不是一个艰难，你必须花多少时间、花多少代价、花多少的那个努力。好像我们要修学分，你要修20个学分、30个学分，不是。很多创新是信手拈来的，在你生活的周遭，你只是愿不愿意去接纳而已啊。
0: 所以其实我们培养我们的观察力啊，好，或是培养我们生活当中平衡发展的各样的兴趣啊，这些好像也可以增加我们在创新的时候的一些养分嘛，对不对？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更开阔的心胸、更多元的视野，我们多方的尝试生活当中各样的体验的时候，多打开我们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诶，好像很多创新的思维就会冒出来了，就会出现了。
1: 对，
0: 当这些创新的想法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来研究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些创新的思维应用在我们手上重要的一些事情上面。
1: 所以我常常会在我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在我的书房，或者在我的卧室，或甚至在我的洗手间，我常常都会有一个，那我们叫那卡片，3x5的卡片，小卡片，

0: 想到什么东西我就把它记下来，
1: 是
0: 想到什么东西记下来，也许这个时候没有用，
1: 嗯，
0: 但是你记下来的只是你灵感的来源，
1: 是
0: 或者你的直接来源，
1: 是
0: 哪一天就真的搞不好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变成你的 database 嘛，
1: 是、
0: 哦、你曾经看到某些事情，你觉得在那一念间你想到的是什么，
1: 是、
0: 哦、那我觉得创新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1: 是
0: 我过去在职场上面也是一样，常常碰到困境的时候 我就会去想想有什么点子 我们可以去突破点，
1: 是
0: 那点子突破点，当然因为我们是商业模式，一定是站在客户跟消费者立场，我站在他的角度里面，我开发这产品我最希望的是什么，
1: 是所以呢，环境呢是梦想和创新的温床哈，
0: 对，
1: 让我们多多的去从生活当中去产生更多的灵感，来让我们的创新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创新与应变是考验，是无法避免的。变革的历程必须经过奋斗、挑战逆境与困难，使尽的竭尽所能克服，才能够海阔天空、与众不同。这个也就是甲骨文的执行长艾利森所讲的一句话，相互回应。真正超越别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与众不同。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创新力如何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然后呢能够胜出啊。那我们在谈创新的时候呢，创新有很多的灵感是在生活当中的啊。那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创意的来源，创新的来源，随手可得的哈，就看我们怎么样的去珍惜，怎么样的去发掘哦。我们请陈君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创新思维的特征是什么。
1: 好，我觉得我用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个创新思维的特征。然后我记得就是美国著名的口才大王卡内基，每一季都要在纽约的某大旅馆租用大礼堂20个晚上讲授社交训练课程，也就台湾我们现在很有名的人际关系跟沟通技巧嘛，卡内基训练很有名的。有一次卡内基授课入场券都印好了，也发出去了，其他准备开课的事宜也都已经办妥了。这时候突然接到通知，旅馆经理要求他付比原来更多3倍的租金，要不然就请他另觅他处。卡内基只好亲自前往和经理谈判。卡内基先生站在旅馆经理的立场说明，如果他是这家旅馆的经理，为了让旅馆尽可能

人的盈利，或许他也会发出同样的通知，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经理的职位就难以保住。这一番话让他先赢得了经理的好感。

0: 举办舞会或者晚会都可以说是赚到了，因为举行这样的活动时间不长，又能一次付出的租金不少，这样看来租给别人授课显然是吃了大亏。不利的地方是在于，虽然旅馆是一时能增加租金，但整体而言其实是降低了收入，因为实际上卡内基根本付不起这么高的租金，只能再找别的地方开办训练课程，旅馆就白白少了一个长期客户。其次，这个训练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文化背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层管理人员到旅馆来听课，几乎是最佳且不花钱的活广告。事实上，旅馆就算旅馆砸下重金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也不可能邀请到这么多亲自到旅馆来参观，但卡内基训练班却可以轻易的办到。故事的结果当然经理让步了，卡内基与经理谈判的过程中充分的表现了绝佳的好口才，从头到尾没有替自己争取什么，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想，甚至促成了一个成功的合作。有再好的实力却缺乏强而有力的攻击力道，那就跟没有一样，口才是同等的重要。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一直站在对方的利益点去着想，
1: 是
0: 他是同理、
1: 嗯
0: 哦、他说后来他当然所有的论述当然一开始是肯定你做，假设我是你也做了这个，也会做同样的决定嘛、嗯哦、但是他去分析所有的利弊得失，那最后吸引他是我这一群人带来的是一个活广告，你的舞会你的参会只是一时、
1: 嗯、
0: 短时间就没有了嘛，所以他会去衡量。所以说当我们去认同别人的看法，肯定赞美别人的看法的时候，同理的看法，最后我们反而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啊。
1: 嗯，
0: 所以他最后这个妥协了嘛齁。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当我们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声疾呼，你为什么跟我签约，你为什么不守信，你为什么不守那个东西，对着事情的结果的呈现都没有意义。
1: 是、
0: 哦、所以说他用了一个不同的思维模式。第二个不同的思维模式，我们也来看一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决定要成立一个处理世界事务的组织，联合国。这个总部必须建在繁华的大城市才好，可是想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买下一片盖大楼的土地都需要很大一笔资金，而刚刚起步的联合国总部的资金有限，各国首脑正为此事伤透脑筋。这个时候洛克菲勒家族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们立刻宣布愿意出资870万美金在纽约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皮，并且无条件的捐给联合国。人们不禁惊讶了，花这么多钱买地免费送给联合国，洛克菲勒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并不知道，当洛克菲勒家族买下土地捐出去的时候，也买下了这块地周围的全部土地。等到联合国大楼新建起来，四周的地价立即飙升而起。现在没有人能够算出洛克菲勒家族借着联合国周围的土地买了土地赚到多少个870万美金。当然了解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洛克菲勒已经赚进了大把大把的钞票。这个是大亨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他们投一两步棋就是我们通常想不到他的用意，他真正的意图的发现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但他们已经达成了对于未来发展有多远达成了目的，你能看到未来的发展有多远，那你的成功就有多大。这里结论就是他能够洞察时局，他有那个敏锐度，捐那联合国一定是接纳的嘛、
1: 嗯、
0: 那他在要捐的同时，他当然他要有资源，他买下周围的土地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对于一个有远见的人，财富自动送上门，多走几

0: 一步路就会看到更好的风景，所以远见、思考跟成功，就等于说这个不同的思维模式。刚才讲的故事，卡内基跟这个洛克菲勒的家族，他们同样的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思维是与一般人不同的。
1: 是，
0: 他怎么会看到、哦、我捐出去870万、那个你看那时候这个几十年前，等于说应该1945年到1950年代，那个已经七八十年前的事情，那时候的870万是个很可观的数字啊、嗯、他为什么愿意花这个钱，没有人看得懂啊。但是后来谜底揭开，他早已经买了一大片土地啊，
1: 是，
0: 他不晓得赚了多少了870万。同样的，卡内基他就去分批这个利弊得失，你租给我，我来的这个都是社会上的精英，都是高层人士，你花再多的广告去登广告也不会有这些人来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经理后来去分去判断去取舍这个利弊得失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租给这个办舞会或者参会嘛。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这个，所以说成功的人一定有他的独特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
1: 嗯，
0: 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谈的创新思维，其实并不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有形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雪梨歌剧院设计出来盖出来是个有形的创新的东西，但是有些思维是你的思考模式是无形的，
1: 是
0: 一个商业模式、
1: 嗯、
0: 说是一个你让人家去取舍，你中间还是可以创造你很大的这个东西。然后看到这两个经典的故事，真的是对于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啊。
1: 是的，是的，这两个故事确实针对我们的这个创新思维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哦，确实是相当典型的代表的故事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女神 Lady Gaga 曾经讲过一段话，让自己独一无二。她讲的独一无二是 unique， 英文讲 unique， 与众不同是讲 different， 所以让自己独一无二，与众不同，让自己就是你有 unique 跟 different， 用自己的方式闪耀，就是能够创造或者彰显出来你自己的独一无二，跟别人是有不同的。

亲爱的好朋友，我们要来聊一聊创新力，聊一聊如何独一无二，聊一聊如何与众不同。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在企业，在这个时代我们追求的就是独一无二跟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有差异才有办法胜出。那么要如何培养自己的创新力呢？如何带领团队呢一同进入到这个创新的思维当中呢？我们要跟陈俊云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老师，我们在谈这个与众不同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创新嘛。你有谈到这个创新，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在很多的

0: 话语当中、思维当中，其实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创新的能力，只有说自己可能并没有观察到那个机会，没有观察到环境当中有这么多创新的可能性，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思考，没有细心去观察。那么我们想要请你来谈一谈呢，因着与众不同的创新力而成功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特别要谈一下企业创新观点的来源。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调查的数字，我也让我觉得很讶异。企业外部是业务的合作伙伴占了 38%， 然后让我讶异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占了 43%。 而且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就是以前我看过另外一份的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 Steve McKenzie 的做的一个调查，若公司的产品由公司的领导人所定义的，60%-80%会失败；若是由产品设计部门定义的产品，有40%-60%会失败。如果有业务或行销同仁定义的，只有20%-40%会失败。所以这个你代表什么？越接近客户，你越能够了解客户的需求，就是公司的业务跟行销部门嘛。
0: 是
1: 哦，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企业都是由老板做决定。所以老板做决定的失败也不可能有人去挑战他嘛。
0: 是。
1: 哦，所以说这个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的这些创新或者这些内容是从哪里来？外部当然也是客户，但是这个调查让我发现说，居然内部不是公司的高阶主管，是员工啊，是员工啊，让我很压抑。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要讲一个成功的这个故事的分享之前，我来谈一个甜蜜点。什么叫甜蜜点？英文叫 sweet spot， 这个是来自一个高尔夫球，一个球杆的最佳落触点，就是他的球你若打到他的这个甜蜜点，当然45度的弧度飞出去，距离是最远。你打到头就是滚地球。他大概就一段距离而已。哦，那他打到甜蜜点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声响，击出的就是最甜蜜点。棒球也是一样，你挥棒打到甜蜜点，为什么全垒打一定是打到甜蜜点？你没有打到甜蜜点，就是高飞球，要不然就是滚地球，一样的哦。所以说棒球跟高尔夫球都是同样的，但是由于产品的驱动、品牌建构和行销通常都无效果，因为他们不能让客户参与，这里谈得很重要，不能让客户参与，你的产品的开发或者品牌的建构是无效的，特别产品和生活不相关的时候。所以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闭门造车。那品牌大师 David Acker 他认为需要创造一些事件活动，找到双方面都感兴趣的创意或企划，并鼓励客户，讲鼓励客户参与讨论品牌。为此你需要透过对顾客深入了解，寻求共同的兴趣，以便可以找到可能的甜蜜点。所以你的甜蜜点，你的创新，你的创意很好，但是客户买不买单呢？所以说在中间取舍，就是就像挥球一样，挥棒球、挥高尔夫球，你打到那个甜蜜点45度挥出去的距离是最远的嘛，所以你还是要找到甜蜜点。所以甜蜜点若从客户或品牌而言，客户的甜蜜点是什么？他的兴趣、他的热情、他的向往、他的需求和关注。这是从客户的角度看到甜蜜点。
0: 是
1: 从品牌看到的甜蜜点是什么？承诺、方向、产品、服务和资讯。所以还是甜蜜点。所以说你创新等等的东西还是要抓到甜蜜点。
0: 是
1: 啊，那我们甜蜜点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甜蜜点有三个东西结合，我们个人的甜蜜点。

0: 在哪里？第一个，我们的 passion， 我们的热忱，
1: 嗯，
0: 我们是不是有热忱，是一个很关键的甜蜜点。第二个，你有没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需要，你的甜蜜点才会找得到嘛？
1: 是。
0: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你是不是有那个才干？我们讲 gift， 你有没有那个才干？
1: 是。
0: 所以你个人从你个人的甜蜜点有三个，一个是 passion 是热情，第二个是你的需要 needs。第三个是 gifts， 是你的才干，
1: 嗯，
0: 那个是你的你自己本身的甜蜜点。
1: 是
0: 刚才讲到对客户、对品牌、对企业、对产品开发，那同样的对我们个人也是有三个甜蜜点。我这里可以用另外一个苹果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来分享，嗯，就是说苹果创办人贾伯斯无疑是21世纪最有影响力之人，虽然他已经过世了十几年，但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是空前绝后的创意啊，哦！他用他短暂却精彩的人生改变了全世界。你看21世纪滑手机这个东西，触摸荧幕，真的是现在还有哪一个可以跟他比，嗯，他的创新哦，也带给世人创新与价值。贾伯斯的直觉非常敏锐，敏锐到他像是体内已经植入了好多灵敏的天线，不断地接受来自内心的声音。他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凭着直觉做出来的。哎，刚才我有讲他，哎，那个 John， 你刚才不是讲矛盾吗？你说 Steve McKenzie 所做的报告是公司的领导者所开发所定义出来的60%到80%是失败的，嗯，但是我觉得这里应该加一个注解 ，Steve Jobs 除外，嗯。哦，他真的是因为他有很成功的例证在那边，所以他凭着是直觉做出来的判断。
1: 嗯，
0: 17岁的贾伯斯从大学休学后，这个自视甚高的自学人才，凭着好奇与直觉，投入了自己的兴趣，在车库里打造了梦想，创立了苹果。在网络普及化的20多年前 ，Macintosh 麦金塔推出，21岁的贾伯斯就大胆以广告沟通概念产商品，勾画未来人类生活。他从不信任透过市场调查及集体讨论，最后拍板决定的产品，而更多是依赖他个人的直觉。所以我刚才讲说有老板决定失败的案例很高，贾伯斯真的是除外，
1: 嗯，
0: 因为他事实证明他用他的直觉来判断，
1: 对，
0: 他不是集体讨论的，
1: 是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能力的一个思维了，他本身就是这样子一种特质嘛。
0: 对，
1: 嗯，
0: 贾伯斯通过不断的训练自己的直觉敏锐度，将简单好用又有娱乐价值的科技产品融入日常的生活中。你看，讲简单又好用，从 Macintosh 麦金塔电脑、 iPad 到 iPhone 到 iPad 到这个到他的耳机，哦，等等的这些东西，他坚持节约以及从使用者出发的理念，也是少数将美学设计落实在科技的人。苹果每次出手都有惊喜，贾伯斯在产品发表会上面更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舞台魅力吸引了全球粉丝以及媒体的眼球。有人说失去贾伯斯的苹果不再是苹果了，但是对创新执着与热忱却是留给所有苹果迷最大的礼物。所以说谈到创新，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凭着你的直觉还是消费者买单，他用简单而容易操作的模式让人家吸引人家。
1: 是的，所以呢，独一无二跟与众不同呢，是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哦。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陈君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其实怎么样让自己与众不同，如何创造双赢哦，实在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哦。怎么样能够在环境当中持续的梦想，并且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方向呢？怎么样与众不同呢？怎么样独一无二呢？创新思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需要不断去培养的能力哦。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君老师的分享，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我们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养宠物吗？您需要天天带着宠物出去遛遛吗？在这遛宠物这美好的时光当中，不要忘记也要维护周边的环境干净清洁哦。它是中国最传奇的流浪狗，王室总统争着跟

他合影。他的故事还被写成书，翻译成17种语言，畅销全球。好莱坞即将把它拍成电影。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传奇呢？来，我们来听听看。

2016年，美国运动狂人迪恩飞越6000公里到新疆参加荒漠越野马拉松，这里被称为死亡赛跑道路，一路都是沙漠、戈壁，荒无人烟。迪恩为此准备了3年，为了赢得比赛，他精确计算了跑完7天所需要的最少食物和水，轻装上阵。第一天，迪恩跑在队伍的最前面，休整的时候，一只脏兮兮的流浪狗突然摇着尾巴来到他面前。迪恩没有给他食物，只是摸了摸他的头就走开了。可是第二天，迪恩一出门，发现小狗竟然等在门口，然后顶着50度的高温默默地陪着他跑。迪恩快，他也快；迪恩慢，他也慢。30多公里了，小狗累得喘着粗气，却还在继续。迪恩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意。原生家庭并不幸福的他，原本坚信孤独才不会被伤害，可就在这一刻，迪恩却被小狗融化了。他给小狗取名戈壁，还把不多的食物和水分他一半。一人一狗向前跑去。可当迪恩穿过一条湍急的河流后，却没有看见戈壁。原来他被河挡住了，折返可能会丢掉金牌。但迪恩第一次觉得金牌好像没那么重要，他回头抱起戈壁一起渡河。荒漠上他们互相陪伴打气，一起在星空下睡觉，一起分享不多的食物和水。因为戈壁在身边，迪恩渐渐忘了比赛的艰苦。可跑了120多公里之后，戈壁的脚掌已经血淋淋了，迪恩心疼地把他送上了医疗车。3天后，当迪恩跑向终点的时候，戈壁竟然不顾伤痛，挣脱医护，朝他飞奔过来，又和他一起冲过终点。迪恩虽然只获得了银牌，但他说，戈壁就是对我最好的奖赏。迪恩决定领养戈壁，可英国的领养手续需要审核4个月，迪恩只好把戈壁寄养在乌鲁木齐，回国办手续。可就在手续还没办妥，就接到电话，戈壁走丢了。迪恩立刻飞回来，他印了10000张传单，用蹩脚的中文在大街小巷见人就问戈壁的下落。很多人被感动，加入了寻找的行列。可是要在300万人的乌鲁木齐找一只流浪狗，

宛如海底捞针。快半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一点戈壁的消息。朋友和家人都劝他放弃，喜欢狗狗可以送他一只。可是迪恩却觉得没有任何狗狗可以取代戈壁，他不放弃任何蛛丝马迹的寻找着。终于在第17天有了消息，迪恩激动地赶过去，一见面小家伙一下子就钻进了他的怀里，迪恩也忍不住哭了。回国后，他把戈壁宠成了公主，带他去世界各地旅游、漫步，陪他过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一次偶遇，一段旅程，让两颗受伤的心慢慢靠近，彼此温暖，从此不再孤单。

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这是让很多人难以辩驳的。我们也都看过或者听过许多有关主人跟狗儿的温馨故事，而在这些故事当中都呈现一个重点，那就是陪伴。狗儿虽然不能言语，但行动中表现忠诚的陪伴，我想这是最为感人的地方。而故事中的戈壁之所以成为传奇，除了诠释了与迪恩的相伴之外，更是展现出他的坚忍，不畏艰难，即便脚已受伤流血，仍陪伴迪恩顶着高温跑过荒漠。这对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尚且不容易，更何况它只是一只狗狗。如此的陪伴，怎不令封闭的心融化呢？朋友，让我们都能以真诚的心陪伴支持身边需要的人。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宇宙是

行传16:34，他又带他们到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食，他和全家人

0: 全的解脱，再也不受自己的过去所辖制了。但是之后他们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而完全否定先前的想法。我们不应该也无法那样简单的抹煞旧有的一切模式，我们还需要他们，我们必须跟他们有所接触。如果我们从对基督的信仰出发来看他们，那些旧有的模式就不会再辖制我们，反而会变成像那位监狱的守卫一样为我们服务。那守卫带着保罗和希拉去洗涤伤口，并且受洗了。我们无法简单的抹煞人生过去的经历，当我们与自己的过去和解，那些经历就能医治我们所受的伤害，喂养我们，使我们得力，产生一场喜乐的飨宴。内在的一切又重获新生，那些旧有的模式不再是看守监狱的守卫，而是转变成受洗的弟兄姐妹的角色。我们的雄心壮志不再囚禁我们，反而成为一股生命的泉源。我们的完美主义也能摆脱它的强迫性，帮助我们可以谨慎地看待各项事物。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人际关系省察。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回顾过去这一段时光，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在你心灵中颇具分量的那个人物。如果很快的有某个人浮现在你的意识中，请你用内心的眼睛打量这个人，听这个人的声音，辨识他的姿态、神情等等。请你跟上帝一起来思量，为什么这个人这阵子如此引起我的注意？或许原因很明显，例如我和这个人正在争吵，又或许原因不太清楚，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个关系。当我反省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时，祈求上帝指点我，指点我心中最为强烈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是伟大的爱情吗？还是矛盾的情绪呢？是感激？是气愤？是爱恋？受伤？担忧？困惑？跟上帝说说你自己当下的感受吧，允许自己在这个情绪中停留一会儿，并且把这个情绪献给上帝，同时也开放自己，聆听上帝的回应，接受上帝的行动。

求上帝让你大致总览一下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这不是一种非常仔细的逐一的分析，而是一种安静的默观式的回顾，目的是让你可以看见这个关系的全貌，而不至于见树不见林。问问你自己。

整体来说，这项人际关系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这项关系使我的生命获得增长，还是不断流失？这份关系带领我更接近上帝，还是让我离得更远？你是否因为这个关系变得更具信、望、爱，还是更缺乏这些德行？在这段关系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而最让你感到愉悦、享受或赋予生命的部分又是什么呢？最后，你所感受到的强烈情绪，与你从整体来看这个关系时，心中有的强烈感觉，二者一致吗？你跟上帝谈谈这些事情，如果他选择要发言的话，请你也同样用心聆听他所说的话。

继续对这一个整体的关系做反省，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关于这项人际关系的未来，你有什么情绪与渴望，你关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对这项关系，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的希望和梦想又是什么？跟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渴望，就明白地向上帝祈求。现在，请你回到眼前的此刻，看看反省了这项人际关系的全貌以后，现在的你对于今天的问题，在观点上是否有所转变？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转变？具体来说，什么是上帝呼召你明天去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或为这个人做的事情？我与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上帝如此呼召你，请你现在就承诺，明天要如此思考，如此说话，如此行动，求上帝帮助你持守这项诺言。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好灵舍的心，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周五的时间，我们要在音乐里面与永恒相遇。今天要介绍的一首诗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我记得曾经在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也在这个单元中分享了这个谁来掌管明天这个主题。那么今天我就分享我在2012年9月的这个中信月刊里面所写的这篇文章。那时候就分享的是我知谁掌管明天这首曲子。那么相对应的一个问号就是，如果还有明天。

还是那一首诗，那一首歌曲，薛岳的《如果还有明天》，我们来听听看，再来回味一下。我记得那一集节目的时候，我一开场也是用薛岳的这首歌，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嗓音的这个薛岳所唱的这首《如果还有明天》。

我的文章是这样子开始的，我说，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70年代的歌手薛岳，在生命终了之时，用尽力气发出这样的呐喊，震撼当时的台湾社会。明天，当你夜晚闭起眼睛的时候，你知道明天可能会失去你的亲人吗？当你夜晚闭起眼睛的时候，你知道明天可能会流离失所吗？当你夜晚闭起眼睛的时候，你知道明天可能是你生命的终点吗？明天，谁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样啊？一个没有明天的人，似乎只能选择放纵自己，去享受最终之乐。就像1970年代的电影《我俩没有明天》，那里面的两个鸳鸯盗匪，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明天已经完全绝望，一个无法确知的未来让人极度不安。于是能够未卜先知的命理师，永远都有困惑的人找上门来，寻求一个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未来。然而无法预测的变化依然天天上演在每一个人人生的故事当中，恐惧永远存在。我先停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写这篇文章是在2012年，今天已经是2026年。我发现这一个文章一点都没有过时，而现在是更加的越演越烈。2025年底的时候到2026年初的时候，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斩杀线。非常多的媒体在探讨这一个名词斩杀线，它的来源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我没有去做深入的研究，但是知道是这个斩杀线指的是所有地区的人的贫穷，处于贫穷线下面的这一群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非常的不顺利，活得非常的辛苦，然后最后的结局都是非常非常凄惨的。听到非常多的分析，什么斩杀线啦，从经济的角度，从这个各种理论的角度啦，社会福利的角度啊，怎么样去救援这些斩杀线的人，或者是斩杀线下面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有什么策略去帮助这些在斩杀线以下的人。有非常冷冰冰的分析的数据论文，也有非常急迫的人道组织的呼喊，希望有人来救这一群人。那也有非常血淋淋的一些故事的分享，

说这群人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凄惨的境地里面。真的非常血腥的这些故事我也听到哈，我也有听说了。哇，然后我就要来分享这篇文章。当我在阅读一次我这么多年前写的文章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改变，这群人非但没有变少，反而现在是更加严重的增加，而且因着这个市局的混乱，活在辛苦当中的人只有越来越多，没有越来越少。包括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小康家庭长大，然后我也有不错的工作，我的社会地位也不低啊。但是到了年纪渐长的时候，我离开了我的工作，我退休了，但是我自己也有感受到好像快要落入那个斩杀线的陷阱里面去。这样子一个状态，到底你还有什么盼望？你的希望在哪里？如果是特别，我觉得台湾还算对我来说是安全的地方哈，是有紧张哈，是有国际局势的这种压力存在，但是对于经济这一块，就是我的财务状况这一块，我是有警觉，但是我还没有到那种已经绝望的地步，所以我谨慎的活我每一天，小心计算我每花的一块钱。但是我想到有这么多人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他的口袋里头是没有一块钱的，然后明天他都要靠着是不是有人可以施舍他一碗粥，或者给他一块面包，然后来度日子。包括在战争里面的这一群流离失所的人，我真的会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我吃不下去任何东西，我觉得我多吃一口，不好意思，我说我有一些罪恶感。对，因为我想到那一群人，我脑子里头不会忘记世界上有这一群人。所以当我看到有许多的人在浪费食物，或者是说他很挥霍的时候，包括如果是一张白纸，他随便画两下然后他就把它扔了，我都觉得这是一个浪费，然后脑子里会马上闪过这一群在困苦当中的朋友。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节俭的度日，那么这也是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给我的教育哈。我出生的年代也是我算是战后婴儿潮哈，所以可是那个时代的父母的教育就是存钱，你有一块钱请你只用两毛到三毛，然后其他的七毛到八毛请你存起来以防万一。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永远告诉我以防万一，所以我们的概念，我从小的概念里面没有预知啊，或者是预先借钱然后来买任何的东西。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得看你能存活多久，你现在的账户里头你有多少钱，你现在这笔钱出去了以后你还能活多久，那用了这个东西它能用多久，然后你要怎么样子去让它使用到最极限的年限，然后再来换新的。那如果这

真的是已经坏到不能修了，那我们要买的时候，我们要买最好的吗？还是最便宜的呢？还是也许以我的教育，我父母给我的教育就是买中等，但是又能够用得很长久的。好，然后算计好自己的账簿里头的钱，这个钱付出去之后，我能够用很久，但是我的钱是够用的。好，然后继续存钱，然后小心花钱。好，这是我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都是如此，所以即使有了信用卡，我们家也不准许有所谓分期付款这件事情。就算我已经有能力要再买一栋房子了，我跟我妈也不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我们是一笔支付，然后算好了我们大概有多少个月可以存活，当我们把这笔买房子的资金付出去之后，那么我们还能怎么活？好，这些都是算计的好好的，然后我们再去一笔支付我们所要看中的房产。那么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在度日子的。我没有想到所谓的卡债啊，这些在我的脑子里头是没有这些观念的。可是当我看到所谓次级房贷2008金融海啸，然后有这么多人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原来他们的日子是预先支付了这么多的钱，或者是说读书的时候要背着债务去读书，然后当你毕业的时候你要背着 一笔非常沉重的债务，然后再继续你的人生。而我不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家教啊这些，然后就开始存钱了。那个时候除了支付我自己的书籍费用，然后我自己的吃喝哈，那然后父亲只帮我付我的学费，那其他的全部都是我自己要指引。那怎么指引？就是自己要去做家教哈，然后来赚钱。当然现在说了这么多以后，我要说我是生在那个非常非常经济狂奔往上狂奔的那个年代，我是幸运的，我真是幸运的。我为着这个无数次的感谢上帝，我没有狂妄，我没有看不起那些穷困的人。但是当我知道有这么多穷苦的人的时候，而且是那个花费是这样子在使用金钱的时候，然后错误的一些金钱使用的观念充斥着现在的所有的媒体社群当中，那么年轻人所接受到的那样子的很错误的一个金钱观念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说，无话可说哈。然后为着这些所谓在斩杀线下面的人，那么这么多人，他的开始，他的生命开始，就是一个极度艰难的状况之下，那有多少人存活了下来，咬着牙，靠着一丝的盼望，他存活了下来，然后继续他每一天艰难的日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子真的活下去的。所以如果还有明天，如果你真的还有明天的时候，你要怎么装扮你自己？不要说装扮，你要怎么活下去？当你一息尚存的时候，你的那一口气还在。

的时候，如果你是要饿肚子的，你是没有衣服穿的，你是在寒冷当中没有任何遮蔽的状况之下，你怎么走下去呢？下一秒钟我无法想象，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有艺术心灵的人，有文学的这种素养，会让我用很艺术的头脑，很感性的心灵，去站在那一群人旁边，我站在他们当中，我设身处地去想他们每一个人当下的感受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是会要夺眶而出的啊！所以 ，Well， 你知道谁会掌管明天吗？你心里头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你虽然现在是饿的不得了，你冷的不得了，你空的不得了，但是如果我给你一丝希望说有人掌管明天，洪水泛滥的时候，有一个上帝他是永远坐着为王的，你会不会比较有力气能够去面对下一秒钟的饥寒交迫？会不会？我的文章继续这样写下去。我知谁掌管明天，这是一个挂号里面的，这是一首歌的歌名。这是20世纪的美国福音歌曲创作人，叫做史坦菲尔。好，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史坦菲尔。那他的那个名字的原文是第一个字是 IRA， 然后是一个 F， 哈，这个是缩写的 F， 然后最后他的名字是 STAN， 那个 N 是 Nancy N， STAMPHILL， Stanfield， 哈，史坦菲尔。这位创作人所创作的一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那么为什么创作呢？哈，我的文章继续说，在经历婚姻失败后，史坦菲尔陷入了极大的低潮中，虽然又认识了很好的对象，却是仍然对过去的婚姻没有办法释怀。就在他最绝望与沮丧的时候，上帝的灵感充满他的心里，于是哼唱出我知谁掌管明天的旋律。他深刻感受到上帝与正在受苦的他同行，就赶紧到钢琴边，一首安慰人心的诗歌就此诞生。因着上帝的安慰，史坦菲尔终于忘记了过去，敞开心门，迎接上帝所安排的另一段的良缘。我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听这首《我知谁掌管明天》。我选择的版本是这个台湾的一个非常棒的男生合唱团，他叫做八角塔。因为为什么叫八角塔呢？因为他们是台湾的淡江高中，在新北市淡水的淡江高中。好，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这个传教士创立的学校。好，那么这个淡江高中里面有很好的合唱团，哈，那有许多的男生在这个里面受到非常好的音乐教育之后，那么离开学校以后觉得还想再相聚，一起用歌声来彼此串。

连自彼此的感情哈，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八角塔合唱团。因为淡江高中里面他们的教堂的那个钟楼是八角塔的形状，所以他们就用了八角塔这个名字。这个一唱就是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这个时间哈，越唱越好，我真的要说越唱越好哈。所以他们来唱这个我知谁掌管明天，全部男生的合唱，我们来听听他们唱的这首非常美的一首诗歌。

我念一下这首诗歌的歌词。我采用的是在香港出版的《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里面的翻译，跟刚刚巴扎塔合唱团唱的不太一样，哈，但是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哈，第一段歌词他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第二段歌词他说："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个重担越挑越轻省，每朵云彩披上银色的衣服，在那里阳光常普照，不再有泪流满面。"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岭与天相连。第三段歌词，他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的人，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纵然我遭遇各样的灾难，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的宝血把我遮盖。"副歌，他是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大部分的华人会唱这首诗歌的人，大概都不太熟悉，《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的翻译。我们唱的都是另外一个版本。我知道，哈，我故意选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个歌词翻译。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了好多版本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版本的翻译比较有文学性啊，但是不好唱哈，这是真的哈。我们一般唱的那个版本会比较容易朗朗上口，但是《生命圣诗》的翻译比较有文学的那种意涵在里面。特别是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谁在牵我的手。我常常都跟上帝说："求你让我拉住你的一根小指头就好。"我不敢说我能每一次都握到你的手，但是我求你，在我真的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我只要拉住你的小指头，我就觉得有安全了。太多的经验哈，比如说化疗的时候，那真的是没日没夜的痛苦，那个头痛到一直撞墙，我就是说，我连手指头都拉不到了，那种在大海当中载浮载沉啊，然后四周无光，快要溺水那种状况，那个头痛到要裂掉。我只能去撞墙，那全家人都睡着，夜里头无法入睡，你怎么办哈？现在想想，我比起那些在战乱当中或者是一口饭都没得吃的朋友，我觉得我已经太幸福了。但是我觉得苦难不能比较，苦难不能比较。每一个人的承受能力也不能比较，没。

有谁厉害，谁不厉害。但是，上帝帮助你，求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没有明天。尽管真的明天是最后一天，我也知道有人牵着我的手，我要去哪里。我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前一天我也不知道。我相信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她明天就要去见耶稣了。但是她好安详的走，因为她知道谁在掌管着她，谁在带领着她。她知道最后谁牵着她的手要去到那个美丽的天家。所以当你是知道谁掌管你的明天的时候，你不用打扮你自己，你就是用你的原原本本的本我，哪怕你现在是衣衫褴褛、断手断脚、非常非常的丑一个样子，我相信耶稣仍然双手伸开他的双臂，要拥抱你这个孩子回到他的家里面。所以我的文章最后是这样写的，最后一段我说，薛岳嘹亮的歌声仍在回荡，30多年以后，在台湾有着另一群不同价值观的年轻朋友，创作了另外一首歌曲《如果我还有明天》。那里面没有呐喊，只是轻柔而笃定地唱着。歌词是这样说：如果我还有明天，我要为主多活一天，经历他的信实恩典，累积成我年岁的冠冕。如果我还有明天，我要为主再说一遍，述说他的奇妙恩典，传扬他的慈爱无限。无论我还有几个明天，生命由主耶稣掌权。为了丰盛他的慈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如果我还有明天，我要再赞美主一天，称颂他是我福之源，我幸福福气的来源，依靠他并蒙福无边，因感谢我得蒙他拣选，如今我得见他的容颜，我要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的里面。虽然我没有明天，今天我能再看一眼，别了我所爱的那一张脸，将来我们天上再见。别了我所爱的那一张脸，我们天上再见。圣经里面说，洪水泛滥之时，他仍坐着为王。这句经文是出自诗篇第29篇第10节。朋友们，你有如此笃定的确知吗？想一想，究竟谁在掌管你的一生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年轻人创作的诗歌，如果我还有明天。这是王子音乐这个团体所创作的诗歌，我们来听一听。

请记得，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永远坐着为王。上帝永远都愿意伸开他的双臂，抱抱你，拥抱你，永远永远，他都在你的身边。他不是高高在天上的那位上帝，他是在你身边，在你心中掌权，同时安慰你，陪伴你，永不离开的一位上帝。不用去求命理师，因为所有的明天都掌握在这位上帝的手里。记得，有人在掌管明天，尽管明天可能是你的最后一天，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

去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你现在正是在一个艰难困苦，真的觉得自己好像下一秒钟你就要结束人生的那种感受的话，我请求你赶快呼求，赶快呼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他不是高高坐着为王，他是在你身旁，他要救你，他要成为你的上帝，他要成为你最亲爱的，最亲最亲，比你父母亲还亲的最亲的一位上帝，你的朋友，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求救吧，不要忘记，即使你现在正在洪水泛滥当中，他永远在等待你。我知谁掌管明天，希望你也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最后再听一位非常好的歌手史英英再唱一次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就在歌声当中结束，圣安跟你说一声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让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富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哦，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哦。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

0: 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君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好的，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傅金，失舍了，我是台南马豆人，台南马豆人，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那我一直在马豆读完马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忽然念台大护理系，他的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好，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兼这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1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我后来在那边八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我们系所院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长3合1，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加护病房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加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华联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来建立新的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所以是这样子。
0: 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1: 是，
0: 而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是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1: 是的，
0: 对，
1: 是是，
0: 那老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 展性的哦，因为在

0: 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给日治的哦，所以当时
1: 哦，对，你们那个楼是日治
0: 的，对对对，一毕业台大护理系一毕业，一进入临床，98%都是护校，
1: 对，
0: 少数护专，那时候护专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大学叫大护。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那这个在信仰方面是我的生命教育，就会问我是谁，我在人生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叫做目的，我自己，那我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要我创造我干什么呀？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火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 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不要替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哇，这好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哎、欸。那牧师你那个时候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什么时候是你那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0: 当然是七岁信耶稣嘛，对不对？大学大概18岁嘛，
1: 很小哎、欸
0: 哦，很小啊、哦，对不对？
1: 对啊、
0: 哦，对。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立刻被派到当时最惨的地狱，叫做外科交护病房、那早期是
1: 师徒制，自愿的吗？自愿去的？
0: 没有，就是护理部派嘛，因为最缺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当时是 ICU 分成内科 ICU、外科 ICU， 连个小 ICU 也没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 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啊，当时的外科加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恢护室。OK， 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嘛，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家做的事情。
1: 学姐们
0: 观察学习教啊，每个学期教的都不一样，每个学期教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交互病房，我们当时外科交互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trauma 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1: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0: 那么小，对不对？
1: 看这些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我怎么想都觉得
0: 是没错。好、哦，雅珍对不对啊、哦？那所以就是。也忙到更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进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哈、哦，加上说因为我住宿舍，然后在小一以前大重大手术都是小一下来，大一下来，人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 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call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理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我们就把电话拿起来，电话打不进来，哦，我没有办法哎，雅珍我没有办法哎，因为我就想到，对啊。刚才那个心脏手术的病人开的十二个小时刚下来，我们刚刚 set 好，小黑班只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我就在想这些。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四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走走。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 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呢、啊、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哦、他都卖房子、嗯、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放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是神爱世人，
1: 里面那个动能 就出来了，
0: 舍不得舍不得。 OK、哦、然后到那边、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嗯，一个啦，哈，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1: 嗯，其实时间张力很大，然后压力也很大。
0: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13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
1: 嗯，好，
0: 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哦，还有我们要点班，好、哦，交互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了三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 A 班，因为器械做的东西很多。
1: 嗯
0: ，OK， 好、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跟等等等很多的，好、哦，还有两个零、三个零 ，Dexo Nylon 小圆针、小角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东西，都有排点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要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 ，OK， 好，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想，
1: 你每天去上班就开始主救我们，主救我们，然后一整天，
0: 对对
1: 啊、哦，谢谢主，我们下班了，
0: 对对，然后学姐骂嘛，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做好？哎，这个我不是交代你什么吗？可是他告诉我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哎，就是神让我习惯。不同人在高压力下面的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
1: 嗯
0: ，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怕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怕冲突。哎，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1: 很
0: 互骂，
1: 很急呀、啊，
0: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1: 而且有时候是在跟，
0: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
1: 上帝
0: 赛，
1: 甚至生命的那个就是争夺战、
0: 哦，对不对？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好、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着很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OK，、okay? 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好、
1: 嗯。
0: 哦啊、后来就奇妙的就是美军顾问团、哦嗯、那当时台湾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
1: 嗯，
0: 两岸准备要战争、
1: 嗯
0: 哦、然后就是、哎、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交互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
1: 嗯、
0: OK，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要有人翻译吧。啊，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 没有办法了，
1: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0: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anual，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

0: 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所以1982年到1983年我在 Denver Colorado 跟 Houston。
1: 突然觉得你勇气也是蛮惊人的就是
0: 你不去不行，台大也 不给我辞职。
1: 对，
0: 所以上帝就在很多我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再看老师哦，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了，现在是个牧者，是一个牧师。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0: 是我在那边念硕士博士。
1: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那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0: OK 哈，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1: 不是自己后来的
0: 就像我讲嘛，一开始那个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 upgrade 嘛，派谁去啊？我也不去啊。啊，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啊，
1: 是，
0: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
1: 是
0: 不是？只好去啦。啊，去你学不来嘛，啊，怎么办啊？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台湾一直跟我说台湾
1: 种族歧视吗？那
0: 时候当然啦，对不对？说台湾，什么叫台湾？他只记得台湾，不记得台湾。OK 类似这样子那一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不可能来的，不是我自愿来的，是上帝你走在我前面，你是我的牧人，不，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门。
1: 哇，你好，这话牧师你说这话太安慰人了。
0: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
1: 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访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所谓很成功的人，但每一次访问这些来宾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呢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或许都是承受了比一般人还要大的压力，然后去尝试一般人或许不敢去试的一些或许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机会，而是去接受那个挑战，有点像是大卫打歌利亚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谁要去打那个巨人呢？那大卫，小大卫，
0: 你怎么可以辱骂我们的神呢？
1: 小大卫就说那我去，你不能
0: 看重神，
1: 对，你不能咒骂我们的神哦。所以在我看师父金教授这么洋洋洒洒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尤其是换环境到国外，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医疗里面嘛，在医疗体系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又是都是在做急重症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师他的人生几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转变。
0: 好的，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令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金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也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城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欸、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五十加以上的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定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也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与信仰呢
1: ？OK， 好，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哈，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哈，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哦，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对。然后到大学大二的嘛，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对不对啊？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我非常的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说好俗啊，七卡成六塞人，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不缺你这个钱，那个肝啊代级嘛，是个佣人的一个事情，这不追准的、对不对？病人
0: 哇，以前就是这样的概念、
1: 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很多的治疗 OK、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啊 OK， 所以那

0: 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好，那报告我们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六个同学吧回来，我通常是我那个 leader 把我排最后一个嘛，好，结果他们都在忙都没回来，那我的老师赶着要去开什么会吧，就说啊师傅进啊，不然你就先报告好了 OK， 那我就捏着嘛，我就不是讲，哎，同学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每个人都看着我，那我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一个自卑的人第一个一定责备自己，我又做错了吗，我又说错了吗，好 OK， 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0: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狐狸，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1: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0: 超越我说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1: 嗯、
0: 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的不能 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到后面去，
1: 可是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0: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1: 对
0: 对，
1: 你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嗯、我都觉得
0: 不是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1: 对啊，那时候还是
0: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1: 嗯，
0: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没过不能念生理，生理根本不能念病理，病理根本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党修，
1: 对
0: 啊，所以呢、哦、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来又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1: 听不懂，
0: 我来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1: 哦、
0: 这三个侨生好啊，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 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好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哦，等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 OK， 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就是侨居地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成我押我的学生证、哦、到二年级就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念导尿插 NGTube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车位一个让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一百哎，
1: 对啊，
0: 你就不要他了吗 OK 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侨生

跟我同一届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做到早上5点，简单睡一下，因为8点要到。

0: 是吗？就这样子慢慢走，
1: 看老师的资历吼，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但是真的是神使
0: 用微小的。像人家骂我，你知道吗？雅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反应不过来。
0: 我还在临床里面都很多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啊？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1: 老师，这个太就是
0: 好，那
1: 神经大条一点。
0: 对对对，好，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
1: 是
0: OK 好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1: 是的，
0: 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1: 不要太敏感
0: 啊。我后来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1: 这叫神遮眼，神遮耳，
0: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OK， 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哦、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1: 你平常有练过？
0: 是我的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OK， 好、哦，我 even。我能考护理系之前，在育女中那最后两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上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啊啊？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OK， 好、哦，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一年考一次的，录取率十分之一了，能够进台大是又少之又少。
1: 对。
0: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你要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1: 当时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自从。从高三信主到大学四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 OK， 一直到于说、啊、现在要求说、啊、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都是外在来的要求好，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我永远能力不足，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一百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1: 哇，你真的好激励人哦。
0: OK， 好。所以你今天换个护理长骂我，换个督导骂我，换几个什么骂我，我就要问主啊，我该做什么 ？OK， 好，把你现在的位置能做的当天的 ，do your best。问心无愧的神的管家，我把我今天的时间管好，把我今天我是白班护士，我今天要照顾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题只要我再多，我来做大题，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公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就是神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 leader 打电话给我，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OK， 以及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他才大一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英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

0: 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十七岁，主啊，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1: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 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0: 嗯、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断的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1: 超过可
0: 以承受
1: 的，
0: 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对不对？哦，怎么搞的？急诊又塞进来这么多的，那、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哦，谁又处理不好嘛？啊，那个谁该出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1: 嗯，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欸、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了，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
0: 我这么说了、这个事情来，第一个、我渐渐有能力了，
1: 对，
0: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那怎么办、我就是拜托麻醉科，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
1: 嗯，
0: 再来，不知不觉你得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有墙我们转头，不是试着推推看，主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1: 结果开了门了，
0: 我的朋友，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OK， 就变制度。那 why？ 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
1: 嗯，
0: 有个我们叫 passion，
1: 嗯，
0: 就是神
1: 一个火热的心，燃烧的心，
0: 神爱世人的心。
1: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困难有时候比想象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等一下还请牧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9岁，69岁，
0: 69岁，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10年后的你，好不好？10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总是怀疑别人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那你身上3个管子4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10年前的你。OK， 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金，69岁的师父金，就是过去师父金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经。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9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他不是诈骗集团，他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灵。

0: expectation， OK， 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我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啊。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1: 是
0: 把我的今天当作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的羡慕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帝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都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还被判刑，怎么办？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生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住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 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十二月就变成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它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哦、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因为我还有研究生，
1: 是
0: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因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三四十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一本我在美国六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在忙碌的 UC San Francisco 这么难念的那个里面，我一样在选修神学的课程啊、每一天把我知道不能知道的就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需要智

0: 我需要救恩的智慧，不是定罪的智慧。上帝，求你先医治我。我每一天这个人的言语伤了我，这个人什么伤我，我不管。主，求你医治我每一个身体系统，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系统，什么系统？你检视我这全身，因为我是你创造的。求你检视我这个人，医治我，医治我。圣灵啊，我欢迎你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
1: 每天的医治。
0: 对，再来，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垃圾烧掉，我里面自己知道不知道的垃圾烧掉。
1: OK，OK，
0: 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品，灵下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那当然喽，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那尽量行事恩慈，与人为善。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家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0: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1: 阿们。
0: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
1: 阿们。
0: 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珍的听众。
1: 阿们。
0: 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的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阿们。
1: 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

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然后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4: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4: 赖老师，那个我们参加婚礼的次数应该蛮多的啦哈。
1: 对啊。
4: Okay, 每次婚礼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
1: 那就是婚约誓词了。
4: 哦。你还记对。
1: 婚约誓词就我记得几个字眼啊，就说什么我一生都要爱你。
4: 嗯哼。
1: 然后无论是什么你生病或是老了穷苦我也都会
4: 不离开你，
1: 不离开你，直到永远白头偕老。
4: 对，好，
1: 好像是这样子，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好。那除了婚姻的誓词，通常婚礼的进行都是蛮浪漫啊，欢乐啊，对不对？甜美啊，甜蜜啊，
1: 白马王子跟公主，
4: 对对对，是。然后大家新郎新娘都是经过精心的装扮出现的哈，新人嘛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谈谈这些刚刚讲的那些画面，我们都有哈。参加新人的婚礼啊，听到婚姻的誓言是什么，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等等等等。可是现在怎么深陷在无止境的忙碌中，爱去哪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一谈像这样子的一个爱到太累了，好像又不是不爱，但是为什么都被这个生活搞得我们都好累，然后是可以重新再找回那个爱吗？爱到底又去了哪里呢？好，我们今天呢也邀请了

0: 李咨商师黄雅诺心理师，雅诺心理师要不要来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诺。那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主题上面对我来说也很有感触、
0: 哦、
1: 因为自己也今年结婚刚满10周年、所以真的会觉得很多时候那个爱好像真的会默默的突然就消失了、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点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0: 是，
1: 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有机会跟大家来讨论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OK， 好，那雅诺，那我们 以不管是你的经验或者你接案的经验，
1: 是
0: 像这样子的一个结婚 可能好几年下来，那个整个的状态就跟结婚时候的那个大家的期待啊，一起打造幸福的家啊、然后互相啊很甜蜜的这种时刻时光，怎么突然间不见啦、
1: 我觉得现实是蛮残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结婚结婚典礼当下，我就回忆那时候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好棒哦，要在一起了，可以住在一起，有很多构想。但真的进入到生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你从童话故事的那个美好结局突然惊醒。就是每一天你起床哦，不是每一天都是蜜月期，你们想要去哪边玩。每天起床就是啊，今天要去工作了，这个月家里面的开支，然后之后我们又生小孩了，小孩的教养，小孩要上哪个幼儿园，你每天起来其实你就是在被很多事情追着跑，
0: 对，
1: 你等于说好像没有时间让你去享受当初你结婚的那种喜悦，因为有太多的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压力，好像把那些东西都把那个时间都吞噬掉了，
0: 对，
1: 我觉得有点像刚刚莫老师提到，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就是好像那个爱，真的不见了。
0: 但是好像也有人说啊，就是我们生活就是为了这些柴米油盐啊，都好正常的啊，那我们这样生活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 ，OK 吗？
1: 那我觉得对很多喜欢看韩剧或者是一些连续剧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个样子，我就不想要结
0: 婚
1: 了，
2: 被骗了。
1: 对，可能有人觉得说，哦，被骗进婚姻了，怎么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
2: 哇，那听起来有点灰灰的哈，无望感。那就是被骗的话，那很多听众，难怪很多现在很多年轻的男女都不结婚了，
0: 或者不生小孩，
2: 也不生小孩了。
1: 对，
2: 哇，雅诺老师。那今天这个节目要请你来提出解放喽、
0: 对对对，一定会，是不是婚姻一定会走到这种刚刚我们以上讲的情况？
2: 然后那激情都不见了，
0: 对，那个什么童话故事结束了，
2: 对啊，就是蜜月期激情结束了，
0: 过了再来就是惊悚的
2: 惊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对，
2: 加上吵架，是这样吗？
1: 我觉得刚刚那个比喻有点像是，可能原本我们刚结婚，可能是喜剧恋爱剧，但后面呢，可能孩子出生了，有很多压力了，开始变恐怖，那个恐怖片，然后最后变惊悚片，然后最后可能变成那种你要互相猜疑，然后跟太太啊在家里玩那种叠对叠的游戏。但我觉得刚刚赖尔山莫是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确实这个就是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婚姻一定进入婚姻之后，你一定还需要面对日常生活的这些压力嘛？除非我们今天都中大乐透，你财富自由，你不为这个生计开销。但是很多争吵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跟经济有关系的，其实跟两个人之间的个性其实也有关系的。
2: 所以中大乐透一样，那个激情不见得会在，
1: 对，不见得会在。但是等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那为什么这个激情可能会消失，以及那这个激情如果消失了，或者是有些压力产生的话，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为什么这份激情，或者是这份跟另外一半相处的这种甜蜜的蜜月期会消失呢？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对对方的爱消失了，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习惯了这份爱。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的设计很奇妙，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大家一定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假设好了，我看看哦，昨天我早餐吃了麦当劳， 那我觉得麦当劳的

0: 薯饼很好吃。可是如果要我连续一个月每一天每一餐都吃薯饼，
1: 嗯，
0: 哇，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感觉了。你原本 很喜欢很爱吃的东西，你吃到最后可能你一看它就会有点反胃。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爱那个人是蜜月期，但是经过爱了一阵子以后就开始反胃。
0: 那个反胃的意思说，不是说你讨厌那个人了，而是你的大脑习惯了他的存在，
1: 所以那个激情就会下降。
0: 嗯，那个激情就会下降，就是因为你的刺激度。
1: 是不见还是下降？
0: 我觉得是下降。
1: 还是变质？
0: 会变成是你已经习惯的感受了。
1: 那还是爱吗？
0: 对，还是爱。
1: 哦，这很重要。
0: 嗯，因为还是爱啊，只是有点像是你已经习惯那个爱的感觉了。原本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牵我太太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暧昧期，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是我们在过这个捷运昆阳站的马路，我走到她旁边，然后偷偷摸摸牵起她的手。那个当下我真的有触电的感觉，真的有，我没有骗大家，真的有被电到的感觉。
1: 那是激情。
0: 对，可是现在呢，哎，好像碰到了就没事了，就很习惯的牵起手。
1: 如果现在还会电到的话，就
0: 可能有的人想象是说，哎，应该要牵手都要电到啊，怎么只有那个时间点呢？
1: 电到反而是问题啊。
2: 嗯，
1: 那好像不会渗出新的东西啊。
0: 对，
1: 天天只电手。
0: 对，所以很有趣。我觉得回应刚才赖老师讲的，就是那个其实还是爱
2: 哦，
0: 只是我们的生理构造，我们会习惯那个爱的感觉。
2: 嗯哼，
0: 那个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2: 嗯，
0: 所以当这个习惯的味道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想办法，哎，让这样的一个东西有一个新鲜感产生。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点就可以，我们可以一样留到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1: 哦，杨诺老师，我想给听众一些安心。
0: 嗯，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早期的激情的爱？但是各位听众，其实这个爱哈，到后期哈，会转换成一个有深度的爱。
0: 嗯，
1: 但它不是这么强烈，
0: 对，
1: 它像很间隙的溪，小溪流，从大瀑布变小溪流，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2: 嗯，
1: 哦，各位听众，那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2: 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爱它还是在的，
0: 对对，
2: 哦，所以不是不见了，
0: 不是消失了，
2: 不是它跑掉了，
0: 嗯，
2: 不是消失了，所以它还在，
0: 对，
2: 只是我们怎么重新让这个在有用不同的眼光或用不同的感觉再去体会这个爱，对不对？
0: 是，对，没错。
1: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爱会产生，我们说给听众一些，我们人类有期许有深度的像间隙的溪流的爱，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这应该有一个条件，
0: 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呵护它，保护它，
0: 对对，
1: 经营它，
0: 对，
1: 这个溪流才会在，
0: 对，
1: 不然可能在过程中就被腰斩了，
0: 嗯，
1: 会不会？
0: 嗯，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个迷思是，哎，我进入到婚姻之后，我应该不用特别去做什么事情，
1: 爱会永远，
0: 对，会永远在啊。所以如果哪天不在，是不是就是我不爱这个人了？
1: 是，
0: 可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是可能你忽略了，
0: 对，忽略了。如果你那个水流你没有去维护或者继续维持的话，
2: 嗯，
0: 最后其实会
1: 干
0: 掉的。
2: 嗯嗯嗯，
1: 哇，那今天的这一集很重要哦。
2: 是，那赖老师有没有一个案例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的呢？
1: 是，
2: 嗯，
1: 好，各位听众哈，我要提供一个案例，方便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哈。
2: 嗯，
1: 一起来讨论。那这个案例呢，是有一对夫妇哈，
2: 嗯，
1: 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
2: 嗯嗯，
1: 哈，然后呢，有几岁的小孩？
2: 孩子两岁，
0: 两岁，
1: 孩子两岁哈，
2: 嗯，
1: 孩子两岁，男的叫大伟，
2: 嗯，
1: 女的叫云云哈，
2: 对，
1: 嗯，他们就在结婚的时候说，我们这一生哦，一定不要把爱情磨掉，我们这么相爱哈，
2: 嗯，
1: 他们说不管有多忙，我们每周晚上都要两个在一起的时间，
2: 嗯，
1: 他们立下这个承诺了哈，
2: 嗯，
1: 不久了。小孩出生的第三个月，这个约定就停了。
0: 嗯，
1: 接着大伟的工作就越来越忙了，
2: 嗯，
1: 还把工作带回家。
0: 嗯，
1: 那云云呢，白天带小孩，晚上孩子睡了还要什么，我们刚刚讲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做家事，
2: 嗯，
1: 所以两个都很累很累哈。然后就慢慢的

0: 这样也不太好意思说，哎呀，你要陪我啦，
1: 嗯，
0: 好像失去那种闲情逸致了哈，
1: 嗯，
0: 因为说了好像是给对方增加负担，这样一天一天的，
1: 嗯，
0: 浪漫不见了，
2: 嗯
1: 哼，
0: 好像两个一直一个陀螺一样，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2: 嗯，
0: 哦，这就简单的一个大伟跟云云的案例。
1: 哦，是，所以刚刚亚诺这样说，其实他们不是不爱哈，
2: 对，
1: 这个爱还是在当中的，
2: 对对，
1: 只是好像被什么东西给遮盖掉了嘛。
2: 嗯嗯，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忙碌。
1: 对，
2: 刚刚提到小孩之后，哎，又更明显了。原本计划说，
1: 对，
2: 哎，每一周要有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个人空间，
1: 嗯，
2: 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掉一样。
1: 对，嗯，所以是不是说在两个人的一个伴侣之间或婚姻过程中，哪一个阶段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深陷在压力，然后影响到这个彼此的关系啊？
2: 嗯，我觉得那个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可能是结了婚之后，你的角色开始变得很多的时候，
1: 哦，
2: 譬如说可能他们结婚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是对方的爱人这个角色嘛，
1: 对
2: 啊，这对夫妻大伟和云云孩子出生了，那他们多了一个角色，爸爸妈妈的角色，
1: 对，
2: 然后可能他们如果上面的长辈有的时候，哎，刚好身体状况不好了，他们需要有时候抽空回去照顾他，他们变成儿女的角色又要再一次来进这个孝道，公司发展，
0: 主管呢，
2: 对，主管压力，或者是很多老板交付任务，工作要带回家，你又多了一个员工的身份，你就发现身份越来越多的时候，
1: 对，
2: 很容易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哦，所以那个角色进入婚姻的之后，那个角色就变得真的多了很多，不只是多一个一个，多了好
2: 几
1: 个。
2: 哦，
0: 那中年的负荷特别的重，
2: 对，
0: 这负荷重，人的承受力不见得能够负荷的话，可能对伴侣就更没耐心，会不会？
2: 对，会
1: 啊，好，所以我们这样想的话，可能是角色增加了，然后外在的压力哈，是在那里，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影响关系的，很重要的因素。
2: 对，
1: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等一下再请亚诺心理师帮我们再多了解一点这些东西，这些角色增加了，压力增加了，那这些怎么去影响到这个关系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来谈谈哈，我们的伴侣呢在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相处，特别是那个差异最大的差异，就是在结婚前啊，那都是甜甜蜜蜜的，但是在婚后呢，哇，被好多好多无止境的压力。忙碌啊，角色啊，不同的角色、然后最后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像都是磨光了哈。那接下来呢，想请亚诺心理师来帮我们了解一下，到底这些压力的处理是怎么？是因为两个人都不会处理压力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导致在这样子的一个？刚刚说角色多重，或者是增加了一些生活压力之后，两个人都关系好像都越来越没了。
1: 我觉得这个状况跟我们人怎么去应对回应压力的习惯有关。那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其实他大概有整理说，在面对压力呢，其实人会有两种的方向。第一种的人是会比较像是趋近型的，就这种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越需要有人跟他对话，他越需要确认，对方你是不是还在，有没有人可以当我的倾听者跟我对话。那如果对方没有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怎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应他。那另外一种类型就跟这个相反的，比较像是退缩型的，就是压力越大，生活的压力越大的时候，他越需要一个人独处，一个人自己的休息。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现在大家很常听见的这个 I 人和 E 人。E 人就比较像是趋近型的，他需要跟人的互动当中来疏解这一份压力。I 人就比较像是退缩型的。所以其实我们如何面对压力其实没有一定的对和错，只是就刚刚那个案例里面讲到的，当我们人的角色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关系就要去承载越多的压力。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身上有100块，当我们结婚前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只要吃一个茶叶蛋，花个现在茶叶蛋好像10块吧，花个10块，对，你还有90块。可是当你结婚之后呢，你多了很多的角色，每个角色你都要去负担一点的金额，所以等于说你的100块可能一转眼没了，你还要去跟对方拿他的100块来用。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了，这个压力呢，就会让我们在关系里面那份爱好像就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像我们刚才讲到，原本可能只剩细水长流，可是当你这个100块不断透支的时候，水就会变干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的时候，水变干之后呢，等于是透支了嘛？透支之后呢，拿什么来透支呢？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关系就会慢慢的被磨损了。所以在这个磨损下面，你就会发现说，哎呀，好像真的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2: 是啊，这个也很自然嘛，哈。那我们很脆弱，或者我们的负荷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来分担嘛。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开始常常听到就说哈。我这么忙，你一点同理心都没有。你不会过来帮忙吗？会不会这样？
1: 对，
2: 这很自然啊。我们人力量不够，需要别人来帮忙。
1: 是，
2: 但是好像那对方也好像也很需要帮忙嘛。伴侣好像也随着结婚的年数哈，他的角色可能也变多。
1: 对，
2: 可能也变多哈。所以这样互相要求，好像两个人都要不到。对方的话，
1: 对，
2: 会不会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伴侣了解、看见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对方不愿意帮忙，而是他们的婚姻整个的负荷太沉重了。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赖老师讲到，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伟和云云的这个例子嘛，我觉得他们还是关系算好的夫妻，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透支的部分去跟对方
0: 索取
1: 说，你要给我100块不够，你给我多一点100块。但是他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他们太体贴对方了，体贴到最后什么东西

0: 都自己吞在心里面，嗯，吞在心里面之后，大家都在一个磨损的状态下面，
1: 对，
0: 导致就像那个案例一样，就是他们原本很浪漫的，
1: 对，
0: 但是最后呢，就变成两个没有交集的陀螺，
1: 对，
0: 各转各的，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现象有点像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忙碌感，
1: 嗯，
0: 就是夫妻原本在一起，我们其实是要享受我们的恋爱生活嘛，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实就是。我们还是要生存，还是要赚钱，还是要养家顾孩子，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忙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会让我们变成夫妻的关系，有可能会变成是你是回到家之后的室友和同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举例，有些网友会开玩笑说我跟我家的室友今天又讨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回家睡同一张床，上班之后又出门了，然后回家又在睡觉，
1: 对对，
0: 根本没有时间讲到什么话，
1: 对，
0: 甚至有对话的时候可能都是在讨论孩子，明天谁接小孩，今天我们要吃什么，谁煮菜买菜，礼拜六要不要回你妈妈爸爸妈妈家，去看看他们状况 好了没、这期的账单的费用电费谁缴，你知道讲了很多话哦，但是其实他们都在聊家里面这些的任务工作，没有聊到对方的感情需求是什么，但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忙碌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1: 隐形杀手，
0: 对，
1: 对，尤其是刚刚亚诺你说可能像刚刚我们讨论的这对案例，其实他们也没有伟大的冲突，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但是就是默默的去消化这些，
0: 对，
1: 去消化这些生活中的压力，或者去负责这个自己的角色。
0: 是，
1: 但是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久了之后，那个连结哈，关系的连结变少了，
0: 对，
1: 会不会有些时候会蛮各自感觉是真正，如果你静下来想，有点孤单呐、啊？
0: 对，会有、哦，会有点孤单哦，然后。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面对压力的不同模式的人，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比较偏一型人的，就是他可能就会去解读说，为什么这个家就只有我在照顾，我这么用心良苦做这么多，我已经透支了，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他们不同压力下面，他们去解读这件事情就会不一样了。
1: 其实默默里面也有一种对对方的一些些不满意吗？
0: 可能是不满意，或者是他们在求救。因为他一个人没办法，
1: 对对对对，
0: 没有这份爱的力量继续帮助他了。因为应该说，原本应该是有这个爱的力量，让我们都可以去体验这种甜蜜的负担。
1: 对对。
0: 但是当甜蜜不见了，就变负担了。
1: 真的负担
0: 就变负担了，没有甜蜜来帮助你。
1: 很想把它丢掉的负担，痛苦的负担。
0: 对。
1: 所以对对一个。可能是另一个他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只有我在承担，
0: 对
1: 对不对？那对方可能觉得是什么？如果是一个刚刚说爱人的话呢？
0: 爱人的话，他可能刚刚依然是觉得说，怎么只有我在在乎这个家嘛？
1: 对，
0: 爱人的解读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永远都不满足？一直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好像我做什么都没有用。
1: 他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你就叫我要去做什么了？
0: 又嫌我说，你怎么碗没洗啊？为什么这个杯子要放在那边？到时候撞到破掉怎么办？就会变这个状态。
1: 但是我有听过有一些，可能也请亚诺心理师来帮忙了解一下，我听过一些家庭，就是真的是有一方就在外面就是在家里面在忙啦，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另外一方呢就在房间里面，比如说玩游戏啊，打电动啊，盖模型啊，那我当然讲的这个比较像男性在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们是在完全不知道这个忙是要去帮忙吗？还是说他们觉得这些做这些没有什么，他的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他在调试他的压力，是什么状况？
0: 我觉得那个很像，如果回到刚刚我们讲到我们对于性别的比较像是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话，对于男生来讲呢，他们其实消化压力的方式就是他们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独处时间，就是像回到房间打电动，
1: 对，
0: 我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看报纸还是怎么样，
1: 对，
0: 所以其实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家的某些地方需要他，而是那个当下他可能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另外一半可能没有办法去 解读到这个部分，那就会像刚刚莫老师提到，他就

0: 会有一种孤单感，
1: 对，
0: 很累，好像只有我在意这些事情。
1: 嗯，
0: 那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半居然是别人都是神队友，我们家那个是猪队友？
1: 好，其实好像各自的心里面有一些话，
0: 嗯，
1: 有些需要，
0: 对，
1: 然后或者有些对压力的一些感受没有把它说出来，
0: 对对，
1: 嗯，
2: 对。好，那我想重点还是说，如果以大伟跟云云，他们好像两个都很忙哦。
0: 对，
1: 嗯，
2: 他们两个都很忙。
0: 嗯嗯。
2: 那这样，我还是很关心他们这么忙，忙好像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
0: 对，
2: 让他们失去了那种爱的感觉。
0: 嗯嗯嗯。
2: 那这样，我们还刚刚讲说有间隙的溪流，
0: 嗯嗯，
2: 是怎么跑出来的？
0: 嗯，等于说在这个忙碌下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能够再去要求他们说，哎，你们真的要去例行说你们每周要约会一次，
1: 嗯，
0: 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就会耗竭了，
1: 嗯，
0: 已经够忙了，
1: 嗯，
0: 你又要叫我再生一个空间去约会，他们一定会崩溃。但是那个等于说是要让他们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讨论说，哎，有没有一种更有创意的方式，你们可以在现况当中找到一个方式可以来补充你们这个河流的水量，
1: 嗯，
0: 就算是一点也够，
2: 有一点，
0: 对，有一点也够，我们从慢慢从一点一点开始，不要一开始就求很多，而是慢慢一步一步来，
1: 嗯，就是还是要回到各自的伴侣的之间，自己去想想看，
0: 嗯，对，
1: 好，去找找看，对不对？
0: 是是，
1: 那也要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0: 是，对，
1: 嗯，
2: 听起来好像解决忙碌的办法就是一种创意。
0: 嗯嗯，
2: 这个忙这个字，啊，我常在想这个字，啊，因为我想我们心理师也都很忙，
0: 嗯，
2: 哦，所以我常在想忙，我常最喜欢问心理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有没有运动？
0: 嗯嗯，
2: 你知道我得到答案都是什么吗？很忙，没时间运动。但我在想，就说，很忙，没时间运动。我想想觉得有点怪怪的。
0: 嗯嗯。
2: 后来我一直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人是一种叫做选择性的？
0: 嗯嗯。
2: 选择性的。
0: 是。
2: 我没有说，以大伟跟云云他们的空间很大，只是他们都不选择，不是。
0: 嗯。
2: 因为这个有时候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这是选择出来的，这是取舍的问题。
0: 对对。
2: 会不会忙碌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忙碌好像是绝对的，
0: 嗯，
2: 其实忙碌会不会是选择性的相对？
0: 嗯嗯，
2: 杨诺老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0: 等于说赖老师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忙觉得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状况的话，其实我们就被局限在这个空间里面了，我们跳脱不出去。
2: 是，
0: 可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个眼光是，其实忙虽然忙，但是我也有其他方法来对付这个忙，等于说
2: 调解这个忙，
0: 对，调解这个忙，等于说那个忙不是一个无解的状态，
2: 对，不是无解的，
0: 只要当我们有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其实人是很有创意的，
2: 是，
1: 嗯，
2: 譬如说，刚刚那个刚刚讲到说他大伟跟云云，
0: 嗯，
2: 要约会一次嘛，
0: 是，
1: 嗯，
2: 其实忙的话即使是五分钟，
0: 是，
1: 嗯，
2: 那比如说大伟从 Seven Eleven路过买个巧克力，什么饮料，然后云云哈，可能布置家里一下，两个就不用布置了，
0: 嗯，
2: 就回来准备一个两个杯子，
0: 对，
2: 那两个坐下来喝两杯，然后说，哎，继续履行我们的什么约会时间，好，三分钟五分钟到了，再见，
1: 嗯嗯，
2: 这个有没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对，这好像要把那个眼光从一直看着外面的压力，
0: 嗯，
1: 跟要负担的角色，转成是看到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还有一个关系需要去浇水灌溉，
0: 对，
2: 嗯，
0: 对，
1: 是不是这样？
0: 是，
1: 哦，好，我讲一个，哦，一个我们家，哦，我妹妹跟她的先生，哦，他们有两个小孩，
0: 嗯，
1: 哦，他们在两个小孩大概都是小学啊国中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他们在小孩睡觉以后，哦，两夫妻就到外面的找一间店坐下来，
0: 嗯，
1: 喝个啤酒，
0: 哦，
1: 喝完之后再回家继续睡觉。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他们找一个这种空档，
0: 对对对，
1: 去喝个啤酒，
0: 对，
1: 他们两个都喜欢喝啤酒嘛，
0: 嗯，
1: 或者是另外一方陪着另外一方喝啤酒这样子，
0: 嗯，
1: 那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有些家庭可能在

0: 想在一些想法里面，不行啊，孩子睡觉了，在家你们、哦、夫妻就要在家、
1: 嗯
0: 哦、这样出去会很危险啊。
1: 对，
0: 但是他们就是这就是一种创意的做法。
1: 对，对、
0: 哦嗯、那可是到现在也都很安全、
2: 啊、

0: 如果我们有一点哈、啊，去维系那种爱的眷系的溪流，
1: 嗯嗯、
0: 哦，而且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忙碌的事情，其实也是有弹性的，
1: 对，
2: 嗯嗯嗯，
0: 也是可大。譬如刚刚莫老师举那个例子哈、啊，有时候啊、我们说我们一定什么事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有时候它反而吃掉我们很多东西，
1: 对，
2: 对，所以这也是我刚刚。想说其实那个关键就是要把我们的关系的火、
1: 嗯
2: 啊、继续维持在那里，做什么其实都可以，
1: 对，
2: 对不
0: 对，
2: 对，
0: 心不要不见，
2: 对，那如果要更有创意的话，其实那个有些时候也不要创意，也是在生活里面可以找出来的、
1: 嗯、
2: 比如说一起做一起去倒垃圾也可以嘛、
1: 嗯、
2: 对，
1: 对
2: 吧，
1: 对
0: 对
1: 一起
2: 一起去那个什么卖场、
1: 嗯
2: 买个东西也可以吧，
1: 对、
2: 哦、或者一起如果有家里有开火的话，一起在那边拔那个什么那个菜啊，处理青菜啊、
1: 嗯、
2: 还是肉啊，一起做一些这些事情也可以吧，
1: 对，
2: 对，所以好像也不需要特别一定要挪开什么时间、
1: 嗯、
2: 但是重点在于就是说我们会看重我们一起的那个关系的连结、
1: 嗯嗯、对对，
2: 好，那接下去呢待会亚诺心理师就预备了要跟我们听众们分享在忙碌的生活里面，这个关系已经被磨到心都累了哈，体力累心也累，那我们怎么样再把那个爱再找回来呢？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莫子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黄雅诺心理师，他长期也有在陪伴伴侣，那自己呢也结婚了十年哈，但是跟太太在一起有16年的时间哈，这都是算是长的时间，所以呢也都经历过像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哈，就是在一个婚前呢都会说有个婚前的誓言，就说我将永远爱你呀、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生活之后呢就会深陷在一个无止境的压力里面，在忙碌里面好像那个爱就不见了。好，那我们前面呢也讨论到这个，其实在这种关系里面真的被很多的自己的在婚姻里面的角色给拉扯了，或者是在这个压力中呢两个人处理压力的模式可能也不一样。那但是在这不一样里面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这种角色。好，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子的关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压力要怎么去慢慢去调节，然后再来呢

0: 这个我们关系是要持续再去像那个刚赖老师说像细水涓流一样哈，要慢慢慢慢慢慢还是维系着这个关系，然后才有一种肌耐力哈，才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压力。好，那我们关系点心吧哈，在点心上面呢，在这样子的主题，我们的彩蛋就是肉松咸蛋糕。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到蛋糕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到都是甜的嘛哈，在婚礼上有些人的婚礼都有一个好几层的蛋糕，对不对？那我们吃的时候或者是你收到的那个喜饼都是甜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殊不知其实也有咸蛋糕这样子的一种点心，叫肉松咸蛋糕，有咸有甜。所以这个像不像我们在婚姻里面是不是都是 这种有咸有甜的关系呢？
2: 对，我觉得这个甜是比较容易理解，甜好像甜甜蜜蜜，
1: 对，
2: 我们很少人说什么咸咸辣辣，很少嘛，
1: 对，
2: 是，但是事情有时候是蛮奥妙的哈，只有甜那没有咸，那个甜也显不出那个甜，
1: 对，
2: 所以如果没有激情间隙的溪流是什么也很难哈，能够相互辉映这样子，
1: 对，
2: 所以我看到这个蛋糕咸蛋糕这个肉松咸蛋糕哈，就让我想起我们刚刚讲到忙碌哈，很忙哈，但是如果有点忙碌要变成甜蜜这个有点难哈，但是变成咸咸的咸对我的意义来讲有味道，有分量，就说有时候我举个例子，我刚刚就在想忙如果能够转成有一点加一点味道一点玩的概念在里面，譬如说要照顾妈妈哈，早期我自己也要照顾妈妈，我觉得照顾妈妈的过程就把它想成这个是这是一件哎呀我也是我很愿意也很有很重要的一件参与的事情，这就有点重量了哈，有点咸咸的感觉了哈，好，所以关系里面是不是有甜蜜的，有时候也有咸味，
1: 对，
2: 这种咸味有另外一种风味，这种风味，那我用这样来譬喻间隙的溪流，好，这是我对于蛋糕咸蛋糕肉松咸蛋糕刚好肉松是我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觉得配上蛋糕再比起甜蛋糕有另外一种
0: 风
2: 味，
0: 风
2: 味，那我鼓励听众用肉松咸蛋糕记得忙碌有时候是化妆过的蛋糕，
1: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今天提到这个肉松咸蛋糕，我觉得也特别想要让大家是有记忆点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的案例，怎么面对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摧残呢？所以咸蛋糕呢，我今天整理了几个口诀要给大家，就是松咸甜切来尝。什么是松咸甜切来尝呢？我们先从第一个字开始，第一个字是松，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很多的角色，那我们每天其实就是工作嘛，每天出门就是要工作，下班回到家，下班回到家之前呢，在你进门之前呢，你要需要先暗示你自己的大脑，我现在回家了，我不要把今天的工作带回家，我不要再想说回什么讯息，我不要再想说今天主管讲了什么话，不用再想很多让你觉得很心烦的事情。因为如果当你回到家里没有让自己松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伴侣第一句话很容易就是哎，你账单缴了没，哎，孩子你有没有去顾他的功课，联络簿看了没，哎，不是说今天要处理吗，我们会有很多的任务，当我们不在一个松的状态下面的时候，我们回到家会有很多的任务，那这个任务就会让我们彼此的关系好像又在一个耗竭的状态下面，所以第一个练习就是我们要练习让自己松，从一个上班的大脑效率的大脑下班，所以我觉得大脑是很容易暗示的，你讲出来之后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被暗示说我现在要从一个上班的状态变成一个放松的状态，当你进入到家门前

0: 的十秒钟告诉自己这句话，我现在要回家了，我不是要去下一个地方，不是要去开下一场会议，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样子让我们可以从一个生理紧绷的状态回复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比较有余裕，减少那些夫妻之间的争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闲。闲是什么呢？像刚才赖老师讲到的，我们要承认生活当中真的有咸味，就是我们不能想象说啊，好像婚姻是很美满的，然后每一天都不会有任何的困难，我们要把这些的非理性信念拿走，你要承认说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肉松咸蛋糕一样，它其实是如果没有那个咸的话，它就不叫肉松咸蛋糕了，所以我们不用假装我们婚姻每天都很甜，因为确实老实说嘛，生活真的 很苦也很咸，工作很咸，账单很咸，孩子半夜不睡觉也很闲，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多听友一定就会很多声音开始出来，对啊，我那个婆婆啊怎么样啊也是很闲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婚姻当中一定会有闲，但是如果这个闲你没有去处理的话，会慢慢累积成一个怨气，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怨气产生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没办法说出好听的话，因为你的怨气已经累积很久了，所以你原本只是想要请对方帮助你，你就会变成一种指责的方式，一种批评的方式，那到最后这个闲就变成一个争吵了，所以闲的练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练习把辛苦说出来，不是直接把辛苦丢到对方的身上，因为对方也在经历这个闲的困难嘛，所以你需要好好把你的闲讲出来，对方也才有机会去理解，哦，原来你现在感受到的是这个部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练习才是很宝贵的。那我觉得也回应刚刚赖老师讲到了，就是咸甜咸甜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吃西瓜，阿公阿嬷或爸爸妈妈会不会给你撒那个盐巴？他们说撒了之后那个甜味可以更凸显出来。
1: 哦，所以这是咸的。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婚姻里面的
1: 功能，
0: 让我们的婚姻更有风味嘛。
2: 而且这个哈，是心理功能的叫做转化。
0: 对，
2: 有时候转化。调节当然是重要的，调多调少的压力，但是转化甜跟咸可以加点咸，整个情况就不一样，
0: 对
2: 那个压力感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蛮有创意的，
0: 所以我们需要有咸的部分，这个也很重要，
1: 是
0: 第三个字就是甜嘛，
1: 甜，
0: 我觉得这个 很重要，当然就是甜，就是这个甜不是说我们要练习每天你都要送花送99朵玫瑰花到对方办公室啊写卡片啊，我觉得如果当然能做到是很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太忙了，其实呢不一定有那个时间和余裕可以去想今天要带出什么样的惊喜，但是可以像刚刚赖老师分享一样，那个就是创意的来源，刚刚莫老师有提到，他们的那对夫妻每一天就是孩子睡了之后一起去喝啤酒，
1: 对，
0: 小小的时间，但是有点像是重质不重量，你有一个创意的方式，找到一个适合你们夫妻可以去体验到这个甜的部分，或者是甚至它可以微小到可能就像是简短的一两句话，比如说谢谢你今天帮我接小孩，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你跟他表达你的谢意，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做到这些是有人看见的，或者是说他，你也可以说我今天看你很累了，还是今天玩我来洗，那你可以帮忙去擦桌子，这个我来做，我今天比较有力气，就是在一些小细节的地方，让对方可以感受到这种细微的甜，我觉得这个台湾人很妙，就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梗图，他说对于台湾人来讲，台湾人如何称赞一个甜点好不好吃呢？就是一句话，这个甜点吃起来没有那么甜，这个是台湾人称赞甜点的一个评语，
1: 对，
0: 吃起来没有那么甜哦，所以等于说这边的甜不是要我们那种死甜啊，
3: 重口味的
0: 甜蜜公式啊，没有，这个甜是慢慢的，你在你的百忙之中，你试出一点点你对对方的爱与在意，那对方来讲，那个是可以回味的甜，他就会想说，哇，我老公这么忙了，但是居然还会抽空然后传赖给我，传一个贴图，传一个爱心给我，问我怎么样，他可能就会感受到那种宝贵的感觉，所以这个爱这个甜呢，就是让对方感觉到他自己有被你看见，这个是我们在甜的部分可以练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今天我们回去就可以练习，或是现在你可能是

0: 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这集的，你回去就可以练习。哎，开始感谢，我觉得感谢是最快的方法。感谢你的另外一半今天为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谢谢你今天陪孩子写作业，谢谢你刚刚原本可以吵下去，但是你没有吵下去，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是可以生气的。谢谢你这阵子你一直工作，我知道那个压力真的 很不小，是很大的。一个感谢是最简单的开始。而再来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切。
1: 切。
0: 什么是切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生活很忙碌嘛。所以这个切呢，是我们要练习去把我们忙碌当中能不能 切下一小块的时间。去做一些可以有甜的事情。像刚刚我们提到一起去喝杯啤酒，找个创意。因为我觉得生活有太多的事情，
1: 一起去倒垃圾，
0: 一起去倒垃圾。因为如果你没有刻意做这件事情，你就会被其他的事情拉走了。因为工作会来把你拉走，孩子的教育，孩子的生活会把你拉走，长辈的需要会把你拉走，工作会把你拉走。如果你没有刻意切下一块时间的话，你的时间都会被其他东西拉走了。所以我们要练习切下一天，可能短短也只是几分钟，或者是睡前的一个拥抱，一个亲吻，那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这个是切的部分，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留一块时间给我们彼此。而最后一个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尝，尝尝味道的尝。我觉得这个很特别，是因为我们结婚可能那个时候你认识的他和现在的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尝是什么呢？你需要重新尝一尝对方的味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我们结婚那个时候的记忆来跟他相处，可是其实人是会变的。
1: 对对。
0: 而且甚至我们可能在结婚的时候也还没有百分之百认识他。所以这个尝是什么？我们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认识，原来我先生，原来我太太还有这一面。怎么这么可爱，但是有可能怎么这么欠打。但是这都是不一样的经历。这个就是尝。这个尝不是评分去评论说，哎呦他怎么这么糟糕啊，这个部分太咸啊，太难吃啦。而是这个尝是更多的去认识对方。而且在认识对方的过程当中，你也在认识自己。因为我觉得伴侣就有点像是在照镜子一样。你会看见他，但是你也会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身上看见你自己，原来你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尝很重要。所以有人会觉得说，杨诺你这样讲有点抽象。我给大家三个问题，你们可以去跟另外一半聊天的。第一个是你可以去问他，访问他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最累的？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真的一个时间你好好去关心你的另外一半到底最近在面对什么压力。第二个可能你可以去问他，如果我做一些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比较被爱。因为有时候另外一半需要一些明确的提问，他才可以去想，对哦，你做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被爱。可能你每天吃完饭你自己洗碗，我就会觉得被爱了。那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只是另外一半他不知道原来你的期待这么简单。所以第一个问题，你关心他最近累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做什么东西他会觉得被爱。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时间我们可以重新留给彼此的。比如说我们约好睡觉前可以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孩子睡着后可以怎么样，或者是起床有什么样的仪式，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被在意的。所以尝是什么呢？就是一起去做做看，两个人可能都没有做过，或者是不熟悉的事情。因为老夫老妻太熟了，你需要多一些新的刺激和互动，让你们那个原本细水涓流的水呢，可以因为这样子好像开始有些水量出现了。对，彼此有个
1: 水花溅出来，
0: 水花溅出来了。所以今天送给大家的五个字，这个松咸甜，然后我们要切开来尝一尝的。松，把我们的焦虑压力在进家门前我们先松下来。咸就是承认生活真的会有咸，有辛苦，
1: 有
0: 对，有压力，但是你把辛苦说出来，我们不要变成只剩下责备批评。甜就是让你每一天真的有一点点这个甜的滋味是可以去回味的，也让对方知道说你是真的在意他的。切就是你需要特别去经营，留一个时间留给你们彼此。尝就是要重新去认识对方，尝尝对方的味道，不论是新的旧的，或者他曾经没有说过的故事。甚至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就去到他的国小，他就带我去逛他的

0: 国小跟我分享说啊，他在这边做了什么事情、嗯、他在走廊跟哪个男生牵过手、嗯、但那都是不一样的滋味，就是当你听他讲的时候就哦，我重新认识了这个人、嗯、所以我觉得这五个练习是今天想要送给大家的、
1: 嗯、哦，好棒哦、嗯、其实亚诺刚刚说哎，可以找你的另外一半哈，去问他那三个问题，
0: 对，
1: 最近你觉得你最
0: 累
1: 的是什么，
0: 对，
1: 第二个你做什么事
2: 被爱的，
1: 你会感觉是被爱的，
0: 对对，
1: 第三个最近有什么时间可以给彼此的，
0: 对，
1: 哎，其实我觉得光这三个问题就有感觉不一样了，
0: 是、
1: 哦、就不管是做了什么回答的是什么，光你这个问题问出去，
0: 是
1: 我想对方也就会感觉哎，好像有一个那个从一个新的连结，
0: 嗯
1: 好、哦、说那个新的连结是跟以前不一样，但是那个感觉是跟以前一样的，好像回来了，
0: 嗯嗯、
1: 好这一集太棒了哈，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这样想，就是说，其实伴侣之间，尤其是婚姻哈，已经结婚，进入到深水区了，角色变多以后，那个爱好像刚刚说的慢慢消失了，哈，那个累反而是取而代之的。
0: 对，
1: 那这时候有时候感觉就是好像，嗯。那个关系是已经是越来越疏远了吗？
0: 嗯，
1: 提醒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不是问题，是我们都是太累了。
0: 是，
1: 而那个累不是，也不是我们失败，而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需要为彼此留一点空间，然后再重新的连结，这是最重要的。
2: 好，我想听了亚诺老师这样讲哈、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忙根本不是问题，我觉得那个激情太棒了，卷系的溪流也是可以的，那其中一个很关键哈，就是我们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哈，不要被这个世界外在的东西被磨掉了，
0: 对，
2: 我们的心只要继续让它哈能够跳动，那我想忙也不是问题，
0: 是
2: 会有创意，
0: 对
2: 激情也可以会转化成卷系的溪流，
0: 因
2: 为我们的心还活着，
0: 对对，
2: 好，我们就谢谢亚诺老师，
0: 谢谢，
2: 也给听众哈，记得、常常也留给自己一点时间，是你的心可以继续的哈，去滋润你的伴侣，也去滋润你的现实中一定的挑战，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养宠物吗？您需要天天带着宠物出去遛遛吗？在这遛宠物这美好的时光当中，不要忘记也要维护周边的环境干净清洁哦。它是中国最传奇的流浪狗，王室总统争着跟它合影，它的故事还被写成书，翻译成17种语言，畅销全球。好莱坞即将把它拍成电影。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传奇呢？来，我们来听听看。

2016年，美国运动狂人迪恩飞越6000公里到新疆参加荒漠越野马拉松，这里被称为死亡赛跑道路，一路都是沙漠、戈壁，荒无人烟。迪恩为此准备了3年，为了赢得比赛，他精确计算了跑完7天所需要的最少食物和水，轻装上阵。第一天，迪恩跑在队伍的最前面，休整的时候，一只脏兮兮的流浪狗突然摇着尾巴来到他面前。迪恩没有给他食物，只是摸了摸他的头就走开了。可是第二天，迪恩一出门，发现小狗竟然等在门口，然后顶着50度的高温默默地陪着他跑。迪恩快，他也快；迪恩慢，他也慢。30多公里了，小狗累得喘着粗气，却还在继续。迪恩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意。原生家庭并不幸福的他，原本坚信孤独才不会被伤害，可就在这一刻，迪恩却被小狗融化了。他给小狗取名戈壁，还把不多的食物和水分他一半，一人一狗向前跑去。可当迪恩穿过一条湍急的河流后，却没有看见戈壁，原来他被河挡住了，折返可能会丢掉金牌。但迪恩第一次觉得金牌好像没那么重要，他回头抱起戈壁一起渡河，荒漠上他们互相陪伴打气，一起在星空下睡觉，一起分享不多的食物和水。因为戈壁在身边，迪恩渐渐忘了比赛的艰苦。可跑了120多公里之后，戈壁的脚掌已经血淋淋了，迪恩心疼地把他送上了医疗车。3天后，当迪恩跑向终点的时候，戈壁竟然不顾伤痛挣脱医护，朝他飞奔过来，又和他一起冲过终点。迪恩虽然只获得了银牌，但他说，戈壁就是对我最好的奖赏。迪恩决定领养戈壁，可英国的领养手续需要审核4个月，迪恩只好把戈壁寄养在乌鲁木齐，回国办手续。可就在手续还没办妥，就接到电话，戈壁走丢了。迪恩立刻飞回来，他印了10000张传单，用蹩脚的中文在大街小巷见人就问戈壁的下落。很多人被感动，加入了寻找的行列。可是要在300万人的乌鲁木齐找一只流浪狗，宛如海底捞针。快半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一点戈壁的消息。朋友和家人都劝他放弃，喜欢狗狗可以送他一只。可是迪恩却觉得没有任何狗狗可以取代戈壁，他不放弃任何蛛丝马迹的寻找着。终于在第17天有了消息，
迪恩激动地赶过去，一见面，小家伙一下子就钻进了他的怀里，迪恩也忍不住哭了。回国后，他把戈壁宠成了公主，带她去世界各地旅游、漫步，陪她过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一次偶遇，一段旅程，让两颗受伤的心慢慢靠近，彼此温暖，从此不再孤单。

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这是让很多人难以辩驳的。我们也都看过或者听过许多有关主人跟狗儿的温馨故事，而在这些故事当中都呈现一个重点，那就是陪伴。狗儿虽然不能言语，但行动中表现忠诚的陪伴，我想这是最为感人的地方。而故事中的戈壁之所以成为传奇，除了诠释了与迪恩的相伴之外，更是展现出他的坚忍，不畏艰难，即便脚已受伤流血，仍陪伴

迪恩顶着高温跑过荒漠，这对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尚且不容易，更何况它只是一只狗狗。如此的陪伴，怎不令封闭的心融化呢？朋友，让我们都能以真诚的心陪伴支持身边需要的人。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与旧事和解。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四节，他又带他们到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食。他和全家人都因为相信了神，大大欢喜。有人对于从束缚中得到释放抱持太乐观的想法，他们认为从现在起一切都会不一样，可以抛弃所有阻碍自己生活的模式，完完全全的解脱，再也不受自己的过去所辖制了。但是之后他们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而完全否定先前的想法。我们不应该也无法那样简单的抹煞旧有的一切模式，我们还需要他们，我们必须跟他们有所接触。如果我们从对基督的信仰出发来看他们，那些旧有的模式就不会再辖制我们，反而会变成像那位监狱的守卫一样为我们服务。那守卫带着保罗和希拉去洗涤伤口，并且受洗了。我们无法简单的抹煞人生过去的经历，当我们与自己的过去和解，那些经历就能医治我们所受的伤害，喂养我们，使我们得力，产生一场喜乐的飨宴，内在的一切又重获新生。那些旧有的模式不再是看守监狱的守卫，而是转变成受洗的弟兄姐妹的角色。我们的雄心壮志不再囚禁我们，反而成为一股生命的泉源。我们的完美主义也能摆脱它的强迫性，帮助我们可以谨慎地看待各项事物。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会。

为人际关系省察。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用内心的眼睛打量这个人，听这个人的声音，辨识他的姿态、神情等等。请你跟上帝一起来思量，为什么这个人这阵子如此引起我的注意？或许原因很明显，例如我和这个人正在争吵，又或许原因不太清楚，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个关系。当我反省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时，祈求上帝指点我，指点我心中最为强烈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是伟大的爱情吗？还是矛盾的情绪呢？是感激？是气愤？是爱恋？受伤？担忧？困惑？跟上帝说说你自己当下的感受吧，允许自己在这个情绪中停留一会儿，并且把这个情绪献给上帝，同时也开放自己聆听上帝的回应，接受上帝的行动。

请你回顾过去这一段时光，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在你心灵中颇具分量的那个人物。如果很快的有某个人浮现在你的意识中，

求上帝让你大致总览一下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这不是一种非常仔细的逐一的分析，而是一种安静的默观式的回顾，目的是让你可以看见这个关系的全貌，而不至于见树不见林。问问你自己，整体来说，这项人际关系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这项关系使我的生命获得增长，还是不断流失？这份关系带领我更接近上帝，还是让我离得更远？你是否因为这个关系变得更具信、望、爱，还是更缺乏这些德行？在这段关系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而最让你感到愉悦、享受或赋予生命的部分又是什么呢？最后，你所感受到的强烈情绪，与你从整体来看这个关系时，心中有的强烈感觉，二者一致吗？你跟上帝谈谈这些事情，如果他选择要发言的话，请你也同样用心聆听他所说的话。

继续对这一个整体的关系做反省，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关于这项人际关系的未来，你有什么情绪与渴望，你关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对这项关系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的希望和梦想又是什么？跟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渴望，就明白地向上帝祈求。现在，请你回到眼前的此刻，看看。

反省了这项人际关系的全貌以后，现在的你对于今天的问题在观点上是否有所转变？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转变？具体来说，什么是上帝呼召你明天去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或为这个人做的事情，而与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上帝如此呼召你，请你现在就承诺，明天要如此思考，如此说话，如此行动，求上帝帮助你持守这项诺言。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好灵舍的心，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周五的时间，我们要在音乐里面与永恒相遇。今天要介绍的一首诗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我记得曾经在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也在这个单元中分享了这个谁来掌管明天这个主题。那么今天我就分享我在2012年9月的这个中信月刊里面所写的这篇文章。那时候就分享的是我知谁掌管明天这首曲子。那么相对应的一个问号就是，如果还有明天，还是那一首诗，那一首歌曲，薛岳的如果还有明天。我们来听听看，再来回味一下。我记得那一集节目的时候，我一开场也是用薛岳的这首歌。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嗓音的这个薛岳所唱的这首《如果还有明天》。

我的文章是这样子开始的，我说，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70年代的歌手薛岳在生命终了之时，用尽力气发出这样的呐喊，震撼当时的台湾社会。明天，当你夜晚闭起眼睛的时候，你知道明天可能会失去你的亲人吗？当你夜晚闭起眼睛的时候，你知道明天可能会流离失所吗？当你夜晚闭起眼睛的时候，你知道明天可能是你生命的终点吗？明天，谁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样啊？一个没有明天的人，似乎只能选择放纵自己，去享受最终之乐。就像1970年代的电影《我俩没有明天》，那里面的两个鸳鸯盗匪，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明天已经完全绝望，一个无法确知的未来让人极度不安。于是能够未卜先知的命理师，永远都有困惑的人找上门来，寻求一个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未来。然而无法预测的变化依然天天上演在每一个人

人生的故事当中，恐惧永远存在。我先停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写这篇文章是在2012年，今天已经是2026年。我发现这一个文章一点都没有过时，而现在是更加的越演越烈。2025年底的时候到2026年初的时候，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斩杀线。好，非常多的媒体在探讨这一个名词斩杀线。它的来源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我没有去做深入的研究，但是知道是这个斩杀线指的是所有地区的人的贫穷，处于贫穷线下面的这一群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非常的不顺利，活得非常的辛苦，然后最后的结局都是非常非常凄惨的。听到非常多的分析，什么斩杀线啦，从经济的角度，从这个各种理论的角度啦，社会福利的角度啊，怎么样去救援这些斩杀线的人，或者是斩杀线下面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有什么策略去帮助这些在斩杀线以下的人。有非常冷冰冰的分析的数据论文，也有非常急迫的人道组织的呼喊，希望有人来救这一群人。那也有非常血淋淋的一些故事的分享，说这群人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凄惨的境地里面。真的非常血腥的这些故事我也听到，我也有听说了。哇，然后我就要来分享这篇文章。当我在阅读一次我这么多年前写的文章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改变，这群人非但没有变少，反而现在是更加严重的增加，而且因着这个市局的混乱，活在辛苦当中的人只有越来越多，没有越来越少。包括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小康家庭长大，然后我也有很不错的工作，我的社会地位也不低，但是到了年纪渐长的时候，我离开了我的工作，我退休了，但是我自己也有感受到好像快要落入那个斩杀线的陷阱里面去。这样子一个状态，到底你还有什么盼望？你的希望在哪里？如果是特别，我觉得台湾还算对我来说是安全的地方，是有紧张，是有国际局势的这种压力存在，但是对于经济这一块，就是我的财务状况这一块，我是有警觉，但是我还没有到那种已经绝望的地步，所以我谨慎的活我每一天，小心计算我每花的一块钱。但是我想到有这么多人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他的口袋里头是没有一块钱的，然后明天他都要靠着是不是有人可以施舍

他一碗粥，或者给他一块面包，然后来度日子。包括在战争里面的这一群流离失所的人，我真的会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我吃不下去任何东西，我觉得我多吃一口，不好意思，我说我有一些罪恶感。对，因为我想到那一群人，我脑子里头不会忘记世界上有这一群人。好，所以当我看到有许多的人在浪费食物，或者是说他很挥霍的时候，包括如果是一张白纸，他随便画两下然后他就把它扔了，我都觉得这是一个浪费，然后脑子里会马上闪过这一群在困苦当中的朋友。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节俭的度日，那么这也是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给我的教育。我出生的年代也是 我算是战后婴儿潮，所以可是那个时代的父母的教育就是存钱，你有一块钱请你只用两毛到三毛，然后其他的七毛到八毛请你存起来以防万一。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永远告诉我以防万一，所以我们的概念，我从小的概念里面没有预知或者是预先借钱然后来买任何的东西。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得看你能存活多久，你现在的账户里头你有多少钱，你现在这笔钱出去了以后你还能活多久，那用了这个东西它能用多久，然后你要怎么样子去让它使用到最极限的年限，然后再来换新的。那如果这真的是已经坏到不能修了，那我们要买的时候我们要买最好的吗，还是最便宜的呢，还是也许以我的教育，我父母给我的教育就是买中等但是又能够用得很长久的。然后算计好自己的账簿里头的钱，这个钱付出去之后我能够用很久，但是我的钱是够用的。然后继续存钱，然后小心花钱。这是我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都是如此，所以即使有了信用卡，我们家也不准许有所谓分期付款这件事情。就算我已经有能力要再买一栋房子了，我跟我妈也不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我们是一笔支付，然后算好了我们大概有多少个月可以存活，当我们把这笔买房子的资金付出去之后，那么我们还能怎么活？好，这些都是算计的好好的，然后我们再去一笔支付我们所要看中的房产。那么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在度日子的。我没有想到所谓的卡债啊，这些在我的脑子里头是没有这些观念的。可是当我看到所谓次级房贷2008金融海啸，然后有这么多人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原来他们的日子是预先支付了这么多的钱，或者是说读书的时候要背着债务去读书，然后当你毕业的时候你要背着 一笔非常沉重的债务，然后再继续你的人生。而我不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
家教啊这些，

然后就开始存钱了。那个时候除了支付我自己的书籍费用，然后我自己的吃喝哈，那然后父亲只帮我付我的学费，那其他的全部都是我自己要支应。那怎么支应？就是自己要去做家教哈，然后来赚钱。当然现在说了这么多以后，我要说我是生在那个非常非常经济狂奔往上狂奔的那个年代，我是幸运的，我真是幸运的。我为着这个无数次的感谢上帝，我没有狂妄，我没有看不起那些穷困的人。但是当我知道有这么多穷苦的人的时候，而且 是那个花费是这样子在使用金钱的时候，然后错误的一些金钱使用的观念充斥着现在的所有的媒体社群当中，那么年轻人所接受到的那样子的很错误的一个金钱观念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说，无话可说哈。然后为着这些所谓在斩杀线下面的人，那么有这么多人，他的开始，他的生命开始就是一个极度艰难的状况之下，那有多少人存活了下来，咬着牙靠着一丝的盼望他存活了下来，然后继续他每一天艰难的日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子真的活下去的。所以如果还有明天，如果你真的还有明天的时候，你要怎么装扮你自己？不要说装扮，你要怎么活下去？当你一息尚存的时候，你的那一口气还在的时候，如果你是要饿肚子的，你是没有衣服穿的，你是在寒冷当中没有任何遮蔽的状况之下，你怎么走下去呢？下一秒钟我无法想象。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有艺术心灵的人，有文学的这种素养，会让我用很艺术的头脑，很感性的心灵，去站在那一群人旁边，我站在他们当中，我设身处地去想他们每一个人当下的感受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是会要夺眶而出的哈。所以 well， 你知道谁会掌管明天吗？你心里头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你虽然现在是饿得不得了，你冷得不得了，你空得不得了，但是如果我给你一丝希望说有人掌管明天，洪水泛滥的时候，有一个上帝他是永远坐着为王的，你会不会比较有力气能够去面对下一秒钟的饥寒交迫？会不会？我的文章继续这样写下去。我知谁掌管明天，这是一个挂号里面的，这是一首歌的歌名。这是20世纪的美国福音歌曲创作人，叫做史坦菲尔。好，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史坦菲尔。那他的那个名字的原文是第一个字是 IRA， 然后是一个 F， 哈，这个是缩写。

Apple，然后最后他的名字是 Stan，那个 N 是 Nancy N 哈，Stanphill 哈，史坦菲尔。这位创作人所创作的一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那么为什么创作呢？哈，我的文章继续说，在经历婚姻失败后，史坦菲尔陷入了极大的低潮中。虽然又认识了很好的对象，却是仍然对过去的婚姻没有办法释怀。就在他最绝望与沮丧的时候，上帝的灵感充满他的心里，于是哼唱出"我知谁掌管明天"的旋律。他深刻感受到上帝与正在受苦的他同行，就赶紧到钢琴边，一首安慰人心的诗歌就此诞生，因着上帝的安慰，史坦菲尔终于忘记了过去，敞开心门，迎接上帝所安排的另一段的良缘。我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听这首"我知谁掌管明天"。我选择的版本是这个台湾的一个非常棒的男生合唱团，他叫做八角塔。因为为什么叫八角塔呢？因为他们是台湾的淡江高中，在新北市淡水的淡江高中。好，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这个传教士创立的学校哈。那么这个淡江高中，里面有很好的合唱团哈，那有许多的男生在这个里面受到非常好的音乐教育之后，那么离开学校以后，觉得还想再相聚，一起用歌声来彼此串联彼此的感情哈，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八角塔合唱团，因为淡江高中里面他们的教堂的那个钟楼是八角塔的形状，所以他们就用了八角塔这个名字。这个一唱就是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这个时间哈，越唱越好，我真的要说越唱越好哈。所以他们来唱这个"我知谁掌管明天"，全部男生的合唱，我们来听听他们唱的这首非常美的一首诗歌。

我念一下这首诗歌的歌词，我采用的是在香港出版的《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里面的翻译，跟刚刚巴加塔合唱团唱的不太一样，哈，但是意思都是差不多的。第一段歌词他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第二段歌词他说："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个重担越挑越轻省，每朵云彩披上银色的衣服。在那里，阳光常普照，不再有泪流满面。"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岭与天相连。第三段歌词，他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的人，他必然也看顾我。"

它是我旅途的凉拌。纵然我遭遇各样的灾难，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的宝血把我遮盖。副歌，他是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

分的华人会唱这首诗歌的人大概都不太熟悉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的翻译，我们唱的都是另外一个版本。我知道哈，我故意选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个歌词翻译，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了好多版本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版本的翻译比较有文学性啊，但是不好唱哈，这是真的哈。我们一般唱的那个版本会比较容易朗朗上口，但是生命圣诗的翻译比较有文学的那种意涵在里面。特别是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谁在牵我的手，我常常都跟上帝说，求你让我拉住你的一根小指头就好。我不敢说我能每一次都握到你的手，但是我求你在我真的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我只要拉住你的小指头，我就觉得有安全了。太多的经验哈，比如说化疗的时候，那真的是没日没夜的痛苦，那个头痛到一直撞墙，我就是说我连手指头都拉不到了。那种在大海当中载浮载沉啊，然后四周无光，快要溺水那种状况，那个头痛到要裂掉，我只能去撞墙，那全家人都睡着，夜里头无法入睡，你怎么办啊？现在想想，我比起那些在战乱当中或者是一口饭都没得吃的朋友，我觉得我已经太幸福了。但是我觉得苦难不能比较，苦难不能比较，每一个人的承受能力也不能比较，没有谁厉害谁不厉害。但是上帝帮助你，求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没有明天。尽管真的明天是最后一天，我也知道有人牵着我的手，我要去哪里。我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前一天我也不知道，我相信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她明天就要去见耶稣了，但是他好安详的走，因为他知道谁在掌管着他，谁在带领着他，他知道最后谁牵着他的手要去到那个美丽的天家。所以当你是知道谁掌管你的明天的时候，你不用打扮你自己，你就是用你的原原本本的本我，哪怕你现在是衣衫褴褛，断手断脚，非常非常的丑一个样子，我相信耶稣仍然双手伸开他的双臂，要拥抱你这个孩子回到他的家里面。所以我的文章最后是这样写的，最后一段我说，薛岳嘹亮的歌声仍在回荡，30多年以后，在台湾有着另一群不同价值观的年轻朋友创作了另外一首歌曲，如果我还有明天，那里面没有呐喊，只是轻柔而笃定地唱着。歌词是这样说，如果我还有明天，我要为主多活一天，经历他的信实恩典，累积成我年岁的冠冕。如果我还有明天，
我要为主

再说一遍，述说他的奇妙恩典，传扬他的慈爱无限。无论我还有几个明天，生命由主耶稣掌权。为了丰盛他的慈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如果我还有明天，我要在赞美主一天，称颂他是我福之源，我幸福福气的来源，依靠他并蒙福无边，因感谢我得蒙他拣选，如今我得见他的容颜。我要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的里面。虽然我没有明天，今天我能再看一眼，别了我所爱的那一张脸，将来我们天上再见。别了我所爱的那一张脸，我们天上再见。圣经里面说，洪水泛滥之时，他仍坐着为王。这句经文是出自诗篇第29篇第10节。朋友们，你有如此笃定的确知吗？想一想，究竟谁在掌管你的一生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年轻人创作的诗歌，如果我还有明天，这是王子音乐这个团体所创作的诗歌，我们来听一听。

请记得，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永远坐着为王。上帝永远都愿意伸开他的双臂，抱抱你，拥抱你，永远永远，他都在你的身边。他不是高高在天上的那位上帝，他是在你身边，在你心中掌权，同时安慰你，陪伴你，永不离开的一位上帝。不用去求命理师，因为所有的明天都掌握在这位上帝的手里。记得，有人在掌管明天，尽管明天可能是你的最后一天，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你现在正是在一个艰难困苦，真的觉得自己好像下一秒钟你就要结束人生的那种感受的话，我请求你，我请求你，请求你赶快呼求，赶快呼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他不是高高坐着为王，他是在你身旁，他要救你，他要成为你的上帝，他要成为你最亲爱的，最亲最亲，比你父母亲还亲的最亲的一位上帝，你的朋友，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求救吧，不要忘记，即使你现在正在洪水泛滥当中，他永远在等待你。我知谁掌管明天，希望你也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最后再听一位非常好的歌手史英英再唱一次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就在歌声当中结束，圣安跟你说一声拜拜。

亲爱的天父，孩子要为到那些面对所爱的人过世的这些朋友来祷告。主啊，不管是失去亲人、失去朋友，哦，面对死亡，就是人类生命当中最大的痛苦。主啊，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就是啊，为什么我们会失去我们所爱的人呢？有些人因为病痛，有些人因为意外，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失去了那个生命，而留下来的家人、朋友，就要面对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主啊，真的求你帮助这些朋友能够走出这样的痛苦，帮助他们能够勇敢的走出来。主啊，真的知道这是一段不容易的过程。主耶稣，还是求你安慰那些人，安慰这些朋友，让他们失去所爱的朋友，失去所爱的亲友的时候，他们知道怎么样子来面对。特别是那些失去另外一半的，或者是失去自己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些痛苦，哦，主耶稣，求天父你亲自安慰，亲自帮助。主，真的求父神你的爱、你的温暖可以临到这些人，让这些朋友们他们可以走出悲伤，可以得到疗愈。愿上帝帮助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那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富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珍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好的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富金施舍了。好我是台南马豆人，台南马豆人。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那我一直在马豆读完马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忽然念台大护理系。他的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好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兼那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1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我后来在那边8年半的时间8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我们系所院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长3合1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急重症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加护病房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加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华联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来建立

0: 金的啊，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好，所以是这样子，
1: 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啊，是，
1: 而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哦，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啊。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是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0: 是的，
1: 对，
0: 是是。
1: 那老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0: 那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展性的啊，因为在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给日治的哦，所以当时
1: 哦，对，你那个楼是，
0: 对对对，一毕业台大护理系毕业，一进入临床，98%都是护校，
1: 对，
0: 少数护专，那时候护专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大学叫大护，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在信仰方面是我的生命教育，就会问我我是谁，我在人生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叫做目的，我自己，那我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要我创造我干什么呀？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火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 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不要替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哇，这好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那牧师你那个时候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什么时候是你那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0: 当然是7岁信耶稣嘛，对不对？大学大概18岁嘛，
1: 很小哎，
0: 很小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对。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立刻被派到当时最惨的地狱，叫做外科交护病房。那早期是
1: 师徒制，自愿的吗？自愿去的？
0: 没有，就是护理部派嘛，因为最缺人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当时是 ICU 分成内科 ICU 外科 ICU， 连个小 ICU 也没有，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 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当时的外科加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恢护室， OK， 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0: 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家做的事情。
1: 学姐们
0: 观察学习教啊，每个学习教的都不一样，每个学习教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交互病房，我们当时外科交互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trauma 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1: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0: 那么小，对不对？
1: 看这些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
0: 嗯，
1: 我怎么想都觉得
0: 是没错。好，雅珍，对不对啊？那所以就是。也忙到更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进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哈、哦，加上说，因为我住宿舍，然后在小一以前大重大手术都是小一下来，
1: 嗯，
0: 大一下来，人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call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理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我们就把电话拿起来，电话打不进来，哦，我没有办法哎，雅珍，我没有办法哎，因为我就想到，对呀、啊。刚才那个心脏手术的病人开的十二个小时刚下来，我们刚刚 set 好，小黑班只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我就在想这些。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四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走走。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 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呢、啊、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哦、他都卖房子、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晃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是神爱世人，
1: 里面那个动能 就出来了，
0: 舍不得舍不得。 OK、哦、然后到那边、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嗯，一个啦，哈，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1: 嗯，其实时间张力很大，然后压力也很大。
0: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十三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
1: 嗯，好，
0: 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哦，还有我们要点班，好、哦，交互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三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 A 班，因为器械做的东西很多。
1: 嗯
0: ，OK， 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等等很多的、哦、还有两个零三个零 Dexo Nylon 小圆针小脚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排点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要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 OK、哦、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想，
1: 每天去上班就开始主救我们，主救我们，然后一整天，
0: 对对
1: 啊，谢谢主，我们下班了。
0: 对，然后学姐骂嘛，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做好？哎，这个我不是交代你什么吗？可是他告诉我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哎，就是神让我习惯不同人在高压力下面的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
1: 嗯、
0: 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

0: 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怕冲突。哎，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1: 很
0: 互骂，
1: 很急呀、啊，
0: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1: 而且有时候是在跟，
0: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
1: 上帝
0: 赛，
1: 甚至生命的那个，这是争夺战、
0: 哦，对不对？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着很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OK，、okay？ 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好、嗯。哦啊、后来就奇妙了，就是美军顾问团、哦嗯、那当时台湾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
1: 嗯，
0: 两岸准备要战争，
1: 嗯，
0: 哦、然后就是、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加护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
1: 嗯
0: ，OK。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要有人翻译吧。啊，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没有办法啦，
1: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0: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anual，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说1982年的83年，我在 Denver, Colorado 跟 Houston。
1: 突然觉得你勇气也是蛮惊人的，就是
0: 你不去不行，台大不会不给我辞职。
1: 对，
0: 所以上帝就在很多我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1: 再看老师哦、嗯，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了。
0: 嗯，
1: 现在是个牧者，是一个牧师、
0: 嗯嗯嗯。
1: 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0: 是我在那边念硕士博士。
1: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然后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
0: 嗯？
1: 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0: ？OK 哈，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1: 又不是自己后来的。
0: 就像我讲嘛哈，一开始那个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要 upgrade 嘛？哈、哦，啊，派谁去？哈、哦，我也不去呀、啊。啊，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呀、啊，
1: 是，
0: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
1: 是
0: 不是？只好去啦。啊，去你学不来嘛？哈、哦、啊，怎么办？啊，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
1: 嗯。
0: 台湾一直跟我说台湾、
1: 哦、种族歧视吗？
0: 一直当然啦，对不 对, 對哦？说台湾什么叫台湾？他只记得台湾，不记得台湾、嗯。OK 哈、哦，类似这样子那一样的问题，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不可能来的，不是我自愿来的，是上帝你走在我前面，你是我的牧人，不，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门。
1: 哇，你好，说这话，牧师，你说这话太安慰人了。
0: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
1: 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访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所谓很成功的人，但每一次访问这些来宾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呢。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或许都是承受了比一般人还要大的压力，然后去尝试一般人或许不敢去试的一些

0: 或许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机会，而是去接受那个挑战，有点像是大卫打歌利亚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谁要去打那个巨人呢？那大卫，小大卫，
1: 你怎么可以辱骂我们的神呢？
0: 小大卫就说，那我去，你不能
1: 看重神，
0: 对，你不能咒骂我们的神哦。所以在我看师父金教授这么洋洋洒洒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尤其是换环境到国外，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医疗里面嘛，在医疗体系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又是都是在做急重症，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师他的人生几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转变。
1: 好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岭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金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有一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辰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哎，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五十加以上的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定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也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

0: 与信仰呢
1: ？OK， 好，嗯，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哈，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哈，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哦。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哦，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
0: 嗯，
1: 好，对。然后到大学大二的嘛，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哦，对不对啊？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我非常的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是好俗啊，七卡成六塞的，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不缺你这个钱，那个肝呐代级嘛，是个佣人的一个事情，好、哦，这不追准哎，哈、哦，对不对？病人
0: 哇，以前是这样的概念。
1: 哦对对哦、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很多的治疗 ，OK 哈、哦，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啊 OK， 所以那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好，那报告我们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六个同学吧回来，我通常是我那个 leader 把我排最后一个嘛，好，结果他们都在忙都没回来，那我的老师赶着要去开什么会吧，就说啊师父进啊，不然你就先报告好了 OK， 那我就捏着嘛，我就不讲，哎，同学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每个人都看着我，那我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一个自卑的人，第一个一定责备自己，我又做错了吗？我又说错了吗？好 ，OK。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0: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1: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护理，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0: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1: 哦、超越我手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的不能。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到后面去。
0: 对，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1: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0: 对
1: 对，
0: 你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我都觉得
1: 不是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0: 对啊，那时候还是
1: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0: 嗯，
1: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没过，不能念生理，生理更不能念病理，病理更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挡修。
0: 对
1: 啊，所以呢，哦，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天又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0: 听不懂，
1: 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里。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0: 哦，
1: 这三个侨生，好啊。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

0: 哦，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哦，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OK。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
1: 对。
0: 就是侨居队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成我押我的学生证，哦，2年级的时候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念导尿，XNGTube。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错误，一个什么，让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100，哎，
1: 对呀。
0: 你就不要他了吗？OK，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侨生跟我同一届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说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做到早上5点，简单睡一下，因为8点要到临床报
1: 你
0: 道。
1: 好认真
0: 不
1: 哦！
0: 是因为什么？神的爱，室友，我相信你有闺蜜啊。我只是舍不得，他是我的邻舍，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都是学习能力差的人，对不对？啊，上帝，你帮我啊，我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他们，不是吗？
1: 其
0: 就这
1: 实，
0: 样子慢慢走。
1: 看老师的资历吼，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
0: 是。
1: 但是真的是神
0: 像人家
1: 使
0: 骂
1: 用
0: 我，
1: 微
0: 你知道
1: 小
0: 吗？雅
1: 的，
0: 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
1: 等
0: 你知
1: 他
0: 道
1: 们
0: 吗？
1: 要反应不过
0: 在，
1: 来。
0: 我还想在临床里面的人都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啊？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1: 老
0: 知
1: 师，
0: 道吗？
1: 这个太就 是
0: 好，那
1: 神
0: 我，
1: 经大条一点。
0: 对对对，哈，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OK，
1: 是，
0: 好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1: 是的，
0: 是一个很大
1: 是
0: 的
1: 的，
0: 保护。
1: 不要太敏感。
0: 啊！我后来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1: 这叫神遮眼，神遮
0: 好，
1: 耳。
0: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OK，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哦，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1: 你平常有练
0: 是
1: 过
0: 我的
1: 了，
0: 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OK，好，我一本我能考护理系之前，在一女中那最后2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OK，好，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1年考一次的。录取率1/10了，能够进台大的人又少之又少嘛，
1: 对，
0: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人家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1: 当时
0: 好，
1: 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0: 对
1: 了。
0: 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自从从高三信主到大学4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OK，一直到于说哦，现在要求说哦，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
1: 你
0: 都是
1: 会吗？
0: 外在来的要求，好，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
1: 你就
0: 我
1: 祷
0: 永
1: 告
0: 远
1: 了。
0: 能力不足。

0: 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一百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1: 哇，你真的好激励人哦。
0: OK， 好，所以你今天。

0: 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体只要我再多，我来做大体，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刚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就是神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 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你得打电话给我，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OK， 以及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他才大一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英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十七岁，主啊，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临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1: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 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0: 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断的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1: 超过可
0: 以承受的，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对不对？哦，怎么搞的？急诊又塞进来这么多的，那、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哦，谁又处理不好嘛？啊，那个谁该出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1: 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了，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神的起头。
0: 我这么说了哦，这个事情来，第一个，我渐渐有能力了，
1: 对，
0: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呢，那怎么办？我就是拜托麻醉科，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再来，不知不觉你得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有墙我们转头，不是试着推推看，主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1: 结果开了门了。
0: 我的朋友，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OK， 就变制度。那 Why？ 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 有个我们叫 passion， 就是神
1: 一个火热的心，燃烧的心，
0: 神爱世人的心。
1: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 困难有时候比想象

0: 讲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哈，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也等一下，请牧
1: 好的，
0: 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0高回69岁。
0: 69岁，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十年后的你，好不好？十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

0: 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总是怀疑别人、哦、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哦、那你身上三个管子四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哦、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十年前的你。OK， 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经，六十九岁的师父经，就是过去师父经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经。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九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它不是诈骗集团，它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 limitation， OK， 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我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啊，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1: 是
0: 把我的今天当作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的羡慕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帝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都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还被判刑，怎么办？ 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

0: 症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除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 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十二月就变成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哦、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因为我还有研究生，
1: 是
0: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因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30-40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因为我在美国6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在忙碌的 UC San Francisco 这么难念的那个里面，我一样在选修神学的课程啊，每一天把我知道不能知道的就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救恩的智慧，不是定罪的智慧。上帝，求你先医治我。我每一天这个人的言语伤了我，这个人什么伤我，我不管。主，求你医治我每一个身体系统，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系统，什么系统？你检视我这全身，因为我是你创造的。求你检视我这个人，医治我。医治我，圣灵啊，我欢迎你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
1: 每天的医治。
0: 对，再来，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垃圾烧掉，我里面自己知道不知道的垃圾烧掉。OK，OK，、okay? okay, 哦、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品，灵下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哦，那当然喽。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哦、那尽量行事恩慈、哦、与人为善、哦、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家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

0: 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1: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0: 阿们。
1: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
0: Amen。
1: 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珍的听众。Amen。 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的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Amen。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阿们。
0: 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这一周又在空中相见了、好，上一周我们访问了这个俊伟，许俊伟、他呢因为一个超神奇的这个酵素、万用酵素清洁剂、从这个产品神把他带到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成功的巅峰里面，但是我相信在他很有心要来服侍神的过程，他把他的职场当成合场在用、也因为这样他把所有产品的很多内涵的结构

0: 包括传福音的一些这个讯息都放在这里面，然后非常的用心去经营这个产品，所以15年来他真的是如鱼得水啊，神给他享受了这个很棒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呢，我相信上一周他在提到他创业维艰的过程，甚至他在鄙视这个产品，这是女人家的产品，我一个大男人电子新贵干嘛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跟在他身边的这个另一半才是让他更辛苦的一位，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把俊伟的太太吕丽轩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要请丽轩来谈一谈跟俊伟数一数苦，你当时的心声。所以今天俊伟欢迎你，还有丽轩欢迎你们。
1: 哎，俊丽姐好呀，谢谢。
0: 你看有一点心虚了，对不对？在节目里面呢，上一周老婆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
0: 啊，今天
1: 老婆亲自来了。
0: 对对对，老婆亲自来结算一下当时15年前
1: 发生
0: 在你们对创业维艰。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呢就是人就是这样，很容易忘记背后，对不对？该忘记的要忘记，不该忘记也忘记了，对不对？那忘记背后是应该啦，因为不要一直缅怀过去。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对于缅怀神的这个恩典一定要常常数算，不能忘记，因为这样你才有感恩的心。要不然你忘记了，你就忘记，真的忘记背后神给你什么恩典，然后你就完全忘记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好，早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你们夫妻有哪些冲突？上一周听众都没听到这一件事、然后太太有什么苦心书瞎懒灾对不对？好，那您就来谈一下你当时或是对太太有什么亏欠，今天都要讲道歉。
1: 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听到创业两个字，其实他就开始比比刷，因为真的，因为创业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0: 因为人都喜欢稳定嘛。
1: 对啊，因为以前的工作稳定啊，收入稳定啊，就为什么要创业？然后这个创业也带来很多的困扰，就是说本来是觉得很好啊，都未来都美好的一片啊，就没想到很多困难就来了。
0: 因为没有一个女人像疯子一样喜欢老公一天到晚变来变去，对不对？
1: 对，
0: 都喜欢稳定嘛，
1: 都稳定嘛。然后是因为创业的过程当中，我有上一集有讲过嘛，上帝给我一个 sign， 这个 sign 已经好像已经确定这个 sign， 然后我们也去行动了那行动之后呢，就开始就遇到太太就觉得为什么出来创业，因为创业也发生很多事情。
0: 是。
1: 遇到困难，比如说遇到了这个，我不是这样之前讲了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嘛，没有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忙这些都有本业嘛。
0: 这个我要来问太太你发现他这一年当中没有去领受到，没有求问神，然后自己还是走自己内行的事，可是并不是那么顺利。那时候你的担忧你看见了什么？
2: 之前就是他创业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很担忧，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稳定的生活就是一个保障嘛，就是说人最好就是每个月固定领薪水啊，然后每个月固定工作这样子。那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后面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看不到未来。对，那他又跟我讲说是神给他感动，他在厦门这样子。刚开始我也会觉得，主啊，你真的让他要冒这么大的险吗？或者是要让他经历这么多的恩典或什么吗？刚开始会很害怕。那他，我们还是有祷告，因为你知道男生要创业他就是很执意要创业，女生真的是拉也拉不动，那真的很难。
0: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2: 那时候其实我就跟神祷告，就是刚开始他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在创业当中要需要一笔资金。然后那一笔资金是很大的资金这样子。我当时刚开始很害怕，不过他也跟我讲说没有关系，譬如说我们的钱加一加之后啊，另外一笔资金他可以去贷款。那我就心里想说那一笔资金那应该贷不下来，所以我也一直跟神祷告，就说希望那一笔资金是贷不下来的，因为贷不下来 我就可以很放松，就是他就可以稳定工作。所以我每天都在后面跟神祷告，就是希望那一笔资金贷不下来。
0: 你在做神的工作。
2: 对，我
0: 感觉啦，感觉好像
2: 这是我自己个人，
0: 你在阻止他不要。
2: 我自己个人的担忧，然后让 我,
0: 是是是
2: 让

0: 我自己觉得我需要这样子，就是让他不要去成就这个东西。可是很神奇的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他还是执意去做。可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没有争吵嘛。那因为我只是在后面的祷告，就希望神不成就这样。可是我觉得神就有他的旨意，就对，神就让那一笔贷款。
1: 丽娟，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所以你在做这个祷告，你在做这个担忧，真的他那个俊伟都不知道吗？
0: 他不知道，
1: 所以你都没跟他讲你的担忧是什么？
0: 我没有跟他讲。其实刚开始有，刚开始我是很担忧，可是他跟我讲说他
1: 是不
0: 是可以贷款嘛，他就安慰我要放心。那女生一定会比男生想的更多嘛，我还是会担忧啊。那我又不想要因为这些事情再这样子会很多争吵。那基督徒嘛，我们就会想说啊，那就把它交给神， 就只能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啊。譬如说他前面要冲，然后我后面一直在那边祷告，就是说主啊，你不要成就，
1: 你
0: 不要成就，
1: 你在阻断他。
0: 对，就是这样。这个事情是他不
2: 知道。今天好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0: 对，他不知道的。那我觉得感谢神，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是神还是成就了，神竟然让他那一笔贷款贷下来。刚开始我就觉得主啊，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因为你贷款贷下来就是神真的要让他开公司嘛，所以后来贷下来之后他就开了这个公司了。
1: 所以贷下来你也就
0: 我也就是、
1: 你就顺服了，
0: 顺服啊，因为确实上帝让他贷下来的嘛。那贷下来之后，好，那我也觉得感谢神。那好，就贷下来就表示这个公司还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嘛。那他原先跟我讲说他在厦门领受神，确实也是事实嘛，对。那后来他就在那一年当中，他就是做电子，那他就一直忙一直忙，然后忙到我也没有去参与，因为他做电子，可是就是。电子也让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本来电子是都做得还 OK， 然后你知道电子的毛利率也没有很高，那它最辛苦的一点就是它后来最后一笔那个电子就是后来就是被倒了一笔钱，很大一笔钱，
2: 就贷款的钱都被倒了，第一次这样
0: 还负债。
2: 哎，对，因为那时候就是相信那个朋友嘛。
1: 这下你怎么跟老婆交代？
2: 我没跟他交代啊。
0: 他相信那个朋友，哎，他竟然就是基督徒，就是善良，然后他就这样相信那个朋友，然后让他先出货，
2: 出货给他，然后
0: 付款，
2: 后付款。
0: 所以那一笔钱超大的，比我贷款还多，你知道吗？
1: 那你对这件事你？不生气吗？
0: 当然生气啊，疯了，
1: 疯
0: 了，
1: 疯了，
0: 对，就会觉得，那这一笔钱怎么办？然后
1: 怎么处理？
0: 我们才还没有赚到真正该赚的钱，然后就倒了一笔钱这样子，然后还负债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就是。你怎么办？你也追讨不回来了，然后也担、
1: 啊、追不回来、啊。
2: 对，因为这个人已经到国外去了，马来西亚，那时候货已经出去了，对，那个钱也讨不回来，人也消失了。哦，他又讲一句话了，他说他不是故意倒，他是被人家倒了，所以就倒到我。那我那时候心里还要想说，我怎么帮他？哦，我还帮他，我还帮他说怎么去把他那笔钱讨回来。
1: 你也太良善了吧？
0: 他就是这样子，他之前就是这样子。
1: 那做太太很为难呢、欸，
0: 很为难。
1: 那你那时候真的疯了、
0: 啊、真的疯了，
1: 那怎么办？
0: 那也没有办法啊，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倒了嘛，可是因为我还有工作，所以我还有薪水，那我们当然就是省吃俭用，然后这样去度日子、可是感谢神，就是日子还是过得了，那我们还是又要再还，因为他倒了，我们说我们还是要还这些负债的钱跟贷款的钱、本来没有的，然后又变成一笔这样子。
1: 等一下，那你们这中间日子每天都怎么过？
2: 哦，很痛苦，
1: 虽然他认了对，你们两个怎么面对？怎么沟通？日常生活还可以恩爱起来吗？
0: 大部分后来就是能在家里吃，或是自己煮，就是自己煮这样子。
2: 对，就比较没有去外面吃饭的啦，就也没什么钱可以吃。
1: 为了你透过这个事件哈、也没跟老婆商量，你就做主做了这样一件事，然后你
2: 因为那时候公司是我在 handle 啊，但是他没有在 handle，
0: 没有
2: 他没有参与啊。
1: OK，
2: 只是说我做的决定是要帮助我那个朋友，
1: 是，
2: 所以我也是帮他一把，然后就害到自己，
1: 结果你害到自己的家人。
2: 对
1: 对，
2: 对，那时候是这样。
1: 那你那时候的心态怎么面对这个太太？
2: 没有，我那时候
1: 你当时有做了些什么事对这个太太有来安抚
0: 他
1: 吗？
0: 他觉得公司是在 handle， 所以就这样。
1: 你还是认为
2: 是？对，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自己觉得我还是很善良的那一个。就是还是觉得，哎、欸，这个还有机会还我钱了、
0: 啊。对，
2: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他，因为我这么帮他。
1: 天哪，你是未经社会的历练的一个青少年吗？
2: 不是，那时候我认为这个朋友是跟我一起很久的朋友，不是那种很浅的朋友。因为我认为他

0: 他，我这么帮他，他应该会帮我。
1: 原来你这么单纯啊，我应该早一点认识你才
0: 对。
2: 那时候的他确实这样。
0: 对，那时候我是对朋友是很有义气的啦。
2: 所以在旁边的太太是很辛苦。
1: 嗯、对，
0: 嗯，那所以我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资金缺口嘛，然后就超神奇，就那时候出现了。所以
2: 神就把超
0: 神奇
1: 带来了、哦、就是你上一集讲的那个博士就带来
0: 了，博士就来
1: 了
0: 来找我，
1: 你就转换了，
0: 我就开始想说这好像上帝又给我一个一线生机，让我能够来做超神奇。那不然我讲我的本业那时候不是讲一年多都在从 都没有什么赚钱，没有赚钱还赔钱了、哦、
1: 是
0: 对，赚小钱赔大钱、哦、那就这真的就已经把那个货款都拿不回来了。
1: 反而做了超神奇这件事，立轩反而是更开心，是不是？
2: 没有，刚开始也没有，
1: 刚开始也没有、啊、
2: 对，刚开始就是博士 每天都到那他的办公室去、嗯、然后他就说要把超神奇这个东西给他做这样子、嗯、然后他就会说这是女人的事情啊，我是一个大男人没办法帮你做这些事情、嗯、那博士每天都去，每天都去、嗯、每天都去，
1: 哇，那么坚持啊、哦！
2: 他真的很坚持，
0: 就是要一定要给我
2: 就
0: 对了，
1: 他
2: 就是一定要
1: 给他，
2: 他
1: 不给别人就是要给你，
2: 他就一定要给他这样、
1: 哦、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2: 他也被博士就是烦到觉得他也不知道怎么下台然后后来他就讲了一件跟博士安抚博士，就说那博士你可以找别人就是去卖啊什么，博士就说我是研发者，我不会卖这个东西，那我也不知道要找谁，可是我觉得最好的人选就是他，那就这样子。然后他为了要给博士一个安抚，他希望他不要每天来烦他，你知道吗？他就把我也拉进来了，
1: 责任就推给你了。
2: 他就说我告诉你我太太齁，
1: 只要他同意
2: 我拿回去齁，他如果试的 OK 齁，他就会帮你推，他可以帮你推这样子。
1: 为了你当时讲那句话，其实 上一周他是有提到只是一个搪塞、嗯、可是你心里真的没有数说真的如果使用的好你老婆真的会帮你推吗？你那时候完全没这个想法。
0: 没有啦，我那时候是讲要拒绝他的方式、啊、
2: 他想要拒绝、
0: 哦、是
1: 拒
0: 绝他的方式。 对，
2: 對，
0: 透过我太太跟他回绝。
1: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上帝很奇妙？
0: 对啊，当然很奇妙。
1: 你们怎么样的拒绝理由神都要把礼物塞给你们。
0: 对、嗯、这点倒是真的。
1: 这不是太恩典了吗？
0: 对啊，我是拼命做那都会赔钱的事情上帝说我要给你一个礼物啊，你要把它打开、啊、
1: 结果你们都一直拒绝对不对？
0: 拒绝、
1: 嗯、好、
0: 哦、那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当然就看到了很奇妙，超神奇就出现了嘛。
1: 对，
0: 我们就开始有很多
1: 奇妙。可是也不是一帆风顺嘛。
2: 不是，
1: 对、嗯、这中间又发生哪些让你们夫妻还好没有感情分裂啦，但是最起码就是说夫妻不是那么平静，对不对？
0: 嗯，
1: 生活不是那么平静。
0: 同甘共苦，
1: 有趣，对，同甘共苦。因为我比较期待你们把同甘共苦的那一面让大家知道，生意不是那么好做，
0: 嗯嗯、
1: 神给你们也不是那么顺畅的，好像说我给你一个礼物，你就可以一路平安没事，
0: 顺遂，
1: 嘿，每天都是蓝天，
0: 嗯、
1: 对不对？没有刮风下雨，惊涛骇浪。
0: 嗯嗯，
1: 来，
0: 对我们就是遇到了惊涛骇浪之后啊。就是后面超神奇就出现了，就大概是这样的状况。所以遇到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资金的问题嘛，对，那资金问题就没办法，就遇到这个状况要怎么能够补足，上帝把超神奇的就带来，我们就开始卖、
1: 嗯、
0: 就开始有收入进来，
1: 是是，
0: 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后来又有发生哪一些让你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有困境的、
0: 嗯，有遇到一次，就是在运费的事情嘛。我们当时运到中国大陆的事情，
1: 对，因为你们这个有跨、
0: 哦，这个可以，这个我太太可以来讲，因为她自己经历过。
2: 这个真的是很经历，
1: 好，
2: 就是其实中国大陆那时候就是货都出得很顺，然后因为中国大陆有运费的问题，然后他走船运嘛过去这样子，那本来都是有配合的人选，就是他也是他的好朋友，配合人选，突然。中国大陆下单的时候一个礼拜就要出货了，他突然不见了。
1: 为什么？
2: 然后威廉就一直打电话给他，然后完全不联络。可是我们要出货了、欸嗯、我们要重新再用规格或干嘛，再找船运公司或是在很麻烦的。后来威廉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那个人就后来跟威廉讲说他不想做他的生意，后来联络到他不想做他的生意，就为了一个原因，他在 LINE 里面，然后因为 早安嘛，威廉就会传福音给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早安的问候，早安这样子。他就说我是一个什么传道人、
0: 嗯、
2: 你传这个就是福音单张给我干嘛，就是意思就是说他都很了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不帮我们出

0: 出货。
1: 是哦，
0: 对，
2: 就是很奇妙一件事情，我们就传给他，他就觉得哎，怎么你怎么传这信息给我？哎，他本身也是在职场的嘛，
0: 是，
2: 他是做虚品的嘛，我都找，因为多年来都找他，就回了那句话说。你为什么要传这讯息给我？我也莫名其妙。他就说他不想接我的单子，
0: 他不想接。
2: 哇，我就卡住。我说我的货那么多，我要怎么
0: 对？
2: 怎么办？怎么处理？他之后都没有回我，就这样子。
0: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2: 然后我就说我们的祷告，看主怎么来带我们这一段，因为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能力范围，
0: 这个真的超过了，
1: 已经不是人可以解决了，
2: 不能解决了。对，因为像又时间压力又很快，所以叫赶快就立轩就赶快就说我们找另外一家，赶快找徐斌来做。然后他就祷告了，
0: 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是跪在我们家外面，就是客厅的沙发，那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在祷告当中，然后祷告当中上帝就给我一个数字，就是原本他的朋友这个运费的半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上帝给我们的是运费的半价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真的吗？后来我们还是就是努力找，然后也透过朋友然后去找，然后找到的时候就是稍微贵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觉得没有平安，因为没有平安的原因是在于就是他希望我们把货给他，然后钱也给他，可是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单据，那我心里就没有平安。那本来我先生说那是朋友介绍的啊，那没要不要给他做，可是我跟他讲说可是我心里没有平安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心里就是不想把东西交给他，
1: 而且因为交情嘛，
0: 朋友的朋友，
1: 对嘛，就等于没交情，
0: 没交情，
2: 然后也不认识。
0: 他虽然这样讲，就说他已经做很久了，可是还是担忧的，心里就是神给我那个心里就是一直觉得很担忧这样。后来我还是继续找，继续找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威廉认识的，也是基督徒，然后女生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跟我们谈一谈，就刚好在我们的意向里面的价钱一模一样，
1: 哇！
0: 然后就出货，
2: 还省一半的费用，
0: 还省一半的费用，
2: 原本好。原本的费用少一半，
0: 原本的费用少一半，对， wow，
1: 为什么他做得到？
0: 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当初也是因为他的朋友，所以我们就信任他。
1: 好神奇、哦，
2: 不是因为应该是他算我比较贵一半，
0: 对，然后我们完
1: 别人贵
2: 给
1: 你们，
0: 我们完全没有去算，
1: 了解
2: 多了一费用，
1: 不是他们吃亏，
2: 是我们
1: 是你们，
2: 我们一直在吃亏，都不知道，
1: 那等于是你们完全根本对这个是外行嘛？
0: 不是，我们信任他，我想说交给朋友了，他大概说多少就多少，因为。超神奇，我们已经有赚了、哦、然后对方也有赚，然后他赚我们也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2: 对、啊，给他赚，
0: 对，
1: 你们在这个事件你们两个都学到什么功课啊？
2: 哦，
1: 尤其是为人哦，为人
0: 不要太相信朋友，
2: 对朋友太好了啦，真的，因为我们都非常相信他们，都给他们机会，
0: 真的，
2: 我们的个性就是这样，别人能够帮我们做，我们都会给，
0: 非常相信朋友，
1: 这个教训很值钱哦，
0: 对，没错。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的来宾有许俊伟跟吕丽萱夫妻。刚刚呢，俊伟提到他一直非常相信朋友，所以其实俊伟的品格哦，真的是非常的棒。第一个，他很诚实又正直，然后爱人如己，所以连朋友骗了他，他还要继续帮助他。我觉得身为太太碰到这样的先生，我们应该说可贺可喜呢，还是觉得说应该拿他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这个对丽萱来讲，应该有这样的品格的老公是很开心，但是这样品格的老公呢，也会带给他生命当中他必须要去承受很多后果。还好我们有上帝，因为有神保守，所以神都知道，神也都帮助我们。不过丽萱回过头来，就是讲到我刚刚提到这么一个正直的老公，这么爱人如己的老公，对不对？又这么单纯的老公，每次发生事情你就算发了脾气也没办法，对不对？
1: 没办法。
0: 好，那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你有信仰。我觉得作为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面对这样的先生，明知道他的特质就是这样，性格就是这样，你想要让他改好像也很难，对不对？难道你要叫他去欺骗不相信别人吗？不可能。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如何在神面前来调整你自己，然后对先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去，就是说可以提醒他，或者是让他有警醒一点，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总不至于说连好朋友都不相信，因为对不对，被人家骗一次就什么都不相信嘛，也不是嘛。好，这件事我觉得是你学习的功课耶。
1: 没错。
0: 你个人在这件事上对先生这样的品格你有什么看见？
1: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他很相信朋友，你就算是夫妻啦，太太就是怎么样说他还是相信朋友的。可是我觉得感谢神，就是一，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当然祷告是很重要，可是神也会让你经历，那神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经历到啊，一次朋友这样骗他，两次这样骗他，三次这样骗他，他慢慢的就会开始觉得哦，原来朋友是会骗他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朋友都是帮他的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当中，他也慢慢的调整自己。哦，朋友不是完全就是你认为的朋友都是哦，完全是好的，完全你都要相信，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坏人的，不是全部都是好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不是只有调整我，也让他从生活当中经历到他被骗，然后再调整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朋友，然后怎么样再回讲，就是回转回来，就是信靠神。那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我给我们夫妻就是有这样的信仰，然后也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起祷告就是等于一起成长，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当然也会刚开始也会因为这样子是有压力的，然后也是会有愤怒或是生气，一定会的。可是就是每个过程都有神的恩典啊，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开始认清朋友，然后也开始就是相信太太是他的帮助，然后也相信太太是有压力的。对，不会说因为他相信朋友这样太太就没有压力，那个压力是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女生可以用言语来表达，那个压力就会觉得哇，她哪一天又要相信朋友，那一笔钱又要不见了，或是她哪一天又要帮助朋友，然后家里又要为了那些朋友然后承担一切了，就这样子。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感恩。
2: 我可以讲到那一段啊，
0: 哦，
2: 因为之后那个运费的事情你知道吗？
1: 那也是恩典哦。
0: 好，
2: 结果那个后面他不是
1: 一年后
2: 他就打来跟我道歉。
1: 真的，
0: 真的哈，
2: 对，他还发信息说对不起，这弟兄哦，这是我的错，这样。
0: 他跟你认错，
2: 然后呢，他希望能够再拿回来做。我说很抱歉，
0: 你这一次不再上当了。
2: 我说不再上当了，我说你多赚我一倍的钱啊！但是我一说，我本来是给他机会的，我都是给很多人机会，我希望他能够，我们彼此是就像彼此相爱嘛，好爱人如己。我也希望落实这件事情，可是事与愿违嘛。有 sometime 就是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即使是弟兄，即使是传道人，他自身是传道人，

0: 然后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我心里是有点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我们用真心来对待人家，而且也给他赚了一笔钱，结果他既然没有感恩，反而说不做我的生意，还造成我很大的困扰。然后就 原本然后本来是很气的，就发现到上帝的恩典给我们少了一半的费用、欸、
1: 对
0: 对, 对，所以回到后来在想说主也是非常爱我们、啊、他看到我们被人家欺压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我们在那边一直这样被人家欺压，所以他派了天使来帮助我们。
1: 是，
0: 要不然我一直会找他 always， 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情我都是给他的，我也不会去改去找其他人。
1: 你也不会恨他吗？
0: 我到现在不会恨他、啊、为什么会恨他？
1: 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后面没有发生那一半的价格、嗯、你真的不恨这个弟兄啊？
0: 不会啊，我觉得我
1: 哇塞你也太厉害
2: 了。没有，我们没有恨呢、欸欸、可是我们还取笑我们自己你知道吗？我们两个还取笑我们自己哈原来是上帝看不下去，
0: 看不下去。
2: 对，原来我们这两个傻子这样子这么、啊、这样
0: 一直这样子这样做、哎、
2: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观就是觉得要互相，然后三个人就是要每三个人都是要互利的，不是每哪一个人就是他自己获利这样，他不会长久。
1: 他真的，你这个朋友碰到你们这一对夫妻也实在是真的太幸运了吧，哈！
2: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真的很感人、嗯、我们还是自己笑自己就说啊，原来是神看不下去，
0: 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1: 甚至出手
0: 啊，出手了，对对对、嗯、
1: 他觉得你们这两个傻子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连我不管都不行，
2: 没错
1: 出歹
0: 多歹，所以上帝为我们伸冤啊，
2: 对，
0: 我们不用出手啊，我们很开心、
1: 欸、人善被人欺、哦
2: 嗯、
1: 所以也不是说、嗯、基不基督徒啦，
2: 对，
1: 我觉得这是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他的本性，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哦，善不善良，我觉得、嗯嗯嗯，所以品格太重要，
0: 太重要了，哦、对对。
1: 所以你还是坚守你的品格好了，但是以后在辨识人的这一块要有判断，你真的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2: 真的。
1: 你有学到吗？
0: 哦，有啊，我跟你讲，上次上次骗我那个之后嘛，对不对？然后他还跟我道歉了、啊，我还跟他说没问题，我说我们永远都很爱你啊，对我还是保持这种心态啊。虽然现在都没联络，他不好意思找我，但是我觉得
2: 钱也还没还回来。
0: 哦，对，对，但是我觉得都是恩典啊。嗯，对，我们好像看起来好像都是比较亏损的那一面，但是上帝也把那个部分也补足给我们。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没去计较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把恩典倒给我们。我必须这样讲，
1: 是
0: 打倒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算吃亏，就是什么，有时候占便宜，
1: 占便宜，
0: 哦、
1: 对，这句话真的是有道理的，
0: 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叫什么叫吃亏占便宜、啊，就没想到就是这样子，
1: 因为神是公义的嘛，
0: 的
1: 嗯、哦、他一定不会让你吃亏啦，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哦，但是你们这种吃亏，讲良心话，就是爱人的另外一个舍己的一个、嗯，让对方学功课，
0: 嗯，
1: 我觉得也是很棒，嗯、对不对？好、
0: yeah,
1: yeah. 哦，当然、嗯、这只是。经历困难中的一小部分的插曲，
0: 嗯，
1: 应该还有吧？
0: 哇，还有、哦、遇到，
1: 我觉得以你这种个性，应该让老婆带来不少困扰。今天我好像要让威人来对太太有一点，反思哈、哦，对对对，好、哦，这么多年来总要回馈一下嘛，对不对？
0: 嗯，对啊，我们上次有一次有遇到，就是有个节目打电话给我们嘛，就说要让我们上节目，我都以为是诈骗集团了、啊。就遇到这件事情了、啊，我就跟我太太讲，哎、欸，有一个节目要叫我们上，他说不要被骗啊，然后这个一定是要叫你要付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打到公司就打电话来是胡瓜，啊，我是胡瓜，我说哎，不要不可能的，胡瓜那里可能怎么可打那样给我？
1: 这么大牌的人怎么亲自打电话？
0: 对，然后听到他说要找我们的产品，因为刚好他一个产品有一个厂商没办法来、
1: 嗯嗯，
0: 他听到有超神奇这个品牌，说很体验感很强的产品、
2: 嗯。
1: 他做什么节目要你们这个产品？
0: 估价网啊。叫估价要这个估这多少钱啊？所以找了我们
1: 很早很早哈，有这个节目，
0: 对估价完，然后让我们去上，然后就之后就是胡瓜嘛，胡瓜就跟我说他请我们来，我还让他说挂他电话，我说你不要再诈骗了。
2: 他挂了三次，我也挂了三次。
1: 你们好大的胆子！
2: 对，然后后来那个胡瓜就很生气，说我真的是胡瓜。
0: OK， 所以我们就真的去
1: 了。你们后来怎么查出来他不是诈骗集团？
0: 我们是亲自过去看啊，
1: 哦、真的、哦。
2: 他叫我们亲自到摄影棚去。
0: 对，我们就到摄影棚去
1: 了。那他也是坚持。锲而不舍啊！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0: 对，照来讲，他应该换厂商了。
1: 对
2: 呀，
0: 他不应该再找我们了、
1: 啊。是他为什么坚持找你？你们后来有没有问呢、啊？
0: 哎、欸，我没有问他这，但是就是找我们一定要上就对了。
1: 对呀、啊，因为这个实在是也是超神奇嘛，对不对？
0: 对，
1: 他应该照理说，他那么大牌，他又不

0: 怕找不到厂商可以上他的节目，
1: 没错，
0: 为什么要坚持？
1: 我没问他，但是我觉得是上帝派来的，他要我们上，所以他派了很多人
2: 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中间好像有一个厂商，就是让他开天窗。
0: 哦，
2: 我们有是听底下人他这样讲，
0: okay.
2: 就有一个开天窗，所以因为里面的人有就推荐我们超神奇，说他用过真的超厉害的，
1: 嗯、
2: 然后后来就是推荐我们这样子。
0: 嗯，
1: 而且很特别是这个估价网的这个节目啊。结果就把价格跟这个整个品牌都秀出来了，所以一般来讲，你上这个节目怎么可能、啊？
0: 对，
1: 他打马赛克啊，怎么不让人家看嘛？
0: 他全部给他，
1: 全部给他公布了价格多少钱，
0: 赤裸裸的
1: 然后估价估多少钱，然后那个是什么品牌，他都全部都
0: 哇塞，他免费帮你们做一个很大
1: 的
0: 广告、欸、
1: 哇，真
0: 的
1: 是上帝把这个胡瓜这件事情，让我们在台湾一炮而红，就一炮而红，是因为上了这节目，每个人都看、
0: 嗯，
1: 说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从那时候那一次，然后我们整个，而且我们没有花费用，我们只送胡瓜一盒超神奇送给他而已，真的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节目听说他们厂商都花二十几万
2: 要
1: 上节目这样子，就我没有花半毛钱，啊，上帝又用透过这个，
0: 那你们都没有问他说为什么对你们这么礼遇，应该问一下
1: 没有，他说他很谢谢我们帮他，
2: 没有，
0: 为什么
2: 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欸、因为我们就想说他叫我们去看摄影棚，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因为他要。录影所以很紧急，然后因为人家推荐、
0: 哦、他等于是你们没让他开天窗，
1: 没有让他开天窗，
2: 对，然后我们也很单纯的就好啊，就是
0: 所以你看傻人有傻福哈，
1: 对，所以上帝你看奇妙对不对，他把他叫我们过去帮他，我们还不
0: 用，这应该也不是人可以作为，
1: 哦，真的就
0: 是、
1: 嗯、
0: 对，这个就是你想都想不
1: 到，可以啊，人为就是要付钱啊，
0: 对啦，
2: 对，
0: 那你也不用透过什么关系，
1: 对，都没有关系，
0: 对，反而他主动找上门，而且还是亲自主持人，不是请助理，
1: 对，亲自打电话来，
2: 亲自主持，
1: 因为他觉得要赶快，因为他们的摄影棚的人都已经 ready 好了，
2: 嗯，
1: 他叫我们赶快过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被这样被直接是上架了这样，
2: 对、
1: 嗯，
2: 直接。
0: 所以你们经过这个事情，我相信你们更紧紧抓住神哦，
2: 没错，
0: 是不是？
2: 嗯，
0: 好，因为每一次经历都是神的恩典嘛，
1: 对啊，在人不人，
0: 超神奇，
1: 超神奇，
0: 哦，这个名字一直就是带给你们生命超。
1: 超
0: 神
1: 奇
0: 的丰盛，
2: 真的真的，
1: 也遇到很多超神奇的困难呐、啊。
0: 哦，
1: 对对，
0: 好，来来来，
1: 你刚刚讲到那个诈骗的事情，
0: 对
1: 不
0: 对？
1: 运费的事情，然后还有资金的问题，对不对？这都是很多问题。
0: 那你觉得这些困难哈、哦，就、嗯、当然困难很多啦。现在节目也没办法让你们一一诉说，
1: 嗯、
0: 只不过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像聊天、
1: 嗯、
0: 来数算神的恩典、
1: 嗯。
0: 到底上帝让你们遇见这些困难是在干嘛？绝对不是白白遇的，
1: 嗯，
0: 这些经历让你们学到什么功课？好，谁要先说？
1: 我先讲哦。上帝如果这个困难点，让我们两个能够彼此为很多困难来祷告。
2: 对，
0: 哦，
1: 这个大困难就
0: 是
1: 我们就
0: 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
1: 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点说，说、嗯、啊，这困难我们怎么来面对、
0: 嗯？
1: 以前都是我面对嘛，因为以前创意都是我一个人，
0: 你都自己，
1: 我自己面对，
0: 哦、
1: 我跟上帝
0: 祷告，太太都没参与，
1: 他没有参与，
2: 他做他的，我做
1: 他做，我们两个是，
0: 所以你也不知道
1: 还不知道
0: 发生什么事。
1: 对，然后所以。之后他进来参与之后，发现到就是我们有共同一起为这些困难来祷告、
0: 嗯、
1: 啊，上帝就把这些困难变成祝福，就很奇妙。
0: 嗯、
1: 遇到运费的问题，就你看还少一半的运费，谁会想到？
0: 没错，
1: 说没给你涨就不错，还涨还少一半。
0: 让你们一起经历他的恩典，
1: 经历恩典呢、啊。然后
0: 是他个人在经历，
1: 对，
2: 是一起
1: 一起。然后那个诈骗的事情，然后都一起，然后想说怎么可能的事情会遇落到我们身上？
0: 看到这个傻傻的先生，
1: 啊、对，然后我们就去相信嘛，对不对？那我们都是爱人如己啊，对不对？那所以上帝也让我们说，哎、
0: 嗯，
1: 的确，他把这个人量给我们，我们就开始就一起为这事情很多事情的祷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困难给我们是一起来为这个祷告，为这困难祷告，
2: 嗯、
1: 上帝就把这祝福给我们。
0: 嗯哼哼哼，
1: 对。可以，立轩，你应该有很多了。
2: 对、嗯，其实就是之前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刚还不认识主，或者是认识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以争吵，然后或者是就是挖疮疤，然后或者是攻击对方这样子，
0: 哦、
2: 都
0: 你可以举个实例吗？怎么让这个吵架的方式？我很想听听夫妻。当然吵架方式都有很多，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只是说看你们这么恩爱夫妻，我很想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吵架的。
2: 我
1: 是火爆浪子、啊、
0: 然后怎么挖疮疤，
2: 他是火爆浪子，
1: 火爆浪子、
0: 哦、
2: 他不是你想看到这样子的、
0: 哦、
2: 他在家里以前的他就是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然后很大声，然后这样、
0: 哦、
2: 然后我反而是那种就是我要讲的是

0: 重点跟讲了这件事，可是他会很生气。然后譬如说他相信人这样，他觉得他也是帮助他，然后他也不是故意的，
1: 你还不认错 哦,
0: 哦，他不认错，他会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
2: 错都是他
0: 没有，他也没有觉得错都
2: 是我都是说，哎，我

0: 生活。那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有上了一些婚姻的那、哦、那个东西，所以
1: 那些课有帮助到你，
0: 有帮助到我们、嗯。那我们在上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说，就算吵架，就是不可以分房睡啊、嗯，然后不可以这样冲出去干嘛、嗯？那我们就一直在沟通这个东西。那让我们在沟通的当中，就是慢慢之后，他就是吵架尽量不出去了，然后也不分房睡。那等冷静下来，再来去沟通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比较懂。比较懂了哦，夫妻刚开始相处 你有你的原生家庭、嗯、我有我的原生家庭，真的吵了没完没了。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之后就会觉得，在吵架的当中最好都不要讲话，就是在气头上的时候最好都不要讲话、嗯、就是大家冷静下来的时候才是解决事情的重点。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好好沟通，彼此冷静的时候，那个不会带着怒气，你知道吗？就比较好沟通、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是他如果在抓狂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沟通，我也不讲话了，就因为他已经在抓狂。然后慢慢之后就是冷静下来的时候再沟通，我们就会互相比较听得进去。那听得进去之后再来就是祷告，然后也因为经历过这样子很神带来就是很神奇的事情之后、嗯、我们就觉得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说的算、嗯、是上帝说的算，
2: 是，
0: 所以 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经历过，就是互相调整我们自己。我如果一直跟他唠叨又没完没了，他一直又更生气也没完没了、嗯、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超神奇、嗯、然后也因为工作上面，然后神的同在，就是让我们就是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
1: 所以神是你们中间的中保。
2: Yes,
0: 真的，我觉得
2: yes,
1: 对不对？
2: 你看超神奇的神就是在中间呢、啊，
1: 没错，
2: 对不对？
1: 没错，
2: 神就在中间，
1: 真的，哦、真的神，
2: 超神奇的事情，
1: 他的位置就居所，
2: 居所。Yeah, yeah.
1: 所以，哎、欸，这个夫妻之道，你们看你们自己这一对夫妻，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都跟你们夫妻类似的、
2: 哦哦、
1: 那为什么他们功课跟你们做的功课？同样发生同样类似的事、嗯、但是并不见得他们学得会，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发生了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人问过我这件事情、欸、對，那我觉得那个回答他们后来 有觉得有帮他解决他心里的疑问。
1: OK, 你怎么回答？
0: 他们常常问我说、欸、那你们夫妻为什么吵了之后，然后就是后来感情还会越来越
1: 好，
0: 那我们为什么夫妻吵的时候就感情越来越不好？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人生当中有一到六十颗石头，或是甚至一百颗石头，当你一直在这一颗石头一直绊倒一直绊倒，你在吵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因为你不会把第一颗石头搬走往第二颗石头走，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吵的时候吵架不要白吵了，真的要吵到那个，就是不要白吵，就是你要吵的是那个重点，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当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同样问题一直在吵、嗯、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吵架过程当中是最大的领受，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管在吵架的当中里面，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别的了，就不会是这个问题、嗯、这个我是这样觉得。
1: 所以你们把那个冷战拿掉了，
0: 不冷战了，
1: 不冷战了，对不对？
0: 好，
1: 不分房了，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些不必要做的事都不做了，这样挪开了，然后就面对问题，
2: 对，
1: 解决问题，
0: 对，对，
1: 然后最后把神搬出来，
0: 没错，真的，
1: 上帝你来主持公道， yeah, 对不对？
0: 对，
1: 啊，好聪明哦，嗯、啊，所以神是很好用的一个，啊、嗯哦，很棒的一个。我们中间的大贵人、欸、
0: 真的很好用，
1: 是不是？
2: 嗯，所以我们一直在搬石头啊，就是把石头挪开，石头挪开，一直挪开。
0: 是是因为你骂他，他会反驳嘛，所以你在神面前骂他的时候，神会听的，
2: 哦、
0: 神会垂听，
1: 没错、
0: 嗯。所以我就在神面前骂他。
1: OK,

0: 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许俊维跟吕丽轩这一对夫妻。刚刚他们有跟大家分享到，哇，在遇见困难的时候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好，而且解决问题是有方法的。那他们最大的方法就是过去他们有一些学习，他们把学习应用在生活里面，但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要把神搬出来，因为最重要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然后一起祷告，同心合一来询问神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件事，因为神是我们的导师，他引领我们的生命怎么走向更美好。所以你们这一对夫妻真是太棒了，懂得把上帝好好当成你们的秘书生命的主人，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我相信每个人看到只是看到你们成功的这个表面嘛，对不对？可是其实在背后隐藏着神也是给每个人都毕竟我们是他的孩子嘛，他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修剪，就像你们说的要干干净净的，
1: 要洁净，
0: 对，所以不管你的脾气啊，你的行为啊，还是你的人际关系啊，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要最后一点点时间请两位来分享你们在数算神的恩典，先撇开你们的这个产品，神给你们的这个富翁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的这个金银财宝，其实神洁净了你们什么，在生命里面如何帮你们更新，我想谁要先来分享，
1: 来太太先好了
0: 啊，他想先听太太讲，好，来丽轩。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是因为我还没信主前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去处理很多事情，那我觉得神也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信了主之后，因为我先生传福音给我嘛，然后信了主之后，然后就是更经历神了，让我知道我有一个依靠者，就是我不用靠我自己去解决所有的事情。那当然也有，就是神也在这当中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当中，也让我比较悖逆的个性，就是因为我以前都靠自己嘛，
0: 对，
2: 我觉得我靠自己我才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没有人可以帮我这样子。那当然信了主之后，就是你倚靠神的时候，神是可以帮你解决事情的，何况你会觉得更亲神，你就会慢慢的把你的自我或是把你的一切你的生活你交给神，那你经历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处理的事情反而更苦，然后反而解决不了，然后反而就是更有压力，或者是把事情用得更复杂这样子。那当你把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之后，然后你也相信神之后，那你把所有事情交到神的手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更亲神。当然不是没有困难，有困难，可是你去

0: 祷告也好，或是你去跟神诉说也好，那神把一切的人带到你面前，或者是一切的事情带到你的生命里面，都有他的美意。
1: 是，
0: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更经历神的，就是让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就会为我再开一起一扇窗，或是一扇门，或是又让我经历就是一个困难当中，哪有可能神的恩典又在后面这样子。
1: 所以你过去靠自己那个部分形成你最大的困扰在婚姻里面的是什么？
0: 就是我们会想要靠自己解决事情，不会想要靠神。那刚开始就是譬如说如果好譬如说要去贷款好了，那我们就可能去靠自己，然后去到处借钱或怎么样。那你信靠神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像你看贷款，我就会很轻神的跟他上帝讲说，主啊，你看他要去贷款哦，我不想要付这一笔钱了，我有压力，我不想要付了，你自己做主。如果你把这一笔钱让他贷下来，那就是你的旨意嘛，那没有也是你的旨意，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我不是更轻神吗？那他还是贷下来了、啊，那你不觉得美意？那如果那一笔钱他没有带下来，就没有超神奇。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会比较轻神啊，我觉得。
1: 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得出来，你自己做决定未必全部都对的，
0: 没错，
2: 没错，
1: 是不是？
0: 所以我觉得
1: 那威人
2: 几乎是自己决定都是错比较多，
0: 没错，
2: 都是错比较多了，真的
3: 被骗的比较多嘛
2: 、啊，因为我们太爱人了。
1: 但这个也不能拿来当借口啊， yeah, 神没有叫你乱爱，
2: 对
1: 不对？对，
2: 神没有
1: 乱爱，要有智慧的。
2: 所以我们就是我想洁净粉的出现，其实另外一个意义含义就是，你本来是一个有罪的罪人，你生命是一个肮脏污秽，但是上帝可以透过洁净他的宝血可以洁净你，可是这个过程的经历是很痛苦的。
0: 对，
2: 你本来的老我，你可能我以前就是比较血气，而且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暴怒的人。可是因为我又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我会变成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人有两种的面相，一个是暴怒的，一个又非常又很爱人的人。那我就是属于那种很矛盾的那种个性在我里面，我又很爱人，可是遇到很。让我很生气，我又很暴怒的人，然后所以又爱人又很暴怒，你知道这个是就好像火山要爆发，然后酝酿很久，突然爆出来都很大的，然后我自己也可能不察觉，可是旁边人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超神奇也调整我的生命，透过我太太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那一面的不足，所以夫妻是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攻击。
0: 对，
2: 互补之后，他看到我不足，我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哦，他帮我提醒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帮助者，帮助不是只是说啊，我帮你哦，他也会提醒我，然后我们互相能够成为提醒的那一个，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想法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为了很多朋友，当然刚我讲我也是以前是乱帮嘛，对不对？然后都觉得好啊这样，但像现在帮的做法就不太一样了，就会有智慧的帮法，
1: 是
2: 不是给他鱼而是给他钓竿哦，那我们的帮助就会不一样，就会更有影响力。所以超神奇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在调整我，每一个人经历超神奇，连我都要经历超神奇，神翻转你，透过超神奇来翻转你，而不是我们一直用我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就上帝，你看我都他做的决定，他跟我做比较图嘛。你做的状况，你的决定跟他的决定两个不同的答案，你就
1: 天壤之别
2: 啊！上帝把人带给你，他把这个超人带给你，他倒给你耶。
1: 没想到一个清洁剂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2: 对，我一直想说，我应该是做电子，我是做科技新贵的人，我不是在做这个的。说这是女孩子的东西，怎么可能我在做？上帝就颠覆你的想法，超过你的想象。
1: 那你现在对超神奇是什么看法？
2: 哇，这我应该要做这个，
1: 是你生命的最爱。
2: 我早就应该要做这个，因为非常感恩啦，因为这个产品你知道这么多年没有换过一次包装，也没有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产品一直做这么久，然后在网络这方面屹立不摇。就上帝特别持守保守我
1: 们，
2: 你
1: 们只要保证他的品质就好。
2: 对，就这样子，
1: 不要让他品质
2: yes
1: 变质
2: yes 我们就做很清醒的事情，上帝
1: 他已经超 nice 了，
2: 他超 nice 已经 excellent 了所以没得说不好的地方，但是上帝就是让我们能够当个管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怎么去管你的家。

0: 那你现在怎么管这笔家？因为这个财富给你们，你们怎么来做一个好管家？
1: 哦，那当然现在就是把这个整个的管家的工作部分都已经交给我太太了，那钱的部分都交给她来 handle，那我觉得更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不一样，他
0: 知道你常常会被骗，
1: 对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来 catch 下来哦，那这个就
0: 反正你要找钱啊，找我太太，
1: 哎、对对对对
0: 我太太说了算，
1: 然后
0: 、
1: 然后有多人朋友跟我借钱的时候说，
2: 那你
0: 找我
1: 太太，
0: 因为我有经验啊，我老公也是啊，所以有这个相同经验、
1: 对，所以就请我找我们的财务长啊，我们财务长 OK,
0: 是借口啦，
1: 哎，这财务长 OK 就 OK,
0: 帮你当守门者，
2: 他现在不是借口，是真的，
0: 是真的，
2: 然后他只要跟他讲说，你去找我太太。没有一个人，
0: 他现在学聪明啦、对啊，学聪明，你是他的守门人啊、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上帝也是我们生命的守门人啊，对不对？
1: Yeah, yeah,
0: 太感恩了，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实际的案例。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有案例，有发生，
0: 而且是会痛的，
1: 哎，会痛的，
2: 哦，很痛，
1: 加天
0: 很痛，
1: 哎，跌倒痛的还会流血的那个，
0: 啊、对对对，
2: 痛。
1: 流血之外，后面还要伤口愈合、欸，哎，
0: 没错，
1: 哇，你这样伤口愈合过程其实会痛会痒、欸，
0: 但是就像你讲，夫妻互补，伤口就愈合的快，
1: 愈合的更快，
0: 对不
1: 对,
0: 对？互相安慰，加上神的助你一臂之力，就更快了。今天非常开心哈，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们这一些超神奇的人生生命的奇迹。那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跟一个这个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企业领袖不仅仅你们追求世俗的成功跟获利，而是在商业这个竞争剧烈的环境当中，你们还能够活出神国度的这个文化，然后把事业跟福音结合在一块，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它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反而是你去整合这个转化成社会一个温暖的传递，我觉得这很不容易，然后把这个爱传递出去，甚至你们两个夫妻发挥这个影响力，生命的影响力，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其实我是有一点欲罢不能，所以我下次还会再找你们好再来继续谈，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所以一个企业，我觉得俊伟的这个正直诚实爱人如己，你们两个夫妻有这个洒劲，我都觉得还是要不错，因为这是神给你们的特质。还有那个疯狂的创意的点子、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 part 2没谈到
1: part 2、
0: 就是你们那个 Big Steve、
1: oh, Big Steve、
0: 对、我觉得那个也是很神奇，
1: 哇，那个也
2: 很
0: 神奇，对，没问题没问题、听众都不用稍安勿躁，我们有的是时间好，所以我们下次也会一起来透过这个部分来带领让俊伟或者是立轩都有机会再回到我们喜乐处方间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好的东西跟大家好的分享传递出去，就是要祝福大家。所以今天这个爱的种子你们在这边分享，我想可以祝福更多的家庭，祝福更多的这个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节目当中，
1: 谢谢
0: 啊，祝福大家喜乐处方签送给你。为什么？因为人生病的是要靠医生开处方签，可是身心灵生病了，我们靠上帝开给我们喜乐处方签，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上帝的爱永远连结在一块。就是会成为一个真的最幸福的宝宝，生命就有活力有盼望，祝福大家健康喜乐，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了。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或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幼儿园是一般孩子最早接受正式教育的地方，面对这群刚开始进入校园年纪很小很可爱但是状况也很多的这些孩子们呢，幼儿园老师是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跟智慧的，特别是如果班上有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对老师的挑战就又更大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认真非常用心的幼儿园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嗨，大家

0: 好，我是来自新北市公立附设幼儿园的李老师。
1: 啊，很高兴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就是很年轻，而且很有活力，然后很认真。我每次看到李老师在对于他的教学上面的这些用心，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李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0: 好，没问题。我目前来自于就是屏东，那就是在109年的时候考上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教师。对，那在前几年的时间，我都有在屏东，就是南部跟高雄地方服务这样子，包含了实习，然后一直到代理教师，考上教保员，最后因为前后关系又回到了代理教师部分。那非常有幸，在109年，虽然已经当了一个孩子的妈咪，但对孩子的教育还是非常的有热忱，所以在那当下很努力，半夜起来读书，就是为了想要就是求个稳定，因为毕竟代理老师就是他有年限的，就是时间到，也许有可能没办法续聘，那就觉得这好像也不太行，因为喜欢孩子的热忱，如果因为时间到就这样卡住，然后要重新再考，就觉得啊有点难过，所以那时候当下就非常的努力，就是。在109年有幸来到了新北市，这样子
1: 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您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0: 对、啊，
1: 我觉得这个时候心力应该在家庭跟孩子身上就已经会花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间，所以还要同时准备这个正式教师的考试。
0: 对对，
1: 这个很不容易，竞争很激烈
0: 啊，是每年都这样，
1: 真的。特别您是从等于说。高屏地区，
0: 是，
1: 然后来到北部，
0: 是
1: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之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让你想说要到北部来发展，还是说刚好考到北部的教职？
0: 哦，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南部的缺真的非常的少，那竞争相对的也非常的大，那其实考试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差不多在那个时段，那其实考试的老师就要非常的挣扎，挑有自己有利的县市来报考。对，那在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新北市其实说真的，那时候因为有小孩，内心其实很冲击，非常的大。那与其这样子的话，代理老师说真的也不是非常的稳定。那后来就好吧，家里的支持，所以就毅然决然，那我就来到新北市这样子。
1: 哦，所以您是只身在新北市上班，然后孩子家人在南部。
0: 对，
1: 哇，有那个强力的后盾，这样
0: 是要感谢我的娘家家人。
1: 哦，是，所以平常你就是变成周末要当那个通勤，然后这样回去看孩子。
0: 没错，超人妈妈还有假日夫妻，
1: 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0: 对，
1: 所以平常就是认真的、专心的当全职老师。
0: 是、哦，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我在教学当中会投入更多。
1: 嗯，
0: 对，然后回家就好好放松，陪伴自己的小孩。
1: 是。就是把时间做比较完整的切割。
0: 是、
1: 不过当初在知道放榜的时候，应该就是心里面是很复杂的情绪，
0: 对
1: 吧？
0: 對，没错，真的好开心，终于有个稳定，可以有个教职的教学环境。那另外一边就是孩子那时候才不到2岁，我就即将要拉着行李北漂。
1: 哇，
0: 对，
1: 所以孩子之前是也是妈妈帮忙带，
0: 对，那时候因为在屏东上班，至少回到家晚上就是我接手，
1: 嗯，
0: 对，然后现在因为来到新北就没办法，
1: 是，所以就每天视讯吗？
0: 哎，一定会，没错，
1: 哇，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有考虑就是之后会再做调职，还是说再看看状况？
0: 我们就看看状况，有可能试试看，如果没办法，那我就持续一样在这边，目前现在又怀了第二个宝宝，
1: 哦，对
0: 对，
1: 现在那个李老师又有怀二宝，真是恭喜李老师，
0: 谢谢，
1: 幸福的家庭，
0: 对，
1: 是，所以怀孕这段过程其实也不容易哈，
0: 对，因为我其实有孕吐的状况，对，所以我就觉得哇，今天人就是虽然从昨天从南部上来，我就觉得哇超开心的，因为难得机会可以，就是也不是说自己多厉害，只是说愿意分享。对对对，我就觉得哦，就算今天身体不管怎么样，即使在工作家庭的部分，我觉得只要有心愿意做，好像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
1: 哇、哦，真的哇，真的太有心了。所以我就说，每次看到李老师，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0: 没有没有，
1: 他可以把那个家庭、工作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这样做很好的安排跟规划。
0: 目前是这样，
1: 是，所以这段时间要好好的就是保养哈，就是也为了宝宝，然后要多吃好

0: 睡好。
1: 对，没错。
0: 那我知道你是本科系就是从幼教这样上来，相信您当初在选择这样子的工作或是说这样子的领域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渊源，还是说你喜欢孩子啊，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小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我觉得可能家庭的关系、环境关系，因为我父亲也是教职，那我们家庭的家族也蛮多，就是也是老师。那我就细数认真想了一下，我爸爸是国中老师退休的，然后我们家也有就是高中啦，或是大学都有教授，甚至到国小，一系列这样子。后来认真想想，好像从小对教育就听他们让大人聊着聊着有一点概念，然后还发现自己又喜欢小孩，我好像是家族唯一一个先兼幼教，因为其他上去几乎上都有家族的那个人员去当老师这样子。那也许是因为这契机，然后刚好大学有机会填到。对对对，所以就一路这样到现在。
0: 哇，所以你们家族是家学渊源，
1: 没有，
0: 然后这样完整的教育系统从小到老都有。
1: 对，目前刚好就是这样。
0: 是
1: 是，
0: 所以相信家庭对您的影响是蛮大的。
1: 是，没错，
0: 所以您也很重视这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这一块。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是，那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就是您大学研究所都念幼儿教育。
1: 是，
0: 我知道说大学也要实习嘛，实习之后你有先工作过然后再进修，那个时候是有怎么样的规划吗？
1: 研究所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那时候事先实习在考教检、教师检定，那时候想说啊，既然都准备教检，因为那时候的考试硕班考试还是笔试，那学姐们就鼓励说，那既然都已经有心要继续走下去，那正好你也在准备教检、一举两得，好了，去报报看、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点，然后我就考上了屏东教育大学，那时候是还没改制的屏东教育大学幼儿教育学系的研究所这样子。
0: 所以你那时候在研究所的时候，你研究的主题是哪方面？
1: 我是关于亲子休闲活动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0: 哦，很重要。
1: 对，因为有了小孩，你就知道很想要带孩子出去玩。
0: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当妈妈了，然后
1: 对，
0: 太不容易了啊！
1: 其实是路拖很久，因为结婚又怀孕，一直 delay。对对对，
0: 我觉得结婚之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
1: 对，就真的是衔接，立刻衔接怀孕，所以那时候论文有稍微就是 delay 一下。对，那刚好那时候亲子旅游证好多人有共学团等等都出来，所以我就对这议题那时候蛮有兴趣的。
0: 是，所以你平常也会常带孩子就出去玩啊，或是有搜集很多私房景点？
1: 有我们每次回去都是先带孩子一定要户外，因为孩子大了，然后对外面探索也更多的机会。
0: 是，哇，所以有没有推荐哪些值得大家去的景点呢？
1: 我们这阵子因为高雄还有屏东，就真的尤其是屏东多了很多共融公园，那非常的棒，
0: 是
1: 每个乡镇几乎都有一个。那其实这部分的话，非常推荐爸爸妈妈带孩子也是去认识一下屏东的改变，每个乡镇都有自己属于特色文化的亲子共融的公园，真的非常的棒。那另外高雄的建设也越来越便民，甚至已经好像蛮多就是很适合亲子的活动，比如说轻轨啊，虽然以前到捷运的地方不够多，那借由轻轨或者是一些辅助的交通工具等等，到很多地方都可以到处去玩呢。
0: 真的好多地方，我自己高雄人我就觉得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是非常的推荐，玩不玩
0: 玩不玩真的每就是只要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在一起，然后就是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1: 是
0: 那个过程真的是很棒，
1: 愉悦的，
0: 真的。
1: 现在每次北上都难分难舍
0: 真的。所以你都是礼拜天晚上，然后才从南部上来，
1: 对，坐高铁回来。
0: 哇，
1: 没办法，
0: 然后预备隔天一早又要备战，
1: 对，切换另外一个角色，
0: 所以你要在高铁上面切换心情，
1: 会
0: 要把家里面的部分就是放下来，
1: 是。
0: 然后再开始规划说，这个礼拜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1: 没错，然后开始备课，公务的来了
0: 啊，真的太不容易了。对，所以你的孩子跟你的先生在这部分，他们是怎么样来支持你？
1: 其实说真的，我先生也是军人。所以我们目前很妙，我在北部，先生在中部，小孩在南部。 所以我跟我先生说好，我们

0: 有放假，而且我先生的家是不见得每个礼拜都做周休。那我们就说好，我们早一放假，我们就南部集合
1: 啊、哦！真的，真的，
0: 对，
1: 就能够凑就凑在一起，
0: 是
1: 不能的话就是尽量都能够在南部同一个时间，
0: 没错，
1: 全家团圆，
0: 没错，以孩子为中心，
1: 这个真的是要刻意去经营，
0: 要。
1: 所以孩子其实虽然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每天都看得到实体的面，
0: 对，
1: 但是他们其实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
0: 是
1: 啊，真的不容易，也是因为你这么对于幼儿教育这么有概念，这么有心，
0: 是
1: 才能够知道在这个部分怎么样去维持，
0: 没错。
1: 那另外请教啊，像你在跟孩子相处，自己的孩子跟幼儿园的孩子，因为其实你的孩子也是慢慢经历过这个幼儿园的阶段，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还是说会互相相辅相成呢？
0: 了解，因为我的孩子目前是中班，
1: 是，
0: 那其实我对我孩子的个性非常的了解，就像本家说的，只怕老师不怕爸爸妈妈。对，那虽然我在家里比较属于黑脸的部分，因为爸爸是好好先生，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会发现对于某些亲子教育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公信力，要说公信，对孩子来讲他们比较愿意听。那其实我的孩子，因为毕竟我平常不在家，周围就是周边的大人都对他非常的好，所以他都很聪明，就是只要有人在，应该大家都很有同感，对，就会开始就是有点油条或者是皮皮的。对，那基本上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每个孩子都差不多，经历的状况跟身心的状况其实都大同小异，那偶尔有些孩子会有自己的特殊状况，那基本上我觉得同龄的孩子其实也不会差到多少，那其实个别教育很重要，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小孩就是该严的时候我还是真的有
1: 有
0: 比学校，对，甚至比学校还要严格，对，我自己有知道。对，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在学校我就会放更多，也许是全职老师在其中的话，因为每个孩子状况，甚至我还面对各种不同的家庭跟背景，所以我投入的需要更多，因为我也许这个孩子是从零接触，所以我要从头认识班，目前28个，我要重新28个家庭我都要去了解。对，那所以相对差异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认识这个孩子投入的时间多跟少的部分，对对对，然后需求的方式啊，教养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人家说要易子而教，
0: 没错，
1: 因为自己的孩子会撒娇啊，还有就是他其实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其实有在外面叱咤风云的一面，但是在家里面也有软弱的一面，
0: 对
1: 对，那所以有时候家长在对于孩子的教育上面其实也很需要智慧哈，
0: 对，
1: 那可是老师的影响力就是很权威的，
0: 没错，
1: 而且是非常原则非常清楚的，
0: 真的，
1: 所以在这个角色上面在切换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
0: 是，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蛮真的，说真的也会心力交瘁，虽然这样说，哇，很感谢老师把他的孩子教的就是有进步，那说真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小孩，其实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还真的不够，
1: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教别人的孩子比较容易，
0: 对，
1: 你比较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很多的问题去分析，
0: 是，
1: 但是自己的孩子因为混杂很多其他的因素跟情感，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这么理性的去处理，
0: 是，
1: 或是对孩子的情绪啊，有新仇旧恨的一些累积，
0: 没错，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家庭教育对我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我觉得我还在学习，对对，
1: 真的很不容易，不过也还好你娘家给你很多这种支持，
0: 对啊，
1: 所以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他们也都会慢慢被会理解，
0: 有比较成熟，
1: 他们孩子有被爱的环境充满，其实那个还是很重要，有安全感，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知道妈妈每天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给他们陪伴，然后支持鼓励，
0: 对，
1: 他们就很开心，
0: 对，没错，
1: 是，所以会不会你在学校看待其他的孩子的时候也会就是想到自己的孩子这个部分，
0: 会啊，
1: 然后你平常跟孩子的学校老师会有沟通的机会吗？
0: 很长，哎，
1: 哦，真的，
0: 说真的，他的目前的公幼老师是我实习的辅导老师，
1: 那这样最好了，
0: 是，所以我觉得我的幼教就是启蒙也是要真的是感谢这一位我儿子的老师，他给我很多就是实际上实务上的教学经验，对，所以我非常放心。

0: 的交给这位老师、
1: uh-huh.
0: 对，那老师们的教学他们的团队都非常的用心，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在沟通上面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好像回到以前那种，
1: 就是又当学生然后又是家长的这种角色，就可以很放心，
0: 没错，对，
1: 哦，那真的很幸运。所以你那时候是有特别安排就读这个学校吗？还是因为地缘关系？
0: 第一个地缘，第二个我父母就是方便接受，然后第三个我们都熟悉、
1: 是，
0: 对，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安全感这部分很需要从小被建立，因为我从小又不在他身边、对，那我觉得我就把，因为那个老师也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他就真的是很感谢这位邱老师很帮忙我们照顾这位孩子。
1: 哇，所以他等于是从你学生时代就这样一路上陪伴你们长大的老师。
0: 对，他很谢谢他，我在实习的时候真的教了我非常非常的多。
1: 哇，真的非常好，真的很希望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一下
0: 邱老师。哦，真的，他真的是超级惊艳的资深老师。对、
1: 所以其实孩子给他带你们其实就很放心。
0: 对，
1: 然后他也可以在各种情境下来等于说跟你们去合作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成长。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真的是一个最佳状态。
0: 对啊，
1: 你就可以更放心的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放手一搏。
0: 没错，不然我就整天会提、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到现在每天都在哭。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我才刚离开，跟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两个同时离开、对，他就会很难过，所以礼拜一就特别哺乳、特别忧愁。
1: 真的，
0: 对，
1: 所以你这样子北上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0: 我北上今年第三年了。
1: 第三年，嗯哼，
0: 对，
1: 嗯，所以这段时间孩子也真的很不容易哈。
0: 对呀、
1: 妈妈也很不容易。不过在工作上，你现在越来越上手了嘛？
0: 对，目前已经 OK 了，就觉得来到新环境，熟悉度已经很够这样子。
1: 你现在带，你是有从小班开始带上来吗？还是说那时候带班是从一班开始带？
0: 哦，我那时候我们是混龄，所以基本上也只有先生是我跟他重新开始，那基本上也是会有九生，对对对，所以目前一路上都是3到6岁混龄的孩子，
1: 所以这些孩子就是。就算是最大年最资深的孩子也是都跟你等于说跟他们一起长大了这样子。
0: 对，目前的大班就是我3年从小班带上来的，
1: 是，所以跟这些孩子跟家长也是有深厚的革命情感。
0: 有哎、又是默契都在，家长很怕我途中离开、
1: 真的
0: 掉走。对，很可爱，
1: 真的，所以他们其实也很依赖你在他们孩子身上的一些协助。
0: 对，
1: 就像你对于南部邱老师给你们的帮助这样子。
0: 对对对，没错，
1: 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循环也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帮助到别人，其实我们也在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协助。
0: 对、其实真的仔细想想是这样，
1: 是，
0: 对，很感动。
1: 那所以像在这些年的经验，因为您之前有在南部服务过也很多年，虽然那个时候是代课老师，
0: 对
1: 对，但是其实您的教学经验很丰富。那你觉得在台北跟在南部的这些教学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呢？
0: 哦，是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来到南部，在第一次还是在南部的时候，我觉得，孩子部分的话都是还蛮容易跟他们沟通，甚至家长部分也很容易沟通。那相对的部分最多的差别就是特殊需求的孩子，我在南部那一段期间，我可以数的，我一只手数的出来，大概不到5个。对。那当我在109年上来的时候，我们的主任就告诉我说，你们班接下来会有3个特殊生，有一位是脑性麻痹的孩子，跟发展迟缓，以及有自闭光谱的孩子，这样子。
1: 哇！
0: 那我就哇，天哪，第一次上来。
1: 震撼教育。
0: 真的，我想说完蛋了，我以往的经验几乎最多碰到身体病弱或者是发展迟缓，顶多大概就只有这样。那没想到我第一次面对北部的孩子，就是有到这3种不同症状。那当时候我并不是害怕，我是觉得说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满足这3位孩子的需求，还有普生的孩子。对，那当年上来我又接了教学组长的新职位。
1: 哇，
0: 对，等于是哇，好多的新挑战。那当下我是觉得我来不及担心，那我就想要赶快 就是上紧发跳。
1: 是，
0: 对，那时候很感谢，就是我的搭档，他也是在原班的原本的代理老师。

0: 嗯，那他就陪着我一起就是认识这些新的孩子，
1: 嗯，
0: 那从中就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特殊需求的孩子是我一直到现在，所以很大很大的挑战，
1: 很大的挑战，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特殊需求孩子状况比较不一样，我不能同一套标准去看待，对，那所以我才说我上来这部分的话一直都是我到现在还愿意去进修学习特殊教育的专长，
1: 是，对，所以你非常非常有心，就是有需要什么就是再去进修再去补足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再学的东西是真的真的还很多，
1: 是，那你觉得那个时候南部比较少是因为融合的比较没有这么多吗，还是说那个时候比较特殊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么多被发现呢？
0: 我觉得是相较之下，第一个就是比较没有被发现，第二个我觉得家长的接受度，
1: 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三就是融合部分，可能那时候还是没有做到像新北这么的完善，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差好多，
1: 嗯，
0: 那我们那时候主任，我刚来新北第一个主任就跟我说，这个部分会在新北一直都有，
1: 就是一个常态了，
0: 对，他就说每年都会有，果不其然，我就觉得其实接了上手之后，就算每年有不同症状孩子，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
1: 是，
0: 对对，
1: 也就不去害怕，或者说不去担心，而是就是去处理，去面
0: 对，
1: 是。然后而且是想方法让自己跟孩子都可以更好，
0: 没错，
1: 哇，就是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经验
0: 没错
1: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0: 没问题。

0: 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在新北妇幼服务的李老师。李老师他是一位从南部北漂的老师，非常的用心在他的教学上面，而且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在家庭跟在工作上面如何取得平衡哦。那李老师，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哈，您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当中啊，就是有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比如说跟家长的互动啦，这些沟通上面呢？
1: 我觉得刚开始来到台北的时候，其实家长对我也是陌生，也是零。对，那怎么如何让他们建立对我的了解跟信任感？从一开始的部分就是家长日，
0: 嗯，
1: 这部分的话是重新最好认识这个孩子跟家长的开始。
0: 对，
1: 那尤其是我在平时观察孩子的状况，我会立即在当天一定要跟家长联系，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要把问题带回家，
0: 嗯，
1: 让家长知道我们有，其实我们两位拉当老师都有在努力一起陪伴孩子成长。那相对的就是特殊需求孩子这部分的家长，就对我们老师来说会有比较存在蛮大的疑问跟不信任感，因为毕竟刚开始嘛。那从这部分的话，我就来分享我怎么跟我们特殊需求孩子做一些平时的沟通。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都会进来的时候会，我们会拿到一份资料，鉴定安置资料，那其中部分我们就会开始去阅读，去了解这个孩子一开始的状况。那跟孩子跟家长碰面之后，我们就开始细聊孩子的状况。那家长其实说真的，他们也会主动说他们孩子需求，甚至希望我们如何配合。
0: 嗯，
1: 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打开我跟家长之间很棒的亲师交流。对，那相对的，尤其是刚开学，家长一定会很担心，我今天孩子还好吗？状况如何？对，吃饭吃的多不多？上厕所有没有讲？等等很多之类的。那我觉得在刚开始的部分，我很愿意花很多时间，即使下班过后通电话都不是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让家长放心，所以一步一步这样子上来，让家长知道我们老师确实有为这个孩子做不同的努力跟调整。那家长有需要我们的协助地方，我们也会一起。那慢慢的发现，当家长有了信任感之后，你在跟家长沟通会达到的成果，比起就是都不讲话好很多。比如说。譬如说孩子需要一些我们想要家长协助的部分，家长会愿意配合，这才是最大的感动。对，从一开始陌生度是零开始，到熟悉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可以很自然的双向沟通。
0: 哇，
1: 对，
0: 这很不容易耶，尤其是你们是两位老师负责28位孩子。
1: 对，我们班目前有18位，
0: 所以其实这个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
1: 是蛮大的，
0: 所以会吃到很多下班之后的时间。
1: 会，其实会。那我就跟我搭档老师说，刚开学其实很多亲生家长，包含特殊需求孩子的家长，对孩子刚来的第一个礼拜都会比较感到担心跟焦虑。我就直接跟他坦白说，我愿意花下班时间，哪怕通个电话我都觉得很 OK， 因为毕竟家长下班时间是晚上，比较有时间通话。对对，就是利用这种方式跟家长一点一滴的去做一些亲师沟通。
0: 是，所以家长接到电话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1: 他们就知道很想问，然后我发现只要用文字有时候会有一些产生
0: 误会哈。
1: 对，词义也许表达的不是够理解。
0: 是，
1: 对，
0: 现在 LINE 群组这么的方便哦，其实有时候在沟通上面文字啊 没有表情，没有情感。
1: 对，
0: 有时候在同样的一个贴图带来的那个理解会有很大的落差，沟通上面也会有一些误会。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像您这样愿意这样一通一通电话打，
1: 对，
0: 然后这样真的不容易。
1: 因为我觉得与其这样比，总比之后每次一点一点产生一种隔阂跟误会会越来越大。
0: 是，
1: 对，
0: 一开始就先让那个管道可以通畅，
1: 对，
0: 建立信任感。
1: 没错。
0: 是，
1: 那我跟家长说，其实下班时间我们老师都是自己的生活时间的，自己私生活时间。那我跟家长说，如果有急事的话，我们当然第一时间看到会回复。那基本上比如说还好的部分，如果您也不急，那我们可能就等到隔天再回复您，或者是我们再找个时间再好好跟您说。那急事我一定要跟我搭档说，我们就立刻回复这样子。
0: 是，就是设立畅通的管道，但是也有该有的界限。
1: 对，要不然家长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掉了什么，

0: 等等之类，其实也没有到很严重事情、嗯、对对对
1: 哦，尤其是新生常常这个忘东忘西
0: 的对，那还好感谢家长能体谅我们老师、嗯、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们班家长都跟老师的那个私生活空间也是蛮足够，甚至还会不好意思打扰老师、哦、我是觉得这也蛮感恩的。
1: 是，所以在一开始其实就先建立好一个好的班级规范跟亲师的关系，
0: 是
1: 后面的班级经营就会比较轻松。
0: 没错，
1: 是，
0: 对。
1: 所以在您说有一般生也有特殊生嘛，
0: 没错，
1: 那特殊生您跟这些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除了就是一般的电话，还有一些比如说 IEP 会议啦，这些有一些这样的不同的机会，
0: 是
1: 那每一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不同的状况呢？
0: 嗯，其实都有，因为每个孩子的症状都不一样。
1: 嗯嗯，
0: 那其实我遇过脑麻的孩子，那个时候刚来，我真的对这个完全是零。
1: 脑性麻痹的孩子，
0: 对，我想说脑性麻痹的孩子，第一个他有辅具，后拉式推车，还有矫正鞋、
1: 嗯，
0: 对，那他很需要，就是老师一定要一个人在旁边协助、
1: 嗯，
0: 对。虽然那时候他来的时候是大班，照理来说他后拉式的推车拉的也很好、
1: 嗯，
0: 那唯一需要我们协助就是他很需要矫正鞋替换、嗯，甚至室外鞋跟室内鞋的交换这样子。对，那在那部分是在开学前辅具要来的时候，我们两位老师跟组长还有主任，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一台机，这是这台辅具、
1: 嗯、
0: 甚至学习怎么样去使用。再就是感谢爸爸妈妈让我们认识他的矫正鞋，教我们如何穿，比如说哦，他的那个有些那个旋转、关节地方要很小心、嗯、不能手不能会夹到等等之类，那孩子怎么样穿才是舒服，比如说要靠着后面的鞋跟啊，确定他就真的穿好、
1: 嗯、
0: 我们才能把它扣上、
1: 嗯、
0: 对。那基本上孩子也是害羞、嗯、很多时候痛了也可能 不好意思说、
1: 哦、是，
0: 对，因为这是新的环境，我们是对他来是新的人，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脑性麻痹的孩子他们虽然说动作有一些限制，
0: 是，
1: 但是如果是单纯的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他们的认知都是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也会跟一般孩子一样在整个发展上面，或是在他们的对于新环境新老师这些也会有一样的这些需求，
0: 对，
1: 所以你们在这个部分其实那个用心就需要有更多投注。
0: 没错，因为第一个不了解也会害怕用伤他，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帮助这位孩子，
1: 是，
0: 本来那时候我们助理员老师也是非常的认真，所以我们就一起努力在这个辅具的部分的认识跟调整、嗯，对，
1: 所以这个孩子他在参与班上的活动也是都你们都有想尽办法帮他可以一起融入，对不对？
0: 有哎、欸嗯，我觉得这最感动，回想起来，我就去年的教师节，对，那我就听到有小朋友在栅栏叫我，
1: 嗯，
0: 叫很大声，我想说，哎，是哪一位孩子？结果我望过去，竟然是那一位脑性麻痹孩子，现在已经小二了，
1: 哇，
0: 好感动，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那个助理老师跟他说他的教室可能在这里、
1: oh.
0: 对，然后我就过去迎接他，他就双手递了卡片给我，我就超感动的、
1: 他自己写的卡片，
0: 对，他因为写注音、一半国字一半注音这样拼凑、就觉得 哇非常非常的棒，
1: 哇，
0: 对，
1: 一定超级超级
0: 暖心，
1: 对对对，那个时候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震撼应该是蛮大的，
0: 其实很澎湃当下、因为从他一路来我们这边，我第一次接触他到他，因为那时候很可惜那时候毕业典礼没有办成，
1: 哦，都线上的吗？
0: 对，那那时候太突然，就直接放暑假了、所以我没有好好跟他们那一届大班说拜拜，
1: 嗯，
0: 对，顶多只能在线上跟家长聊聊孩子每天的近况，我们出居家活动的，对，那爸爸妈妈也觉得说，哎，他在家里也进步很多，会帮忙洗碗，会自己主动做蛮多事情，
1: 哇，好贴心的孩子，
0: 真的，所以我觉得一路这样子下来，不管是哪个障别的孩子，哪怕一点点的成长，这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跟感动，还有我的原动力来源，
1: 真的给你肯定哈，
0: 对对对，
1: 让你更有动力去以后再面对这些孩子，知道你做的对他们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那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参加当年度的新北市有办一个多语影音秀，那因为我是南部，我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就报名了客语组，那当时我跟搭档就非常的努力，想要就是让所有孩子包含特殊需求孩子一起融入在活动当中。

0: 重，哪怕是不同障别，哪怕是我们班普生的孩子，其实我发现普生孩子对于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在我们排练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有爱
1: 啊，
0: 真的。所以最后我们设计一个桥

0: 现，
1: 然后又是一个融合，
0: 对、对，至少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该有的那个活动跟负责的地方，
1: 是，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他参与的角色，
0: 对，
1: 而且没有人是不同的，
0: 对，没错，对，
1: 每个人都参与在其中，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一个
0: 感。
1: 对，有参与感，哇，真的很棒的活动。
0: 对，
1: 那这个活动那时候应该家长啊或是老师们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来筹备。
0: 没错，因为我们班的孩子都没有是客家人。我想说啊，闽南语组一定很多人报名，英语组也一定很多人，那不来参加少一点的客语组好，那糟糕，我们班不是客家人。所以啊，那时候歌词需要做改编，那我就因为孩子又不是客语专场的母语的孩子，所以我就只能改编副歌
1: 啊。
0: 对，那接下来部分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排练的时候，说真的我们练了好多次走位啊，包含孩子该如何进退场等等之类的。那最可爱让我想到就是只要那个孩子脑性麻痹孩子该出来的时候，我们班孩子都会 Q 一下他、
1: 啊、好可爱、啊、
0: 真的好可爱。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班孩子到现在都对这种特殊需求孩子他们都不觉得跟自己不一样，只是那种不一样不会觉得说我是排斥你的、
1: 嗯、
0: 是帮到他们该做的事情都把他们全部做完。
1: 是，
0: 对，有时候我们老师还要自己出来制止说好了，他会自己穿鞋。
1: 大家太有爱了。
0: 对，还喂他吃，帮他搬椅子、
1: 哦、
0: 不用。他们就是来学习这一个，对，都是觉得一个班级营造对我们老师来讲一开始是非常重要、
1: 嗯、
0: 那家长在参与这个活动的部分是超级给力的、
1: 哦、真的
0: 给力到我那时候跟搭档老师超级感动。我们回想起来都还是一样很感谢家长那时候的大力帮忙，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在追第一名第二名，没有觉得好刺激哦。
1: 那我们是全班28个孩子
0: 那时候，对，全部下来，然后我们很需要战术
1: 啊，
0: 对，那我们就跟家长说，结果没想到小孩很紧张每天的战况，那家长又更紧张。所以那时候真的真的为了孩子家长们超级给力动起来。
1: 所以就是从道具啊服装啊走位啊这些，
0: 对，
1: 还有就是加油跟补给，
0: 没错，最后的那个战术是最重要的。很感谢家长，就是当年我们得到了人气奖，
1: 哇，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0: 很感动，这个活动虽然过程真的就是不断的练习，那我们觉得说虽然不是最完美的表现，但对孩子来讲就是最棒的肯定，
1: 真的。
0: 对，
1: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也学习很多，
0: 非常多，
1: 不仅仅是语文啊、音乐上面啊，哈，那个练习的过程、团队呀，然后还有很多彼此之间的互动，
0: 没错、
1: 哦，这个跟平常上课的方式又不太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对，没错，这是我觉得这一次那一次的活动让我们很大很大的感动跟震撼，没想到我们真的被我们追到了第一名。所以那时候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的
1: 开心、哦、
0: 对，那最后小孩得到7礼券嘛、嗯、然后跟一人一张专属的奖状，
1: 哇，
0: 家长哇还有这样个别的奖状、他们也最后是肯定的，
1: 很开心，
0: 对，
1: 很开心。所以那个时候109年那个时候是用线上的形式吗？
0: 对，
1: 就是拍摄影片，
0: 没错，对，到网站上去按赞、每年都有办这样子。
1: 哇，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子连接放在我们节目网站上面，
0: 是是是，
1: 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欣赏一下，
0: 对，当年度
1: 精彩的表演。
0: 没错、
1: 对，我每次看到幼稚园孩子在表演真的觉得好可爱哦、喔、
0: 真的
1: 天真，然后那个童声又很好听，
0: 对， 對，真的很可爱、
1: 是，所以您很用心还改编那个歌词，
0: 因为稍稍改编，因为照理来说那首歌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
1: 嗯，
0: 对，又是客语发音，所以有点困难，
1: 嗯哼，
0: 对，
1: 所以他们还有比动作，
0: 有，
1: 然后走位这样子，
0: 简单的走位，对对对、
1: 然后脑性麻痹的孩子就带着他的助行器一起到台上来，这样。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
0: 对啊，我们就想说能不能做一点什么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稍微一些回忆跟成长的经验。
1: 是，那我们是不是来听听看当初你们这段精彩的表演？
0: 可以，也相信你可以带着很多的欢乐，因为童音太可爱了，
1: 太可爱，来，我们来听听看。
0: 好。

0: 里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新北又又欢乐多语影音秀啊，在2019年的最佳人气奖第一名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可爱童趣的一首曲子。这个是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带着班上的孩子，有一般生还有特殊的孩子一起来参与演出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感动，老师在这个当中跟家长一起努力有这样的成果，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也觉得跟着一起舞动起来非常的有意思，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耶。
1: 是啊，只要每次一想到啊，我参加过。
0: 对，而且这个是就是大家一起群起群力的，
1: 没错，
0: 然后有一个成果这样子。对，不管那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个过程已经是让他们已经就是很有收获。
1: 没错，讲一讲他们就好有想法。
0: 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经验会让他们对于很多新的事物不会那么害怕，
1: 对，
0: 甚至他们会有勇气去挑战。
1: 没错，真的。哪怕特殊需求孩子都做得到，会有很大的肯定。
0: 真的，而且你把这个班级经营得很好，就是让这些孩子在一起，他们的关系是好的。
1: 非常好，好到有时候老师都要介入了。
0: 每个人都争着当小天使这样子。
1: 真的哎，说真的不夸张，我们有时候老师比如说在忙 A， 那 B 小孩如果有特殊状况，我们班孩子都会主动喂啊，整理书包，哇，我都觉得那是真的感动哎。
0: 是，家长应该也会很开心，
1: 是很开心也很感动。然后我觉得那一种是甚至每天都会来问我的小孩回去说哪个姐姐一直怎么样。对，
0: 是因为是混龄的班级嘛，
1: 混龄又是融合，
0: 是，所以等于是有年纪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带着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
1: 是，
0: 就是如果稍微前辈一点资深一点的孩子，他们做出来的就是一个榜样。
1: 没错，
0: 也会带着这些比较新的孩子。
1: 对，所以造就一年一年都有这种善的循环。
0: 真的真的真的很棒。所以其实在跟这些家长沟通的这些过程，
1: 是
0: 您也是花了很多的心。

0: 力。
1: 对，
0: 但是有没有遇过有些家长还是让你觉得比较力不从心的？
1: 其实有啊，我们班就是有孩子，如果比如说很明显他是需要专业的老师或治疗师去协助，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延续我们能力真的有限，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专业的治疗师出来的。对，那尽力的协助之后，万一真的还是需要家长协助，那有些家长说真的是一开始是无法接受孩子自己有这种症状，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做鉴定或者是需要去上到某些课程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目的只是希望让家长知道，那能不能透过孩子跟家长之间的陪伴，或者是透过外面专业的协助治疗带进来，我们一起努力，那个成效也许会更大。那如果家长不愿意没有关系，我们就陪伴家长，那一点一滴我们就试试看，如果这个方式不对我们就再换。对，那目前我们班有个小朋友情绪比较起伏比较大，对，那跟家长沟通完之后，他们可能觉得其实孩子就只是独生女，或者是对，就是有自己的说法，那其实你就知道爸爸妈妈也许还觉得说这个孩子的状况他们是有办法自己 cover， 那与其这样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试不同的方式，因为没有说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特殊需求相关治疗。
0: 是，
1: 好，那果真一次一次不同的方式改变下来，如何找到让孩子在情绪爆炸当下，甚至在准备要炸的这样，谢谢千瑶老师的正向认可、正向支持，我终于找到方式了，就是当他快要炸起来的时候，我赶快转移他，或者是带着他做他喜欢的事情，让他冷静下来，抒发自己当下情绪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发现这个孩子在这学期进步非常多，就算他真的炸掉，对，我等到他那个高峰过了之后，不错，他愿意跟我说，他之前是气到都不想跟我讲话，甚至动手打人，不管旁边是谁，总之就是要先发泄他的不愉快，这样子。对，那这学期下来，有一次上个礼拜就在课堂上跟小朋友争自己的号码，打起来耶，然后全班冷静就傻住了。后来因为前面是主讲老师，我那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后面来，对，好好的聊一下。那个小女孩竟然笑了，因为我跟她说那是小班弟弟，她自己的号码搞不清楚，对。那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终于找到方式，对，如何带领这一位小女孩。那我也跟爸爸妈妈当下说，这个孩子我们当天用了哪一个策略，我们还要持续再看看，继续再做下去。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家长有看到你们在不同策略上面的成效，
1: 没错，
0: 他们也慢慢累积对这些方式的信任，
1: 是，
0: 所以他们也愿意一起来参与，
1: 没错。
0: 是，所以在孩子情绪要起来之前，就是要先了解他的需求，
1: 对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征兆
1: 对
0: 出现的
1: 时候，对，赶快。
0: 不要说把那个火柴放到汽油桶里，
1: 没错，它炸得更可怕。
0: 真的，所以能够先做好预备。
1: 是，
0: 所以老师其实也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真的，
0: 对于教室的状况随时要掌控，
1: 没错，
0: 要不然有时候东一个西一个，
1: 对，
0: 有时候是一发不可收拾。
1: 对啊，因为也许会连累到其他无辜的孩子，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被莫名其妙，那哇，那两边的战火可能又不一样了。
0: 是是，
1: 对对、
0: 哦。所以其实也是要靠你们这样经验，然后慢慢去累积。
1: 对，这真是累积，
0: 真的。然后跟家长的信任感，家长。愿意的配合度，
1: 没错、
0: 这个也是都是要累积下来的。
1: 对对对，真的
0: 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其实看到你们这样用心，就会越来越上手。
1: 对，至少知道该用什么策略，而不是当下去说。真的，老师也会被挑起那个火，
0: 真的，
1: 因为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又来了。
0: 真的，
1: 然后还发现他也只是个孩子。第二个，也许他真的是很需要我们大人的协助。你与其跟他生气，不如找个方式。
0: 是，
1: 对 对, 对，
0: 所以您也一直在这方面自己也去进修，
1: 是，
0: 除了自己本身幼儿教育的专业之外，又去进修特殊教育的专业，
1: 对，对，
0: 就是发现在职场上面有这样的需求，
1: 对，而且这个部分的孩子我觉得会比较多，但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面对，
0: 是，
1: 如何去陪伴，对，
0: 所以您其实假日又要花自己的时间，又要去进修， 真是太有心了。
1: 因为我觉得还是真的需要让自己

0: 对这个这领域的孩子有一些熟悉感。
1: 嗯哼，
0: 对对对，
1: 所以知道方法，也就是知道更多专业的部分，对于你们回应用回到自己的职场上面，就会比较驾轻就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会慌，或者是找不到任何的方式。
1: 是，然后在课堂当中跟同学老师的讨论也会有帮助。
0: 有，我觉得每个礼拜六到国北去上特殊教育专场是充电呢、欸，所以虽然每个老师在分享自己班上的状况，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累。但我说真的，大家讲完，大家笑一笑，哎、欸，我们又很开心的一起上课，所以我们目前这班的感情都非常的好，而且大家好有爱哦、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到五都被。
1: 一到五都是当老师，然后面对学生，然后六就是可以跟一群幼儿园老师一起
0: 对
1: 那个充电这样子。
0: 没错，就是吐，要说吐苦水，应该也不是、哦，就是互相交流跟分享，会觉得哎、欸，我今天又带了新的能量，下个礼拜又可以继续、
1: 所以又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支持团体这样子。
0: 对，真的，还有老师，每个老师给的教授真的太感动了。
1: 就是在尤其是如果刚好是对应到你有遇过这样类型的孩子，
0: 对，
1: 就会觉得特别有感，
0: 是，
1: 然后学到的东西又可以马上应用回你自己的班上
0: 教学现场，
1: 是，
0: 对，然后跟家长沟通会觉得哎、欸，好像多了一点点说服
1: 比较哦，有说服力这样。真的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也是听到你这样回馈，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0: 是真的很有意义耶。我觉得哇，我就算不懂了，像千言老师还有那个陆明老师，还有那个我们的语言治疗师喜韵老师，就算我们课程结束，我们还是可以保持联系，因为现场太多问题，我都觉得很需要被咨询。
1: 真的，我们都需要教学相长啦、
0: 是是是，对，
1: 也是希望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被了解，
0: 对，
1: 然后被爱，
0: 没错，
1: 然后被建造，
0: 没错，没错，没错，对，
1: 很棒。那在经过这些过程，有这么多的成长，而且你一直让自己一直在装备自己，带了很多新的配备武器这样。对对，未来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求知欲，然后一直往前往前冲的一个很认真的老师。
0: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我真的其实知道自己哪里需要做加强，我是很愿意去做一些调整跟学习，因为毕竟这条路还很长，而且陪伴孩子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完的，
1: 是，
0: 对，而且像我来到新北，面对特殊需求孩子是给我最大的挑战跟经验之外，我相信未来还有不一样的挑战。对，那我希望不管我未来人在哪个学区或者是哪个学校，我只要能做得到的陪伴，我觉得陪伴孩子是最重要。第一个要先陪伴孩子，第二个同理家长，第三个是如何协助，这都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对，我觉得课程再精彩都是其次，了解孩子跟家长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个孩子真的有生下他自己赋予的像说使命嘛，或者是要给予我们不同的认知跟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认识不同的孩子是我最重要的学习的第一部分。对，那接下来可能还会遇到不同孩子不同的症状，即使我还到现在还没有碰过，我未来也不知道会遇到哪一类的孩子，我很愿意再去多学习多充电、对，然后把我自己的所学分享给哪怕是我的搭档，好，学校老师或者是家长，对，我都可以运用在我的教学活动当中，甚至带回去给我的孩子。
1: 哇，
0: 对对对，这都是我一直在努力的部分。
1: 真的，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哎，就是你很有心也很有动力，
0: 对，
1: 而且愿意去影响到更多的人哈、
0: 因为我很怕，因为孩子说真的，第一个是家庭教育先嘛，第二个是学龄前教育，那学龄前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会不希望孩子就是在这个很重要的童年时光少了些什么，那我希望能补足什么，就是想要去多努力，对对对对对，不求自己多厉害，只求自己能做到就是尽力这样子。
1: 哇，很想拍拍手。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真的是给自己，因为毕竟考上公幼老师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莫忘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
1: 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相信你接下来在不管是对于你的学生家长，
0: 是，
1: 或是你自己的孩子家人哦，你这么用心，他们都一定会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
0: 谢
1: 谢。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千言老师。

我们希望李老师还有机会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你在教学现场很精彩的一些经验分享，相信也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哈。听众朋友，真的一个幼儿园老师哦，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非常大。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邀请李老师来给我们做这样的分享，相信对您我都有一些新的启发跟感动。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帮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生命的精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原本生命所预定的美好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运用生命教育为主题来每一次来分享其中的一些观点。在我们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这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又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勇敢做自己。那我们在过去有段很长的时间谈了很多认识自己，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后来我们又谈了如何接纳自己。在我们谈完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之后，那我觉得我特别想跟很多的这个父母或是陪伴孩子的教育者来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我自己又设计了六次的节目来谈这个议题。那在这样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五集了。那记得吗？我们如果有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我们的第一集谈的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开始。结果我们是谈，其实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自我接纳，首先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当然，如果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首先要先成为能够接纳自己的父母。

通常我们都常说一句话，就是能自我接纳的人才能够比较容易的接纳他人。那这是我们第一集所谈的。那在第二集的部分，我们谈的主题是爱是否有条件。在我们节目当中想传达的是，其实真正能够帮助孩子自我接纳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那当然，如何去展现无条件的爱，我们在该集节目有很多的分享。第三集我们谈到允许犯错才能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啊，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接纳，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孩子的失败或错误的父母。当我们可以接纳他们的失败错误，他们才能够勇敢的去冒险，也才能够接受自己的失败跟错误，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自我接纳并非接纳自己完美的部分、成功的部分、优秀的部分，是一个全然的自我接纳、自我允许。好，第四集我们谈的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会接纳自己。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谈情绪的重要，以及情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谈了，当我们能够接纳孩子的情绪，他才会感受到被爱，他才能够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当然我们也谈到了要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情绪，首先的条件就是我们父母要成为一个接纳情绪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先成为接纳自己情绪，或者是对情绪有正向看法的观点，我们才能够去接纳情绪。好，这就是我们之前谈的四集。那我们今天要来到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谈到比较，我觉得可能不管我们的年龄，我们都不陌生。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人，可能我们会不经意的就想起很多成长的过程，父母的比较这个老师的比较长辈们的比较。所以其实这个议题跟我们自己是很有关系的，即便我们现在可能不是父母，可能不是一个陪伴孩子的这个工作者，但是呢其实比较这件事情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都可能多多少少有经历过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幸运儿，也许他真的就是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环境长大，他没有经历过被比较，那我要说这是非常幸运跟幸福的。好，那谈起比较，我们来说几句可能我们常常听到的话。譬如说这个我们会常常听到，为什么你不能够像班上的同学，你看他们都可以考到前几名，为什么你的成绩就老是在这个这么落后的地方呢？或者我们又可以听到说，哎呀，你看你哥哥多懂事，你怎么就是这么的任性呢？或者是，哎呀，你看隔壁的小朋友他钢琴弹得多好，你就不认真练习，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每一天都乖乖的自我自律的练习呢？是不是这些话蛮熟悉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父母比较的这种态度所说的话。那为什么父母会说这些话呢？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曾经做过父母，是我们或

我们现在是父母，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这些话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动机，就是哎呀，孩子你要多努力一点，孩子你要加油哦，你要进步多一点，然后你才可以哦，这个变得优秀，你才可以点点点，这都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动机，其实就是想要激励孩子。但是呢，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听到的跟得到的都不是激励，他们听到的只有一种感受，就是对嘛，你看我就是不如人啊，对嘛，你看我就是比较差嘛，对嘛，你看我就是不够好嘛，这是他们内心的 OS。 所以当我们父母在想要用激将法来激励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让孩子获得的是反效果。更严重的是，这些话让他们对自我产生了否定，让他们对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差评，让他们给自己贴了很多的不好的标签。这些都是在比较当中可能带来的结果。那为什么我们父母这么习惯用比较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其实我们常说爱之深责之切，我们好像可能好，我们就不责骂孩子吧，我们不会骂他你怎么那么差，你怎么这个考得这么坏，或者是我们的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们好，我们就说我们是比较优秀的父母，我们不责备。可是我们可能选择了一个同样有很大杀伤力的，可能我们就是比较，我们想用别人的优秀来成为孩子的榜样。所以呢，其实我们做父母的会想要不自觉的说出这些话，内在其实都在表达一个父母的内在渴望，就是孩子你要更优秀一点，孩子你要表现得好一点啊，孩子你要多努力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里面呢，这个父母的内在这些动机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我们想用这种激将的方式来发展孩子的潜能，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孩子可以的，我们的孩子有哪些天分还蛮不错的，甚至比隔壁邻家小孩都好，或是比他的同学都优秀。可是呢，我们又觉得我们的孩子不够努力，所以呢，我们就会很着急，我们会觉得扼腕，哎呀，如果他能够多练习一点，他可能会比现在好很多倍，他表现的可能会更优秀。所以我们就忍不住的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我们的孩子想要刺激他一下我们常就跟他说，哎呀，你该同样学钢琴，为什么别人就弹得比你好，别人这么快就可以这个记熟一首曲子，你怎么要练这么久？其实那是就是因为我们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我们觉得他有一些潜能，所以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他的这个潜能激发出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内在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其次呢，我们可能还会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特别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够太散漫，不能够用散养的方式，我们要积极一点孩子要趁早多学一点。

要比别人早出发一点，可能将来他就可以比别人跑在前面一点。这也是许多父母内在的声音，哦，所以呢，不要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其实也压垮了很多孩子。因为父母呢，就是因着这样的一句话，哇，给孩子很多的压力，然后呢，不断的 push 孩子，或者是去催逼孩子要早一点学习，要早一点就是努力，就安排了好多孩子各样的才艺班，安排了好多各样的学习。甚至我记得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他是2岁就需要去上课了。我非常惊讶的问说，2岁需要上什么课？他就说脑力开发课。哇，原来我们的父母有这么大的焦虑，2岁就要去开发孩子的脑力。那这就是很多父母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的内心的一个潜在的想法、潜在的信念，所以带出的这种一些比较性的这种教养态度。所以我们就想要刺激他一下，想要更多激励他一点。第三个有可能是习惯自己也是这样被教育，可能我们从小就是被比较长大的，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充满着这些比较的话语。父母从小就对我们讲的，哎呀，为什么你就不能像邻居的谁谁谁这么优秀，为什么你就不能跟你们班同学比，他怎么就可以这么自动自发的每次都考到好成绩。或者我们会拿兄弟姐妹，为什么不能像姐姐，为什么你不能像妹妹，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而这些话语好像就已经烙印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呢，当我们在教养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复制了父母说的话，不自觉的就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教养孩子。虽然可能我们要承认，在成长过程我们是非常痛恨父母说的这些话的，我们非常的厌恶，或者常常让我们有反感，可是生命就是那么的奇妙，我们最不想要的，但它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复制了。所以呢，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就不知不觉的说出这些比较的话，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却无法控制的去把它说出来。这有一种这个心理学叫做代间的传递，就是我们其实承袭了很多上一代我们父母怎么教育我们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会无形中复制了很多父母常说的话对我们的孩子说。这就是一种好像在这个教养的家庭教养的代际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传递。那这个如果那个传递那个教养上一代的父母的教养方式有一些不是那么恰当的，那么适合的，那我们可能反而把这样的一个负向的教养模式又带进了下一代。那这样的一个就的循环其实是一个很负面的循环。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养过程，我们也是很需要自觉的，很需要敏锐的去觉察的。当然这都不是我们父母的错，因为我们也很不愿意也是无可奈何，好像是不能自控的，就传承了我们父母教养我们的方式带进了下一代。这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的事情。但是呢，虽然无奈，但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

你有敏锐的觉察，我们有意识，其实它是可以一个负向的循环，是可以被我们中断的。最后一个可能是我们常常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个社会竞争带来的焦虑。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担心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跟同侪的孩子竞争，或者我们也难免会在一个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被比较，我们的孩子的成绩表现、学历就读的学校，甚至我们长大，孩子长大后的工作、薪水，好像这些也都会成为成人世界一些社群当中的话题。对，如果我们自己也在这种迷失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无形中感受压力，然后这些压力自而然的就从我们的教养里面反映出来了。当我们感受到那种社会竞争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又想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来激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开始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那这些话又会造成我们孩子一些内心的不好的感受。那这就是在我们这一集里面所要谈的，在比较当中可能会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自我接纳。因为刚才我们说，当我们常常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我们的孩子他产生的感受就是一个自我否定。好，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当中谈到了我们做在这个做父母的在教养过程好像会不知不觉的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就像我想起来我曾经在一个儿童玩具博览会，我看到的一幕，至今虽然过了许多年，我仍然感觉这印象深刻。就是那个玩具博览会里面有一个两兄弟在那里玩积木，然后其实就不过是玩积木吧，但是我就看到一个焦虑的妈妈面对他的这个两兄弟的弟弟，然后就跟他说，怎么磨磨蹭蹭的你怎么动作这么慢，你看哥哥都盖起一座城堡了，你到现在什么都没做出来。哇，我就听到这个话，我心里面就赶快去偷偷的瞄一下那个弟弟的表情，我觉得他哇那个表情真的就是很大的挫败，很多的挫折感。我就心里想，这孩子内心不晓得做了什么总结，他可能也会觉得，对呀，我真的很笨，我真的就没有哥哥好，我就是这么慢。这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场景都可以看到的，不论在餐厅、在捷运、地铁上，或者我们可在公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爸爸或妈妈或是长辈照顾孩子的长辈无形当中就会说出这样的话，例如为什么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可以爬得这么高，你怎么就不敢爬呢？就是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很这个自在的去沙堆玩，你怎么这么就是别别扭扭呢？这都是我们常常在挂在嘴边的。那这个会带来什么伤害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否定自己。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相信那个弟弟内在一定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我就是不如哥哥啊，我就是慢吧，我就是笨嘛。所以这句话这个总结如果没有经过调整，可能就跟着他一辈子。我记得我陪伴过一个来访者，他有很多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觉得很负向的，例如我就是没用，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让别人喜欢，我就是不能跟别人比，别人都比我优秀。就当我去跟他一起探索这些内在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到底他是怎么放进你心里的，当我跟他一起探索才发现，原来他的母亲就是常常的说出一些比较的话语，常常拿他的表姐表妹，常常拿他的同学去做比较。所以呢，这些话听多了，那我的这位来访者他就非常的深信不疑的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跟别人比，自己怎么样都比别人差，自己真的不得够好，自己真的没什么用。这些总结也就成为他的生命脚本，成为他的内在信念，所以导致他常常的没有动力，常常觉得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常常甚至觉得很想放弃自己。这就是内在信念造成的。所以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对孩子影响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需要很大警惕的。

好，这是第一个我说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比较性话语是会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否定。第二个，我们会带给孩子什么影响呢？我们会让我们的孩子过度竞争，因为我们常常拿他跟别人比嘛，所以当我们在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想要激励他。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了，我们的动机是想要激励他，想要让他更好。可是呢，当我们在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贬损他，跟他说：“你看，你就是不如人，你别人都比你优秀，别人都比你快，别人都比你好。”所以，我们虽然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孩子，但是其实孩子们他就会觉得：“哦，对，你看我真的赢不了别人，其实我很失败。”哦，然后呢？所以在他的目标里面，人生目标里面，他就建立了一个人生目标：我要去跟别人竞争，我只要赢过别人，就代表我优秀；我只要跟别人比输了，那我就很代表我很差。因为这就是父母告诉我的。所以呢，在他的人生的这个跑道上，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竞争，跟别人一起赛跑。他认为生命、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要跑赢别人才是成功，跑赢别人才是优秀，跑赢别人才有价值。这就是在我们不经意的话语当中带给孩子的错误的一个价值观。他会觉得要赢过别人，我才有价值，我才成功。那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常常活在压力里面，因为竞争就有压力嘛。然后在竞争当中，又会感受到可能当赢得的时候，会给自己很多的骄傲，然后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很优秀。可是输了，又会给自己很大的挫败感，很大的沮丧。所以他常常跌落，就是沉沉浮浮于这种竞争的结果里，让孩子们其实是陷在一个患得患失的情况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是对孩子非常不健康的。那他也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人生里面，其实最后会让自己跌得蛮深的。所以因为他把快乐建筑在赢过别人的上面，那他就会不断的去较劲然后去用一些心思然后会过度的耗能，这些都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那这就是比较可能带来的过度竞争的一种生命态度，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生命法则。那第三个会让孩子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呢？就是不敢做自己，因为我们的父母常常拿他跟别人比，所以好像他就要去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是要去达到跟别人一样的高标，所以呢，他也会去追逐别人的成功，然后呢，他也会去把自己的生命目标建立在大家都觉得好的，或者是父母曾经拿来比较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自己的梦想，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自己的目标，因此他就会忽略自己的特质，忽略自己的兴趣，忽略自己的天分。其实，也许他身边的

有同侪，可能优秀的都是在可能是这个如果说八大智能好了，他可能是一到七项，他可能就是第八项。哎，第八项可能在社会的价值里面是冷门，但是其实殊不知他那一项属于他的那个天分，如果发挥了，他就会成为一个顶尖的佼佼者。但是我们很多的父母呢，也因为追逐社会的一个价值或潮流，可能也会觉得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子，在哪些哪些的项目更优秀，为什么你只有在这个点上你表现的还可以。所以这样子也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自己有的不重要不好，他也不珍惜，所以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做自己。那这就是在比较里面会带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谈过，其实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强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很进步了，不再像过去传统的一种价值观把这个孩子的智能定在 IQ 上。那我们现在呢已经知道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潜在的八大智能，这潜在的八大智能每一个人可能有两到三项是非常优异的，另外有其他的几项那就是比较平凡的，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有这八项的潜能。而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没有帮助我们的孩子去看见自己的优势，去发展自己的天赋，反而常常拿他去跟别人比较那些可能是他的弱项而别人的强项，那我们不就真的是在打压我们的孩子吗？我们不就在这个浪费了我们孩子他所有的天赋吗？我们真的就是抹灭了他的天赋跟他的那个独特的特质啊，这不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吗？真的，我们可能需要的是要更多的就是去帮助我们孩子活出自己，而不要因为比较就让我们的孩子不敢做自己，而忽略自己的优势，去一直羡慕别人有的优势，那这就会让我们孩子不能接纳自己了。好，在最后一项我要谈的是，我们如果常常把我们的孩子在手足间做比较啊，那我们又会让孩子在手足间创造了很多争竞啊，很多的嫉妒，很多关系的破坏。因为当我们在拿不管是比较哥哥比较弟弟比较姐姐比较妹妹，我们都在破坏他们中间的和谐。因为在每一次的我们说出来的比较当中，其实他们内心就开始有一些对对方的不满有一些内心的不平衡，有一些感觉不公平，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嫉妒。那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妈妈的赞赏，和为什么父母把他们生得比较好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那么优秀。那其实对于孩子而言，不但破坏了他的手足关系，更让他产生对自己的一个否定跟自卑。那我们就尤其是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例子，不是吗？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如果哥哥姐姐都非常的优秀，哇，最后的那个老幺倍感压力，他就会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没有办法跟哥哥姐姐一样优秀。那甚至最后他可能自我放逐，然后或是可能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就会吸引了爸妈所有的注意力跟

那那些其他比较不被肯定的那些，他们也就会产生了很多自我否定，很多自卑。那甚至呢，这样子也会影响他们中间的。

就是我们不小心用了太多的比较产生的结果。当然我说这些，说了这么多，我不是在责怪做父母的或是做师长的，而是其实这些比较后面都是一份爱，这些比较里面都是一份期待，都是一份就是对孩子的盼望。所以动机都没有错，其实我们真的天下对父母对孩子那份爱，我是非常能体会的。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但是我们也要借着这一集来检视，我们是不是不经意当中，我们也会落入了用比较来激励孩子的这种错误模式呢？如果有，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去觉察自己，提醒自己，因为他给孩子带来的不是激励，不是让孩子更好，而是让孩子自我否定跟不能自我接纳。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待会继续来看，那我们父母该怎么做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我们今天的这一集也是在这个如何培育自我接纳的孩子的系列当中的第五集。那这一集里面，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我们做父母的因为爱，因为想孩子更好，所以我们不经意的就会说出很多比较性的话语。那当然我们也可能是

复制了我们自己的父母用比较的方式来教养我们，那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教养孩子。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了，我们做父母的或做长辈的自我觉察蛮重要的。那在我们第二段当中也提到了，如果我们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来激励孩子，那会带来的负向影响，我们刚才提到了四个负向影响。第一个是孩子会否定自己，第二个孩子会过度竞争，第三个是让孩子不敢做自己，第四个是影响手足的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那我们可以如何做呢？做父母的，我们如何想要激励孩子，又避免用比较的方式呢？那我想有一些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正向的、正确的一些观念。例如，我们如果知道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如果知道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可能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进入比较。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从孩子的成长，你就可以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他成长的速度。比如说有一些孩子11个月他就会走路了，有一些孩子可能1岁半才会走，有一些孩子可能10个月、11个月就会说话了，有一些孩子要2岁才会说话。那有一些孩子早早他就会翻身了，可是有一些孩子要1岁才会翻身。那这些孩子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比较中去看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内心不自觉的就会产生很多的焦虑。我们总会觉得糟糕，我的孩子会不会是不如别人，会不会是发展迟缓，会不会是有问题。那当然我们需要去观察，我们能够有敏锐的觉察是好的，但是我们可以不要这么着急的就去对孩子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免得我们孩子他内在就会吸收了我们说的话，然后去相信自己不如人，那这样子就对他会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成长的节奏，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太焦虑我们不需要让孩子活在我们的比较话语当中。那第二个，我刚才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独特的特质、独特的气质独特的兴趣、独特的能力例如我在前面一段有讲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发展到我们了解了每一个人他的智能他的这个能力不能只用 IQ 来界定他现在已经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至少8种内在的潜能这8种是什么呢？例如是语文、数学数学逻辑、人际音乐、肢体自然观察、空间、内省。哇，是不是很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孩子的特殊能力。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只要在哪2-3项是特别优异的，就代表上天给了他那一份天赋异禀，那我们就得好好的珍惜，而不需要拿他的弱项去跟别人比较，去打压他我们通常都会羡慕别人的孩子哪一项很优秀，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也去跟着学习，但其实错了。我们现在的教养已经是要补偿这个要

这个截长而不是补短，就是我们要去发展孩子的长项，而不是一直去补他的弱项。因为当孩子有一个属于他的那一份天分的时候，我们如果朝着帮助他让那份天分展现出来，他就会成为非常优异的孩子。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去强调他的弱项，去想要去补救，但他的进步是微弱的。所以当我们理解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拿孩子跟别人比了呢？因为你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包含我们的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我们得好好的去欣赏，去发掘他的独特的特质、能力跟兴趣，这些都是上天给他的那一份，不是别人能够替代的。好，这就是我们先要建立这两个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比较的习惯或是态度放下。那我们可以，那如果好，那真要比较，我们可以怎么比呢？其实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今天跟昨天比较。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所以其实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让他，如果他自己觉得要努力的目标在哪里，那我们就是帮他定一个目标。哎，譬如他要把这个篮球练好，哎，那我们就可以让他自己定目标，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了一些呢？那今天有没有多会了一个技巧呢？今天投篮有没有多重进动了一个呢？那这些都是他帮助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学习的成长的规划。那这样子的话，仍然也在借由比较来帮助他进步，但记得的是，不是跟别人比，而是自己跟自己比。所以如果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力量的话，那这个用在自己的身上其实也是蛮有效能的。好，另外我们可能要来更多的正向的欣赏我们的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去发掘孩子的独特性，去看到孩子特别这个可以值得表扬的地方。那也许可能我们会觉得，哎，我们的孩子好像在学业上，在才能上都没有这么优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你的孩子心思很细腻，可能你的孩子内心很善良，可能你的孩子很热心助人，或者你的孩子有很好的品格，甚至你的孩子是很有思考能力，很有表达能力，甚至很有社交能力啊，这些我们有没有去欣赏他们呢？有没有去在这些部分嘉许我们的孩子呢？让我们的孩子可以看见自己优异的地方，然后而不是落入那种常常要去跟别人竞争跟比较的一个地步呢？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运用在教养当中的。如果我们真要比较的话，就是让孩子的自己去比较，比如说他的八项智能里面，他可以比较哪一个是比较优异的，哪一个是比较突出的，哪一个是比较自然而然就表现得很好的，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发展它，或者是他的内在里面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去赞赏的，去发扬的，让他真的会看到自己优异的部分，让他对自己的接纳不知不觉也就可以提升。所以

果我们有一双慧眼去欣赏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孩子也就可以欣赏自己。我们有更多的接纳，去接纳我们孩子的本相，就是本来的样子，我们的孩子也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不论自己是否优秀，不论自己表现如何，不论自己就算今天没有跟昨天比没有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都可以接纳，都可以去爱他，让他感觉他是被爱的，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活在一个放松的自在的状态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健康，我们要活得快乐，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潜能，真的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放松，我们能够自在。在这样的放松跟自在的情况下，我们内在的潜能才能够展现出来。哦，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太多的对孩子太多的期待，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标准，不论我们是不是用竞争，我们其实都会带给孩子压力。那尤其是如果我们还加上竞争，那我们的孩子可能真的会是无法喘息的。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在一个轻松自在的爱的环境中能够快乐的生活，那我们相信这样的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他内在的那一份上天给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展现出来，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他内在的潜能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激发孩子的潜能，不是用我们激将法，也不是用比较的话语，而是用爱，用接纳，让他可以自在的做自己，让他可以相信自己是优秀的，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不需要成为别人才可以被喜欢。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一定是可以活着精彩，活出他的生命的璀璨。因为每一个生命被创造都被赋予了非常棒的优秀的内在潜能跟特质，只要我们照着对的方式去养育，我们的孩子自然就会开花结果，会成为我们的一份骄傲。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下回在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4: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4: 赖老师，那个我们参加婚礼的次数应该蛮多的啦哈。
1: 对啊。
4: Okay, 每次婚礼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
1: 那就是婚约誓词了。
4: 哦。你还记对。
1: 婚约誓词就我记得几个字眼啊，就说什么我一生都要爱你。
4: 嗯哼。
1: 然后无论是什么你生病或是老了穷苦我也都会
4: 不离开你，
1: 不离开你，直到永远白头偕老。
4: 对，好，
1: 好像是这样子，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好。那除了婚姻的誓词，通常婚礼的进行都是蛮浪漫啊，欢乐啊，对不对？甜美啊，甜蜜啊，
1: 白马王子跟公主，
4: 对对对，是。然后大家新郎新娘都是经过精心的装扮出现的哈，新人嘛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谈谈这些刚刚讲的那些画面，我们都有哈。参加新人的婚礼啊，听到婚姻的誓言是什么，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等等等等。可是现在怎么深陷在无止境的忙碌中，爱去哪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一谈像这样子的一个爱，爱到太累了，好像又不是不爱，但是为什么都被这个生活搞得我们都好累，然后是可以重新再找回那个爱吗？爱到底又去了哪里呢？好，我们今天呢也邀请了伴侣諮商师黄雅诺心理师。雅诺心理师要不要来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诺。那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主题上

0: 那对我来说也很有感触、
1: 哦、
0: 因为自己也今年结婚刚满10周年、
1: uh-huh.
0: 所以真的会觉得、欸、很多时候那个爱好像真的会默默的突然就消失了、uh-huh. 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点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1: 是
0: 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有机会跟大家来讨论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OK 好那亚诺那我们 以不管是你的经验或者你接案的经验
0: 是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结婚
0: 嗯
1: 可能好几年下来
0: 对
1: 那个整个的状态就跟结婚时候的那个大家的期待啊一起打造幸福的家啊、然后互相啊很甜蜜的这种时刻时光诶怎么突然间不见啦、
0: 我觉得现实是蛮残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结婚、结婚典礼当下我就回忆那时候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好棒哦要在一起了可以住在一起了、有很多构想、但真的进入到生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你从童话故事的那个美好结局突然惊醒、就是每一天你起床哦不是每一天都是蜜月期你们想要去哪边玩、每天起床就是啊今天要去工作了、啊这个月家里面的开支、然后之后我们又生小孩了、小孩的教养、小孩要上哪个幼儿园、你每天起来其实你就是在被很多事情追着跑、
1: 对
0: 你等于说好像没有时间让你去享受 当初你结婚的那种喜悦因为有太多的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压力好像把那些东西都把那个时间都吞噬掉了
1: 对
0: 我觉得有点像刚刚莫老师提到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就是好像那个爱、真的不见了、
1: 但是好像也有人说啊，就是我们生活就是为了这些柴米油盐啊都好正常的啊那我们这样生活 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 OK 吗
0: 那我觉得对很多喜欢看韩剧或者是一些连续剧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个样子我就不想要结
1: 婚
0: 了
2: 被骗了
0: 对可能有人觉得说、哦、被骗进婚姻了怎么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
2: 哇那听起来有点灰灰的、哦、无望感那就是被骗的话那很多听众难怪很多现在很多年轻的男女都不结婚了
1: 或者不生小孩
2: 也不生小孩了
0: 对
2: 哇亚诺老师那今天这个节目要请你来提出解放喽、
1: 哦！对对对，一定会是不是婚姻一定会走到这种刚刚我们以上讲的情况？
0: 嗯，
2: 那激情都不见了。
1: 对，那个什么童话故事结束了，
2: 啊、就是蜜月期激情结束了，
1: 过了再来就是惊悚的，
2: 惊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2: 加上吵架，是这样吗？
0: 我觉得刚刚那个比喻有点像是可能原本我们刚结婚可能是喜剧恋爱剧但后面呢可能孩子出生了有很多压力了开始变恐怖那个恐怖片然后最后变惊悚片然后最后可能变成那种你要互相猜疑然后跟太太啊在家里玩那种叠对叠的游戏但我觉得刚刚赖尔山莫是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确实这个就是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婚姻一定进入婚姻之后你一定还需要面对日常生活的这些压力嘛除非我们今天都中大乐透你财富自由你不为这个生计开销但是很多争吵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跟经济有关系的、其实跟两个人之间的个性其实也有关系的
2: 所以中大乐透一样那个激情不见得会在
0: 对不见得会在但是等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那为什么这个激情可能会消失以及那这个激情如果消失了或者是有些压力产生的话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为什么这份激情或者是这份跟另外一半相处的这种 甜蜜的蜜月期会消失呢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对对方的爱消失了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习惯了这份爱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的设计 很奇妙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大家一定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假设好了我看看哦昨天我早餐吃了麦当劳那我觉得麦当劳的薯饼很好吃可是如果要我连续一个月每一天每一餐都吃薯饼哇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感觉了

0: 你原本很喜欢、很爱吃的东西，你吃到最后可能你一看它就会有点反胃。
1: 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你爱那个人是蜜月期，但是经过爱了一阵子以后就开始反胃。
0: 那个反胃的意思说，不是说你讨厌那个人了，而是你的大脑习惯了他的存在，
1: 所以那个激情就会下降。
0: 嗯，那个激情就会下降，就是因为你的刺激度。
1: 是不见还是下降？
0: 我觉得是下降。
1: 还是变质？
0: 会变成是你已经习惯的感受了。
1: 那还是爱吗？
0: 对，还是爱。
1: 哦，这很重要。
0: 嗯，因为还是爱啊，只是有点像是你已经习惯那个爱的感觉了。原本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牵我太太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暧昧期，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是我们在过这个捷运昆阳站的马路，我走到他旁边，然后偷偷摸摸牵起他的手。那个当下我真的有触电的感觉，真的有，我没有骗大家，真的有被电到的感觉。
1: 那是激情。
0: 对，可是现在呢，好像碰到了就没事了，就很习惯的牵起手。
1: 如果现在还会电到的话就
0: 可能有的人想象是说应该要牵手都要电到啊，怎么只有那个时间点呢？
1: 电到反而是问题啊。那好像不会渗出新的东西啊。
0: 对，
1: 天天只电手。
0: 对，所以很有趣。我觉得回应刚才赖老师讲的，就是那个其实还是爱只是我们的生理构造，我们会习惯那个爱的感觉。那个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当这个习惯的味道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样的一个东西有一个新鲜感产生。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点就可以，我们可以一样留到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1: 杨诺老师，我想给听众一些安心。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早期的激情的爱，但是各位听众，其实这个爱哈，到后期哈，会转换成一个有深度的爱。但它不是这么强烈。
0: 对，
1: 它像很间隙的溪，小溪流，从大瀑布变小溪流，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各位听众，那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2: 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爱它还是在的。
0: 对对。
2: 所以不是不见了，
0: 不是消失了，
2: 不是它跑掉了，不是消失了，所以它还在。
0: 对，
2: 只是我们怎么重新让这个。在有用不同的眼光或用不同的感觉再去体会这个爱，对不对？
0: 是，对，没错。
1: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爱会产生，我们说给听众一些有深，我们能有期许有深度的像间隙的溪流的爱，对不对？但是这应该有一个条件，
0: 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呵护它，保护它，
0: 对对，
1: 经营它，
0: 对，
1: 这个溪流才会在，
0: 对，
1: 不然可能在过程中就被腰斩了，会不会？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个迷思是，我进入到婚姻之后，我应该不用特别去做什么事情，
1: 爱会永远，
0: 对，会永远在啊。所以如果哪天不在，是不是就是我不爱这个人了？
1: 是，
0: 可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是可能你忽略了，
0: 对，忽略了。如果你那个水流你没有去维护或者继续维持的话，最后其实会
1: 干掉的。
2: 哇，
1: 那今天的这一集很重要哦。
2: 是，那赖老师有没有一个案例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的呢？
1: 是，好，各位听众哈，我要提供一个案例，方便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哈。一起来讨论那这个案例呢，是有一对夫妇哈，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然后呢有几岁的小孩？
2: 孩子两岁。
0: 两岁。
1: 孩子两岁。
2: 结婚
1: 孩子两岁。男的叫大伟。女的叫云云。他们就在结婚的时候说，我们这一生一定不要把爱情磨掉，我们这么相爱。他们说不管有多忙，我们每周晚上都要两个在一起的时间。他们立下这个承诺了。不久了，小孩出生的第三个月，这个约定就停了。接着大伟的工作就越来越忙了，还把工作带回家。那云云呢，白天带小孩，晚上孩子睡了还要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做家事。
1: 所以两个都很累哈。然后就慢慢的哈，好像也不太好意思说，哎呀，你要陪我了。好像失去那种闲情逸致了哈。 因为说了好像是给对方增加负担，这样一天一天的

0: 浪漫不见了，
1: 嗯
2: 哼，
0: 好像两个一直一个陀螺一样，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
0: 好，这就简单的一个大伟跟云云的案例。
2: 哦，是，所以刚刚亚诺这样说，其实他们不是不爱哈，
1: 对，
2: 这个爱还是在当中的，
1: 对对，
2: 只是好像被什么东西给遮盖掉了嘛。
1: 嗯嗯，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忙碌。
2: 对，
1: 刚刚提到小孩之后，哎，又更明显了。原本计划说，
2: 对，
1: 哎，每一周要有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个人空间，
2: 嗯，
1: 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掉一样。
2: 对，嗯，所以是不是说在两个人的一个伴侣之间或婚姻过程中，
1: 嗯，
2: 哪一个阶段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深陷在压力然后影响到这个彼此的关系啊？
1: 嗯，我觉得那个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可能是结了婚之后，
2: 嗯，
1: 你的角色开始变得很多的时候。
2: 哦，
1: 譬如说可能他们结婚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是对方的爱人这个角色嘛。
2: 对
1: 啊，这对夫妻大伟和云云孩子出生了，那他们多了一个角色，
2: 嗯，
1: 爸爸妈妈的角色。
2: 对，
1: 然后可能他们如果上面的长辈有的时候哎刚好身体状况不好了，
2: 嗯，
1: 他们需要有时候抽空回去照顾他，
2: 嗯，
1: 他们变成儿女的角色又要再一次来进这个孝道，
2: 嗯，
1: 公司，
2: 嗯嗯，
1: 发展
0: 主管呢，
1: 对，主管压力，
2: 嗯，
1: 或者是很多老板交付任务，工作要带回家，
2: 嗯，
1: 你又多了一个员工的身份，
2: 哦，
1: 你就发现身份越来越多的时候，
2: 对，嗯，
1: 很容易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2: 哦，所以那个角色进入婚姻的后，
1: 嗯，
2: 之后那个角色就变得真的多了很多，不只是多一个，多了
1: 好
2: 几
1: 个。
2: 哦，
0: 那中年的负荷特别的重。
1: 对，
0: 这负荷重，人的承受力不见得能够负荷的话，可能对伴侣就更没耐心，
1: 嗯，
0: 会不会？
1: 对，会
2: 啊，嗯。好，所以我们这样想的话，可能是角色增加了，然后外在的压力哈，
1: 嗯嗯，
2: 还是在那里，
1: 对，
2: 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影响关系的，
1: 嗯，
2: 很重要的因素。
1: 对，
2: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等一下再请亚诺心理师哈，帮我们再多了解一点这些东西，这些角色增加了，压力增加了，那这些怎么去影响到这个关系呀？
1: 嗯，
2: 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来谈谈哈，我们的伴侣呢在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相处，特别是那个差异，最大的差异就是在结婚前啊，那都是甜甜蜜蜜的，但是在婚后呢，哇，被好多好多无止境的压力，忙碌啊，角色啊，不同的角色啊，然后最后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像都磨光了哈。那接下来呢，想请亚诺心理师来帮我们了解一下，到底这些压力的处理是怎么？是因为两个人都不会处理压力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导致在这样子的一个？刚说角色多重，或者是增加了一些生活压力之后，两个人都关系好像都越来越没了。
1: 我觉得这个状况跟我们人怎么去应对回应压力的习惯有关。那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其实他大概有整理说，在面对压力呢，其实人会有两种的方向。第一种的人是会比较像是趋近型的，就这种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越需要有人跟他对话，他越需要确认，对方你是不是还在，有没有人可以当我的倾听者跟我对话。那如果对方没有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怎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应他。那另外一种类型就跟这个相反的，比较像是退缩型的，就是压力越大，生活的压力越大的时候，他越需要一个人独处，一个人自己的休息。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现在大家很常听见的这个 I 人和 E 人。E 人就比较像是趋近型的，他需要跟人的互动当中来疏解这一份压力。I 人就比较像是退缩型的。所以其实我们如何面对压力其实没有一定的对和错，只是就刚刚那个案例里面讲到的，当我们人的角色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关系就要去承载越多的压力。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身上有100块，当我们结婚前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只要吃一个茶叶蛋，花个现在茶叶蛋好像10块吧，花个10块，对，你还有90块。可是当你结婚之后呢，你多了很多的角色，每个角色你都要去负担一点的金额，所以等于说你的100块可能一转眼没了，你还要去跟对方拿他的100块来用。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了，这个压力呢，就会让我们在关系里面那份爱好像就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像我们刚才讲到，原本可能只剩细水长流，可是当你这个100块不断透支的时候，水就会变干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的时候，水变干之后呢，等于是透支了嘛？透支之后呢，拿什么来透支呢？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关系就会慢慢的被磨损了。所以在这个磨损下面，你就会发现说，哎呀，好像真的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2: 是啊，这个也很自然嘛，哈。那我们很脆弱，或者我们的负荷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来分担嘛。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开始常常听到就说哈，我这么忙，你一点同理心都没有，你不会过来帮忙吗？会不会这样？
1: 对，
2: 这很自然啊，我们人力量不够，需要别人来帮忙。
1: 是，
2: 但是好像那对方也好像也很需要帮忙嘛，伴侣好像也随着结婚的年数哈，他的角色可能也变多，
1: 对，
2: 可能也变多哈，所以在互相要求，好像两个人都要不到。对方的话，
1: 对，
2: 会不会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伴侣了解，看见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对方不愿意帮忙，而是他们的婚姻整个的负荷太沉重了？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赖老师讲到，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伟和云云的这个例子嘛，我觉得他们还是关系算好的夫妻，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透支的部分去跟对方
3: 索取
1: 说，你要给我100块不够，你给我多一点100块。但是他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他们太体贴对方了，体贴到最后什么东西都自己吞在心里面，吞在心里面之后，大家都在一个磨损的状态下面，
3: 对，
1: 导致就像那个案例一样，就是他们原本很浪漫的，
3: 对，
1: 但是最后呢就变成

0: 两个没有交集的陀螺，
1: 对，
0: 各转各的，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现象有点像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忙碌感，
1: 嗯，
0: 就是夫妻原本在一起，我们其实是要享受我们的恋爱生活嘛，
1: 嗯，
0: 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实就是我们还是要生存，还是要赚钱，
1: 嗯，
0: 还是要养家顾孩子，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忙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1: 嗯，
0: 它会让我们变成夫妻的关系，有可能会变成是你是回到家之后的室友和同事，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举例，
1: 嗯嗯嗯，
0: 有些网友会开玩笑就说我跟我家的室友今天又讨论了什么，
1: 嗯，
0: 因为对他们来说，嗯，他们就是回家睡同一张床，
1: 对，
0: 上班之后又出门了，然后回家又在睡觉，
1: 对对，
0: 根本没有时间讲到什么话，
1: 对，
0: 甚至有对话的时候可能都是在讨论孩子，
1: 嗯，
0: 明天谁接小孩，
1: 嗯
0: 啊，今天我们要吃什么，谁煮菜买菜，礼拜六要不要回你妈妈爸爸妈妈家去看看他们状况 好了没、
1: 嗯嗯，
0: 这期的账单的费用，
1: 嗯，
0: 电费谁缴，嗯，你知道讲了很多话哦，但是其实他们都在聊家里面这些的任务工作，
1: 嗯嗯，
0: 没有聊到对方的感情需求是什么，但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忙碌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1: 隐形杀手，
0: 对，
1: 哦，对，尤其是刚刚亚诺你说，可能像刚刚我们讨论的这对案例，其实他们也没有伟大的冲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就是默默的去消化这些，
0: 对，
1: 去消化这些生活中的压力，
0: 嗯，
1: 或者去负责这个自己的角色，
0: 是，
1: 但是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久了之后那个连结哈，关系的连结变少了，
0: 对，
1: 会不会有些时候会蛮各自感觉是？真正如果你静下来想有点孤单啊，
0: 对，会哦，会有点孤单哦，然后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面对压力的不同模式的人，
1: 嗯，
0: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
1: 嗯，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比较偏一型人的，就是他可能就会去解读说为什么这个家就只有我在照顾，
1: 嗯，
0: 我这么用心良苦做这么多，我已经透支了，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
1: 嗯，
0: 他们不同压力下面他们去解读这件事情，
1: 嗯，
0: 就会不一样了，
1: 其实默默里面也有一种，嗯，对对方的一些些不满意吗，
0: 嗯嗯，可能是不满意或者是他们在求救，
1: 嗯哼，
0: 嗯，因为他一个人没办法，
1: 对对对对，
0: 没有这份爱的力量继续帮助他了，
1: 嗯 嗯，
0: 嗯，因为应该说原本应该是有这个爱的力量让我们都可以去体验这种甜蜜的负担，
1: 对对，
0: 但是当甜蜜不见了就变负担了，
1: 真的负担
0: 就变负担了，没有甜蜜来帮助你，
1: 很想把它丢掉的负担，痛苦的负担，
0: 对，
1: 哦，所以对对一个可能是另一个他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只有我在承担，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那对方可能觉得是什么，如果是一个刚刚说爱人的话呢，
0: 嗯，爱人的话他可能刚刚依然是觉得说怎么只有我在在乎这个家嘛，
1: 对，
0: 爱人的解读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永远都不满足，
1: 哦，
0: 一直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好像我做什么都没有用，
1: 我 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你就叫我要去做什么了，
0: 又嫌我说哎，你怎么碗没洗 啊为什么这个杯子要放在那边，到时候撞到破掉怎么办，
1: 哦，
0: 就会变这个状态，
1: 哦，但是我有听过有一些，嗯，可能也请亚诺心理师来帮忙了解一下，我听过一些家庭就是真的是有一方就在外面，就是在家里面在忙啦，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0: 嗯，
1: 另外一方呢就在，房间里面比如说玩游戏啊，打电动啊，盖模型啊，
0: 嗯，
1: 哦，那我当然讲的这个比较像男性在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对，
1: 那他们是在完全不知道这个忙是要去帮忙吗，
0: 嗯，
1: 还是说他们觉得这些做这些没有什么，他的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他在调试他的压力 是什么状况，
0: 我觉得那个很像如果回到刚刚我们讲到我们对于，
1: 嗯，
0: 性别的比较像是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话，
1: 嗯，
0: 对于男生来讲呢，他们其实消化压力的方式就是他们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独处时间，
1: uh-huh,
0: 就是像回到房间打电动，
1: 对，
0: 我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看报纸还是怎么样，
1: 对，
0: 所以其实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家的某些地方需要他，
1: 嗯，
0: 而是那个当下他可能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
1: 哦，
0: 但是另外一半可能没有办法去解读到这个部分，
1: 嘿嘿，
0: 那就会像刚刚莫老师提到，他就会有一种孤单感，
1: 对，
0: 很累，
1: 嗯，
0: 像只有我在意这些事情，
1: 嗯，
0: 那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半居然是别人都是神队友，我们家那个是猪队友

0: 其实好像各自的心里面有一些话，有些需要，
1: 对，
0: 或者有些对压力的一些感受没有把它说出来，
1: 对对，
2: 对，好，那我想重点 还是说，如果以大伟跟云云，他们好像两个都很忙哦，
1: 对，
2: 他们两个都很忙，那这样我还是很关心他们这么忙。忙好像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
1: 对，
2: 让他们失去了那种爱的感觉。那这样我们还刚刚讲说有倦隙的溪流，是怎么跑出来的？
1: 等于说在这个忙碌下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能够再去要求他们说，哎，你们真的要去例行说你们每周要约会一次，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就会耗竭了，已经够忙了，你又要叫我再生一个空间去约会，他们一定会崩溃。但是那个等于说是要让他们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讨论说，哎，有没有一种更有创意的方式，你们可以在现况当中找到一个方式可以来补充你们这个河流的水量，就算是一点也够，
2: 有一点，
1: 对，有一点也够，我们从慢慢从一点一点开始，不要一开始就求很多，而是慢慢一步一步来，
0: 是，就是还是要回到各自的伴侣的之间，自己去想想看，
1: 对，
0: 好，去找找看，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也是也要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1: 是，对，
2: 听起来好像解决忙碌的办法就是一种创意，这个忙这个字哈，我常在讲这个字哈，因为我想我们心理师也都很忙，所以我常在想忙，我常最喜欢问心理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有没有运动？你知道我得到答案都是什么吗？很忙，没时间运动。但我在想，就说，很忙，没时间运动。我想想，觉得有点怪怪的。后来我一直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人是一种叫做选择性的？选择性的。
1: 是，
2: 我没有说，以大伟跟云云他们的空间很大，只是他们都不选择，不是。因为这个有时候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这是选择出来的，这是取舍的问题。
1: 对对，
2: 会不会忙碌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忙碌好像是绝对的，其实忙碌会不会是选择性的相对？杨诺老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1: 等于说赖老师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忙觉得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状况的话，其实我们就被局限在这个空间里面了，我们跳脱不出去。
2: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个眼光，是其实忙虽然忙，但是我也有其他方法来对付这个忙，等于说
2: 调解这个忙，
1: 对，调解这个忙，等于说那个忙不是一个无解的状态，
2: 对，不是无解的，
1: 只要当我们有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其实人是很有创意的，
2: 是，譬如说刚刚那个刚刚讲到说他大伟跟云云要 约会一次嘛，
1: 是，
2: 其实忙的话即使是五分钟，
1: 是，
2: 那比如说大伟从 7-Eleven 路过买个巧克力，
1: 是，
2: 什么饮料，
1: 是，
2: 然后云云哈，可能布置家里一下，两个就不用布置了，就回来准备一个两个杯子，
1: 对，
2: 那两个坐下来喝两杯，然后说，哎，继续履行我们的什么约会时间，好，3分钟5分钟到了，再见，这个有没有帮助？
1: 有帮助，
0: 对，这好像要把那个眼光从一直看着外面的压力，跟要负担的角色，转成是看到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还有一个关系需要去浇水灌溉，
1: 对
2: 对
1: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好，我讲一个，一个我们家，我妹妹跟她的先生，他们有两个小孩，他们在两个小孩大概都是小学啊国中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他们在小孩睡觉以后，两夫妻就到外面的找一间店坐下来，喝个啤酒，喝完之后再回家继续睡觉。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他们找一个这种空档，
1: 对对对，
0: 去喝个啤酒，
1: 对，
0: 他们两个都喜欢喝啤酒嘛，或者是另外一方陪着另外一方喝啤酒这样子，那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有些家庭可能在一些想法里面，不行啊，孩子睡觉了在家，你们夫妻就要在家，这样出去会很危险啊，
1: 对，
0: 但是他们就是这就是

0: 一种创意的做法。
1: 对，对，
0: 那可是到现在也都很安全。
2: 好，现在莫老师提这个例子哈，违反法律的哈，把孩子未成年孩子放在家里哈。好，我们是举例子了。OK， 那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称为的叫仪式化的行为，一种仪式哈。
1: 对，
2: 仪式有时候可以时间很大的，很大的仪式，也可以小小的仪式，
0: 真的，
2: 或者这种仪式的行为，如果我们有一点哈，去维系那种爱的间隙的溪流，而且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忙碌的事情，其实也是有弹性的，
1: 对，
2: 也是可大，譬如刚刚莫老师举那个例子哈，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一定什么事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他反而吃掉我们很多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也是我刚刚想说，其实这个关键就是要把我们的关系的火继续维持在那里，做什么其实都可以，
1: 对
0: 不对？
2: 心不要不见。
0: 对，那如果要更有创意的话，其实那有些时候也不要创意，也是在生活里面可以找出来的，比如说一起做一起去倒垃圾也可以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2: 一起
0: 嘛，一起去可能那个什么卖场买个东西也可以吧，或者一起如果有家里有开火的话，一起在那边拔那个什么那个菜啊，处理青菜啊，还是肉啊，一起做一些这些事情也可以吧。对，所以好像也不需要特别一定要挪开什么时间，但是重点在于就是说我们会看重我们一起的那个关系的连结。
1: 对对，
0: 好，那接下去呢，待会亚诺心理师就预备了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忙碌的生活里面，这个关系已经被磨到心都累了哈，体力累，心也累，那我们怎么样再把那个爱再找回来呢？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莫子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黄雅诺心理师，他长期也有在陪伴伴侣，那自己呢也结婚了10年哈，但是跟太太在一起有16年的时间哈，这都是算是长的时间，所以呢也都经历过像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哈，就是在一个婚前呢都会说有个婚前的誓言，就说我将永远爱你呀、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生活之后呢就会深陷在一个无止境的压力里面，在忙碌里面好像那个爱就不见了。好，那我们前面呢也讨论到这个，其实在这种关系里面真的被很多的自己的在婚姻里面的角色给拉扯了。

者是在这个压力中呢，两个人处理压力的模式可能也不一样。那但是在这个不一样里面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这种角色。好，但是我们知道哈，在这样子的关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压力要怎么去慢慢去调节，然后再来呢，

0: 慢慢还是维系着这个关系，然后才有一种肌耐力，才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压力。好，那我们关系点心吧，在点心上面呢，在这样子的主题，我们的彩蛋就是肉松咸蛋糕。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到蛋糕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到都是甜的嘛，在婚礼上有些人的婚礼都有一个好几层的蛋糕，对不对？那我们吃的时候或者是你收到的那个喜饼都是甜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殊不知其实也有咸蛋糕这样子的一种点心，叫肉松咸蛋糕，有咸有甜。所以这个像不像我们在婚姻里面是不是都是 这种有咸有甜的关系呢？
2: 对，我觉得这个甜是比较容易理解，甜好像甜甜蜜蜜，
1: 对，
2: 我们很少人说什么咸咸辣辣，很少嘛，是，但是事情有时候是蛮奥妙的，只有甜那没有咸，那个甜也显不出那个甜，
1: 对，
2: 所以如果没有激情，间隙的溪流是什么也很难能够相互辉映这样子，
1: 对，
2: 所以我看到这个蛋糕咸蛋糕，这个肉松咸蛋糕就让我想起我们刚刚讲到忙碌很忙但是如果有点忙碌要变成甜蜜，这个有点难但是变成咸咸的，咸对我的意义来讲有味道，有分量，就说有时候我举个例子，我刚刚就在想，忙如果能够转成有一点加一点味道，一点玩的概念在里面，譬如说要照顾妈妈早期我自己也要照顾妈妈，我觉得照顾妈妈的过程如果把它想成这是一件也是我很愿意也很重要的一件参与的事情，这就有点重量了有点咸咸的感觉了好，所以关系里面是不是有甜蜜的，有时候也有咸味，
1: 对，
2: 这种咸味有另外一种风味，一种风味，那我用这样来譬喻间隙的溪流，好，这是我对于蛋糕咸蛋糕肉松咸蛋糕，刚好肉松是我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觉得配上蛋糕再比起甜蛋糕有另外一种
0: 风
2: 味，
1: 那
2: 我鼓励听众用肉松咸蛋糕记得忙碌有时候是化妆过的蛋糕，
1: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今天提到这个肉松咸蛋糕，我觉得也特别想要让大家是有记忆点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的案例，怎么面对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摧残呢？所以咸蛋糕呢，我今天整理了几个口诀要给大家，就是松咸甜切来尝。什么是松咸甜切来尝呢？我们先从第一个字开始哦。第一个字是松，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很多的角色，那我们每天其实就是工作嘛，每天出门就是要工作，下班回到家，下班回到家之前呢，在你进门之前呢，你要需要先暗示你自己的大脑，我现在回家了，我不要把今天的工作带回家，我不要再想说回什么讯息，我不要再想说今天主管讲了什么话，不用再想很多让你觉得很心烦的事情。因为如果当你回到家里没有让自己松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伴侣第一句话很容易就是哎，你账单缴了没？哎，孩子你有没有去顾他的功课，联络簿看了没？哎，不是说今天要处理吗？我们会有很多的任务，当我们不在一个松的状态下面的时候，我们回到家会有很多的任务，那这个任务就会让我们彼此的关系好像又在一个耗竭的状态下面，所以第一个练习就是我们要练习让自己松，从一个上班的大脑效率的大脑下班。所以我觉得大脑是很容易暗示的，你讲出来之后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被暗示说我现在要从一个上班的状态变成一个放松的状态，当你进入到家门前的十秒钟，告诉自己这句话，我现在要回家了，我不是要去下一个地方，不是要去开下一场会议，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样子让我们可以

0: 从一个生理紧绷的状态，哎，恢复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比较有余裕，减少那些夫妻之间的争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闲。闲是什么呢？像刚才赖老师讲到的，我们要承认生活当中真的有闲味。就是我们不能想象说啊，好像婚姻是很美满的，然后每一天都不会有任何的困难。我们要把这些的非理性信念拿走，你要承认说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肉松咸蛋糕一样，它其实是如果没有那个咸的话，它就不叫肉松咸蛋糕了。所以我们不用假装我们婚姻每天都很甜。因为确实老实说嘛，生活真的 很苦也很咸。工作很咸，账单很咸，孩子半夜不睡觉也很咸。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多听友一定就会很多声音开始出来，对啊，我那个婆婆啊怎么样啊也是很闲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婚姻当中一定会有闲。但是如果这个闲你没有去处理的话，会慢慢累积成一个怨气。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怨气产生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没办法说出好听的话，因为你的怨气已经累积很久了。所以你原本只是想要请对方帮助你，你就会变成一种指责的方式，一种批评的方式。那到最后这个闲就变成一个争吵了。所以闲的练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练习把辛苦说出来，不是直接把辛苦丢到对方的身上，因为对方也在经历这个闲的困难嘛。所以你需要好好把你的闲讲出来，对方也才有机会去理解，哦，原来你现在感受到的是这个部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练习才是很宝贵的。那我觉得也回应刚刚赖老师讲到了，就是咸甜咸甜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吃西瓜，阿公阿妈或爸爸妈妈会不会给你撒那个盐巴？他们说撒了之后那个甜味可以更凸显出来。
1: 哦，所以这是咸的。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婚姻里面的
1: 功能，
0: 让我们的婚姻更有风味嘛。
2: 而且这个哈，是心理功能的叫做转化。
0: 对，
2: 有时候转化调节当然是重要了哈，调多调少的压力，但是转化甜跟咸可以加点咸，整个情况就不一样。
0: 对对
2: 对，那个压力感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蛮有创意的。
0: 对，
2: okay，
0: 所以我们需要有咸的部分，这个也很重要。
1: 是，
0: 第三个字就是甜嘛。
1: 甜，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然就是甜，就是这个甜不是说我们要练习每天你都要送花，送99朵玫瑰花到对方办公室啊，写卡片啊。我觉得如果当然能做到是很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太忙了，其实呢不一定有那个时间和余裕可以去想今天要带出什么样的惊喜。但是可以像刚刚赖老师分享一样，那个就是创意的来源。刚刚莫老师有提到，他们的那对夫妻每一天就是孩子睡了之后一起去喝啤酒，
1: 对，
0: 小小的时间，但是有点像是重质不重量。你有一个创意的方式，找到一个适合你们夫妻，可以去体验到这个甜的部分，或者是甚至它可以微小到可能就像是简短的一两句话，比如说，谢谢你今天帮我接小孩，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你跟他表达你的谢意，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做到这些是有人看见的，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说，我今天看你很累了，还是今天，玩我来洗，那你可以帮忙去擦桌子，这个我来做，我今天比较有力气。就是在一些小细节的地方，让对方可以感受到这种细微的甜。我觉得这个台湾人很妙，就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梗图，他说对于台湾人来讲，台湾人如何称赞一个甜点好不好吃呢？就是一句话，这个甜点吃起来没有那么甜。这个是台湾人称赞甜点的一个评语。
1: 对，
0: 吃起来没有那么甜哦。所以等于说这边的甜不是要我们那种死甜啊，
3: 重口味的
0: 甜蜜公式啊，没有，这个甜是慢慢的，你在你的百忙之中你试出一点点你对对方的爱与在意，那对方来讲那个是可以回味的甜。他就会想说，哇，我老公这么忙了，但是居然还会抽空然后传赖给我，传一个贴图，传一个爱心给我，问我怎么样。他可能就会感受到那种宝贵的感觉。所以这个爱，这个甜呢，就是让对方感觉到他自己有被你看见。这个是我们在甜的部分可以练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今天我们回去就可以练习，或是现在你可能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这集的，你回去就可以练习。开始感谢，我觉得感谢是最快的方法。感谢你的另外一半今天为你做任何事情，

0: 都可以。
1: 嗯，
0: 谢谢你今天陪孩子写作业，谢谢你刚刚原本可以吵下去，但是你没有吵下去，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是可以生气的。
1: 嗯，
0: 谢谢你这阵子你一直工作，我知道那个压力真的很不小，是很大的。
1: 嗯，
0: 一个感谢是最简单的开始。
1: 嗯，
0: 而再来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切。
1: 切。
0: 什么是切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生活很忙碌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切呢，是我们要练习去把我们忙碌当中能不能切下一小块的时间，去做一些可以有甜的事情。
1: 哦，
0: 像刚刚我们提到一起去喝杯啤酒，找个创意，因为我觉得生活有太多的事情，
1: 一起去倒垃圾，
0: 一起去倒垃圾。因为如果你没有刻意做这件事情，你就会被其他的事情拉走了，
1: 嗯，
0: 因为工作会来把你拉走，
1: 嗯，
0: 孩子的教育，孩子的生活会把你拉走，嗯，长辈的需要会把你拉走，
1: 嗯，
0: 工作会把你拉走，
1: 嗯，
0: 如果你没有刻意切下一块时间的话，
1: 嗯，
0: 你的时间都会被其他东西拉走，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练习切下一天可能短短也只是几分钟，
1: 嗯，
0: 或者是睡前的一个拥抱，
1: 嗯，
0: 一个亲吻，
1: 嗯，
0: 那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
1: 嗯，
0: 这个是切的部分，
1: 嗯，
0: 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留一块时间给我们彼此，
1: 嗯
0: 嗯。而最后一个部分呢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尝，尝尝味道的尝，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是因为我们结婚可能那个时候你认识的他和现在的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尝是什么呢，你需要重新尝一尝对方的味道，
1: 哦，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我们结婚那个时候的记忆来跟他相处，可是其实人是会变的，
1: 对对，
0: 而且甚至我们可能在结婚的时候也还没有百分之百认识他，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尝是什么，我们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认识，啊，原来我先生，啊，原来我太太还有这一面，
1: 嗯，
0: 怎么这么可爱，
1: 嗯，
0: 但是有可能怎么这么欠打但是这都是不一样的经历，这个就是尝，这个尝不是评分去评论说哎呀他怎么这么糟糕啊，这个部分太咸啦，啊，太难吃啦，而是这个尝是更多的去认识对方，而且在认识对方的过程当中你也在认识自己，因为我觉得伴侣就有点像是在照镜子一样，
1: 嗯，
0: 你会看见他，但是你也会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身上看见你自己，原来你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尝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啊，杨诺你这样讲有点抽象，我给大家三个问题，你们可以去跟另外一半聊天的，第一个是你可以去问他，访问他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最累的，
1: 哦，
0: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真的一个时间你好好去关心你的另外一半到底最近在面对什么压力，
1: 嗯嗯嗯嗯，
0: 第二个可能你可以去问他，如果我做一些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比较被爱，
1: 嗯
0: 嗯，因为有时候另外一半需要一些明确的提问他才可以去想，对哦，你做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被爱，
1: 嗯，
0: 可能你每天吃完饭你自己洗碗我就会觉得被爱了，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嘛，
1: 嗯，
0: 只是另外一半他不知道原来你的期待这么简单，
1: 嗯嗯，
0: 所以第一个问题你关心他最近累了什么，
1: 嗯，
0: 第二个问题是做你做什么东西他会觉得被爱，
1: 嗯哼，
0: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时间我们可以重新留给彼此的，比如说我们约好睡觉前可以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孩子睡着后可以怎么样，
1: 嗯，
0: 或者是起床有什么样的仪式，
1: 嗯，
0: 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被在意的，
1: 嗯，
0: 所以尝是什么呢，就是一起去做做看两，
1: 嗯，
0: 个人可能都没有做过，
2: 嗯，
0: 或者是不熟悉的事情，
1: 嗯，
0: 因为老夫老妻太熟了，
2: 嗯，
0: 你需要多一些新的刺激和互动，
1: 嗯，
0: 让你们那个原本细水涓流的水呢，
1: 嗯，
0: 可以因为这样子好像开始有些水量出现了，嗯，对彼此有个
1: 水花溅出来，
0: 水花溅出来了，所以今天送给大家的五个字，这个松咸甜，然后我们要切开来尝一尝的，
1: 嗯，
0: 松把我们先把我们的焦虑压力在进家门前我们先松下来，咸就是承认生活真的会有咸有辛苦，
1: 有
0: 对有压力，
1: 嗯，
0: 但是你把辛苦说出来，我们不要变成只剩下责备批评，
1: 嗯，
0: 甜就是让你每一天真的有一点点这个甜的滋味是可以去回味的，
1: 对，
0: 也让对方知道说你是真的在意他的，
1: 嗯，
0: 切就是你需要特别去经营，
1: 嗯，
0: 留一个时间留给你们彼此，
1: 嗯，
0: 尝就是要重新去认识对方，尝尝对方的味道，
1: 嗯，
0: 不论是新的旧的或者他曾经没有说过的故事，
1: 嗯，
0: 甚至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就去到他的国小，
1: 嗯哼，
0: 他就带我去逛他的国小，跟我分享说啊，在这边做了什么事情，
1: 嗯，
0: 他在走廊跟哪个男生牵过手，
1: 嗯，
0: 但那都是不一样的滋味，就是当你听到的时候就哦，

0: 我重新认识了这个人、嗯、所以我觉得这五个练习是今天想要送给大家的、
1: 哦、好棒哦、嗯、其实亚诺刚刚说、欸、可以找你的另外一半、哦、去问他那三个问题，
0: 对，
1: 最近你觉得你最累的是什么，
0: 对，
1: 第二个你做什么事
2: 被爱的，
1: 你会感觉是被爱的，
0: 对对，
1: 第三个最近有什么时间可以给彼此的，
0: 对、
1: 欸、其实我觉得光这三个问题就有感觉不一样了，
0: 是、
1: 哦、就不管是做了什么回答的是什么，光你这个问题问出去，
0: 是，
1: 我想对方也就会感觉哎、欸，好像有一个、那个从一个新的连结、
0: 嗯嗯
1: 哦、好像那个新的连结是跟以前不一样，但是那个感觉是跟以前一样的，好像回来了，
0: 嗯嗯、
1: 好、这一集太棒了哈，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这样想，就是说，其实伴侣之间，尤其是婚姻哈，已经结婚，进入到深水区的、
0: 嗯、
1: 角色变多以后，那个爱好像刚刚说的慢慢消失了，哈，那个累反而是取而代之的。
0: 对，
1: 那这时候有时候感觉就是好像，嗯。那个关系是已经是越来越疏远了吗？
0: 嗯，
1: 提醒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不是问题，是我们都是太累了。
0: 是，
1: 而那个累不是，也不是我们失败，而是一个提醒，嗯、提醒我们需要为彼此留一点空间，然后再重新的连结，这是最重要的。
2: 好，我想听了亚诺老师这样讲哈、哦，
1: 嗯，
2: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1: 嗯、
2: 忙根本不是问题、
1: 嗯、
2: 我觉得那个激情太棒了、
0: 嗯
2: 卷系的溪流也是可以的、
1: 嗯、
2: 那其中一个很关键、哦
1: 嗯、
2: 就是我们常常保守我们的心、
1: 嗯、
2: 把我们的心、哦、不要被这个世界外在的东西被磨掉了、
1: 嗯、
2: 我们的心只要继续让它、哦、能够跳动、
1: 嗯
2: 哦、那我想忙也不是问题，
0: 是
2: 会有创意、
1: 嗯、
0: 对
2: 啊，激情也可以会转化成卷息的溪流，
0: 嗯，
2: 因为我们的心还活着。
0: 对对，
2: 好，那么就谢谢亚诺老师，
0: 谢谢，
2: 也给听众哈，记得、哦、常常也留给自己一点时间，是你的心可以继续的哈，去滋润你的伴侣，也去滋润你的现实中一定的挑战。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平安顺心，祝福您呢有好的健康好的体力哦，而且呢你在每样事情上面都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祝福您能够享受每一天美好的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聊领导力的话题。其实领导力呢，它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层面哦。就算是当爸爸妈妈，也需要领导力啊，对不对？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起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其中呢最精彩的内容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啊。好的，要怎么样能够与众不同，创造双赢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创新力。亲爱的朋友，怎么样天天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有创新的能力呢？怎么样在这个每天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哦，具有创新能力在市场活下来呢？怎么样让自己独一无二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博士一起来聊一聊创新力这方面的话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老师。

创新是决定成为领导者或是跟随者的关键。同时，创意只不过是融会贯通后所得到的想法而已。这里谈的一个，你要成为领导者，就是必须要创新来决定你是不是领导者。然后，创意只不过是融会贯通所得到的想法而付诸行动。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与众不同，怎么样创造双赢啊。创新力呢，其实是在这个时代呢大家在追求的啊，在这个天天出现新事物新模式的世界里面，具有创新能力是相当的重要。那怎么样让自己独一无二又与众不同呢？今天我们要和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谈一谈创新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现在来谈创新力哦。其实创新这两个字哦，在最近呢真的相当的夯了哈。其实有很多什么创新产业啊，好，这创新的企划呀，什么大家觉得创新这两个字只要放上去了，好像它就是不败的一种产品了哈。只要这个东西够创新，它就不会失败。所以现代人是非常重视所谓的创新的。但我想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创新力？那为什么创新能力又那么重要呢？
1: 好，我想创新最大的敌人就是守旧，
0: 是
1: 抱持着旧的东西不愿意放。
0: 嗯，
1: 换句话讲，当我们有市场这个讯息变化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婉拒。有一段说，全面洗牌你会在哪里？新模式的创造新生活，再不接受新的事物，只能被淘汰出局。干掉小偷的不是警察，是微信和支付宝。30年前洗衣机一上市，有人说洗不干净，犹豫了10年，结果你比别人多用手洗了10年。15年前太阳能上市，有人说是骗人的啦，不好用，用不习惯了，结果多花了10年的电费。10年前楼房开盘上市，有人说房价会跌，结果房价翻了10倍。15年前说将来拿着手机可以全球对话视频，有人说是做梦。5年前说以后手机能够代替电脑买火车票高铁票，有人说是痴人做梦。3年前说手机可以代替取款机，可以随时随地支付购物，还有人说这肯定是做梦。1年前有人说手机可以坐在家里遥控万物，连通万物，有人说你是纯粹胡说八道。现在有人讲 AI 可以改变所有人类的思维，创造所有新的商业模式，能够让你不受人力的缺乏而能够改变整个世代。但是我们且拭目以待，你是不是又错过了他洗牌的时候，你会在哪里？你不信也没关系，但是这一切在无声无息中一个又一个变成了现实。等你再观望几年，这些梦全被别人实现的时候，那我说你就会变成真正的做梦者。当下的社会，你不学习，你不成长，谁也帮不了你忙。1年后你依然是你，只不过年龄大了1岁。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犹豫给不了你任何好处。一次又一次的财富机遇，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定律？越是犹豫的人越是贫穷，这是铁的定律，无人能够改变。所以这里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改变命运，思路决定出路，也就是让你有更开阔的视野。同样的，早点看到未来，早点抓住机会，你就会发现很多新鲜的事物的发生。
0: 嗯，
1: 那创新，有人就问我，创新的原则是什么呢？我用4个 M 来形容。第一个 M 就 meaning，它是什么意义？创新带来什么意义？就刚才我们所讲的全面洗牌，你在哪里？哎，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你不相信啊。哦，第一个元素是意义，第二个就是动机，哎 ，motivation。你意义带来，当然带来动机，动机当然就会带。

0: 来商机嘛。
1: 嗯，
0: 我们那里有这个需要，就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个，都是后来都带来需要，都带来市场的这个变革嘛，或者蜕变嘛。第三个就是 momentum 动能，因为有意义、有动机、有商机，就有人愿意去投资，让整个的世界的商业行为改变，生活的形态也跟着改变嘛。那最后当然方法 method， 你用什么方法？所以创新的运作有四个原则：意义、动机、动能跟方法。啊，那我还是回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你对创新你是什么定义？
1: 是
0: 你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还是你就嗤之以鼻啊？那个事情我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我根本不可能去那个。你现在发现我上次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一个，哇，我一个朋友哦，对，我去修车，在我朋友那边，他的父亲100岁，他还是用手机发 Line， 还是用手机在弄玩脸书。
1: 嗯，
0: 哦，我觉得真佩服啊，100岁了。
1: 嗯。
0: 哦，但是他并没有跟这个时代脱节啊。哦，所以说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要成为那一个着迷或者落入全部都在玩手机、滑手机的世界里面。
1: 嗯。
0: 但是至少我们要能够跟上这个时代嘛。
1: 是。
0: 哦，那否则就像刚才我所讲的，全面洗牌，你会在哪里？你是不是错失了很多很多，不晓得多少多少的良机？难怪你会贫穷，就是你一次一次的错失了这个良机啊。
1: 嗯，是。所以呢，当我们勇敢的去抓住那个创新的思维的时候，我们也勇敢的去掌握了那个创新的运作的原则，从意义开始到动机、动能、方法，我们去掌握住这个创新的运作原则，而且去实践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市场上存活下来了。那我们在地方想要再一次来请教我们的陈俊云老师，就是我们的创新能力其实跟思维是很相关的，对不对？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头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创新不起来嘛，对不对？
0: 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要怎么样的去发掘自己内心的声音，或是去开发自己创新的思维呢？
0: 我觉得你心中所想的，你要不要时时刻刻跟过去的你的比较？
1: 嗯，
0: 现在的你跟过去比较，未来的你跟你现在比较，你是不是要有与众不同？那我们就在行销里面讲，你推出了产品，你有跟别人是不是有 differentiation， 有差异化，
1: 与众不同，
0: 差异化。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等于说这个创新力与众不同，当然有几个，就是第一个你要学会欣赏接纳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1: 嗯，
0: 哪怕公司规模比你小，哪怕你等于说名不见经传，或者等等的他的背景，但是从他其中你还是可以能够欣赏跟接纳他。
1: 嗯，
0: 我们可以去了解每个人各有专长嘛。
1: 是。
0: 那第二个，纵使是独一无二，
1: 是
0: 你的优势跟别人你是独一无二。
1: 嗯，
0: 你跟别人是不是能够产生互补？
1: 是。
0: 那假设你是独树一格，那当然就很累了。
1: 嗯，
0: 你跟别人没办法，除非你大到像苹果，他用 cross system， 他用他的自己的这个作业系统，那因为他市场份额够，若不是还是开放系统嘛。
1: 对，
0: 那你最重要的你要有一个创新的格局，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与众不同啊。
1: 嗯，
0: 你还是要与众不同嘛。哦，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才干各有不同，
1: 是
0: 不管你做领导，你就当专心一致。或者当教练的，你就是专一的当教练。
1: 嗯，
0: 每个人术业有专攻，你各司其职，你扮演好你该扮演的角色。你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时时就像我自己勉励我自己，
1: 嗯，
0: 时时刻刻我下一件所做的事情，我一定跟上一件会有不同。
1: 嗯，
0: 不同点在哪里？我觉得那个就是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啊。
1: 是的。是的，我们谢谢陈俊云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勇敢跟随你的心和直觉，因为他们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其余的都是次要。这个是苹果创办人贾伯斯在2005年对 Stanford 大学毕业生的演讲，虽然已经经过了快要20年，但是这句话真的能够定义创新，勇敢跟随创新思维和直觉。

0: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创新力的话题，如何与众不同呢？如何独一无二呢？创新怎么样可以因着我们的与众不同，然后让我们的人生呢，可以真正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跟方向呢？我们要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谈创新力的时候，就要谈到思维啊，思维力了哈。那我们要怎么样培养创新的思维呢？
1: 我觉得培养创新的思维有几个很重要的步骤。第一个是你的态度，你的态度是不是愿意太旧换新？太旧换新，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是，
1: 如果你守成一成不变，那你根本你的态度就不对的，
0: 嗯，
1: 你根本不可能有创新的思维。
0: 是，
1: 第一个就是太旧换新，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把旧的换掉，哦，不是说旧的不好，但是旧的你就是要有一些改变嘛。
0: 是。
1: 第二个就是学习要逆向思考。
0: 嗯，
1: 假设我们都从顺向思考，我们觉得这个已经习以为常的，都不用改变了嘛。
0: 嗯，
1: 那就对，对我们等于说顺心顺手的，那我干嘛要改变？
0: 嗯，
1: 就不要改变，你也不需要去学习啊。
0: 是，
1: 所以人最怕学习。比如说，我们常常举例，在一个企业里面，大家最痛苦的就是改变那个 ERP 公司里面的那个整个作业流程的这个有一点点这个系统要做改变，
0: 嗯，
1: 要从 A 加换成 B 加，你去问10个人有11个人反对啊，
0: 嗯，
1: 因为他们要重新学习新的，哦，那个对他们而言原来驾轻就熟的，他们要多花一点时间，他们又不愿意学习啊，
0: 嗯，
1: 哦，按照旧的做好好，为什么要改变？所以第二个是学习要逆向思维，第三个就突破典范转移。我们常常被这样子的一个旧的这框架所框住了，
0: 嗯，是
1: 因为过去的成功经验会把它变成框在那边，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典范在那边，我们树立的标杆在那边，哎，但是这个东西要改变啊，
0: 嗯，
1: 你不改变，那你就是还是守旧嘛，哦，所以说我觉得突破就是要典范转移。那第四个就是挑选，你要不满现况，你永远要不能够满足于现况，你满足于现况大概就不会有创新的思维了。
0: 是，
1: 哦，那常常比如说我们我自己开车很习惯，就哎，我去很每天上班的路程都是走同样的路，是很无聊的嘛。
0: 是，
1: 那你要不要试着走不同的

0: 路，
1: 嗯，
0: 你要不要看看不同的路，你就会发现不同的人事物跟风景嘛。当然在你的时间可控制的许可范围之内，
1: 是
0: 你要不要去看看，去挑选，去看看对现况的不满，因为很多事情也是因为你对现况的不满，你才会有那个动力想去改变嘛。
1: 嗯，
0: 哦，那最后当然是行动，要不断的尝试，我们讲 try and error， 努力的去尝试，有错误再努力去尝试，有错误就不断的循环。所以培养创新的思维有五个关键点。第一个还是我一直很强调，我在谈这么多领导力，我觉得第一个还是态度最重要。
1: 态度，嗯。
0: 第二个，你愿意学习的心态。
1: 是。
0: 第三个，你有突破的那种突破框架的那个挑战要去突破。
1: 嗯。
0: 第四个，你当然要去挑选，你要对于不满的现况，你要不满足现况嘛。
1: 嗯。
0: 那第五个还是要落实，然后去行动嘛。
1: 嗯。所以老师谈到这个态度、学习、突破、挑选跟行动啊，那一般的这种培养创新思维的话，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啦。好，那我愿意被挑战，那我愿意去尝试，它就会有创新的思维出现了啊。那哦，如果说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比较守旧，那他的一些想法就是比较传统的，那对他而言的话，他就是觉得改变是错的。创新是错的，那要怎么样子的去突破呢？
0: 其实有时候我们把创新想得好像是很高深的学问，
1: 嗯，
0: 好像并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想到的，
1: 嗯，
0: 好像说哎，那个创新离我太远了，我们等等会找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借口，
1: 嗯，
0: 我们不愿意去改变嘛。
1: 对，
0: 哦，那其实我们去看到有很，我们底下会谈到很多的例子里面，你可以发现创新好像都信手拈来，在你的生活周遭所可以发现的。
1: 嗯，
0: 我底下又举个例子，大家去看到那个到雪梨的时候，它的地标是哪一个？我想大家一定都能够讲嘛，
1: 歌剧院嘛，
0: 对嘛，雪梨歌剧院嘛。
1: 嗯，
0: 哦，那雪梨歌剧院的设计大师，他是86岁的杰恩·沃特松。在2003年获得颁发普利策建筑学奖，被誉为是建筑学的诺贝尔的普利策奖，建筑业的这个奖杯哦，是在专为建筑上独具想象力、创新、非凡才干和杰出奉献的建筑大师所设立的。无疑是送给大师的最佳的生日礼物。普利策奖审查委员弗兰克·格里说，乌特松先生设计了一个超越时代、超越科技发展的建筑奇迹。他不顾任何恶意或恶意攻击或消极的批评，坚持建造一改传统风格的建筑。皇家澳大利亚建筑学院院长葛莱汉姆·加恩说，乌特松先生的坚持表明，冲破世俗的框架，把创新和梦想带进城市极其困难的。有句话说得好，除非先有梦和创新，
1: 嗯，
0: 否则一切都不会发生。梦想是要有一个标杆，否则只是做白日梦。与其说普利策奖是对乌特松和他创新的杰作最佳的肯定，与其说创新是无价的，不如是要有清楚具体的目标，执着朝着标杆迈进。所以你大家想一想，他得到这个类似建筑业的诺贝尔奖，他的创新来源是哪里呢？当时设计歌剧院的创新的灵感是在镜中操练大脑思维，是来自餐后剥开的橘子瓣，而不是一般人联想到的帆船等等的这个东西的创意而来。
1: 嗯，
0: 当年应征从来没有到过澳洲，也没有到过雪梨的这个乌特松，他的灵感是餐后的一个剥开的橘子瓣。 所以说你看他

0: 变成是全世界的建筑物的一个地标，一个创新。所以我刚才特别讲，创新是来自你信手拈来、垂手可得的。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那个敏锐度？
1: 嗯，
0: 所以创新并不是一个艰难，你必须花多少时间、花多少代价、花多少的那个努力。好像我们要修学分，你要修20个学分、30个学分，不是。很多创新是信手拈来的，在你生活的周遭，
1: 嗯，
0: 你只是愿不愿意去接纳而已啊。
1: 嗯，所以其实我们培养我们的观察力啊，好，或是培养我们生活当中平衡发展的各样的兴趣啊，这些好像也可以增加我们在创新的时候的一些养分嘛，对不对？
0: 嗯、哼哼，
1: 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更开阔的心胸、更多元的视野，我们多方的尝试生活当中各样的体验的时候，多多打开我们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诶，好像很多创新的思维就会冒出来了，就会出现了。
0: 对，
1: 嗯，当这些创新的想法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来研究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些创新的思维应用在我们手上重要的一些事情上面。
0: 所以我常常会在我在开车子，我开车的时候，或者在我的书房，
1: 嗯，
0: 或者在我的卧室，或甚至在了洗手间，我常常都会有一个那我们叫那卡片，3×5的卡片，小卡片。
1: 嗯，
0: 想到什么东西我就把它记下来，
1: 是
0: 想到什么东西记下来，也许这个时候没有用，
1: 嗯，
0: 但是你记下来的只是你灵感的来源，
1: 是
0: 或者你的直接来源，
1: 是
0: 哪一天就真的搞不好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变成你的 database 嘛，
1: 是、
0: 哦、你曾经看到某些事情，你觉得在那一念间你想到的是什么，
1: 是、
0: 哦、那我觉得创新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1: 是，
0: 我过去在职场上面也是一样，常常碰到困境的时候， 我就会去想想有什么点子我们可以去突破点。
1: 是，
0: 那点子突破点当然因为我们是商业模式，一定是站在客户跟消费者立场，我站在他的角度里面，我开发这产品我最希望的是什么。
1: 是，所以呢，环境呢是梦想和创新的温床哈，
0: 对，
1: 让我们多多的去从生活当中去产生更多的灵感，来让我们的创新可以丰富我们的生活。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创新与应变是考验，是无法避免的。变革的历程必须经过奋斗、挑战逆境与困难，使尽的竭尽所能克服，才能够海阔天空、与众不同。这个也就是甲骨文的执行长艾利森所讲的一句话，相互回应。真正超越别人的唯一方法就是与众不同。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创新力如何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然后呢能够胜出啊。那我们在谈创新的时候呢，创新有很多的灵感是在生活当中的啊。那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创意的来源，创新的来源，随手可得的哈，就看我们怎么样的去珍惜，怎么样的去发掘哦。我们请陈君云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创新思维的特征是什么。
1: 好，我觉得我用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个创新思维的特征。然后我记得就是美国著名的口才大王卡内基，每一季都要在纽约的某大旅馆租用大礼堂20个晚上讲授社交训练课程，也就台湾我们现在很有名的人际关系跟沟通技巧嘛，卡内基训练很有名的。有一次卡内基授课入场券都印好了，也发出去了，其他准备开课的事宜也都已经办妥了。这时候突然接到通知，旅馆经理要求他付比原来更多3倍的租金，要不然就请他另觅他处。卡内基只好亲自前往和经理谈判。卡内基先生站在旅馆经理的立场说明，如果他是这家旅馆的经理，为了让旅馆尽可能的盈利，或许他也会发出同样的通知，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经理的职位就难以保住。这一番话让他先赢得了经理的好感。卡内基话锋一转又说，但假如经理坚持要增加租金，那么他们可以来计算一下，这样子对旅馆到底有利还是不利。有利的地方，大礼堂若不出租给卡内基讲课，而租给别人举办舞会或者晚会，都可以说是赚到了。因为举行这样的活动时间不长，又能一次付出的租金不少，这样看来租给别人授课显然是吃了大亏。不利的地方是在于，虽然旅馆是一时能增加租金，但整体而言其实是降低了收入，因为实际上卡内基根本付不起这么高的租金，只能再找别的地方开办训练课程，旅馆就白白少了一个长期客户。其次，这个训练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文化背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层管理人员到旅馆来听课，几乎是最佳且不花钱的活广告。事实上，就算旅馆砸下重金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也不可能邀请到这么多亲自到旅馆来参观，但卡内基训练班却可以轻易的办到。故事的结果当然经理让步了，卡内基与经理谈判的过程中充分的表现了绝佳的好口才，从头到尾没有替自己争取什么，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想，甚至促成了一个成功的合作。有再好的实力，却缺乏强而有力的攻击力道，那就跟没有一样，口才是同等的重要。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一直站在对方的利益点去着想，
0: 是
1: 他是同理，
0: 嗯，
1: 他说后来他当然所有的论述担当一开始是肯定你做，假设我是你也做了这个，也会做同样的决定嘛，嗯，哦，但是他去分析所有的利弊得失，那最后吸引他是我这一群人带来的是一个活广告，你的舞会你的参会只是一时，
0: 嗯，
1: 短时间就没有了嘛，所以他会去衡量。所以说当我们去认同别人的看法，肯定赞美别人的看法的时候，同理的看法，最后我们反而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啊，
0: 嗯，
1: 所以他最后这个妥协了嘛齁。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当我们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声疾呼，你为什么跟我签约，你为什么不守信，你为什么不怎么，那个东西对于这事情的结果的呈现都没有意义，
0: 是，
1: 哦，所以说他用了一个不同的思维模式。第二个不同的思维模

0: 是我们要来看一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决定要成立一个处理世界事务的组织——联合国。这个总部必须建在繁华的大城市才好。可是想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买下一片盖大楼的土地，都需要很大一笔资金。而刚刚起步的联合国总部的资金有限，各国首脑正为此事伤痛脑筋。这个时候，洛克菲勒家族听说了这件事情，他们立刻宣布愿意出资870万美金，在纽约买下一块很大的地皮，并且无条件的捐给联合国。人们不禁惊讶了，花这么多钱买地免费送给联合国，洛克菲勒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并不知道，当洛克菲勒家族买下土地捐出去的时候，也买下了这块地周围的全部土地。等到联合国大楼新建起来，四周的地价立即飙升而起。现在没有人能够算出洛克菲勒家族借着联合国周围的土地买了土地赚到多少个870万美金。当然了解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洛克菲勒已经赚进了大把大把的钞票。这个是大很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他们投一两步棋，就是我们通常想不到他的用意，他真正的意图的发现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但他们已经达成了对于未来发展有多远达成了目的，你能看到未来的发展有多远，那你的成功就有多大。这里结论就是他能够洞察时局，他有那个敏锐度，捐那联合国一定是接纳的嘛。那他在要捐的同时，他当然他要有资源，他买下周围的土地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对于一个有远见的人，财富自动送上门，多走几步路就会看到更好的风景。所以远见、思考跟成功，就等于说这个不同的思维模式。刚才讲的故事，卡内基跟这个洛克菲勒的家族，他们同样的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思维是与一般人不同的。
1: 是，
0: 他怎么会看到、哦、我捐出去870万、那个你看那时候这个几十年前，等于说应该1945年到1950年代，那个已经70-80年前的事情，那时候的870万是个很可观的数字啊。他为什么愿意花这个钱，没有人看得懂啊。但是后来谜底揭开，他早已经买了一大片土地啊，
1: 是，
0: 而他不晓得赚了多少了870万。同样的，卡内基他就去分批这个利弊得失，你租给我，我来的这个都是社会上的精英，都是高层人士，你花再多的广告去登广告，也不会有这些人来啊。所以这个经理后来去分去判断、去取舍这个利弊得失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租给这个办舞会或者参会嘛。所以说这两个这个，所以说成功的人一定有他的独特、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谈的创新思维，其实并不是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有形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雪梨歌剧院设计出来盖出来是个有形的创新的东西，但是有些思维是你的思考模式是无形的，
1: 是
0: 一个商业模式，说是一个你让人家去取舍，你中间还是可以创造你很大的这个东西。然后看到这两个经典的故事，真的是对于与众不同的思考模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啊。
1: 是的，是的，这两个故事确实针对我们的这个创新思维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哦，确实是相当典型的代表的故事哦。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让自己独一无二。他讲的独一无二是 unique， 英文讲 unique， 与众不同是讲 different， 所以让自己独一无二，与众不同，让自己就是你有 unique 跟 different， 用自己的方式闪耀，就是能够创造或者彰显出来你自己的独一无二，跟别人是有不同的。

0: 亲爱的好朋友，我们要来聊一聊创新力，聊一聊如何独一无二，聊一聊如何与众不同。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在企业哦，在这个时代我们追求的就是独一无二跟与众不同，因为我们有差异哦，才有办法胜出哦。那么要如何培养自己的创新力呢？如何带领团队呢一同进入到这个创新的思维当中呢？我们要跟陈俊英老师一同来聊一聊。老师，我们在谈这个与众不同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创新嘛。你有谈到这个创新，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在很多的话语当中、思维当中，其实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创新的能力，只是说自己可能并没有观察到那个机会，没有观察到环境当中有这么多创新的可能性，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思考，没有细心去观察。那么我们想请你来谈一谈呢，因着与众不同的创新力而成功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特别要谈一下企业创新观点的来源。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调查的数字，我也让我觉得很讶异。企业外部是业务的合作伙伴占了38%，然后让我讶异的是企业内部员工占了43%。哎，其实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就是以前我看过另外一份的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 Steve McKenzie 的做的一个调查，若公司的产品由公司的领导人所定义的，60%-80%会失败，若是由产品设计部门定义的产品，有40%-60%会失败。如果有业务或行销同仁定义的，只有20%-40%会失败。所以这个你代表什么？越接近客户，你越能够了解客户的需求，就是公司的业务跟行销部门嘛。
0: 是
1: 哦，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企业都是由老板做决定。所以老板做决定的失败也不可能有人去挑战他嘛。
0: 是。
1: 哦，所以说这个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的这些创新或者这些内容是从哪里来？外部当然也是客户，但是这个调查让我们发现说，居然内部不是公司的高阶主管，是员工啊，是员工啊，让我很压抑。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要讲一个成功的这个故事的分享之前，我来谈一个甜蜜点。什么叫甜蜜点？英文叫 sweet spot， 这个是来自一个高尔夫球，一个球杆的最佳落处点，就是他的球你若打到他的这个甜蜜点，当然45度的弧度飞出去，距离是最远。你打到头就是滚地球。他大概只有一段距离而已。哦，那他打到甜蜜点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声响，击出的就是最甜蜜点。棒球也是一样，你挥棒打到甜蜜点，为什么全垒打一定是打到甜蜜点？你没有打到甜蜜点，就是高飞球，要不然就是滚地球，一样的哦。所以说，棒球跟高尔夫球都是同样的，但是由于产品的驱动、品牌建构和行销，通常都无效果，因为他们不能让

0: 客户参与，这里当然很重要，不能让客户参与，你的产品的开发或者品牌的建构是无效的，特别产品和生活不相关的时候。所以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闭门造车。那品牌大师 David Acker 他认为需要创造一些事件活动，找到双方面都感兴趣的创意或企划，并鼓励客户，讲鼓励客户参与讨论品牌。为此你需要透过对顾客深入了解，寻求共同的兴趣，以便可以找到可能的甜蜜点。所以你的甜蜜点，你的创新，你的创意很好，但是客户买不买单呢、啊？所以说在中间取舍，就是就像挥球一样，挥棒球挥高尔夫球，你打到那个甜蜜点45度挥出去的距离是最远的嘛、嗯、所以你还是要找到甜蜜点。所以甜蜜点若从客户或品牌而言，客户的甜蜜点是什么？他的兴趣，他的热情，他的向往，他的需求和关注。
1: 嗯，
0: 这是从客户的角度看到甜蜜点。
1: 是
0: 从品牌看到的甜蜜点是什么？承诺、方向、产品、服务和资讯，所以还是甜蜜点。所以说你创新等等的东西还是要抓到甜蜜点。
1: 是
0: 啊，那我们甜蜜点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甜蜜点有三个东西结合。我们个人的甜蜜点在哪里？第一个，我们的 passion， 我们的热忱。
1: 嗯，
0: 我们是不是有热忱，是一个很关键的甜蜜点。第二个，你有没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需要，你的甜蜜点才会找得到嘛。
1: 是。
0: 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你是不是有那个才干？我们讲 gift， 你有没有那个才干？
1: 是。
0: 所以你个人，从你个人的甜蜜点有三个，一个是 passion 是热情，第二个是你的需要 needs， 第三个是 gifts 是你的才干。
1: 嗯。
0: 那个是你自己本身的甜蜜点。
1: 是。
0: 刚才讲到对客户、对品牌、对企业、对产品开发，那同样的对我们个人也是有三个甜蜜点。我这里可以用另外一个苹果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来分享、哦嗯、就是说苹果创办人贾伯斯无疑是21世纪最有影响力之人，虽然他已经过世了十几年，但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还是空前绝后的创意、啊哦、他用他短暂却精彩的人生改变了全世界。你看二十一世纪滑手机这个东西，触摸荧幕，真的是现在还有哪一个可以跟他比、嗯、他的创新、哦、也带给世人创新与价值。贾伯斯的直觉非常敏锐，敏锐到他像是体内已经植入了好多灵敏的天线，不断地接受来自内心的声音，他的很多重大决策都是凭着直觉做出来的。哎，刚才我有讲他，哎，那个舅，你刚才不是讲矛盾吗？你说 Steve McKenzie 所做的报告是公司的领导者所开发、所定义出来的60%到80%是失败的，嗯、但是我觉得这里应该加一个注解 ，Steve Jobs 除外。哦，他真的是因为他有很成功的例证在那边，所以他凭着是直觉做出来的判断。
1: 嗯，
0: 17岁的贾伯斯从大学休学后，这个自视甚高的自学人才，凭着好奇与直觉，投入了自己的兴趣，在车库里打造了梦想，创立了苹果。在网络普及化的20多年前，Macintosh 麦金塔推出，21岁的贾伯斯就大胆以广告沟通概念产品勾画未来人类生活。他从不信任透过市场调查及集体讨论最后拍板决定的产品，而更多是依赖他个人的直觉。所以我刚才讲说有老板决定失败的案例很高，贾伯斯真的是除外。
1: 嗯，
0: 因为他事实证明他用他的直觉来判断，
1: 对，
0: 他不是集体讨论的。
1: 是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新能力的一个思维啦，他本身就是这样子一种特质嘛。
0: 对，
1: 嗯，
0: 贾伯斯通过不断的训练自己的直觉敏锐度，

0: 简单、好用又有娱乐价值的科技产品融入日常的生活中。你看，讲简单又好用，从 Macintosh 麦金塔电脑、iPad 到 iPhone 到 iPad 到这个到他的耳机哦等等的这些东西，他坚持节约以及从使用者出发的理念，也是少数将美学设计落实在科技的人。苹果每次出手都有惊喜，贾伯斯在产品发表会上面更以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舞台魅力吸引了全球粉丝以及媒体的眼球。有人说失去贾伯斯的苹果不再是苹果了，但是对创新执着与热忱却是留给所有苹果迷最大的礼物。所以说谈到创新，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凭着你的直觉还是消费者买单，他用简单而容易操作的模式让人家吸引人家。
1: 是的，所以呢，独一无二跟与众不同呢，是我们所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哦。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今天陈君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其实怎么样让自己与众不同，如何创造双赢哦，实在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哦。怎么样能够在环境当中持续的梦想，并且不断的能够找到新的方向呢？怎么样与众不同呢？怎么样独一无二呢？创新思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需要不断去培养的能力哦。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君老师的分享，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我们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这一周又在空中相见了、好，上一周我们访问了这个俊伟，许俊伟、他呢因为一个超神奇的这个酵素万用酵素清洁剂、从这个产品神把它带到另外一个生命的一个成功的巅峰里面，但是我相信在他很有心要来服侍神的过程，他把他的职场当成合场在用、也因为这样他把所有产品的很多内涵的结构，包括传福音的一些这个讯息都放在这里面，然后非常的用心去经营这个产品，所以15年来他真的是如鱼得水啊，神给他享受了这个很棒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呢，我相信上一周他在提到他创业维艰的过程，甚至他在鄙视这个产品，这是女人家的产品，我一个大男人电子新贵干嘛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跟在他身边的这个另一半才是让他更辛苦的一位，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把俊伟的太太吕丽轩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要请丽轩来谈一谈跟俊伟数一数苦，你当时的心声。所以今天俊伟欢迎你、还有丽轩欢迎你们。
1: 哎，朱迪姐好呀，谢谢
0: 你看有一点心虚的对不对在节目里面呢、上一周老婆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
0: 今天
1: 老婆亲自来了
0: 对对对，老婆亲自来结算一下当时15年前
1: 发生
0: 在你们对创业维艰、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呢就是、人就是这样很容易忘记背后，对不对、该忘记的要忘记，不该忘记也忘记了对不对、那忘记背后是应该啦、因为不要一直缅怀过去，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对于缅怀神的这个恩典一定要常常数算、不能忘记、因为这样你才有感恩的心，要不然你忘记了你就忘记真的忘记背后神给你什么恩典、然后你就完全忘记你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好，早期到底发生了哪些事，你们夫妻有哪些冲突、上一周听众都没听到这一件事、然后太太有什么苦、心书瞎人知、对不对、好，那您就来谈一下你当时、或是对太太有什么亏欠，今天都要讲道歉
1: 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听到创业两个字其实他就开始比比刷，因为真的，因为创业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0: 因为人都喜欢稳定嘛。
1: 对啊，因为以前的工作稳定 收入稳定啊，就为什么要创业、然后这个创业也带来很多的困扰，就是说本来是觉得很好啊，都未来都美好的一片啊，就没想到很多困难就来了。
0: 因为没有一个女人像疯子一样喜欢老公一天到晚变来变去，对不对？
1: 对，
0: 都喜欢稳定嘛，
1: 都稳定嘛、然后是因为创业的过程当中，我也上一集有讲过嘛，上帝给我一个 sign， 哎，这个 sign 已经好像已经确定这个 sign， 然后我们也去行动了那行动之后呢，就开始就遇到太太就觉得为什么出来创业，因为创业也发生很多事情，
0: 是
1: 遇到困难，比如说遇到了这个，我不是这样之前讲了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吗？没有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情

0: 我就忙这些都为本业嘛。
1: 哎，这个我要来问太太 哦，你发现他这一年当中没有去领受到，没有求问神，然后自己还是走自己内行的事，可是并不是那么顺利。那时候你的担忧，你看见了什么？
2: 之前就是他创业的时候，然后其实我很担忧，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稳定的生活就是一个保障嘛，就是说人最好就是每个月固定领薪水啊，然后每个月固定工作这样子。那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后面的压力会很大，因为你看不到未来。对，那他又跟我讲说是神给他感动，他在厦门这样子。刚开始我也会觉得，主啊，你真的让他要冒这么大的险吗？或者是要让他经历这么多的恩典或什么吗？刚开始会很害怕。那他，我们还是有祷告，因为你知道男生要创业他就是很执意要创业，女生真的是拉也拉不动，那真的很难。
1: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
2: 那时候其实我就跟神祷告，就是刚开始他要创业的时候，其实在创业当中要需要一笔资金，然后那一笔资金是很大的资金这样子。我当时刚开始很害怕，不过他也跟我讲说没有关系，譬如说我们的钱加一加之后啊，另外一笔资金他可以去贷款。那我就心里想说那一笔资金那应该贷不下来，所以我也一直跟神祷告，就说希望那一笔资金是贷不下来的，因为贷不下来 我就可以很放松，就是他就可以稳定工作。所以我每天都在后面跟神祷告，就是希望那一笔资金贷不下来。
1: 你在做神的工作。
2: 对，我
1: 感觉啦，感觉好像
2: 我这是我自己个人，
1: 你在阻止他不要。
2: 我自己个人的担忧，然后让我自己觉得我需要这样子，就是让他不要去成就这个东西。可是很神奇的是，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他还是执意去做，可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也没有争吵嘛。那因为我只是在后面的祷告，就希望神不成就这样，可是我觉得神就有他的旨意，就对，神就让那一笔贷款。
1: 丽娟，等一下我打断你一下，所以你在做这个祷告，你在做这个担忧，真的他那个俊伟都不知道吗？
2: 他不知道，
1: 所以你都没跟他讲你的担忧是什么。
2: 我没有跟他讲，其实刚开始有，刚开始我是很担忧，可是他跟我讲说他是不是可以贷款嘛，他就安慰我要放心。那女生一定会比男生想的更多嘛，我还是会担忧啊。那我又 不想要因为这些事情再这样子会很多争吵。那基督徒嘛，我们就会想说啊，那就把它交给神， 就只能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啊。譬如说他前面要冲，然后我后面一直在那边祷告，就是说主啊，你不要成就，你不要成就，
1: 你在阻断他。
2: 对，就是这样。这个事情是他不
0: 知道。今天好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2: 对，他不知道的。那我觉得感谢神，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是神还是成就了，神竟然让他那一笔贷款贷下来。刚开始我就觉得主啊，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因为你贷款贷下来就是神真的要让他开公司嘛，所以后来贷下来之后他就开了这个公司了。
1: 所以贷下来你也就
2: 我也就是、
1: 你就顺服了。
2: 顺服啊，因为确实上帝让他贷下来的嘛。那贷下来之后好，那我也觉得感谢神，那好就贷下来就表示这个公司还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嘛。那他原先跟我讲说他在厦门领受神确实也是事实嘛，对。那后来他就在那一年当中他就是做电子，那他就一直忙，然后忙到我也没有去参与，因为他做电子。可是就是电子也让我们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其实本来电子是都做得还 OK， 然后你知道电子的毛利率也没有很高。那他最辛苦的一点就是他后来最后一笔那个电子就是后来就是被倒了一笔钱，很大一笔钱，
0: 就贷款的钱都被倒了，第一次这样子
2: 还负债。
0: 哎，对，因为那时候就是相信那个朋友嘛。
1: 这下你怎么跟老婆交代？
0: 我没跟他交代啊。
2: 他相信那个朋友，他竟然就是基督徒，就是善良，然后他就这样相信那个朋友，然后让他先出货，
0: 出货给他，然后
2: 后付款。所以那一笔钱超大的，比我贷款还多，你知道吗？
1: 那你对这件事你不生气吗？
2: 当然生气啊，疯了，
1: 疯
2: 了，
1: 疯了，
2: 对，就会觉得那这一笔钱怎么办？然后
1: 怎么处理？
2: 我们才还没有赚到真正该赚的钱，然后就倒了一笔钱这样子，然后还负债这样子。那我们还是就是你怎么办？你也追讨不回来了，然后也担
1: 追不回来。
0: 对，因为这个人已经到国外去了，马来西亚，那时候货已经出去了。对，那个钱也讨不回来，人也消失了。哦，他有讲一句话啦，他说他不是故意倒，他是被人家倒了，所以就倒到我。

0: 那我那时候心里还要想说我怎么帮他。哦，我还帮他，我还帮他说怎么去把他那笔钱讨回来。
1: 你也太良善了吧？
2: 他就是这样子，他之前就是这样子。
1: 那做太太很为难的、
2: 欸，很为难、嗯。
1: 那你那时候真的疯了？
2: 真的疯了。
1: 那怎么办？
2: 那也没有办法啊，因为那时候就是他倒了嘛。可是因为我还有工作，所以我还有薪水。那我们当然就是省吃俭用，然后这样去度日子。嗯、可是感谢神，就是日子还是过得了。那我们还是又要再还。因为他倒了，我们说我们还是要还这些负债的钱跟贷款的钱、嗯，本来没有的，然后又变成一笔这样子。
1: 等一下，那你们这中间日子每天都怎么过？
0: 哦，很痛苦。
1: 虽然他认了，对你们两个怎么面对？怎么沟通？日常生活还可以恩爱起来吗？
2: 大部分后来就是能在家里吃，或是自己煮，就是自己煮这样子。
0: 对，就比较没有去外面吃饭的啦，就也没什么钱可以吃。
1: 为了你透过这个事件哈。也没跟老婆商量，你就做主做了这样一件事，然后你
0: 因为那时候公司是我在 handle 啊，但是他没有在 handle， 他没有参与啊。
1: OK，
0: 只是说我做的决定是要帮助我那个朋友，
1: 是，
0: 所以我也是帮他一把，然后就害到自己
1: 结果你害到自己的家人，
0: 对 对，
1: 对，
0: 那时候
1: 是这样，那你那时候的心态怎么面对这个太太？
0: 没有，我那时候
1: 你当时有做了些什么事对这个太太有来安抚
2: 他
1: 吗？
2: 他觉得公司是在 handle。所以就这样
1: 你还是认为是
0: 对我那时候还是觉得自己觉得我还是很善良的那一个就是一还是觉得哎、欸、这个还有机会还我钱了、啊、
2: 对
0: 我那时候一直觉得他因为我这么帮他
1: 天哪、啊、你是未经社会的历练的一个青少年吗
0: 不是那时候我认为这个朋友是跟我一起很久的朋友不是那种很浅的朋友、啊、因为我认为到他、嗯、我这么帮他应该会帮我就没想到
1: 你这么单纯啊我应该早一点认识你才对
2: 啊那时候的他确实这样
0: 对那时候我是对朋友是很有义气的啦
2: 所以在旁边的太太是很辛苦、
1: 嗯、对
0: 那所以我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资金缺口嘛然后就超神奇就那时候出现了所以
2: 神就把超
0: 神奇
1: 带来、哦、就是你上一集讲的那个博士就带来
0: 博士就来了来找我
1: 你就转换了
0: 我就开始想说哎、欸欸，这好像上帝又给我一个一线生机让我能够来做超神奇要不然我讲我的本业那时候不是讲一年多都在从 都没有什么赚钱没有赚钱还赔钱了、哦、
2: 对
0: 赚小钱赔大钱、哦、那 就真的就已经把那个货款都拿不回来了
1: 反而做了超神奇这件事立轩反而是更开心是不是
2: 没有刚开始也没有
1: 刚开始也没有、啊、
2: 对刚开始就是博士 每天都到那他的办公室去、嗯、然后他就说要把超神奇这个东西给他做这样子、嗯、然后他就会说这是女人的事情啊我是一个大男人没办法帮你做这些事情、嗯、那博士每天都去每天都去、嗯、每天都去
1: 哇那么坚持啊、哦、
2: 他真的很坚持
0: 就是要一定要给我
2: 就
0: 对了
1: 他不给别人就是要给你
2: 他就一定要给他这样、
1: 哦、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2: 他也被博士就是烦到觉得他也不知道怎么下台然后后来他就讲了一件跟博士安抚博士就说那博士你可以找别人就是去卖啊什么博士就说我是研发者我不会卖这个东西那我也不知道要找谁可是我觉得最好的人选就是他那就这样子然后他为了要给博士一个安抚他希望他不要每天来烦他你知道吗他就把我也拉进来了
1: 责任就推给你了
2: 他就说我告诉你我太太齁
1: 只要他同意
2: 我拿回去齁他如果试的 OK 齁他就会帮你推他可以帮你推这样子、
1: 欸、为了你当时讲那句话其实 上一周他是有提到只是一个搪塞、嗯、可是你心里真的没有诉说真的如果使用的好你老婆真的会帮你推吗你那时候完全没这个想法
0: 没有啦我那时候只是讲他拒绝他的方式、啊、
2: 他想要拒绝、
1: 哦、只是一个
0: 拒绝
1: 方 式, 絕
0: 他的方式 对,
2: 對
0: 透过我太太跟他回绝
1: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上帝很奇妙
0: 对啊当然很奇妙
1: 你们怎么样的拒绝理由神都要把礼物塞给你们
0: 对、嗯、这点倒是真的
1: 这不是太恩典了吗
0: 对啊我是拼命做那都会赔钱的事情上帝说我要给你一个礼物啊你要把它打开、啊、
1: 结果你们都一直拒绝对不对
0: 拒绝、
1: 嗯、好、
0: 哦、那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他当然就看到了很奇妙上神奇就出现了嘛
1: 对
0: 我们就开始有很多
1: 奇妙可是也不是一帆风顺嘛
2: 不是
1: 对
2: 是
1: 这中间又发生哪些让你们夫妻还好没有感情分裂啦但是最起码就是说夫妻不是那么平静对不对、
0: 嗯、
1: 生活不是那么平静
0: 同甘共苦
1: 有哪些有趣对、嗯、同甘共苦因为我比较期待你们把同甘共苦的那一面让大家知道生意不是那么好做、
0: 嗯嗯、
1: 神给你们也不是那么顺畅的好像说我给你一个礼物你就可以一路平安没事
0: 顺遂

0: 每天都是蓝天，嗯、对不对？没有刮风下雨，惊涛骇浪。嗯嗯，来，
1: 对我们就是遇到了惊涛骇浪之后啊，就是后面超神奇就出现了，就大概是这样的状况。所以遇到的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资金的问题嘛。对，那资金问题就没办法，就遇到这个状况，要怎么能够补足？上帝把超神奇的就带来，我们就开始卖，嗯、就开始有收入进来。
0: 是是，
1: 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嗯，然后后来呢？后来又有发生哪一些让你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有困境的？
1: 有、遇到一次，就是在运费的事情嘛。我们当时运到中国大陆的事情，
0: 对，因为你们这个有跨、
1: 哦，这个可以，这个我太太可以来讲，因为他自己经历过，
2: 这个真的是很经历。就是其实中国大陆那时候就是货都出得很顺，然后因为中国大陆有运费的问题，然后他走船运嘛过去这样子，那本来都是有配合的人选，就是他也是他的好朋友配合人选，突然中国大陆下单的时候一个礼拜就要出货了，他突然不见了。
0: 为什么？
2: 然后威廉就一直打电话给他，然后完全不联络。可是我们要出货了、欸、我们要重新再用规格或干嘛，再找船运公司，或是在很麻烦的。后来威廉就一直找，然后那个人就后来跟威廉讲说，他不想做他的生意。后来联络到他不想做他的生意，就为了一个原因，他在 LINE 里面，然后因为早安嘛，威廉就会传福音给每一个人，就是有一个早安的问候早安这样子。他就说，我是一个什么传道人，嗯，你传这个就是福音单张给我干嘛？就是意思就说他都很了解，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不帮我们出货、
0: 啊。是哦，
2: 对，
1: 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就传给他，他就觉得哎，怎么传这信息给我？哎，他本身也是在职场的嘛，
0: 是，
1: 他是做shipping的嘛，我都找，因为多年来都是找他，就回了那句话说，你为什么要传这讯息给我？我也莫名其妙。他就说他不想接我的单子，
2: 他不想接。
1: 哇，我就卡住，我说我的货那么多，我要怎么
0: 对？
1: 怎么办？怎么处理？他之后都没有回我，就这样子。
0: 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1: 然后我就说我们的祷告，看主怎么来带我们这一段，因为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能力范围，
2: 这个真的超过，
0: 已经不是人可以解决了，
1: 不能解决了。对，因为像又时间压力又很快，所以叫赶快就立轩就赶快就说我们找另外一家，赶快找徐斌来做。然后他就祷告了、
2: 这个很神奇，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是跪在我们家外面，就是客厅的沙发、那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在祷告当中，然后祷告当中上帝就给我一个数字，就是原本他的朋友这个运费的半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上帝给我们的是运费的半价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真的吗？后来我们还是就是努力找，然后也透过朋友然后去找，然后找到的时候就是稍微贵一点点，然后我们就觉得没有平安，因为没有平安的原因是在于就是他希望我们把货给他、然后钱也给他，可是他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单据，那我心里就没有平安。那本来我先生说那是朋友介绍的啊，那没要不要给他做，可是我跟他讲说，可是我心里没有平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心里就是不想把东西交给他，
0: 而且因为交情嘛，
2: 朋友的朋友，
0: 对嘛，就等于没交情、
2: 没交情。然后他虽然这样讲，就说他已经做很久了，可是还是担忧的，心里就是神给我那个心里就是一直觉得很担忧这样、后来我还是继续找，继续找的时候就找到一个威廉认识的，也是基督徒，然后女生这样子，然后后来他跟我们谈一谈，就刚好在我们的意向里面的价钱一模一样，
0: 哇，
2: 然后就出货了，
1: 还省一半的费用，
2: 还省一半的费用，
1: 原本的费用少一半，
2: 原本的费用少一半，对， wow,
0: 为什么他做得到？
2: 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当初也是因为他的朋友，所以我们就信任他。
0: 好神奇、哦！
1: 不是因为应该是他算我比较贵一半，
2: 对，
0: 然后我们玩别人贵，给你们
1: 吃，
2: 我们完全没有去算，
0: 了解，
1: 多了一个费用，
0: 不是他们吃亏，
1: 是我们，
0: 是你们，
1: 我们一直在吃亏，
0: 那等于是你们完全根本对这个是外行嘛？
2: 不是，我们信任他，我想说交给朋友了，他大概说多少就多少，因为。超神奇我们已经有赚了、然后对方也有赚，然后他赚我们也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1: 对啊，给他赚、
2: 对，
0: 你们在这个事件你们两个都学到什么功课啊？
1: 哦，
0: 尤其是为人哦，为人
2: 不要太相信朋友，
1: 对朋友太好了啦，真的，因为我们都非常相信他们，都给他们机会，
2: 真的，
1: 我们的个性就是这样，别人能够帮我们做，我们都会给，
2: 非常相信朋友，
0: 这个教训很值钱哦，
2: 对，没错。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的来宾有许俊伟跟吕丽轩夫妻。刚刚呢，俊伟提到他一直非常相信朋友，所以其实俊伟的品格啊，真的是非常的棒。第一个，他很诚实又正直，然后爱人如己，所以连朋友骗了他，他还要继续帮助他。我觉得身为太太碰到这样的先生，我们应该说可贺可喜呢，还是觉得说应该拿他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这个对丽轩来讲，应该有这样的品格的老公是很开心，但是这样品格的老公呢，也会带给他生命当中他必须要去承受很多后果。还好我们有上帝，因为有神保守，所以神都知道，神也都帮助我们。不过丽轩回过头来，就是讲到我刚刚提到这么一个正直的老公，这么爱人如己的老公，对不对？又这么单纯的老公，每次发生事情你就算发了脾气也没办法，对不对？
1: 没办法。
0: 好，那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你有信仰。我觉得作为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面对这样的先生，明知道他的特质就是这样，性格就是这样，你想要让他改好像也很难，对不对？难道你要叫他去欺骗不相信别人吗？不可能。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如何在神面前来调整你自己，然后对先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去，就是说可以提醒他，或者是让他有警醒一点，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总不至于说连好朋友都不相信，因为对不对，被人家骗一次就什么都不相信嘛，也不是嘛。好，这件事我觉得是你学习的功课耶。
1: 没错。
0: 你个人在这件事上对先生这样的品格你有什么看见？
1: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他很相信朋友，你就算是夫妻啦，太太就是怎么样说他还是相信朋友的。可是我觉得感谢神，就是一，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当然祷告是很重要，可是神也会让你经历，那神也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经历到啊，一次朋友这样骗他，两次这样骗他，三次这样骗他，他慢慢的就会开始觉得哦，原来朋友是会骗他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朋友都是帮他的这样子。所以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当中，他也慢慢的调整自己。哦，朋友不是完全就是你认为的朋友都是哦，完全是好的，完全你都要相信，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坏人的，不是全部都是好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神不是只有调整我，也让他从生活当中经历到

0: 被骗，然后再调整他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朋友，然后怎么样再回讲，就是回转回来，就是信靠神。那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我给我们夫妻就是有这样的信仰，然后也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起祷告就是等于一起成长，这是我觉得很棒的。当然也会刚开始也会因为这样子是有压力的，然后也是会有愤怒或是生气，一定会的。可是就是每个过程都有神的恩典啊，就是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也开始认清朋友，然后也开始就是相信太太是他的帮助，然后也相信太太是有压力的。对，不会说因为他相信朋友这样太太就没有压力，那个压力是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女生可以用言语来表达，那个压力就会觉得哇，她哪一天又要相信朋友，那一笔钱又要不见了，或是她哪一天又要帮助朋友，然后家里又要为了那些朋友然后承担一切了，就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感恩。
2: 欸，我可以讲到那一段啊，
1: 哦，
2: 因为之后那个运费的事情你知道吗？
0: 那也是恩典哦。
1: 好，
2: 结果那个后面他不是
0: 一年后
2: 他就打来跟我道歉了。
0: 真的，
1: 真的哈，
2: 对，他还发信息说对不起的弟兄哦，这是我的错，这样。
1: 他跟你认错，
2: 他
1: 认
2: 错，
1: 然后呢，
2: 他希望能够再拿回来做。我说很抱歉，
1: 你这一次不再上当了。
2: 我说不再上当了，我说你多赚我一倍的钱啊！但是我一说，我本来是给他机会的，我都是给很多人机会，我希望他能够，我们彼此是就像彼此相爱嘛，好爱人如己。我也希望落实这件事情，可是事与愿违嘛。sometimes 就是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即使是弟兄，自己是传道人哦，他自身是传道人，然后但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我心里是有点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我们用真心来对待人家，而且也给他赚了一笔钱，结果他既然没有感恩，反而说不做我的生意，还造成我很大的困扰。然后就原本然后本来是很气的，就发现到上帝的恩典给我们少了一半的费用。
1: 对
2: 对，所以回到后来想说，主也是非常爱我们，
0: 真
2: 的。他看到我们被人家欺压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我们在那边一直这样被人家欺压，所以他派了天使来帮助我们。
1: 是，
2: 那不然我一直会找他 always， 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情，我都是给他的，我也不会去改去找其他人。
1: 你也不会恨他吗？
2: 我到现在不会恨他，为什么会恨他？
1: 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后面没有发生那一半的价格，你真的不恨这个弟兄啊？
2: 不会啊，我觉得我
1: 哇塞，你也太厉害了。
0: 没有，我们没有恨呢，欸。可是我们还取笑我们自己，你知道吗？我们两个还取笑我们自己。哈，原来是上帝看不下去，
2: 看不下去。
0: 对，原来我们这两个傻子这样子这么这样
2: 一直这样子这样做，哎。
0: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工作观就是觉得要互相，然后三个人就是要每三个人都是要互利的，不是每哪一个人就是他自己获利这样，他不会长久。
1: 他真的，你这个朋友碰到你们这一对夫妻也实在是真的太幸运了吧，哈！
0: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真的很感恩。我们还是自己笑自己，就说啊，原来是神看不下去，
2: 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1: 甚至出手
2: 啊，出手了，对对对，
1: 他觉得你们这两个傻子，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连我不管都不行
0: 了，没错，
1: 出歹
2: 多歹，所以上帝为我们伸冤啊，
1: 是，
2: 我们不用出手啊，我们很开心。
1: 人善被人欺哈，所以也不是说基不基督徒啦，
2: 对，
1: 我觉得这是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他的本性，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善不善良，我觉得，所以品格太重要，
2: 太重要了，对，对，
1: 所以你还是坚守你的品格好了，但是以后在辨识人的这一块要有判断，你真的要从神而来的智慧，
0: 真的，
1: 你有学到吗？
2: 哦，有啊，我跟你讲，上次那个上次骗我那个之后嘛，对不对？然后他还跟我道歉了，我还跟他说没问题，我说我们永远都很爱你啊。对，我还是保持这种心态啊，虽然现在都没联络，不好意思找我，但是我觉得
0: 钱也还没还回来，
2: 对，对，但是我觉得都是恩典啊，对，我们好像看起来好像都是比较亏损的那一面，但是上帝也把那个部分也补足给我们，
1: 没错，
2: 对，所以我们没去计较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把恩典倒给我们，我必须这样讲，
1: 是
2: 倒给我们，所以我们就算吃亏就是什么，有时候占便宜，
1: 占便宜，
2: 哦，
1: 对，这句话真的是有道理的，
2: 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叫什么叫吃亏占便宜，就没想到就是这样子，
1: 因为神是公义的嘛，他一定不会让你吃亏啦，但是你们这种吃亏讲良心话，就是爱人的另外一个舍己的一个，让对方学功课，我觉得也是很棒，对不对？
2: Yeah.
1: 当然这是经历困难中的一小部分的插曲。

0: 应该还有吧。
1: 哇，还有遇到、哦、
0: 我觉得以你这种个性应该让老婆带来不少困扰。今天我好像要让威人来对太太有一点、啊反思、哦、
1: 反思、
0: 对对对、哦、这么多年来总要回馈一下嘛、啊、对不对、嗯啊、
1: 对啊，我们上次有一次有遇到就是有一个节目打电话给我们嘛，就说要让我们上节目，我都以为是诈骗集团了，就遇到这件事情了，我就 跟我太太讲，哎，有一个节目要叫我们上，他说不要被骗啊，这个一定是要叫你要付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打到公司 就打电话来是胡瓜，啊，我是胡瓜，我说哎，不要，不可能的，胡瓜那里可能怎么可打那样给我，
0: 这么大牌的人怎么亲自打电话，
1: 对，然后听到他说要找我们的产品，因为刚好他一个产品有一个厂商没办法来、嗯嗯、他听到有超神奇这个品牌，说很体验感很强的产品、嗯、
0: 他做什么节目要你们这个产品
1: 估价网啊，叫估价要这个估这多少钱啊、
0: 哦、
1: 所以找了我们、
0: 哦、很早很早哈，有这个节目，
1: 对，有估价网、啊、然后让我们去上，然后就之后就是胡瓜嘛，胡瓜就跟我说他请我们来、嗯、我还让他说挂他电话，我说你不要再诈骗了、嗯，
2: 他刮了三次，我也刮了三次。
0: 你们好大的胆子！
2: 对，然后后来那个胡瓜就很生气，说我真的是胡瓜。
1: OK， 所以我们就真的去
0: 了。你们后来怎么查出来他不是诈骗集团？
1: 我们是亲自过去看啊，
0: 哦、真的、哦。
2: 他叫我们亲自到摄影棚去。
1: 对，我们就到摄影棚去
0: 了。那他也是坚持锲而不舍啊，你不觉得这太奇怪了吗？
1: 对，照来讲他应该换厂商了，
0: 对
1: 啊，他不应该再找我们了、
0: 啊、是他为什么坚持找你们，后来有没有问呢、啊、
1: 我没有问他这，但是就是找我们一定要上就对
0: 了、嗯、对啊，因为这个实在是也是超神奇嘛，对不对？
1: 对，
0: 他应该照理说他那么大牌，他又不怕找不到厂商可以上他的节目，
1: 没错，
0: 为什么要坚持？
1: 我没问他，但是我觉得是上帝派来的，他要我们上，所以他派了很多
2: 人。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中间好像有一个厂商就是让他开天窗、
0: oh.
2: 我们有是听底下人他这样讲、
0: okay.
2: 就有一个开天窗，所以因为里面的人有就推荐我们超神奇，说他用过真的超厉害的、嗯、然后后来就是推荐我们这样子、
0: 嗯、
1: 而且很特别是这个估价网的这个节目啊，结果就把价格跟这个整个品牌都秀出来了，所以一般来讲你上这个节目怎么可能、
0: 啊、
1: 他打马赛克啊，怎么不让人家看嘛，
0: 他全部给他
1: 公布了价格多少钱，
0: 赤裸裸的
1: 然后估价估多少钱，然后那个是什么品牌他都全部都
0: 哇塞，他免费帮你们做一个很大
1: 的
0: 广告，
1: 哇，真
0: 的
1: 是上帝把这个胡瓜这件事情让我们在台湾一炮而红，就一炮而红是因为上了这节目每个人都看、嗯、说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太神奇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从那时候那一次，然后我们整个，而且我们没有花费用，我们只送胡瓜一盒超神奇送给他而已。真的不好意思，因为那个节目听说他们厂商都花二十几万
2: 要
1: 上节目这样子，就我没有花半毛钱啊。上帝又用透过这个
0: 给我们，那你们都没有问他说为什么对你们这么礼遇，应该问一下。
1: 没有，他说他很谢谢我们帮他。
2: 没有，
0: 为什么
2: 我们没有想那么多、欸、因为我们就想说他叫我们去看摄影棚，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因为他要录影所以很紧急，然后因为人家推荐、
0: 哦、他等于是你们没让他开天窗，
1: 没有让他开天窗，
2: 对，然后我们也很单纯的就好啊，就是
0: 所以你看傻人有傻福哈，
1: 对，所以上帝你看奇妙对不 对, 對 他叫我们故意帮他，我们还不
0: 用，这应该也不是人可以作为，
1: 哦，真的就是、
0: 嗯、对，这个就是你想都想不
1: 到，可以啊，人为就是要付钱啊，
0: 对啦，
2: 对，
0: 那你也不用透过什么关系，
1: 对，都没有关系，
0: 对，反而他主动找上门，而且还是亲自主持人，不是请助理，
1: 对，亲自打电话来，
2: 亲自主持，
1: 因为他觉得要赶快，因为他们的摄影棚的人都已经 ready 好了、
2: 嗯、
1: 他叫我们赶快过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被这样子被直接是上架了这样，
2: 对、嗯、直接，
0: 所以你们经过这个事情我相信你们更紧紧抓住神哦，
2: 没错，
0: 是不是、
2: 嗯、
0: 好，因为每一次经历都是神的恩典嘛，
1: 对啊，在人不人
0: 超神奇，
1: 超神奇，
0: 这个名字一直就是带给你们生命超
1: 神
0: 奇的丰盛，
2: 真的真的
1: 有遇到很多超神奇的困难啊，
0: 哦，
1: 对对，
0: 好，来来来，
1: 你刚刚讲到那个诈骗的事情，
0: 对
1: 不
0: 对？
1: 运费的事情，然后还有资金的问题，对不对？这都是很多问题。
0: 那你觉得这些困难哦，就、嗯，当然困难很多啦，现在节目也没办法让你们一一诉说、
1: 嗯、
0: 只不过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像聊天、
1: 嗯、
0: 来数算神的恩典、
1: 嗯、
0: 到底上帝让你们遇见这些困难是在干嘛，绝对不是白白遇的、
1: 嗯、
0: 这些经历让你们学到什么功课，好，谁要先说、
1: 啊、我先讲、哦、上帝如果这个困难点让我们两个能够彼此为很多困难来祷告，
2: 对，
0: 哦，
1: 这个困难就
0: 是
1: 我们就
0: 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
1: 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点说、嗯、啊，这困难

0: 们怎么来面对、嗯、以前都是我面对嘛，因为以前创意都是我一个人，
1: 你都自己，
0: 我自己面对、哦、我跟上
1: 太太都没参与，
0: 他没有参与，
2: 他做他的我做
0: 他
2: 做，
0: 我们两个是，
1: 所以你也不知道
3: 还不知道
1: 发生什么事。
0: 对，然后所以之后他进来参与之后发现到就是我们有共同一起为这些困难来祷告、嗯、啊，上帝就把这些困难变成祝福，就很奇妙、嗯、遇到运费的问题，就你看还少一半的运费，谁会想到
1: 没错、啊、
0: 说没给你涨就不错，还涨还少一半，
1: 让你们一起经历他的恩典，
0: 经历恩典啊，然后
1: 不是他个人在经历，
0: 对，
2: 是一起
0: 一起，然后那个诈骗的事情，然后都一起，然后想说怎么可能的事情会遇落到我们身上，
1: 看到这个傻傻的先生、
0: 啊、对，然后我们就去相信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我们都是爱人如己啊，对，那所以上帝也让我们说哎、嗯、的确他把这个人量给我们，我们就开始就一起为这事情很多事情的祷告、
1: 嗯、
0: 所以 我觉得困难给我们是一起来为这个祷告，为这困难祷告、
1: 嗯、
0: 上帝就把这祝福给我们，
1: 嗯，
0: 对，那可以可以，立轩你应该有很多啦，
2: 对、嗯、其实就是之前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刚还不认识主或者是认识主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以争吵，然后或者是就是挖疮疤、哦、然后或者是攻击对方，这样子都一定会这样。
1: 你可以举个实例吗？怎么让这个吵架的方式，我很想听听夫妻，当然吵架方式都有很多我自己也有经历过，只是说看你们这么恩爱夫妻，我很想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吵架的。
2: 我
0: 是火爆浪子、啊、
1: 然后怎么挖疮疤。
2: 他是火爆浪子，
0: 火爆浪子、
1: 哦、
2: 他不是你想看到这样子的、哦、他在家里以前的他就是他生气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然后很大声，然后这样、哦、然后我反而是那种就是我要讲的是重点跟讲的这件事，可是他会很生气，然后譬如说他相信人这样，他觉得他也是帮助他，然后他也不是故意的、嗯、
1: 你还不认错
2: 哦他不认错， 他会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
0: 错都是他。
2: 没有，他也没有觉得错
0: 都是
2: 我
0: 都是说、欸、我讲的就对了，
2: 对，
0: 我认为是，
1: 反正 你是绝对相信自己没做错了。
0: 对
2: 他就、嗯、那你这样再跟他讲下去的时候没完没了，
1: 那
2: 我跟你讲就算吵一个礼拜也吵不完、嗯、就这样子。
1: 然后呢，
2: 然后他吵完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了，然后讲完 你也讲不下去，然后他就是很大声，他 就出去了，你也讲不了，然后要么就冷战，冷战三天、嗯、或是冷战几天，那你还是又要沟通啊，还是要生活、
1: 嗯、
2: 那我也觉得感谢神，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有上了一些婚姻的 那个东西，
1: 那些课有帮助到
2: 有帮助到我们、嗯、那我们在上的过程当中就是他说就算吵架就是不可以分房睡啊、
1: 嗯、
2: 然后不可以这样冲出去干嘛、嗯、那我们就一直在沟通这个东西，那让我们在沟通的当中就是慢慢之后他就是吵架尽量不出去了，然后也不分房睡，那等冷静下来再来去沟通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比较懂，比较懂了哦，夫妻刚开始相处 你有你的原生家庭、嗯、我有我的原生家庭，真的吵了没完没了，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之后就会觉得在吵架的当中最好都不要讲话，就是在气头上的时候最好都不要讲话、嗯、就是大家冷静下来的时候才是解决事情的重点，冷静下来的时候、嗯、我们在好好沟通彼此冷静的时候那个不会带着怒气你知道吗、
0: 嗯、
2: 就比较好沟通、
0: 嗯、
2: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他如果在抓狂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沟通，我也不讲话了，就因为他已经在抓狂，然后慢慢之后就是冷静下来的时候再沟通，我们就会互相比较听得进去，那听得进去之后再来就是祷告，然后也因为经历过这样子很神带来就是很神奇的事情之后、
1: 嗯、
2: 我们就觉得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说的算、
0: 嗯哦、
2: 是上帝说的算，
0: 是，
2: 所以 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经历过就是互相调整我们自己，我如果一直跟他唠叨又没完没了，他一直又更生气也没完没了、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超神奇、嗯、然后也因为工作上面然后神的同在就是让我们就是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这样，
1: 所以神是你们中间的中保、
0: yes,
2: 真的我觉得、
0: yes.
2: 我现在好爱神，
0: 你看超神奇的神就是在中间、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神就在中间、啊、
1: 真的真的神
0: 超神奇的神奇
1: 他的位置就居所
0: 居所 yeah, yeah.
1: 所以哎、欸，这个夫妻之道，你们看你们自己这一对夫妻，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都跟你们夫妻类似的、
0: 哦哦、
1: 那为什么他们功课跟你们做的功课同样发生同样类似的事、
0: 嗯、
1: 但是并不见得他们学得会，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发生了什么呢？
2: 我觉得有人问过我这件事情、欸、對，那我觉得那个回答他们后来 有觉得有帮他解决他心里的疑问。
1: OK， 你怎么回答？
2: 他们常常问我说：“哎，那你们夫妻为什么吵了之后，然后就是后来感情还会越来越
1: 好？
2: 那我们为什么夫妻吵

的时候就感情越来越不好。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人生当中有一到六十颗石头，或是甚至一百颗石头，当你一直在这一颗石头一直绊倒一直绊倒，你在吵的时候就没完没了，因为你不会把第一颗石头搬走。

0: 一直在吵。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吵架过程当中是最大的领受，是这样子，就是你不管在吵架的当中里面，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别的了，就不会是这个问题。这个我是这样觉得。
1: 嗯、所以你们把那个冷战拿掉了，
0: 不冷战了，
1: 不冷战了，对不对？
0: 冷战好累哦、
1: 不分房了，对不对？啊、哦，就是这些不必要做的事都不做了。这样挪开了，然后就面对问题，
2: 对，
1: 解决问题，
0: 对，对，
1: 然后最后把神当搬出来，
0: 没错，真的，
1: 上帝你来主持公道， yeah, 对不对？ Yeah,
0: 对，
1: 啊、
0: yeah,
1: 哦，好聪明哦，嗯、啊，所以神是很好用的一个，哈、嗯哦，很棒的一个我们中间的大贵人嘞，
0: 真的很好用，
1: 是不是？
2: 嗯，
1: 啊、
2: 哦，所以我们一直在搬石头啊。
1: 没有，
2: 就是把石头挪开，石头挪开，一直挪开。
0: 是是，因为你骂他，他会反驳嘛，所以你在神面前骂他的时候，神会听的，
2: 哦、
0: 神会垂听，
1: 没错。
0: 所以我就在神面前骂他。
1: OK，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许俊维跟吕丽轩这一对夫妻。刚刚他们有跟大家分享到，哇，在遇见困难的时候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好，而且解决问题是有方法的。那他们最大的方法就是过去他们有一些学习，他们把学习应用在生活里面，但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要把神搬出来，因为最重要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然后一起祷告，同心合一来询问神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件事，因为神是我们的导师，他引领我们的生命怎么走向更美好。所以你们这一对夫妻真是太棒了，懂得把上帝好好当成你们的秘书生命的主人，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我相信每个人看到只是看到你们成功的这个表面嘛，对不对？可是其实在背后隐藏着神也是给每个人都毕竟我们是他的孩子嘛，
1: 是啊，
0: 他也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修剪，就像你们说的，要干干净净的，
1: 要洁净，

0: 对，所以不管你的脾气啊，你的行为啊，还是你的人际关系啊，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要最后一点点时间，请两位来分享你们在数算神的恩典。先撇开你们的这个产品，神给你们的这个富翁的这个哈，丰盛的生命的这个金银财宝，其实神洁净了你们什么，在生命里面如何帮你们更新？我想谁要先来分享？
1: 来，太太先好了
0: 啊，他想先听太太讲。好，来，丽轩。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神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是因为我还没信主前，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去处理很多事情。那我觉得神也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信了主之后，因为我先生传福音给我嘛，然后信了主之后，然后就是更经历神了，让我知道我有一个依靠者，就是我不用靠我自己去解决所有的事情。那当然也有，就是神也在这当中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当中，也让我比较悖逆的个性，就是因为我以前都靠自己嘛，
0: 对，
2: 我觉得我靠自己我才可以解决一切事情，没有人可以帮我这样子。那当然信了主之后，就是你倚靠神的时候，神是可以帮你解决事情的，何况你会觉得更亲神，你就会慢慢的把你的自我或是把你的一切你的生活你交给神。那你经历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自己处理的事情反而更苦，然后反而解决不了，然后反而就是更有压力，或者是把事情用得更复杂这样子。那当你把跟神有这样的关系之后，然后你也相信神之后，那你把所有事情交到神的手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更亲神。当然不是没有困难，有困难，可是你去祷告也好，或是你去跟神诉说也好，那神把一切的人带到你面前，或者是一切的事情带到你的生命里面，都有他的美意。
0: 是，
2: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更经历神的，就是让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神就会为我再开一扇窗，或是一扇门，或是又让我经历就是一个困难当中，哪有可能神的恩典又在后面这样子。
0: 所以你过去靠自己那个部分形成你最大的困扰在婚姻里面的是什么？
2: 就是我们会想要靠自己解决事情，不会想要靠神。那刚开始就是譬如说如果好譬如说要去贷款好了，那我们就可能是靠自己，然后去到处借钱或怎么样。那你信靠神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像你看贷款，我就会很轻神的跟他上帝讲说，主啊，你看他要去贷款哦，我不想要付这一笔钱了，我有压力，我不想要付了，你自己做主。如果你把这一笔钱让他带下来，那就是你的旨意嘛，那没有也是你的旨意，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我不是更亲神吗？那他还是带下来了、那你不觉得美意？那如果那一笔钱他没有带下来，就没有超神奇。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会比较亲神啊，我觉得。
0: 另外一个也可以看得出来，你自己做决定未必全部都对的。
2: 没错、
1: 没错，
0: 是不是？
2: 所以我觉得
0: 那为人
1: 几乎是自己决定都是错比较多，
3: 错
1: 都是错比较多了，真的
0: 被骗的比较多嘛
1: 、啊？因为我们太爱人了，
0: 但这个也不能拿来当借口啊！ 神没有叫你乱爱，
1: 对
0: 不对？
1: 神没有
0: 要有智慧的，
1: 所以我们就是我想洁净粉的出现，其实另外一个意义含义就是，你本来是一个有罪的罪人，你生命是一个肮脏污秽，但是上帝可以透过洁净他的宝血可以洁净你，可是这个过程的经历是很痛苦的。
2: 对，
1: 你本来的老我，你可能我以前就是血，
0: 没错，
1: 比较血气，而且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暴怒的人。可是因为我又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我会变成，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两种的面相，一个是暴怒的，一个又非常又很爱人的人。那我就是属于那种很矛盾的那种个性在我里面，我又很爱人，可是遇到很。但我很生气，我又很暴怒的人，然后所以又爱人又很暴怒，你知道这个是就好像火山要爆发，然后酝酿很久，突然爆出来都很大的。然后我自己也可能不察觉，可是外面旁边人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超神奇也调整我的生命，透过我太太也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那一面的不足。所以夫妻是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攻击。
2: 对，
1: 互补之后，他看到我不足，我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哦，他帮。

0: 帮我提醒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帮助者。帮助不是只是说啊，我帮你哦，他也会提醒我，然后我们互相能够成为提醒的那一个，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然后我们可以更多的想法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可以为了很多朋友，当然刚我讲，我也是以前是乱帮嘛，对不对？然后都觉得好啊，这样，但像现在帮的做法就不太一样了，就会有智慧的帮法。
1: 是
0: 不是给他鱼，而是给他钓竿哦。那我们的帮助就会不一样，就会更有影响力。所以超神奇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在调整我。每一个人经历超神奇，连我都要经历超神奇。神翻转你，透过超神奇来翻转你，而不是我们一直用我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就上帝，你看我都他做的决定，他跟我做比较图嘛。你做的状况，你的决定跟他的决定两个不同的答案，你就
1: 天壤之别
0: 啊！上帝把人带给你，他把这个超人带给你，他倒给你耶。
1: 没想到一个清洁剂可以翻转你的人生。
0: 对，我一直想说，我应该是做电子，我是做科技新贵的人，我不
1: 是
0: 在做这个的。说这是女孩子的东西，怎么可能我在做？上帝就颠覆你的想法，
1: 是
0: 超过你的想象。
1: 那你现在对超神奇是什么看法？
0: 哇，这我应该要做这个，
1: 是你生命的最爱。
0: 我早就应该要做这个，因为非常感恩啦、啊。因为这个产品，你知道这么多年没有换过一次包装，也没有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产品一直做这么久，然后在网络这方面屹立不摇。就上帝特别持守保守我
1: 们，你们只要保证它的品质就好。
0: 对，就这样子而已，
1: 不要让它品质、
0: yes,
1: 变质。
0: Yes， 我们就做了很清醒的事情。上帝
1: 他已经超 nice 了，
0: 他超 nice 已经 excellent 了，所以没得说不好的地方。但是上帝就是让我们能够当个管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怎么去管你的家。
1: 那你现在怎么管这笔家？因为这个财富给你们，你们怎么来做一个好管家？
0: 哦，那当然，现在就是把这个整个的管家的工作部分都已经交给我太太了，那钱的部分都交给他来 handle。那我觉得更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不一样，他
1: 知道你常常会被骗，
0: 对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来 catch 下来哦。那这个就
1: 反正你要找钱啊，找我太太，
0: 哎、对对对对
1: 我太太说了，
0: 然后
1: 、
0: 然后有多人跑来跟我借钱的时候说，
2: 那你
1: 找我
0: 太太，
1: 我有经验啊，我老公也是啊，所以有这个相同经验、啊
0: 对。所以就这请我找我们的财务长啊，我们财务长 OK,
1: 是借口啦，
0: 哎，这财务长 OK 就 OK,
1: 帮你当守门者，
2: 他现在不是借口，是真的，
1: 是真的。
2: 然后他只要跟他讲说，你去找我太太。没有一个人
1: 他现在学聪明啦、啊，对啊，学聪明，你是他的守门人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上帝也是我们生命的守门人啊，
0: yeah,
1: 对不对？
0: Yeah, yeah,
1: 太感恩了，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的，实际的案例。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就是要有案例，有发生，
1: 而且是会痛的，
0: 哎，会痛的，
2: 哦，很痛，
0: 加天
1: 很痛，
0: 哎，跌倒痛的还会流血的那个，
1: 对对对，
2: 痛。
0: 流血之外，后面还要伤口愈合、欸，哎，
1: 没错，
0: 哇，你这样伤口愈合过程其实会痛会痒、欸，哎，
1: 但是就像你讲，夫妻妇，伤口就愈合得快，
0: 愈合得更快，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互相安慰，加上神的助你一臂之力，就更快了。今天非常开心哈，两位来到我们的现场，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们这一些超神奇的人生生命的奇迹，那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跟一个这个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企业领袖不仅仅你们追求世俗的成功跟获利，而是在商业这个竞争剧烈的环境当中，你们还能够活出神国度的这个文化，然后把事业跟福音结合在一块，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它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反而是你去整合这个转化成社会一个温暖的传递，我觉得这很不容易，然后把这个爱传递出去，甚至你们两个夫妻发挥这个影响力，生命的影响力，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其实我是有一点欲罢不能，所以我下次还会再找你们好再来继续谈，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哈。所以一个企业，我觉得俊伟的这个正直诚实爱人如己，你们两个夫妻有这个傻劲，我都觉得还是要不错，因为这是神给你们的特质。还有那个疯狂的 创意的点子。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 part two 没谈到
0: part two、
1: 哎、就是你们那个 Big Steve、
0: oh, Big Steve、oh,
1: 哦、对、yeah. 我觉得那个也是很神奇，
0: 哇，那个也
2: 很多、
1: 哦、对，没问题没问题、听众都不用

0: 稍安勿躁，我们有的是时间哈，所以我们下次也会一起来透过这个部分来带领，好，让俊伟或者是李璇都有机会再回到我们喜乐厨房间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好的东西跟大家好的分享，传递出去就是要祝福大家。好，所以今天这个爱的种子，你们在这边分享，我想可以祝福更多的家庭，祝福更多的啊这个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节目相中，祝福大家喜乐处方签送给你。为什么？因为人生病了是要靠医生开处方签，可是身心灵生病了，我们靠上帝开给我们喜乐处方签，这样我们就可以跟上帝的爱永远连结在一块，就是会成为一个真的最幸福的宝宝，生命就有活力有盼望，祝福大家健康喜乐，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

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了。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或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的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幼儿园是一般孩子最早接受正式教育的地方，面对这群刚开始进入校园年纪很小很可爱但是状况也很多的这些孩子们呢，幼儿园老师是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跟智慧的，特别是如果班上有一些特殊需求的孩子，对老师的挑战就又更大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认真非常用心的幼儿园老师，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的是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北市公立附设幼儿园的李老师。
0: 很高兴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老师就是很年轻而且很有活力，然后很认真，我每次看到李老师在对于他的教学上面的这些用心都非常非常的感动。李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1: 好，没问题。我目前来自于就是屏东，那就是在109年的时候考上新北市的公立幼儿园教师。对，那在前几年的时间，我都有在屏东，就是南部跟高雄地方服务这样子，包含了实习，然后一直到代理教师，考上教保员，最后因为前往关系又回到了代理教师部分。那非常有幸，在109年，虽然已经当了一个孩子的妈咪，但对孩子的教育还是非常的有热忱，所以在那当下很努力，半夜起来读书，就是为了想要就是求个稳定，因为毕竟代理老师就是他有年限的，就是时间到也许有可能没办法续聘，那就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行，因为喜欢孩子的热忱，如果因为时间到就这样卡住，然后要重新再考，就觉得啊有点难过，所以那时候当下就非常的努力，就是在109年有幸来到了新北市这样子。
0: 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您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心力应该在家庭跟孩子身上就已经会花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时间，所以还要同时准备这个正式教师的考试。
1: 对对，
0: 这个很不容易，竞争很激烈。
1: 啊，是，每年都这样。
0: 真的，特别您是从等于说高屏地区，
1: 是，
0: 然后来到北部，
1: 是
0: 哦，所以那个时候是之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让你想说要到北部来发展，还是说刚好考到北部的教职？
1: 哦，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南部的缺真的非常的少，那竞争相对的也非常的大。那其实考试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差不多在那个时段，那其实考试的老师就要非常的挣扎，挑有自己有利的县市来报考。对，那在那时候我就想说，新北市其实说真的，那时候因为有小孩，内心其实很冲击，非常的大。那与其这样子的话，代理老师说真的也不是非常的稳定。那后来就好吧，家里的支持，所以就毅然决然，那我就来到新北市这样子。
0: 哦，所以您是只身在新北市上班，然后孩子家人在南部。
1: 对，
0: 哇，有那个强力的后盾，这样
1: 是要感谢我的娘家家人。
0: 哦，是，所以平常你就是变成周末要当那个通勤，然后这样回去看孩子。
1: 没错，超人妈妈还有假日夫妻，
0: 太不容易，太不容易了。
1: 对，
0: 所以平常就是认真的、专心的

0: 当全职老师。
1: 是、哦、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我在教学当中会投入更多。
0: 嗯，
1: 对，然后回家就好好放松，陪伴自己的小孩。
0: 是，就是把时间做比较完整的切割。
1: 是、
0: 嗯，不过当初在知道放榜的时候，应该就是心里面是很复杂的情绪，
1: 对
0: 吧？对，
1: 没错，真的好开心，终于有个稳定，可以有个教职的教学环境。那另外一边就是孩子那时候才不到2岁，我就即将要拉着行李北漂。
0: 哇，
1: 对，
0: 所以孩子之前是也是妈妈帮忙带，
1: 对，那时候因为在屏东上班，至少回到家晚上就是我接手，
0: 嗯，
1: 对，然后现在因为来到新北就没办法，
0: 是，所以就每天视讯吗？
1: 哎，一定会，没错，
0: 哇，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有考虑就是之后会再做调职，还是说再看看状况？
1: 我们就看看状况，有可能试试看，如果没办法，那我就持续一样在这边，目前现在就怀了第二个宝宝，
0: 哦哦，对
1: 对，
0: 现在那个李老师又有怀二宝，真是恭喜李老师，
1: 谢谢，
0: 幸福的家庭，
1: 对，
0: 是，
1: 目前是，
0: 所以怀孕这段过程其实也不容易哈，
1: 对、嗯，因为我其实有孕吐的状况，
0: 哦、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今天人就是虽然从昨天从南部上来，我就觉得哇超开心的，因为难得机会可以就是也不是说自己多厉害，只是说愿意分享。对对对，我就觉得哦，就算今天身体不管怎么样，即使在工作家庭的部分，我觉得只要有心愿意做，好像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
0: 哇、哦，真的哇，真的太有心了。所以我就说，每次看到李老师，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1: 没有没有，
0: 他可以把那个家庭、工作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事情这样做很好的安排跟规划。
1: 目前是这样，
0: 是，所以这段时间要好好的就是保养哈，就是也为了宝宝，然后要多吃好睡好。
1: 对，没错。
0: 那我知道你是本科系，就是从幼教这样上来哈。相信您当初在选择这样子的工作，或是说这样子的领域，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渊源？还是说你喜欢孩子啊？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哦，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小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我觉得可能家庭的关系、环境关系，因为我父亲也是教职、
0: 嗯，
1: 那我们家庭的家族也蛮多，就是也是老师。那我就细数认真想了一下，哎、欸，我爸爸是国中老师退休的，然后我们家也有就是高中啦、啊，或是大学都有教授，甚至到国小一系列这样子。后来认真想想，哎、欸，好像从小对教育就听他们让大人聊着聊着有一点点概念，然后还发现自己又喜欢小孩，我好像是家族唯一一个先兼幼教，因为其他上去几乎上都有家族的那个人员去当老师这样子。那也许是因为这契机，然后刚好大学有机会填到，对对对，所以就一路这样到现在。
0: 哇，所以你们家族是家学渊源，
1: 没有，
0: 然后这样完整的教育系统从小到老都有。
1: 哎，对，目前刚好就是这样。
0: 是
1: 是，
0: 所以相信家庭对您的影响是蛮大的。
1: 是，没错，
0: 所以您也很重视这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这一块。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是，那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就是您大学研究所都念幼儿教育，
1: 是，
0: 我知道说大学也要实习嘛，实习之后你有先工作过，然后再进修，那个时候是有怎么样的规划吗？
1: 研究所那时候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那时候事先实习在考教检、教师检定，那时候想说啊，既然都准备教检，因为那时候的考试硕班考试还是笔试，那学姐们就鼓励说，那既然都已经有心要继续走下去，那正好你也在准备教检、一举两得，好了，去报报看、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点，然后我就考上了屏东教育大学，那时候是还没改制的屏东教育大学幼儿教育学系的研究所、这样子。
0: 所以你那时候在研究所的时候，你研究的主题是哪方面？
1: 我是关于亲子休闲活动对亲子关系的影响。
0: 哦，很重要。
1: 对，因为有了小孩，你就知道很想要带孩子出去玩。
0: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当妈妈了，然后
1: 对，
0: 哦，太不容易了啊！
1: 其实是路拖很久，因为结婚又怀孕，一直 delay、对对对、
0: 我觉得结婚之后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
1: 对，就真的是衔接，立刻衔接怀孕，所以那时候论文有稍微就是 delay 一下，对，那哎刚好那时候亲子旅游正好多人有共学团等等都出来，所以我就对这议题那时候蛮有兴趣的、
0: 是，所以你平常也会常带孩子就出去玩啊，或是有搜集很多

0: 私房景点。
1: 有欸，我们每次回去都是先带孩子一定要户外，因为孩子大了，然后对外面探索也更多的机会。
0: 是，哇，所以有没有推荐哪些值得大家去的景点呢？
1: 我们这阵子因为高雄还有屏东，就真的、尤其是屏东多了很多共融公园，那非常的棒，
0: 是
1: 每个乡镇几乎都有一个。那其实这部分的话，非常推荐爸爸妈妈带孩子也是去认识一下屏东的改变，每个乡镇都有自己属于特色文化的亲子共融的公园，真的非常的棒。那另外高雄的建设也越来越便民，甚至已经好像蛮多就是很适合亲子的活动，比如说轻轨啊，虽然以前到捷运的地方不够多，那借由轻轨或者是一些辅助的交通工具等等，到很多地方都可以到处去玩呢、欸，
0: 真的好多地方。我自己高雄人，我就觉得哦，就是现在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是非常的推荐，玩不玩？
0: 玩不玩？真的每就是只要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就是一起去做一件事情，
1: 是
0: 那个过程。真的是很棒，
1: 愉悦的，
0: 真的。
1: 虽然每次北上都难分难舍。
0: 哦，真的，所以你都是礼拜天晚上，然后才从南部上来，
1: 对，坐高铁回来。
0: 哇，
1: 没办法，
0: 然后预备隔天一早又要备战，
1: 对，切换另外一个角色，
0: 所以你要在高铁上面切换心情，
1: 会
0: 要把家里面的部分就是放下来，
1: 是。
0: 然后再开始规划说，哎，这个礼拜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1: 没错，然后开始备课，公务的来了
0: 啊，真的太不容易了。对，所以你的孩子跟你的先生在这部分，他们是怎么样来支持你？
1: 其实说真的，我先生也是军人，
0: 嗯，
1: 所以我们很目前很妙，我在北部，先生在中部，小孩在南部。所以我跟我先生说好，我们只要有放假，而且我先生的家是不见得每个礼拜都有周周休，那我们就说好，我们只要一放假，我们就南部集合
0: 啊、真的真的，
1: 对，
0: 就能够凑就凑在一起，
1: 是
0: 不能的话就是尽量都能够在南部同一个时间，
1: 没错，
0: 全家团圆，
1: 没错，以孩子为中心，
0: 这个真的是要刻意去经营，
1: 要。
0: 所以孩子其实虽然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每天都看得到实体的面，
1: 对，
0: 但是他们其实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
1: 是
0: 啊，真的不容易，也是因为你这么对于幼儿教育这么有概念，这么有心，
1: 是
0: 才能够知道在这个部分怎么样去维持，
1: 没错。
0: 那另外请教啊，像你在跟孩子相处，自己的孩子跟幼儿园的孩子，因为其实你的孩子也是慢慢经历过这个幼儿园的阶段，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还是说会互相相辅相成呢？
1: 了解，因为我的孩子目前是中班，
0: 是，
1: 那其实我对我孩子的个性非常的了解，就像本家说的，只怕老师不怕爸爸妈妈。对，那虽然我在家里比较属于黑脸的部分，因为爸爸是好好先生，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会发现对于某些亲子教育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公信力，要说公信，对孩子来讲他们比较愿意听。那其实我的孩子，因为毕竟我平常不在家，周围就是周边的大人都对他非常的好，所以他都很聪明，就是只要有人在，应该大家都很有同感，对，就会开始就是有点油条或者是皮皮的。对，那基本上我觉得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每个孩子都差不多，经历的状况跟身心的状况其实都大同小异，那偶尔有些孩子会有自己的特殊状况，那基本上我觉得同龄的孩子其实也不会差到多少，那其实个别教育很重要，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小孩就是该严的时候，我还是真的有
0: 有
1: 比学校，对，甚至比学校还要严格，对，我自己有知道。对，那接下来的话，我觉得我在学校我就会放更多，也许是全职老师在其中的话，因为每个孩子状况，甚至我还面对各种不同的家庭跟背景，所以我投入的需要更多，因为我也许这个孩子是从零接触，所以我要从头认识班，目前28个，我要重新28个家庭我都要去了解。对，那所以相对差异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认识这个孩子投入的时间多跟少的部分，对对对，然后需求的方式啊，教养的方式都是不同的，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人家说要易子而教，
1: 没错，
0: 因为自己的孩子会撒娇啊，还有就是他其实常常看到爸爸妈妈其实有在外面 叱咤风云的一面，但是在家里面也有软弱的一面。
1: 对
0: 对，那所以有

0: 有时候家长在对于孩子的教育上面其实也很需要智慧哈。
1: 对，
0: 那可是老师的影响力就是很权威的，
1: 没错，
0: 而且是非常原则非常清楚的，
1: 真的。
0: 所以在这个角色上面在切换的时候其实也不容易。
1: 是，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蛮真的，说真的也会心力交瘁。虽然这样说，哇，很感谢老师把他的孩子教的就是有进步。那说真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小孩，其实有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还真的不够、欸。
0: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教别人的孩子比较容易。
1: 对，
0: 你比较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很多的问题，去分析。
1: 是，
0: 但是自己的孩子因为混杂很多其他的因素跟情感，有时候就没有办法这么理性的去处理，
1: 是，
0: 或是对孩子的情绪
1: 啊，
0: 有新仇旧恨的一些累积。
1: 没错，真的。所以我就觉得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家庭教育对我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我觉得我还在学习。对，
0: 真的很不容易。不过也还好，你娘家给你很多这种支持。
1: 对啊，
0: 所以孩子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一个爱的环境里面，他们也都会慢慢被会理解。
1: 嗯，有比较成熟。
0: 他们孩子有被爱的环境充满，其实那个还是很重要，有安全感。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知道妈妈每天，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给他们陪伴，然后支持鼓励。
1: 对。
0: 他们就很开心。
1: 对，没错、
0: 是。所以会不会你在学校看待其他的孩子的时候也会就是想到自己的孩子这个部分？
1: 会啊。
0: 然后你平常跟孩子的学校老师会有沟通的机会吗？
1: 很长哎、欸。
0: 哦，真的。
1: 说真的，他的目前的公用老师是我实习的辅导老师。
0: 哦，那这样最好了。
1: 是，所以我觉得我的幼教就是启蒙也是要真的是感谢这一位我儿子的老师，他给我很多就是实际上实务上的教学经验。对，所以我非常放心的交给这位老师。对，那老师们的教学他们的团队都非常的用心。
0: 是，
1: 对对对，所以我在沟通上面部分的话，我觉得好像回到以前那种
0: 就是又当学生又是家长的这种角色，就可以很放心。
1: 没错，
0: 是。
1: 对
0: 哦，那真的很幸运。所以你那时候是有特别安排就读这个学校吗？还是因为地缘关系？
1: 第一个地缘，第二个我父母就是方便接受，然后第三个我们都熟悉。
0: 是，
1: 对，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安全感这部分很需要从小被建立，因为我从小又不在他身边。对，那我觉得我就把，因为那个老师也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他就真的是很感谢这位邱老师很帮忙我们照顾这位孩子。
0: 哇，所以他等于是从你学生时代就这样一路上陪伴你们长大的老师。
1: 对，他很谢谢他，我在实习的时候真的教了我非常非常的多。
0: 哇，真的非常好，真的很希望有机会可以来认识一下
1: 邱老师。哦，真的，他真的是超级惊艳的资深老师。对，
0: 所以其实孩子给他带你们其实就很放心。
1: 对，
0: 然后他也可以在各种情境下来等于说跟你们去合作来协助这个孩子的成长。
1: 没错没错，
0: 那这样真的是一个最佳状态。
1: 对啊，
0: 你就可以更放心的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放手一搏。
1: 没错，不然我就整天会提，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到现在每天都在哭。其实我能理解，因为我才刚离开，跟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两个同时离开。对，他就会很难过，所以礼拜一就特别哺乳。特别忧愁，
0: 真的。
1: 对，
0: 所以你这样子北上大概多久的时间了？
1: 我北上今年第三年了。
0: 第三年。
1: 对，
0: 所以这段时间孩子也真的很不容易。
1: 对呀、啊，
0: 妈妈也很不容易。不过在工作上面你现在越来越上手了嘛？
1: 对，目前已经 OK 了。就觉得来到新环境熟悉度已经很够这样子。
0: 你现在带，你是有从小班开始带上来吗？还是说那时候带班是从一班开始带？
1: 哦，我那时候我们是混龄，所以基本上也只有先生是我跟他重新开始，那基本上也是会有九生。对对对，所以目前一路上都是3到6岁混龄的孩子。
0: 所以这些孩子就是就算是最大年最资深的孩子也是都跟你等于说跟他们一起长大了这样子。
1: 对，目前的大班就是我三年从小班带上来的。
0: 是，所以跟这些孩子跟家长也是有深厚的革命情感。
1: 有哎、欸，因为默契都在，家长很怕我途中离开掉走。对，很可爱，
0: 真的。所以他们其实也很依赖你在他们孩子身上的一些协助。
1: 对，
0: 就像你对于南部邱老师给你们的帮助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
0: 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循环也真的是

0: 有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帮助到别人，其实我们也在其他地方可以得到协助。
1: 对，其实真的仔细想想是这样，
0: 是，
1: 对，很感动。
0: 那所以像在这些年的经验，因为您之前有在南部服务过也很多年，虽然那个时候是代课老师，
1: 对
0: 对，但是其实您的教学经验很丰富。
1: 嗯，
0: 那你觉得在台北跟在南部的这些教学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呢？
1: 哦，是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来到南部，在第一次还是在南部的时候，我觉得，孩子部分的话都是还蛮容易跟他们沟通，甚至家长部分也很容易沟通。那相对的部分最多的差别就是特殊需求的孩子。
0: 嗯，
1: 我在南部那一段期间，我可以数的，我一只手数的出来，大概不到五个。对，那当我在109年上来的时候，我们的主任就告诉我说，你们班接下来会有三个特殊生，有一位是脑性麻痹的孩子，跟发展迟缓，以及有自闭光谱的孩子，这样子。
0: 哇，
1: 那我就哇，天哪，第一次上来
0: 震撼教育，
1: 真的，我想说完蛋了，我以往的经验几乎最多碰到身体病弱或者是发展迟缓，顶多大概就只有这样。那没想到我第一次面对台北的孩子，在北部的孩子，就是有到这三种不同症状。那当时候我并不是害怕，我是觉得说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满足这三位孩子的需求，还有普生的孩子。对，那当年上来我又接了教学组长的新职位。
0: 哇，
1: 对，等于是哇，好多的新挑战。那当下我是觉得我来不及担心，那我就想要赶快就是上紧发条。
0: 是，
1: 对，那时候很感谢，就是我的搭档，他也是在原班的原本的代理老师，那他就陪着我一起就是认识这些新的孩子，那从中就最大的挑战就是面对特殊需求的孩子，是我一直到现在，所以。很大很大的挑战，那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特殊需求孩子状况比较不一样，我不能同一套标准去看待，对，那所以我才说我上来这部分的话，一直都是我到现在还愿意去进修学习特殊教育的专长。
0: 是，对，所以你非常非常有心，就是有需要什么就是再去进修再去补足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觉得我还要再学的东西是真的真的还很多。
0: 是，那你觉得那个时候南部比较少是因为融合的比较没有这么多吗？还是说那个时候比较特殊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么多被发现呢？
1: 我觉得是相较之下，第一个就是比较没有被发现，第二个我觉得家长的接受度，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三就是融合部分，可能那时候还是没有做到像新北这么的完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差好多，那我们那时候主任，我刚来新北第一个主任就跟我说，这个部分会在新北一直都有，
0: 就是一个常态了。
1: 对，他说每年都会有，果不其然，我就觉得其实接了上手之后，就算每年有不同症状孩子，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缘分。
0: 是，
1: 对对，
0: 也就不去害怕，或者说不去担心，而是就是去处理，去面
1: 对，
0: 是。然后而且是想方法让自己跟孩子都可以更好。
1: 没错，
0: 哇，就是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经验。
1: 没错
0: 啊，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1: 没问题。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在新北妇幼服务的李老师。李老师他是一位从南部北漂的老师，非常的用心在他的教学上面，而且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在家庭跟在工作上面如何取得平衡哦。那李老师，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您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当中啊，就是有什么让您印象最深刻，比如说跟家长的互动啦，这些沟通上面呢？
1: 是，我觉得刚开始来到台的时候，其实家长对我也是陌生，也是零。对，那怎么如何让他们建立对我的了解跟信任感？从一开始的部分就是家长日，
0: 嗯，
1: 这部分的话是重新最好认识这个孩子跟家长的开始。
0: 对，
1: 那尤其是我在平时观察孩子的状况，我会立即在当天一定要跟家长联系，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要把问题带回家，
0: 嗯，
1: 让家长知道我们有，其实我们两位拉当老师都有在努力以及陪伴孩子成长。那相对的就是特殊需求孩子这部分的家长，就对我们老师来说会有比较存在蛮大的疑问跟不信任感，因为毕竟刚开始嘛。那从这部分的话，我就来分享我怎么跟我们特殊需求孩子做一些平时的沟通。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孩子都会进来的时候会，我们会拿到一份资料，鉴定安置资料。那其中部分我们就会开始去阅读，去了解这个孩子一开始的状况。那跟孩子跟家长碰面之后，我们就开始细聊孩子的状况。那家长其实说真的，他们也会主动说他们孩子需求，甚至希望我们如何配合。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打开我跟家长之间很棒的亲师交流。对，那相对的，尤其是刚开学，家长一定很担心，我今天孩子还好吗？状况如何？对，吃饭吃的多不多？上厕所有没有讲？等等很多之类的。那我觉得在刚开始的部分，我很愿意花很多时间，即使下班过后通电话都不是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让家长放心，所以一步一步这样子上来，让家长知道我们老师确实有为这个孩子做不同的努力跟调整。那家长有需要我们的协助地方，我们也会一起。那慢慢的发现，当家长有了信任感之后，你在跟家长沟通会达到的成果，比起就是都不讲话好很多。比如说，孩子需要一些我们想要家长协助的部分，家长会愿意配合，这才是最大的感动。对，从一开始陌生度是零开始，到熟悉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可以很自然的双向沟通。
0: 哇，
1: 对，
0: 这很不容易耶，尤其是你们是两位老师负责28位孩子，
1: 对，我们班目前有18位，
0: 所以其实这个

0: 负担其实是非常大的，
1: 是蛮大
0: 的，因为会吃到很多下班之后的时间。
1: 会，其实会。那我就跟我搭档老师说，刚开学其实很多亲生家长，包含特殊需求孩子的家长，对孩子刚来的第一个礼拜都会比较感到担心跟焦虑。我就直接跟他坦白说，我愿意花下班时间，哪怕通个电话我都觉得很 OK， 因为毕竟家长下班时间是晚上，比较有时间通话。对对，就是利用这种方式跟家长一点一滴的去做一些亲子沟通。
0: 是，嘿，所以家长接到电话的时候，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1: 他们就知道，很想问。然后我发现，只要用文字，有时候会有一些产生
0: 误会哈。
1: 对，词义也许表达的不是够理解。
0: 是，
1: 对。
0: 现在 LINE 群组这么的方便哦，其实有时候在沟通上面，文字啊没有表情，没有情感。
1: 对，
0: 有时候在同样的一个贴图带来的那个理解会有很大的落差。沟通上面也会有一些误会，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像您这样愿意这样一通一通电话打，
1: 对，
0: 然后这样真的不容易。
1: 因为我觉得，与其这样比，总比之后每次一点一点产生一种隔阂跟误会会越来越大。
0: 是，
1: 对，
0: 一开始就先让那个管道可以通畅，
1: 对，
0: 建立信任感，
1: 没错。
0: 是，
1: 那我跟家长说，其实下班时间我们老师都是自己的生活时间的，自己私生活时间。那我跟家长说，如果有急事的话，我们当然第一时间看到会回复。那基本上比如说还好的部分，如果您也不急，那我们可能就等到隔天再回复您，或者是我们再找个时间再好好跟您说。那急事我一定要跟我搭档说，我们就立刻回复这样子。
0: 是，就是设立畅通的管道，但是也有该有的界限。
1: 对，要不然家长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掉了什么等等之类，其实也没有到很严重事情。对对对，
0: 哦，尤其是新生常常这个忘东忘西的。
1: 对，那还好，感谢家长能体谅我们老师。其实我到目前为止，我们班家长都跟老师那个私生活空间也是蛮足够，甚至还会不好意思打扰老师。我是觉得这也蛮感恩的。
0: 是，所以在一开始其实就先建立好一个好的班级规范跟亲师的关系，
1: 是
0: 后面的班级经营就会比较轻松。
1: 没错，
0: 是，
1: 对。
0: 所以在您说有一般生也有特殊生嘛？
1: 没错。
0: 那特殊生您跟这些家长在沟通的时候，就是除了就是一般的电话，还有一些比如说 IEP 会议啦，这些有一些这样的不同的机会。
1: 是，
0: 那每一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不同的状况呢？
1: 其实都有，因为每个孩子的症状都不一样。那其实我遇过妈妈的孩子，那个时候刚来，我真的对这个完全是零。
0: 脑性麻痹的孩子，
1: 对，我想说脑性麻痹的孩子，第一个他有辅具后拉式推车还有矫正鞋，对，那他很需要就是老师一定要一个人在旁边协助。对，虽然那时候他来的时候是大班，照理来说他后拉式的推车拉的也很好。那唯一需要我们协助就是他很需要矫正鞋替换，甚至室外鞋跟室内鞋的交换这样子。对，那在那部分是在开学前辅具要来的时候，我们两位老师跟组长还有主任，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一台机，这是这台辅具，甚至学习怎么样去使用。再就是感谢爸爸妈妈让我们认识他的矫正鞋，教我们如何穿，比如说他的那个有些那个旋转关节地方要很小心，不能手不能会夹到等等之类。那孩子怎么样穿才是舒服，比如说要靠着后面的鞋跟啊，确定他就真的穿好，我们才能把它扣上。对，那基本上孩子也是害羞，很多时候痛了也可能不好意思说。对，因为这是新的环境，我们是对他来是新的人。
0: 对
1: 对，
0: 因为其实脑性麻痹的孩子，他们虽然说动作有一些限制，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单纯的这样的孩子，他们其实他们的认知都是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这些孩子他们也会跟一般孩子一样，在整个发展上面或是在他们的对于新环境新老师这些也会有一样的这些需求。
1: 对，
0: 所以你们在这个部分其实那个用心就需要有更多投注。
1: 没错，因为第一个不了解，也会害怕用伤他，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帮助这位孩子。
0: 是，
1: 本来那时候我们助理员老师也是非常的认真，所以我们就一起努力在这个辅具的部分的认识跟调整。对，
0: 所以这个孩子他在参与班上的活动也是都你们都有想尽办法帮他可以一起融入，对不对？
1: 有耶。

0: 觉得这最感动，回想起来，我就去年的教师节，对，那我就听到有小朋友在栅栏叫我，叫很大声，我想说，哎，是哪一位孩子？结果我望过去，竟然是那一位脑性麻痹孩子，现在已经小二了，
1: 哇，
0: 好感动。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那个助理老师跟他说，他的教室可能在这里。对，然后我就过去迎接他，他就双手递了卡片给我，我就超感动的。
1: 他自己写的卡片，
0: 对，他一定会写注音，一半国字一半注音这样拼凑，就觉得 哇，非常非常的棒，
1: 哇，
0: 对，
1: 一定超级超级
0: 暖心。
1: 对对对，那个时候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震撼应该是蛮大的，
0: 其实很澎湃当下，因为从他一路来我们这边，我第一次接触他到他，因为那时候很可惜，那时候毕业典礼没有办成，
1: 都线上的嘛，
0: 对，那那时候太突然，就直接放暑假了。所以我没有好好跟他们那一届大班说拜拜，对，顶多只能在线上跟家长聊聊孩子每天的近况，我们出居家活动的，对，那爸爸妈妈也觉得说，哎，他在家里也进步很多，会帮忙洗碗，会自己主动做蛮多事情，
1: 哇，好贴心的孩子，
0: 真的。所以我觉得一路这样子下来，不管是哪个藏别的孩子，哪怕一点点的成长，这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跟感动，还有我的原动力来源，
1: 真的给你肯定哈，
0: 对对对，
1: 让你更有动力去以后再面对这些孩子，知道你做的对他们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没错。那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参加当年度的新北市有办一个多语影音秀，那因为我是南部，我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就报名了客语组。那当时我跟搭档就非常的努力，想要就是让所有孩子，包含特殊需求孩子，一起融入在活动当中，哪怕是不同藏别，哪怕是我们班普生的孩子。其实我发现普生孩子对于这些特殊需求孩子，在我们排练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有爱。
1: 哇，
0: 真的。所以最后我们设计一个桥段，因为我们那个脑性麻痹孩子他只要站立就需要后拉式推车，所以那时候我们那首歌的情境就是爱嘛，爱地球，一个 ending 这样，就爱大家爱地球这样子。那我就请那个脑性麻痹的孩子就是手上拿爱心或者是拿一个地球，ending 的时候跟我们一个普生的孩子走到前面来，
1: 哇，
0: 做一个结合爱地球的表现，
1: 然后又是一个融合，
0: 对，对，至少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该有的那个活动跟负责的地方，
1: 是，就是每个孩子都有他参与的角色，
0: 对，
1: 而且没有人是不同的，
0: 对，没错，对，
1: 每个人都参与在其中，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一个
0: 感，
1: 对，有参与感，哇，真的很棒的活动。
0: 对，
1: 那这个活动那时候应该家长啊或是老师们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来筹备，
0: 没错，因为我们班的孩子都没有一个是客家人。我想说啊，闽南语组一定很多人报名，英语组也一定很多人，那不来参加少一点的客语组好，那糟糕，我们班又不是客家人。所以啊，那时候歌词需要做改编，那我就因为孩子又不是客语专场的母语的孩子，所以我就只能改编副歌
1: 啊。
0: 对，那接下来部分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排练的时候，说真的，我们练了好多次走位啊，包含孩子该如何进退场等等之类的。那最可爱让我想到就是，只要那个孩子脑性麻痹孩子该出来的时候，我们班孩子都会 cue 一下他，
1: 好可爱，
0: 真的好可爱。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班孩子到现在都对这种特殊需求孩子，他们都不觉得跟自己不一样，只是那种不一样不会觉得说我是排斥你的，是帮到他们该做的事情都把他们全部做完。
1: 是，
0: 对，有时候我们老师还自己出来制止说好了，他会自己穿鞋。
1: 大家太有爱了。
0: 对，还喂他吃，帮他搬椅子，不用。他们就是来学习这一个，对，都是觉得一个班级营造对我们老师来讲一开始是非常重要，那家长在参与这个活动的部分是超级给力的，
1: 真的
0: 给力到我都那时候跟搭档老师超级感动，我们回想起来都还是一样很感谢家长那时候的大力帮忙，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真的是在追第一名第二名，我觉得好刺激哦。
1: 那我们是全班28个孩子
0: 那时候，对，全部下来，然后我们很需要战术
1: 啊，
0: 对，那我们就跟家长说，结果没想到小孩很紧张每天的战况，那家长又更紧张。

0: 所以那时候真的，真的为了孩子，家长们超级给力，动起来。
1: 所以就是从道具啊、服装啊、走位啊这些，
0: 对，
1: 还有就是加油跟补给。
0: 没错，最后的那个战术是最重要的，很感。

0: 还有很多彼此之间的互动，
1: 没错，
0: 这个跟平常上课的方式又不太一样，
1: 真的不一样，对，没错，这我觉得这一次那一次的活动让我们很大很大的感动跟震撼，没想到我们真的被我们追到了第一名，所以那时候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的
0: 开心，
1: 对，那最后小孩得到7礼券嘛，然后跟一人一张专属的奖状，
0: 哇，
1: 家长哇还有这个别的奖状，他们也最后是肯定的，
0: 很开心，很开心，所以那个时候109年那个时候是用线上的形式吗？
1: 对，
0: 就是拍摄影片，
1: 没错，对，到网站上去按赞，每年都有办这样子，
0: 哇，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连接放在我们节目网站上面，
1: 是是是，
0: 让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欣赏一下，
1: 对，当年度
0: 精彩的表演，
1: 没错，
0: 对，我每次看到幼稚园孩子在表演，真的觉得好可爱哦，
1: 真的
0: 天真，然后那个童声又很好听，
1: 对。對真的很可爱，
0: 是，所以您很用心还改编那个歌词，
1: 因为稍稍改编，因为照理来说那首歌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对，又是客语发音，所以有点困难，
0: 嗯哼，
1: 对，
0: 所以他们还有比动作，
1: 有，
0: 然后走位这样子，
1: 简单的走位，对对对，
0: 然后脑性麻痹的孩子就带着他的助行器一起到台上来，这样。哦，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
1: 对啊，我们就想说能不能做一点什么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稍微一些回忆跟成长的经验。
0: 是，那我们是不是来听听看当初你们这段精彩的表演？
1: 可以，也相信你可以带着很多的欢乐，因为童音太可爱了，
0: 太可爱，来，我们来听听看。
1: 好。

0: 我们刚刚听到了非常感动，老师在这个当中跟家长一起努力有这样的成果，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也觉得跟着一起舞动起来非常的有意思，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回忆耶。
1: 是啊，只要每次一想到啊，我参加过。
0: 对，而且这个是就是大家一起群起群力的，
1: 没错，
0: 然后有一个成果这样子。对，不管那个结果是怎么样，那个过程已经是让他们已经就是很有收获。
1: 没错，讲一讲他们就好有想法。
0: 对，所以我觉得以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经验会让他们对于很多新的事物不会那么害怕，
1: 对，
0: 甚至他们会有勇气去挑战。
1: 没错，真的。哪怕特殊需求孩子都做得到，会有很大的肯定。
0: 真的，而且你把这个班级经营得很好，就是让这些孩子在一起，他们的关系是好的。
1: 非常好，好到有时候老师都要介入了。
0: 每个人都争着当小天使这样子。
1: 真的哎，说真的不夸张，我们有时候老师比如说在忙 A， 那 B 小孩如果有特殊状况，我们班孩子都会主动喂啊，整理书包，哇，我都觉得那是真的感动哎。
0: 是，家长应该也会很开心，
1: 是很开心也很感动。然后我觉得那一种是甚至每天都会来问我的小孩回去说哪个姐姐一直怎么样。对，
0: 是因为是混龄的班级嘛，
1: 混龄又是融合，
0: 是，所以等于是有年纪大一点的哥哥姐姐带着年纪比较小的弟弟妹妹，
1: 是，
0: 就是如果稍微前辈一点资深一点的孩子，他们做出来的就是一个榜样。
1: 没错，
0: 也会带着这些比较新的孩子。
1: 对，所以造就一年一年都有这种善的循环。
0: 真的真的真的很棒。所以其实在跟这些家长沟通的这些过程，
1: 是
0: 您也是花了很多的心力。
1: 对，
0: 但是有没有遇过有些家长还是让你觉得比较力不从心的？
1: 其实有我们班就是有孩子，如果比如说很明显他是需要专业的老师或治疗师去协助，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延续我们能力真的有限，毕竟我们不是那种专业的治疗师出来的。对，那尽力的协助之后，万一真的还是需要家长协助，那有些家长说真的是一开始是无法接受孩子自己有这种症状，那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们不是说孩子一定要去做鉴定或者是需要去上到某些课程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目的只是希望让家长知道，那能不能透过孩子跟家长之间的陪伴，或者是透过外面专业的协助治疗带进来，我们一起努力，那个成效也许会更大。那如果家长不愿意没有关系，我们就陪伴家长，那一点一滴我们就试试看，如果这个方式不对我们就再换。对，那目前我们班有个小朋友情绪比较起伏比较大，对，那跟家长沟通完之后，他们可能觉得其实孩子就只是独生女，或者是对，就是我自己的说法，那其实你就知道爸爸妈妈也许还觉得说这个孩子的状况他们是有办法自己 cover， 那与其这样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试不同的方式，因为没有说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特殊需求相关治疗。
0: 是，
1: 好，那果真一次一次不同的方式改变下来，如何找到让孩子在情绪爆炸当下，甚至在准备要炸的这对，而且千瑶老师的正向认可、正向支持，我终于找到方式了。就是当他快要炸起来的时候，我赶快转移他，或者是带着他做他喜欢的事情，让他冷静下来，抒发自己当下情绪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发现这个孩子在这学期进步非常多。就算他真的炸掉，对，我等到他那个高峰过了之后，不错，他愿意跟我说，他之前是气到都不想跟我讲话，甚至动手打人，不管旁边是谁，总之就是要先发泄他的不愉快这样子。对，那这学期下来有一次上个礼拜就在课堂上跟小朋友争自己的号码打起来耶，然后全班冷静就傻住了。后来因为前面是主讲老师，我那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后面来，对，好好的聊一下。那个小女孩竟然笑了，因为我跟她说那是小班弟弟，她自己的号码搞不清楚，对。那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终于找到方式，对，如何带领这一位小女孩。那我也跟爸爸妈妈当下说，这个孩子我们当天用了哪一个策略，我们还要持续再看看，继续再做下去。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家长有看到你们在不同策略上面的成效，
1: 没错，
0: 他们也慢慢累积对

里是新宗寨广播网乡之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新北又又欢乐多语影音秀啊，在2019年的最佳人气奖第一名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可爱童趣的一首曲子。这个是由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带着班上的孩子，有一般生还有特殊的孩子一起来参与演出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表演。

0: 这些方式的信任，
1: 是，
0: 所以他们也愿意一起来参与，
1: 没错，
0: 是，所以在孩子情绪要起来之前，就是要先了解他的需求，
1: 对对，
0: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征兆
1: 对
0: 出现的
1: 时候，对，赶快。
0: 不要说把那个火柴放到汽油桶里，
1: 没错，它炸得更可怕。
0: 真的，所以能够先做好预备。
1: 是，
0: 所以老师其实也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1: 真的，
0: 对于教室的状况随时要掌控。
1: 没错，
0: 要不然有时候东一个西一个，
1: 对，
0: 有时候是一发不可收拾。
1: 对啊，因为也许会连累到其他无辜的孩子，那他们可能会觉得被莫名其妙。那哇，那两边的战火可能又不一样了。
0: 是是，
1: 对、哦、对。
0: 所以其实也是要靠你们这样经验，然后慢慢去累积。
1: 对，这真是累积，
0: 真的。然后跟家长的信任感，哦，家长。愿意的配合度，
1: 没错、
0: 哦，这个也是都是要累积下来的。
1: 对对对，嗯、真的
0: 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其实看到你们这样用心，就会越来越上手。
1: 对，
0: 哦、
1: 至少知道该用什么策略，而不是当下。其实说真的，老师也会被挑起那个火，
0: 真的，
1: 因为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又来了。
0: 真的，
1: 然后还发现他也只是个孩子。第二个，也许他真的是很需要我们大人的协助。你与其跟他生气，不如找个方式。
0: 是，
1: 对 对, 對。
0: 所以您也一直在这方面自己也去进修，
1: 是，
0: 除了自己本身幼儿教育的专业之外，又去进修特殊教育的专业。
1: 对。
0: 嗯，
1: 对，
0: 就是发现在职场上面有这样的需求，
1: 对、而且这个部分的孩子我觉得会比较多，但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面对，
0: 是
1: 如何去陪伴，对、
0: 所以您其实假日又要花自己的时间又要去进修，真是太有心了。
1: 因为我觉得还是真的需要让自己对这个这领域的孩子有一些熟悉感。
0: 嗯哼，
1: 对对对，
0: 所以知道方法，也就是知道更多专业的部分，对于你们回应用回到自己的职场上面，就会比较驾轻就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会慌，或者是找不到任何的方式。
0: 是，然后在课堂当中跟同学老师的讨论也会有帮助。
1: 有，我觉得每个礼拜六到国北去上特殊教育专场是充电呢、对，虽然每个老师在分享自己班上的状况，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累。但我说真的，大家讲完大家笑一笑，我们又很开心的一起上课，所以我们目前这班的感情都非常的好，而且大家好有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到五都累。
0: 一到五都是当老师，然后面对学生，然后六就是可以跟一群幼儿园老师一起
1: 对
0: 这个充电，这样
1: 子没错。要是说吐苦水，应该也不是、就是互相交流跟分享，会觉得我今天又带了新的能量，下个礼拜又可以继续、
0: 所以又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支持团体，这样子。
1: 对，真的，还有老师，每个老师给的教授真的太感动了。
0: 就是在尤其是如果刚好对应到你有遇过这样类型的孩子，
1: 对，
0: 你就会觉得特别有感，
1: 是，
0: 然后学到的东西又可以马上应用回你自己的班上
1: 教学现场，
0: 是，
1: 对，然后跟家长沟通会觉得好像多了一点点说服
0: 比较有说服力，这样。真的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也是听到你这样回馈，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1: 是真的很有意义耶。我觉得哇，我就算不懂了，像千阳老师还有那个陆明老师，还有那个我们的语言治疗师喜韵老师，就算我们课程结束，我们还是可以保持联系，因为现场太多问题，我都觉得很需要被咨询。
0: 真的，我们都需要教学相长啊！
1: 是是是，对，
0: 也是希望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被了解，
1: 对，
0: 然后被爱，
1: 没错，
0: 然后被建造，
1: 没错，没错，没错，对，
0: 很棒。那在经过这些过程，有这么多的成长，而且你一直让自己一直在装备自己，带了很多新的配备武器，这样。对对，未来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求知欲，然后一直往前冲的一个很认真的老师。
1: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我真的其实知道自己哪里需要做加强，我是很愿意去做一些调整跟学习，因为毕竟这条路还很长。而且陪伴孩子不是三言两语就讲得完的，
0: 是，
1: 对，而且像我来到新北，面对特殊需求孩子是给我最大的挑战跟经验之外，我相信未来还有不一样的挑战，对，那我希望不管我未来人在哪个学区或者是哪个学校，我只要能做得到的陪伴，我觉得陪伴孩子是最重要，第一个要先陪伴孩子，第二个同理家长，第三个是如何协助，这都是

0: 我一直在努力的地方。对，我觉得课程再精彩都是其次，了解孩子跟家长是最重要的，因为每个孩子真的有生下来他自己赋予的要说使命吗，或者是要给予我们不同的认知跟学习的地方。我觉得认识不同的孩子是我最重要的学习的第一部分。对，那接下来可能还会遇到不同孩子不同的症状，即使我还到现在还没有碰过，我未来也不知道会遇到哪一类的孩子，我很愿意再去多学习多充电。对，然后把我自己的所学分享给哪怕是我的搭档，好，学校老师或者是家长，对，我都可以运用在我的教学活动当中，甚至带回去给我的孩子。
1: 哇，
0: 对对对，这都是我一直在努力的部分。
1: 真的，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哎，就是你很有心也很有动力，
0: 对，
1: 而且愿意去影响到更多的人哈。
0: 因为我很怕，因为孩子说真的，第一个是家庭教育先嘛，第二个是学龄前教育，那关于学龄前教育。我觉得我自己会不希望孩子就是在这个很重要的童年时光少了些什么，那我希望能补足什么，就是想要去多努力。对对对对对，不求自己多厉害，只求自己能做到就是尽力这样子。
1: 哇，很想拍拍手。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真的是给自己，因为毕竟考上公有老师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莫忘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
1: 是，
0: 对对 对,
1: 对，所以相信你接下来在不管是对于你的学生家长，
0: 是
1: 或是你自己的孩子家人哦，你这么用心，他们都一定会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
0: 谢
1: 谢。是，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青阳老师。
1: 我们希望李老师还有机会到节目来跟我们分享更多你在教学现场很精彩的一些经验分享，相信也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哈。听众朋友，真的一个幼儿园老师哦，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非常。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邀请李老师来给我们做这样的分享，相信对您我都有一些新的启发跟感动。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帮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也更理解自己，让我们可以

活出生命的精彩。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有价值的，所以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原本生命所预定的美好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运用生命教育为主题来每一次来分享其中的一些观点。在我们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这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又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勇敢做自己。那我们在过去有段很长的时间谈了很多认识自己，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自己。后来我们又谈了如何接纳自己。在我们谈完了许多如何接纳自己之后，那我觉得我特别想跟很多的这个父母或是陪伴孩子的教育者来谈如何培育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我自己又设计了六次的节目来谈这个议题。那在这样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五集了。那记得吗？我们如果有一直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我们的第一集谈的是孩子的自我接纳从哪里开始。结果我们是谈，其实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自我接纳，首先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当然如果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首先要先成为能够接纳自己的父母。通常我们都常说一句话，就是能自我接纳的人才能够比较容易的接纳他人。那这是我们第一集所谈的。那在第二集的部分，我们谈的主题是爱是否有条件。在我们节目当中想传达的是，其实真正能够帮助孩子自我接纳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爱。那当然如何去展现无条件的爱，我们在该集节目有很多的分享。第三集我们谈到允许犯错才能养出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接纳，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孩子的失败或错误的父母。当我们可以接纳他们的失败错误，他们才能够勇敢的去冒险，也才能够接受自己的失败跟错误，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接纳的孩子。所以自我接纳并非接纳自己完美的部分、成功的部分、优秀的部分，是一个全然的自我接纳、自我允许。好，第四集我们谈的是情绪被接住，孩子才会接纳自己。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谈情绪的重要，以及情绪对我们生命的影响。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谈了，当我们能够接纳孩子的情绪，他才会感受到被爱，他才能够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当然我们也谈到了要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情绪，首先的条件就是我们父母要成为一个接纳情绪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先成为接纳自己情绪或者是对情绪有正向看法的观点，我们才能够去接纳情绪。好，这就是我们之前谈的四集。那我们今天要来到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谈到比较，我觉得可能不管我们的年龄，我们都不陌生。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是成人，可能我们会不经意的就想起很多成长的过程，父母的比较，这个老师的比较。

哦，长辈们的比较，所以其实这个议题跟我们自己是很有关系的。即便我们现在可能不是父母，可能不是一个陪伴孩子的这个工作者，但是呢，其实比较这件事情，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都可能多多少少有经历过。啊，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幸运儿，也许他真的就是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环境长大，他没有经历过被比较。那我要说，这是非常幸运跟幸福的。好，那谈起比较，我们来说几句可能我们常常听到的话。譬如说，这个我们会常常听到。诶，为什么你不能够像班上的同学？你看他们，都可以考到前几名，为什么你的成绩，就老是在这个这么落后的地方呢？或者我们又可以听到说，哎呀，你看你哥哥多懂事，你怎么就是这么的任性呢？或者是，哎呀，看隔壁的小朋友，他钢琴弹得多好。你就不认真练习？你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每一天都乖乖的自我，自律的练习呢？是不是这些话蛮熟悉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父母比较的这种态度所说的话。那为什么父母会说这些话呢？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曾经做过父母，是我们或者我们现在是父母，我们都非常的清楚，这些话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动机，就是，哎呀，孩子你要多努力一点，孩子你要加油，哦，你要进步多一点，然后你才可以这个变得优秀，你才可以点点点，这都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动机。其实就是想要激励孩子，但是呢，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听到的跟得到的都不是激励，他们听到的只有一种感受，就是，对嘛？你看我就是不如人呐，对嘛？你看我就是比较差嘛。对嘛？你看我就是不够好嘛，这是他们内心的 OS。所以，当我们父母在想要用激将法来激励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让孩子获得的是反效果。更严重的是，这些话让他们对自我产生了否定，让他们对自己有很多的这个差评，让他们给自己贴了很多的不好的标签，这些都是在比较当中可能带来的结果。那为什么我们父母这么习惯用比较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呢？其实。天下父母心。其实我们常说"爱之深，责之切"。我们好像，可能好，我们就不责骂孩子吧。我们不会骂他，你怎么那么差？你怎么，这个考得这么坏？或者是我们的你怎么那么不听话？我们好，我们就说我们是比较优秀的父母，我们不责备。可是我们可能选择了一个同样有很大杀伤力的，可能我们就是比较。我们想用别人的优秀来成为孩子的榜样，所以呢，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想要会想要不自觉的说出这些话，内在其实都在表达一个父母的内在渴望，就是孩子你要更优秀一点，孩子你要。表现得好一点，孩子，你要多努力一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

里面呢，这个父母的内在这些动机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我们想用这种激将的方式来发展孩子的潜能。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孩子可以的，我们的孩子有哪些天分还蛮不错的，甚至比隔壁邻家小孩都好，或是比他的同学都优秀。可是呢，我们又觉得我们的孩子不够努力，所以呢，我们就会很着急。我们会觉得扼腕，哎呀，如果他如果多练习一点，他可能会比现在好很多倍，他表现的可能会更优秀。所以我们就忍不住的就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我们的孩子，想要刺激他一下。我们常就跟他说，哎呀，你该同样学钢琴，为什么别人就弹得比你好，别人这么快就可以这个记熟一首曲子，你怎么要练这么久？其实那是就是因为我们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我们觉得他有一些潜能，所以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把他的这个潜能激发出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内在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其次呢，我们可能还会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特别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不能够太散漫，不能够用散养的方式，我们要积极一点孩子要趁早多学一点，要比别人早出发一点，可能将来他就可以比别人跑在前面一点。这也是许多父母内在的声音所以呢，不要输在起跑点这句话，其实也压垮了很多孩子。因为父母呢，就是因着这样的一句话，哇，给孩子很多的压力，然后呢，不断的 push 孩子，或者是去催逼孩子要早一点学习，要早一点就是努力，就安排了好多孩子各样的才艺班，安排了好多各样的学习。甚至我记得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他是2岁就需要去上课了。我非常惊讶的问说，2岁需要上什么课？他就说脑力开发课。哇，原来我们的父母有这么大的焦虑，2岁就要去开发孩子的脑力。那这就是很多父母让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的内心的一个潜在的想法、潜在的信念，所以带出的这种一些比较性的这种教养态度。所以我们就想要刺激他一下，想要更多激励他一点。第三个有可能是习惯自己也是这样被教育，可能我们从小就是被比较长大的，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充满着这些比较的话语。父母从小就对我们讲的，哎呀，为什么你就不能像邻居的谁谁谁这么优秀，为什么你就不能跟你们班同学比，他怎么就可以这么自动自发的每次都考到好成绩。或者我们会拿兄弟姐妹，为什么不能像姐姐，为什么你不能像妹妹，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而这些话语好像就已经烙印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所以呢，当我们在教养我们孩子的时候，我们也会不自觉的复制了父母说的话，不自觉的就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在教养孩子。虽然可能我们要承认，在成长过程，我们是非常痛恨父母说的这些话的，我们非常的厌恶，或者常常让我们有反感。可是生命就是那么的奇妙，

我们最不想要的，但它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复制了。所以呢，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就不知不觉的说出这些比较的话。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却无法控制的去把它说出来。这啊、有一种啊、这个心理学叫做代间的啊、传递，就是我们其实承袭了很多上一代我们父母怎么教育我们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会无形中复制了很多父母常说的话对我们的孩子说。这就是一种啊，好像在这个教养的家庭教养的代际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传递。那这个如果那个传递啊、那个教养上一代的父母的教养方式有一些不是那么恰当的，那么适合的，那我们可能反而把这样的一个负向的教养模式又带进了下一代。那这样的一个就的循环其实是一个很负面的循环、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教养过程我们也是很需要自觉的，很需要敏锐的去觉察的。当然这都不是我们父母的错，因为我们也很不愿意、也是无可奈何，好像是不能自控的，就传承了我们父母教养我们的方式带进了下一代。这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无奈的事情。但是呢，虽然无奈，但它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敏锐的觉察，我们有意识，其实它是可以，一个负向的循环是可以被我们中断的。最后一个可能是我们常常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个社会竞争带来的焦虑。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难免会担心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跟同侪的孩子竞争，或者我们也难免会在一个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被比较，我们的孩子的成绩表现、学历啊、就读的学校，甚至我们长大，孩子长大后的工作、薪水，好像这些也都会成为成人世界一些社群当中的话题。对，如果我们自己也在这种迷失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无形中感受压力，然后这些压力自然而然的就从我们的教养里面反映出来了。当我们感受到那种社会竞争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又想要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式来激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开始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那这些话又会造成我们孩子一些内心的不好的感受。那这就是在我们这一集里面所要谈的，在比较当中可能会让我们的孩子失去了自我接纳。因为刚才我们说，当我们常常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我们的孩子他产生的感受就是一个自我否定。好，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我们刚才在第一段当中谈到了我们做在这个做父母的在教养过程好像会不知不觉的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就像我想起来我曾经在一个儿童玩具博览会，我看到的一幕至今虽然过了许多年，我仍然感觉这印象深刻。就是那个玩具博览会里面有一个两兄弟在那里玩积木，然后其实就不过是玩积木吧，但是我就看到一个焦虑的妈妈面对他的这个两兄弟的弟弟，然后就跟他说，怎么磨磨蹭蹭的，你怎么动作这么慢，你看哥哥都盖起一座城堡了，你到现在什么都没做出来。哇，我就听到这个话，我心里面就赶快去偷偷的瞄一下那个弟弟的表情，我觉得他哇那个表情真的就是很大的挫败，很大的很多的挫折感。我就心里想，这孩子内心不晓得做了什么总结，他可能也会觉得，对啊，我真的很笨，我真的就没有哥哥好，我就是这么慢。这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场景都可以看到的，不论在餐厅、在捷运、地铁上，或者我们可在公园，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爸爸或妈妈或是长辈照顾孩子的长辈无形当中就会说出这样的话。例如，为什么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可以爬得这么高，你怎么就不敢爬呢？就是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很这个自在的去沙堆玩，你怎么这么就是别别扭扭呢？这都是我们常常在挂在嘴边的。那这个会带来什么伤害呢？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否定自己。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相信那个弟弟内在一定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我就是不如哥哥啊，我就是慢吧，我就是笨嘛。所以这句话，这个总结，如果没有经过调整，可能就跟着他一辈子。我记得我陪伴过一个来访者，

他有很多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觉得很负向的，例如我就是没用，我就是不够好，我就是没有办法哦，就是让别人喜欢，我就是不能跟别人比，别人都比我优秀。就当我去跟他一起探索这些内在的想法从哪里来的，到底他是怎么放进你心里的，当我跟他一起探索，才发现原来他的母亲就是常常的说出一些比较的话语，常常拿他的表姐表妹，常常拿他的同学去做比较。所以呢，这些话听多了，那我的这位来访者他就非常的深信不疑的认为自己没有办法跟别人比，自己怎么样都比别人差，自己真的不得够好，自己真的没什么用。这些总结也就成为他的生命脚本，成为他的内在信念，所以导致他常常的没有动力，常常觉得找不到生命的意义，常常甚至觉得很想放弃自己。这就是内在信念造成的。所以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对孩子影响其实真的是让我们需要很大警惕的。好，这是第一个我说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比较性话语是会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否定。第二个，我们会带给孩子什么影响呢？我们会让我们的孩子过度竞争，因为我们常常拿他跟别人比嘛，所以当我们在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想要激励他。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了，我们的动机是想要激励他，想要让他更好。可是呢，当我们在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贬损他，跟他说，你看你就是不如人，你别人都比你优秀，别人都比你快，别人都比你好。所以我们虽然想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孩子，但是其实孩子们他就会觉得，哦，对，你看我真的赢不了别人，其实我很失败哦。然后呢，所以在他的目标里面，人生目标里面，他就建立了一个人生目标，我要去跟别人竞争，我只要赢过别人就代表我优秀，我只要跟别人比输了，那我就很代表我很差，因为这就是父母告诉我的。所以呢，在他的人生的这个跑道上，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竞争，跟别人一起赛跑。他认为生命人生就是这样，就是要跑赢别人才是成功，跑赢别人才是优秀，跑赢别人才有价值。这就是在我们不经意的话语当中带给孩子的错误的一个价值观。他会觉得要赢过别人我才有价值，我才成功。那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常常活在压力里面，因为竞争就有压力嘛。然后在竞争当中又会感受到可能当赢得的时候会给自己很多的骄傲然后会觉得自己很不错，很优秀，可是输了又会给自己很大的挫败感，很大的沮丧。所以他常常跌落这沉沉浮浮于这种竞争的结果里，让孩子们其实是陷在一个

患得患失的情况里面，那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是对孩子非常不健康的。那他也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人生里面，其实最后会让自己跌得蛮深的。所以因为他把快乐建筑在赢过别人的上面，那他就会不断的去较劲然后去用一些心思然后会过度的耗能，这些都是不健康的一种方式。那这就是比较可能带来的过度竞争的一种生命态度，是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生命法则。那第三个会让孩子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呢？就是不敢做自己。因为我们的父母常常拿他跟别人比，所以好像他就要去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是要去达到跟别人一样的高标，所以呢他也会去追逐别人的成功，然后呢他也会去把自己的生命目标建立在大家都觉得好的或者是父母曾经拿来比较的，所以他因为这样子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自己的梦想，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设立自己的目标，因此他就会忽略自己的特质，忽略自己的兴趣，忽略自己的天分。其实也许他身边的朋友同侪可能优秀的都是在可能是这个若说八大智能好了，他可能是一到七项，他可能就是第八项，第八项可能在社会的价值里面是冷门，但是其实殊不知他那一项属于他的那个天分，如果发挥了他就会成为一个顶尖的佼佼者。但是我们很多的父母呢也因为追逐社会的一个价值或潮流，可能也会觉得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子在哪些的项目更优秀，为什么你只有在这个点上表现的还可以。所以这样子也让我们的孩子觉得自己有的不重要不好，他也不珍惜，所以就会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做自己。那这就是在比较里面会带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曾经在节目中也谈过，其实每一个孩子他的这个强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很进步了，不再像过去传统的一种价值观把这个孩子的智能定在 IQ 上。那我们现在呢已经知道每一个人都可能有潜在的八大智能，这潜在的八大智能每一个人可能有两到三项是非常优异的，另外有其他的几项那就是比较平凡的，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孩子都有这八项的潜能。而我们如果做父母的没有帮助我们的孩子去看见自己的优势，去发展自己的天赋，反而常常拿他去跟别人比较那些可能是他的弱项而别人的强项，那我们不就真的是在打压我们的孩子吗？我们不就在这个浪费了我们孩子他所有的天赋吗？我们真的就是抹灭了他的天赋跟他的那个独特的特质啊，这不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吗？真的，我们可能需要的是要更多的就是去帮助我们孩子活出自己，而不要因为比较就让我们的孩子不敢做自己而忽略

略自己的优势，去一直羡慕别人有的啊优势，那这就会让我们孩子不能接纳自己了。好，在最后一项啊，我要谈的是，我们如果常常把我们的孩子在手足间做比较啊，那我们又会让孩子在手足间创造了很多争竞啊，很多的嫉妒，很多关系的破坏。因为我们当我们在拿，不管是比较哥哥、比较弟弟、比较姐姐、比较妹妹，我们都在破坏他们中间的和谐。因为在每一次的我们说出来的比较当中，其实他们内心就开始有一些啊对对方的不满啊，有一些内心的不平衡，有一些感觉不公平，或者是甚至有一些嫉妒。那他们也会觉得，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得到妈妈的赞赏，和为什么父母把他们生得比较好哦，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那么优秀。那其实对于孩子而言，不但破坏了他的手足关系，更让他产生对自己的一个否定跟自卑。那我们就尤其是我们看到好多好多的例子，不是吗？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如果哥哥姐姐都非常的优秀，哇，最后的那个老幺倍感压力，他就会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没有办法跟哥哥姐姐一样优秀。那甚至最后他可能自我放逐，然后或是可能家里面只要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就会吸引了爸妈所有的注意力跟赞美。那些其他比较不被肯定的那些，他们也就会产生了很多自我否定，很多自卑。那甚至呢，这样子也会影响他们中间的手足的一些彼此的亲密关系，彼此相爱的一种和谐关系。那因为我们已经把他们设定在竞争的位置上，那这就是我们不小心用了太多的比较产生的结果。当然我说这些，说了这么多，我不是在责怪做父母的或是做师长的，而是其实这些比较后面都是一份爱，这些比较里面都是一份期待，都是一份就是对孩子的盼望。所以动机都没有错，其实我们真的天下对父母对孩子那份爱，我是非常能体会的，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但是我们也要借着这一集来检视，我们是不是不经意当中我们也会落入了用比较来激励孩子的这种错误模式呢？如果有，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帮助我们去觉察自己，提醒自己。因为他给孩子带来的不是激励，不是让孩子更好，而是让孩子自我否定跟不能自我接纳。好，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停在这里，我们待会继续来看，那我们父母该怎么做呢？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别让比较偷走孩子的价值。我们今天的这一集也是在这个如何培育自我接纳的孩子的系列当中的第五集。那这一集里面，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我们做父母的，因为爱，因为想孩子更好，所以我们不经意的就会说出很多比较性的话语。那当然，我们也可能是复制了我们自己的父母用比较的方式来教养我们，那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教养孩子。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了，我们做父母的或做长辈的自我觉察蛮重要的。那在我们第二段当中也提到了，如果我们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来激励孩子，那会带来的负向影响。我们刚才提到了四个负向影响，第一个还是孩子会否定自己，第二个孩子会过度竞争，第三个是让孩子不敢做自己，第四个是影响手足的关系。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谈，那我们可以如何做呢？做父母的，我们如何想要激励孩子，又避免用比较的方式呢？那我想有一些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首先，我们需要建立一些正向的、正确的一些观念，例如，我们如果知道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如果知道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可能我们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进入比较。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从孩子的成长，你就可以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他成长的速度。譬如说有一些孩子11个月他就会走路了，有一些孩子可能1岁半才会走，有一些孩子可能10个月、11个月就会说话了，有一些孩子要2岁才会说话。那有一些孩子早早他就会翻身了，可是有一些孩子要1岁才会翻身。那这些孩子他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真的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比较中去看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内心不自觉的就会产生很多的焦虑。我们总会觉得糟糕，我的孩子会不会是不如别人，会不会是发展迟缓，会不会是有问题。那当然我们需要去观察，我们能够有敏锐的觉察是好的，但是我们可以不要这么着急的就去对孩子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免得我们孩子他内在就会吸收了我们说的话，然后去相信自己不如人，那这样子就对他会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成长的节奏，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太焦虑，我们

需要让孩子活在我们的比较话语当中。那第二个，我刚才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独特的特质、独特的气质、独特的兴趣、独特的能力啊。例如我在前面一段有讲到，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发展到我们了解了每一个人他的智能，他的这个能力不能只用 IQ 来界定他现在已经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至少八种内在的潜能这八种是什么呢？例如是语文、数学数学逻辑、人际音乐、肢体自然观察、空间、内省。哇，是不是很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孩子的特殊能力。所以其实我们的孩子只要在哪两三项是特别优异的，就代表上天给了他那一份天赋异禀，那我们就得好好的珍惜，而不需要拿他的弱项去跟别人比较，去打压他我们通常都会羡慕别人的孩子哪一项很优秀，然后让我们的孩子也去跟着学习，但其实错了。我们现在的教养已经是要补偿这个这个截长而不是补短，就是我们要去发展孩子的长项，而不是一直去补他的弱项。因为当孩子有一个属于他的那一份天分的时候，我们如果朝着帮助他让那一份天分展现出来，他就会成为非常优异的孩子。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去强调他的弱项，去想要去补救，但他的进步是微弱的。所以当我们理解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拿孩子跟别人比了呢？因为你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包含我们的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我们得好好的去欣赏，去发掘他的独特的特质、能力跟兴趣，这些都是上天给他的那一份，不是别人能够替代的。好，这就是我们先要建立这两个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比较的习惯或是态度放下。那我们可以，如果好，那真要比较，我们可以怎么比呢？其实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今天跟昨天比较。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所以其实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让他，如果他自己觉得要努力的目标在哪里，那我们就是帮他定一个目标。譬如他要把这个篮球练好，那我们就可以让他自己定目标，今天有没有比昨天进步了一些呢？那今天有没有多会了一个技巧呢？今天投篮有没有多重进洞了一个呢？那这些都是他帮助孩子去做这样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学习的成长的规划。那这样子的话，仍然也在借由比较来帮助他进步，但记得的是，不是跟别人比，而是自己跟自己比。所以如果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力量的话，那这个用在自己的身上其实也是蛮有效能的。好，另外我们可能要来更多的正向的欣赏我们的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去发掘孩子的独特性，去看到孩子特别这个可以值得表扬的地方。那也许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孩子好像在学业上

在才能上都没有这么优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你的孩子心思很细腻，可能你的孩子内心很善良，可能你的孩子很热心助人，或者你的孩子有很好的品格，甚至你的孩子是很有思考能力，很有表达能力，甚至很有社交能力啊，这些我们有没有去欣赏他们呢？有没有去啊，在这些部分嘉许我们的孩子呢？让我们的孩子啊，可以看见自己优异的地方，然后而不是落入那种常常要去跟别人竞争跟比较的一个地步呢？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运用在教养当中啊的。如果我们真要比较的话，就是让孩子的自己去比较，比如说他的八项智能里面，他可以比较哪一个是比较优异的，哪一个是比较突出的，哪一个是比较自然而然就表现得很好的，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去发展它，或者是他的内在里面有哪一些非常值得去啊赞赏的，去发扬的，让他真的会看到自己优异的部分，让他对自己的接纳不知不觉也就可以提升。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双慧眼去啊欣赏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孩子也就可以欣赏自己。我们有更多的接纳，去接纳我们孩子的本相，就是本来的样子，我们的孩子也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不论自己是否优秀，不论自己表现如何，不论自己啊，这个就算今天没有跟昨天比没有进步，但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都可以接纳，都可以去爱他，让他感觉他是被爱的，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活在一个放松的自在的状态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健康，我们要活得快乐，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潜能，真的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放松，我们能够自在。在这样的放松跟自在的情况下，我们内在的潜能才能够展现出来。哦，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太多的对孩子太多的期待，太多的要求，太多的标准，不论我们是不是用竞争，我们其实都会带给孩子压力。那尤其是如果我们还加上竞争，那我们的孩子可能真的会是无法喘息的。所以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健康的成长，在一个轻松自在的爱的环境中能够快乐的生活，那我们相信这样的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他内在的那一份上天给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展现出来，他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把他内在的潜能激发出来。所以我们要激发孩子的潜能，不是用我们激将的法，也不是用比较的话语，而是用爱，用接纳，让他可以自在的做自己，让他可以相信自己是优秀的，自己是有价值的，自己不需要成为别人才可以被喜欢。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孩子一定是可以活着精彩，活出他的生命的璀璨，因为每一个生命被创造都被赋予了非常棒的优秀的内在潜能跟特质。只要我们照着对的方式去养育，我们的孩子自然就会开花结果，会成为我们的一份骄傲。好的，那我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养宠物吗？您需要天天带着宠物出去遛遛吗？在这遛宠物这美好的时光当中，不要忘记也要维护啊，周边的环境干净清洁哦。它是中国最传奇的流浪狗，王室总统争着跟它合影，它的故事还被写成书，翻译成17种语言，畅销全球。好莱坞

即将把它拍成电影。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传奇呢？来，我们来听听看。

2016年，美国运动狂人迪恩飞越6000公里到新疆参加荒漠越野马拉松，这里被称为死亡赛跑道路，一路都是沙漠、戈壁、荒无人烟。迪恩为此准备了3年，为了赢得比赛，他精确计算了跑完7天所需要的最少食物和水，轻装上阵。第一天，迪恩跑在队伍的最前面，休整的时候，一只脏兮兮的流浪狗突然摇着尾巴来到他面前。迪恩没有给他食物，只是摸了摸他的头就走开了。可是第二天，迪恩一出门，发现小狗竟然等在门口，然后顶着50度的高温默默地陪着他跑。迪恩快，他也快，迪恩慢，他也慢，30多公里了，小狗累得喘着粗气，却还在继续。迪恩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意。原生家庭并不幸福的他，原本坚信孤独才不会被伤害，可就在这一刻，迪恩却被小狗融化了。他给小狗取名戈壁，还把不多的食物和水分他一半，一人一狗向前跑去。可当迪恩穿过一条湍急的河流后，却没有看见戈壁，原来他被河挡住了，折返可能会丢掉金牌。但迪恩第一次觉得金牌好像没那么重要，他回头抱起戈壁一起渡河，荒漠上他们互相陪伴打气，一起在星空下睡觉，一起分享不多的食物和水。因为戈壁在身边，迪恩渐渐忘了比赛的艰苦。可跑了120多公里之后，戈壁的脚掌已经血淋淋了，迪恩心疼地把他送上了医疗车。3天后，当迪恩跑向终点的时候，戈壁竟然不顾伤痛，挣脱医护，朝他飞奔过来，又和他一起冲过终点。迪恩虽然只获得了银牌，但他说，戈壁就是对我最好的奖赏。迪恩决定领养戈壁，可英国的领养手续需要审核4个月，迪恩只好把戈壁寄养在乌鲁木齐，回国办手续。可就在手续还没办妥，就接到电话，戈壁走丢了。迪恩立刻飞回来，他印了10000张传单，用蹩脚的中文在大街小巷见人就问戈壁的下落。很多人被感动，加入了寻找的行列。可是要在300万人的乌鲁木齐找一只流浪狗，宛如海底捞针。快半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一点戈壁的消息。

朋友和家人都劝他放弃，喜欢狗狗可以送他一只。可是迪恩却觉得没有任何狗狗可以取代戈壁，他不放弃任何蛛丝马迹的寻找着。终于在第十七天有了消息，迪恩激动地赶过去，一见面小家伙一下子就钻进了他的怀里，迪恩也忍不住哭了。回国后，他把戈壁宠成了公主，带他去世界各地旅游漫步，陪他过圣诞节和中国的春节。一次偶遇，一段旅程，让两颗受伤的心慢慢靠近，彼此温暖，从此不再孤单。

狗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这是让很多人难以辩驳的。我们也都看过或者听过许多有关主人跟狗儿的温馨故事，而在这些故事当中都呈现一个重点，那就是陪伴。狗儿虽然不能言语，但行动中表现忠诚的陪伴，我想这是最为感人的地方。而故事中的戈壁之所以成为传奇，除了诠释了与迪恩的相伴之外，更是展现出他的坚韧，不畏艰难，即便脚已受伤流血，仍陪伴迪恩顶着高温跑过荒漠，这对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来说尚且不容易，更何况它只是一只狗狗。如此的陪伴，怎不令封闭的心融化呢？朋友，让我们都能以真诚的心陪伴支持身边需要的人。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与旧事和解。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四节，他又带他们到自己家里去。

0: 给他们摆上饭食。他和全家人都因为相信了神，大大欢喜。有人对于从束缚中得到释放抱持太乐观的想法，他们认为从现在起一切都会不一样，可以抛弃所有阻碍自己生活的模式，完完全全的解脱，再也不受自己的过去所辖制了。但是之后他们发现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而完全否定先前的想法。我们不应该也无法那样简单的抹煞旧有的一切模式，我们还需要他们，我们必须跟他们有所接触。如果我们从对基督的信仰出发来看他们，那些旧有的模式就不会再辖制我们，反而会变成像那位监狱的守卫一样为我们服务。那守卫带着保罗和希拉去洗涤伤口，并且受洗了。我们无法简单的抹煞人生过去的经历，当我们与自己的过去和解，那些经历就能医治我们所受的伤害，喂养我们，使我们得力，产生一场喜乐的飨宴，内在的一切又重获新生。那些旧有的模式不再是看守监狱的守卫，而是转变成受洗的弟兄姐妹的角色。我们的雄心壮志不再囚禁我们，反而成为一股生命的泉源。我们的完美主义也能摆脱它的强迫性，帮助我们可以谨慎地看待各项事物。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人际关系省察。主耶稣，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能与人有和睦的关系。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主献上感谢。

请你回顾过去这一段时光，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在你心灵中颇具分量的那个人物。如果很快的有某个人浮现在你的意识中，请你用内心的眼睛打量这个人，听这个人的声音，辨识他的姿态、神情等等。请你跟上帝一起来思量，为什么这个人这阵子如此引起我的注意？或许原因很明显，例如我和这个人正在争吵，又或许原因不太清楚，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个关系。当我反省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时，祈求上帝指点我，指点我心中最为强烈的情绪到底是什么？是伟大的爱情吗？还是矛盾的情绪呢？是感激？是气愤？是爱恋？受伤？担忧？困惑？跟上帝说说你自己当下的感受吧，允许自己在这个情绪中停留一会儿，并且把这个情绪献给上帝，同时也开放自己，聆听上帝的回应，接受上帝的行动。

求上帝让你大致总览一下自己与这个人的关系。这不是一种非常仔细的逐一的分析，而是一种安静的默观。

来说，这项人际关系对我的意义是什么？这项关系使我的生命获得增长，还是不断流失？这份关系带领我更接近上帝，还是让我离得更远？你是否因为这个关系变得更具信、望、爱，还是更缺乏这些德行？在这段关系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而最让你感到愉悦、享受或赋予生命的部分又是什么呢？最后，你所感受到的强烈情绪，与你从整体来看这个关系时，心中有的强烈感觉，二者一致吗？你跟上帝谈谈这些事情，如果他选择要发言的话，请你也同样用心聆听他所说的话。

继续对这一个整体的关系做反省，求上帝帮助你看到关于这项人际关系的未来，你有什么情绪与渴望？你关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对这项关系，你的渴望是什么？你的希望和梦想又是什么？跟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有什么具体的渴望，就明白地向上帝祈求。现在，请你回到眼前的此刻，看看反省了这项人际关系的全貌以后，现在的你对于今天的问题，在观点上是否有所转变？情绪方面有没有什么转变？具体来说，什么是上帝呼召你明天去跟这个人一起做事，或为这个人做的事情，而与上帝述说这些事？如果上帝如此呼召你，请你现在就承诺，明天要如此思考，如此说话，如此行动，求上帝帮助你持守这项诺言。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有好邻舍的心，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周五的时间，我们要在音乐里面与永恒相遇。今天要介绍的一首诗歌叫做《我知谁掌管明天》。我记得曾经在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也在这个单元中分享了这个谁来掌管明天这个主题。那么今天我就分享我在2012年9月的这个中信月刊里面所写的这篇文章。那时候就分享的是我知谁掌管明天这首曲子。那么相对应的一个问号就是，如果还有明天。

还是那一首诗，那一首歌曲，薛岳的《如果还有明天》。我们来听听看，再来回味一下。我记得那一集节目的时候，我一开场也是用薛岳的这首歌。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这个非常不一样的嗓音的这个薛岳所唱的这首《如果还有明天》。

我的文章是这样子开始的，我说，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70年代的歌手薛岳在生命终了之时，用尽力气发出这样的呐喊，震撼当时的台湾社会。明天，当你夜晚闭起眼睛的时候，你知道明天可能会失去你的亲人吗？当你夜晚闭起眼睛的时候，你知道明天可能会流离失所吗？当你夜晚闭起眼睛的时候，你知道明天可能是你生命的终点吗？明天，谁知道明天是个什么样啊？一个没有明天的人，似乎只能选择放纵自己，去享受最终之乐。就像1970年代的电影《我俩没有明天》，那里面的两个鸳鸯盗匪，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明天已经完全绝望，一个无法确知的未来让人极度不安。于是能够未卜先知的命理师，永远都有困惑的人找上门来，寻求一个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未来。然而无法预测的变化依然天天上演在每一个人人生的故事当中，恐惧永远存在。我先停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段落。写这篇文章是在2012年，今天已经是2026年。我发现这一个文章一点都没有过时，而现在是更加的越演越烈。2025年底的时候到2026年初的时候，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斩杀线。好，非常多的媒体在探讨这一个名词斩杀线。它的来源在是从哪个地方开始的，我没有去做深入的研究，但是知道是这个斩杀线指的是所有地区的人的贫穷，处于贫穷线下面的这一群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非常的不顺利，活得非常的辛苦，然后最后的结局都是非常非常凄惨的。听到非常多的分析，什么斩杀线啦，从经济的角度，从这个各种理论的角度啦，社会福利的角度啊，怎么样去救援这些斩杀线的人，或者是斩杀线下面的人，或者是怎么样有什么策略去帮助这些在斩杀线以下的人。有非常冷冰冰的分析的数据论文，也有非常急迫的人道组织的呼喊，希望有人来救这一群人。那也有非常血淋淋的一些故事的分享，说这群人

是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凄惨的境地里面。真的非常血腥的这些故事我也听到哈，我也有听说了。哇，然后我就要来分享这篇文章。当我在阅读一次我这么多年前写的文章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改变，这群人非但没有变少，反而现在是更加严重的增加，而且因着这个市局的混乱，活在辛苦当中的人只有越来越多，没有越来越少。包括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小康家庭长大，然后我也有不错的工作，我的社会地位也不低啊。但是到了年纪渐长的时候，我离开了我的工作，我退休了，但是我自己也有感受到好像快要落入那个斩杀线的陷阱里面去。这样子一个状态，到底你还有什么盼望？你的希望在哪里？如果是特别，我觉得台湾还算对我来说是安全的地方哈，是有紧张哈，是有国际局势的这种压力存在，但是对于经济这一块，就是我的财务状况这一块，我是有警觉，但是我还没有到那种已经绝望的地步，所以我谨慎的活我每一天，小心计算我每花的一块钱。但是我想到有这么多人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他的口袋里头是没有一块钱的，然后明天他都要靠着是不是有人可以施舍他一碗粥，或者给他一块面包，然后来度日子。包括在战争里面的这一群流离失所的人，我真的会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我吃不下去任何东西，我觉得我多吃一口，不好意思，我说我有一些罪恶感。对，因为我想到那一群人，我脑子里头不会忘记世界上有这一群人。好，所以当我看到有许多的人在浪费食物，或者是说他很挥霍的时候，包括如果是一张白纸，他随便画两下，然后他就把它扔了，我都觉得这是一个浪费，然后脑子里会马上闪过这一群在困苦当中的朋友。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节俭的度日。那么这也是我从小到大我的父母给我的教育。我出生的年代也是 我算是战后婴儿潮，所以可是那个时代的父母的教育就是存钱，你有一块钱请你只用两毛到三毛，然后其他的七毛到八毛请你存起来以防万一。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永远告诉我以防万一。所以我们的概念，我从小的概念里面没有预知或者是预先借钱然后来买任何的东西。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得看你能存活多久，你现在的账户里头你有多少钱，你现在这笔钱出去了以后你还能活多久，那用了这个东西它能用多久，然后你要怎么样子去让它使用到最极限的年限，然后再来换新的。那如果这
真的是已经

坏到不能修了，那我们要买的时候，我们要买最好的吗？还是最便宜的呢？还是也许以我的教育，我父母给我的教育就是买中等，但是又能够用得很长久的。好，然后算计好自己的账簿里头的钱，这个钱付出去之后，我能够用很久，但是我的钱是够用的，哈，然后继续存钱，然后小心花钱，好，这是我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都是如此，所以即使有了信用卡，我们家也不准许有所谓分期付款这件事情。就算我已经有能力要再买一栋房子了，我跟我妈也不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我们是一笔支付，然后算好了我们大概有多少个月可以存活。当我们把这笔买房子的资金付出去之后，那么我们还能怎么活？好，这些都是算计的好好的，然后我们再去一笔支付我们所要看中的房产。那么是这样子一个方式在度日子的。我没有想到所谓的卡债呀，这些在我的脑子里头是没有这些观念的。可是当我看到所谓次级房贷，2008金融海啸，然后有这么多人是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原来他们的日子是预先支付了这么多的钱，或者是说，读书的时候要背着债务去读书，然后当你毕业的时候，你要背着一笔非常沉重的债务，然后再继续你的人生。而我不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家教啊这些，然后就开始存钱了。那个时候除了支付我自己的书籍费用，然后我自己的吃喝哈，那然后父亲只帮我付我的学费，那其他的全部都是我自己要支应。那怎么支应？就是自己要去做家教哈，然后来赚钱。当然，现在说了这么多以后，我要说我是生在那个非常非常经济狂奔、往上狂奔的那个年代，我是幸运的，我真是幸运的。我为着这个无数次的感谢上帝，我没有狂妄，我没有看不起那些穷困的人。但是，当我知道有这么多穷苦的人的时候，而且是那个花费是这样子在使用金钱的时候，然后错误的一些金钱使用的观念充斥着现在的所有的媒体社群当中，那么年轻人所接受到的那样子的很错误的一个金钱观念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说。无话可说哈，然后为着这些所谓在斩杀线下面的人，那么有这么多人，他的开始，他的生命开始，就是一个极度艰难的状况之下，那有多少人存活了下来，咬着牙，靠着一丝的盼望，他存活了下来，然后继续他每一天艰难的日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子真的活下去的。所以，如果还有明天，如果你真的还有明天的时候，你要怎么装扮你自己？不要说装扮，你要怎么活下去？当你一息尚存的时候，你的那一口气还在的时候。

果你是要饿肚子的，你是没有衣服穿的，你是在寒冷当中没有任何遮蔽的状况之下，你怎么走下去呢？下一秒钟我无法想象，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有艺术心灵的人，有文学的这种素养，会让我用很艺术的头脑，很感性的心灵，去站在那一群人旁边，我站在他们当中，我设身处地去想他们每一个人当下的感受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是会要夺眶而出的啊！所以 ，Well， 你知道谁会掌管明天吗？你心里头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你虽然现在是饿得不得了，你冷得不得了，你空得不得了，但是如果我给你一丝希望说有人掌管明天，洪水泛滥的时候，有一个上帝他是永远坐着为王的，你会不会比较有力气能够去面对下一秒钟的饥寒交迫？会不会？我的文章继续这样写下去。我知谁掌管明天，这是一个挂号里面的，这是一首歌的歌名。这是20世纪的美国福音歌曲创作人，叫做史坦菲尔，好，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史坦菲尔。那他的那个名字的原文是第一个字是 IRA， 然后是一个 F， 哈，这个是缩写的 F， 然后最后他的名字是 STAN， 年，那个 N 是 Nancy N， 哈 ，STAMPHILL， Stanfield， 哈，史坦菲尔。这位创作人所创作的一首歌《我知谁掌管明天》，那么为什么创作呢？哈，我的文章继续说，在经历婚姻失败后，史坦菲尔陷入了极大的低潮中。虽然又认识了很好的对象，却是仍然对过去的婚姻没有办法释怀。就在他最绝望与沮丧的时候，上帝的灵感充满他的心里，于是哼唱出我知谁掌管明天的旋律。他深刻感受到上帝与正在受苦的他同行，就赶紧到钢琴边，一首安慰人心的诗歌就此诞生。因着上帝的安慰，史坦菲尔终于忘记了过去，敞开心门，迎接上帝所安排的另一段的良缘。我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听这首《我知谁掌管明天》。我选择的版本是这个台湾的一个非常棒的男生合唱团，它叫做八角塔。为什么叫八角塔呢？因为他们是台湾的淡江高中，在新北市淡水的淡江高中。好，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这个传教士创立的学校哈。那么这个淡江高中里面有很好的合唱团哈，那有许多的男生在这个里面受到非常好的音乐教育之后，那么离开学校以后，觉得还想再相聚，一起用歌声来彼此串联彼此的

感情哈，所以他们就组成了一个八角塔合唱团。因为淡江高中里面他们的教堂的那个钟楼是八角塔的形状，所以他们就用了八角塔这个名字。这个一唱就是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的这个时间哈，越唱越好，我真的要说越唱越好哈。所以他们来唱这个我知谁掌管明天，全部男生的合唱，我们来听听他们唱的这首非常美的一首诗歌。

我念一下这首诗歌的歌词，我采用的是在香港出版的《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里面的翻译，跟刚刚巴扎塔合唱团唱的不太一样，哈，但是意思都是差不多的。哈，第一段歌词他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第二段歌词他说："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个重担越挑越轻省，每朵云彩披上银色的衣服，在那里阳光常普照，不再有泪流满面。"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岭与天相连。第三段歌词，他说："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的人，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纵然我遭遇各样的灾难，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的宝血把我遮盖。"副歌，他是说："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大部分的华人会唱这首诗歌的人，大概都不太熟悉，《生命圣诗》这个诗歌本的翻译。我们唱的都是另外一个版本。我知道，哈，我故意选大家不太熟悉的这个歌词翻译。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了好多版本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版本的翻译比较有文学性啊，但是不好唱哈，这是真的哈。我们一般唱的那个版本会比较容易朗朗上口，但是《生命圣诗》的翻译比较有文学的那种意涵在里面。特别是"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道谁在牵我的手。我常常都跟上帝说："求你让我拉住你的一根小指头就好。"我不敢说我能每一次都握到你的手，但是我求你，在我真的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我只要拉住你的小指头，我就觉得有安全了。太多的经验哈，比如说化疗的时候，那真的是没日没夜的痛苦，那个头痛到一直撞墙，我就是说，我连手指头都拉不到了，那种在大海当中载浮载沉啊，然后四周无光，快要溺水那种状况，那个头痛到要裂掉。我只能去撞墙，

那全家人都睡着，夜里头无法入睡，你怎么办啊？现在想想，我比起那些在战乱当中或者是一口饭都没得吃的朋友，我觉得我已经太幸福了。但是我觉得苦难不能比较，苦难不能比较，每一个人的承受能力也不能比较，没有谁厉害谁不厉害。但是上帝帮助你，求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没有明天。尽管真的明天是最后一天，我也知道有人牵着我的手，我要去哪里。我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前一天我也不知道，我相信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她也不知道她明天就要去见耶稣了。但是她好安详的走，因为她知道谁在掌管着她，谁在带领着她，她知道最后谁牵着她的手要去到那个美丽的天家。所以当你是知道谁掌管你的明天的时候，你不用打扮你自己，你就是用你的原原本本的本我，哪怕你现在是衣衫褴褛，断手断脚，非常非常的丑一个样子，我相信耶稣仍然双手伸开他的双臂，要拥抱你这个孩子回到他的家里面。所以我的文章最后是这样写的，最后一段我说，薛岳嘹亮的歌声仍在回荡，30多年以后，在台湾有着另一群不同价值观的年轻朋友，创作了另外一首歌曲《如果我还有明天》。那里面没有呐喊，只是轻柔而笃定地唱着。歌词是这样说：如果我还有明天，我要为主多活一天，经历他的信实恩典，累积成我年岁的冠冕。如果我还有明天，我要为主再说一遍，述说他的奇妙恩典，传扬他的慈爱无限。无论我还有几个明天，生命由主耶稣掌权。为了丰盛他的慈爱，在我里面得以完全。如果我还有明天，我要再赞美主一天，称颂他是我福之源，我幸福福气的来源，依靠他并蒙福无边，因感谢我得蒙他拣选，如今我得见他的容颜，我要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我的里面。虽然我没有明天，今天我能再看一眼，别了我所爱的那一张脸，将来我们天上再见。别了我所爱的那一张脸，我们天上再见。圣经里面说，洪水泛滥之时，他仍坐着为王。这句经文是出自诗篇第29篇第10节。朋友们，你有如此笃定的确知吗？

想一想，究竟谁在掌管你的一生呢？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一首年轻人创作的诗歌，如果我

请记得，洪水泛滥的时候，上帝永远坐着为王。上帝永远都愿意伸开他的双臂，抱抱你，拥抱你，永远永远，他都在你的身边。他不是高高在天上的那位上帝，他是在你身边，在你心中掌权，同时安慰你，陪伴你，永不离开的一位上帝。不用去求命理师，因为所有的明天都掌握在这位上帝的手里。记得，有人在掌管明天，尽管明天可能是你的最后一天，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你现在正是在一个艰难困苦

真的觉得自己好像下一秒钟你就要结束人生的那种感受的话，我请求你，我请求你，请求你赶快呼求，赶快呼求那位坐在宝座上的上帝。他不是高高坐着为王，他是在你身旁，他要救你，他要成为你的上帝，他要成为你最亲爱的、最亲、最亲，比你父母亲还亲的、最亲的一位上帝，你的朋友，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求救吧，不要忘记，即使你现在正在洪水泛滥当中，他永远在等待你。我知谁掌管明天，希望你也有这样的确据。我们最后再听一位非常好的歌手石英英再唱一次这首歌。今天的节目就在歌声当中结束，圣安跟你说一声，拜拜。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这一周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珍。我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药师。那达令人生就是大龄人生的意思，希望能够祝福到大龄人生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享受自己的达令人生。达令人生在介绍50岁以上的生活大小事，所以我们会邀请许多有智慧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还有他所在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呢？哇，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我邀请到的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教授，也是医学院的院长，同时他现在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好，那我先卖个关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富金教授。老师你好。
1: 大家好，空中的朋友平安。
0: 老师，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老师做的事情，会觉得哇，这个医疗人非常的不容易啊，给我很大很大的启发。老师，你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呢？
1: 好的，好的。刚雅珍有提到我是护理学院，不是医学院。好的。我的名字非常有钱，富金施舍

0: 好啊，我是台南麻豆人，台南麻豆人哈、哦。那爸爸呢是台湾人，妈妈是日本人哈、哦嗯。那我一直在麻豆读完麻豆国中，才到北一女中，后来念台大护理系。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我留在台大医学院跟医院的体系23年。好、哦、啊，后来去台北医学大学护理学院老师兼。啊，兼这个北医有个附设医院在五星街，兼护理部主任1年。那紧接后面就是兼所谓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就是今天所谓的国际长。啊、所以在北医时间不长，3年。那因为我公公在过世的时候，希望我回到国立的机构去退休，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是国立阳明，以前叫国立阳明，现在叫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护理学院呢，就是请我回去，所以我后来在那边8年半的时间啊，8年半的时间做什么呢？一开始接的是所谓的学术副院长，后来因为呢，整个啊我们系。所愿很多课程要有一个 reform， 要有一个改革整合，以及跟临床很多的医疗院所合作，那加上台湾的国家也希望呢，就是阳明大学好，我们的各个学院能够在一个国际化的当中有进一步的突破，所以后来我就被授予所谓的系主任所长跟护理学院长3合1好，所以这大概是我基本上在护理专业里面的学习啊，那我在台大23年的时候，比较多时间是属于急重症。急重症、嗯、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在协助所谓的器官移植，那因为呢刚好在当时台湾的国家的政策的里面，台大要转为医学中心，好，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来走入一个系统化的一个教学，以及比如说加护病房就要有一个次专科化加护病房，早期就是所谓的成人加护病房、小儿加护病房，后来就会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等等的哦。那加上呢这些的人力，以前就是毕业师徒制嘛，所以变成所谓的 ICU 训练班、开刀房训练班、哦、那国家政策的里面也要在成大设立医学院跟医院，也要在东部华联慈济，也要在哪里，那就会跟台大要人才嘛，对不对、嗯哦、那通常会找的都是大外科体系嘛、哦、那所以我们刚好又是大外科体系、哦、然后因为是教职，同时也是医院里面的护理的主管、哦、那所以就会按照国家的政策好配合着在不同的地方开始、哦、来建立新的、哦、医疗院所以及人力的栽培，好、
1: 那个、
0: 所以是这样子
1: 经历听起来非常的不容易
0: 啊，是，
1: 而且听起来就是就是老师是一直是开创型的，我这样听起来等于是你在无中生有不断的在开创，但我就我现在的年纪哦，我就会有很多的好奇，因为我自己也在医疗体系，在走在这么前面啊、当时的台湾就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急重症的系统，甚至是在各个台湾的各个区，你都要去建立一个新的系统。但我就很好奇啦，老师你是怎么从护士变成一个团队的领袖，到后面又变成一个教学的老师，就是说我当然我身边也有很多护理系的朋友，可是他们可能一直都是当护士，当然他们的职位或许会有不一样，会有变动，可是我这样听起来，老师其实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挑战，而且很肯跨出舒适跟安全区的。所以第一个是老师怎么样从这样是去跨界的，我其实这也算是跨界，而且听起来是很多事情原本你也不会，
0: 是的，
1: 对，
0: 是是，
1: 那老师你这一段你是怎么从不会到会，
0: 是，
1: 然后那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啊，其实呢比较多都是外展性的、哦、因为在早期台大的时候我们是 Made in Japan 嘛， 要给日治的哦，所以当时
1: 哦，对，你那个楼是，
0: 对对对，一毕业台大护理系毕业，一进入临床，

0: 98% 都是互销，
1: 对，
0: 少数互赚，那时候互赚已经了不起了。所以你一毕业，你大学叫大户，你做什么跟人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一开始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在大学的里面，我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学习，一方面当然是大学里面的护理专业嘛，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高三的时候信了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在信仰方面是我的生命教育，就会问我是谁，我在人生来有什么样的意义或叫做目的，我自己，那我如果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要我创造我干什么呀？主权在我吗？还是在这些困困难难的环境呢？那上帝，你知不知道我的困难呢、啊？你知不知道我的明天呢、啊？你知道我乡下的女孩子，一个火熟啊，我能够做什么？然后呢，速度各种要求那么多，我动作又慢，你难道不认识我吗？好，那我只能凭信心相信上帝认识我，以及他制造我，他也 hold 住我每一个明天，所以我不要替上帝焦虑我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1: 哇，这好好有信心的一句话哦因为我刚听你说的那一些啊，我觉得怎么可能不焦虑啊、
0: 嗯、
1: 光想到那个现场护理的工作量、
0: 嗯嗯、
1: 还有你要创建一个新系统的工作量，我光听我就觉得那个还要跟其他团队相信是要一起合作，在沟通上面我都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太容易的、
0: 嗯嗯、
1: 所以真的是不知道明天如何、欸
0: 嗯嗯、
1: 那牧师你那个时候、
0: 嗯、
1: 啊，我把你的身份说出来，老师你那个什么时候是你那时候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困难的呢、
0: 嗯嗯嗯、
1: 老实说我很想问说那个时候您大约是几岁啊
0: 当然是17岁信耶稣嘛，对不对、
1: 嗯
0: 哦、大学大概18岁嘛，
1: 很小哎、欸
0: 哦，很小啊、哦，对不对？
1: 对啊、
0: 哦，对。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就立刻被派到当时最惨的地狱，叫做外科交护病房、
1: 嗯。
0: 那早期是
1: 师徒制，自愿的吗？自愿去的？
0: 没有，就是护理部派嘛，因为最缺人嘛。
1: 嗯嗯，
0: 对不对？好，那我们当时是 ICU 分成内科 ICU 外科 ICU， 连个小 ICU 也没有、
1: 嗯、
0: 就是所谓的这种内外 ICU， 那因为这种地方就缺人嘛，所以呢就被派进去了、啊、当时的外科交护病房还分成一半是所谓的恢复室、
1: 嗯、
0: OK， 所以你进去干嘛，你就是先 survive 嘛，人家做什么你总要先做人家做的事情，
1: 学姐们
0: 观察学习教啊，每个学期教的都不一样，每个学期教的不一样，好啊，没关系啊，那就不一样，那然后哪一些是对的呢，哪一些是不对的呢、哦、所以当时因为交互病房，我们当时外科交互病房开脑的，开心脏的，抓马的，骨科的，各种各式各样，就 overwhelm 整个就过来，所以我就紧紧的抓住上帝，说上帝啊，我都学不来，我都跟不上，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你是我的力量。
1: 真的，而且那时候年纪那么轻，
0: 那么小，对不对？
1: 看这些生老病死跟破碎的身体，
0: 嗯，
1: 我怎么想都觉得
0: 是没错。哦，雅珍对不对啊、哦？那所以就是也忙到更没时间想太多，就是赶快把事情哦，病人送来，赶快急救急救急救，救了起来就救不起来哦，赶快做大体护理啊，下一个病人又进来了，每天这样子的一个冲撞哈、
1: 哦，
0: 加上说因为我住宿舍，然后在小夜以前大重大手术都是小夜下来，
1: 嗯，
0: 大夜下来，
1: 嗯，
0: 人力一定不足嘛，叫你要不要出来，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四个护士住在一起啊，电话一直call进来，三个护士，内科的、肾脏科什么受不了嘛，对不对？啊，我也可以呢，就是把电话拿起来嘛，跟别的护理一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四个人今天都讲好了，我们就是都是白班，我们晚上不想接，我们就把电话拿起来，电话打不进来，哦，我没有办法哎，雅珍我没有办法哎，因为我就想到，对呀、啊。

0: 刚才那个心脏手术的病人开的12个小时刚下来，我们刚刚 set 好，小孩班只剩下几个人，那他怎么办？我就在想这些 ，OK， 好，所以电话来，我就立刻，我跟4个护士，我跟他们换，我是最下面那个，最靠近电话那个，电话一样，我就立刻拿起来，我就迷迷糊糊了，这个就哇，有时候好冷什么的，就走走走、啊，中央走廊嘛，台大医院中央走廊，主啊，你要救我们，主啊，你要救，所以我最长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们。OK， 那想到病人多可怜呢、啊，想到以前没有健保劳保嘛，哦，对不对哈、哦？他都卖房子、啊，早期大家都抽烟喝酒啊，谁要来开心脏都晃到心脏衰竭了才来嘛，对不对？好多很难照顾，就一直想说病人怎么办？主啊，他们好可怜哦！我就深深体会到叫做神爱世人，不是我爱他们，更不认识他们，是神爱世人，
1: 这里面那个动能就出来了，
0: 舍不得，舍不得 ，OK 哈、哦，然后到那边呢、啊，交班迷迷糊糊的，哦啊，然后呢，哎，差不多哦，好，我回去再睡一下，哦啊，明天我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白班了嘛，所以他们就把我调成小夜，明天小夜，类似像这样子，就变成说，一个啦，哈、哦，就是说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我的不能，
1: 嗯。其实时间张力很大、
0: 哦、
1: 然后压力也很大。
0: 对，第二个每天他们都在大吵，因为大家都在抢床，床数有限，13床，各科都要床，每天都有新病人下来，怎么办？
1: 嗯，好、
0: 哦、对不对啊？我是新护士啊，好、哦、还有我们要点班，好、哦、交互病房的点班呢，比如说我讲了3班点班好不好，可是最累最多的就是小 A 班，因为器械做的东西很多、
1: 嗯、
0: OK、哦、那我们还有一些要当场缝的跟等等等很多的、哦、还有2个零3个零 Dexo Nylon 小圆针小脚针大圆针什么什么东西都有排点班，可是你是新护士，你要点，管他名字写的是谁，你就要点，点的时间有限，所以我的手都是给割破的，因为那个纱布什么里面都藏着很多针 OK 好，然后呢，所以主啊救我们，主啊救我们，就变成我每天的呼吸，我已经没有时间想，
1: 每天去上班就开始主救我们，主救我们，然后一整天，
0: 对对、
1: 哦、谢谢主，我们下班了，
0: 对对，然后学姐骂嘛，你怎么连这个还没做好，哎，这个我不是交代你什么吗，可是他告诉我不要做什么，对不对，哎，就是神让我习惯不同人在高压力下面的情绪的喷射，可是我里面有一个在我里面比外面更大的，就是主啊救，不是救我，主啊救我们、
1: 嗯、
0: OK， 因为我的个性是很怕人家跟我意见不同，很怕人家讲东西，我妈是日本人，从小教我们怎么看人家脸色，你知道吗，我怕人家讲话大声，很怕冲突，哎、欸，可是神给我那个环境很特别，每天就是给你看最暴烈的环境，除了肢体打你以外，
1: 很
0: 互骂，
1: 很急呀、啊，
0: 大家都急，大家都抢，
1: 而且有时候是在跟，
0: 而且你又是最小咖的
1: 比赛，甚至生命的那个真的是争夺战、
0: 哦，对不对？哦、再来，你知道这个病人大概没什么救了嘛，几乎是放弃了，好、哦啊、所以呢，要去忙的多很多，所以神让我看 reality，OK，、okay? 真实的世界就是如此，好、
1: 嗯。
0: 哦啊、后来就奇妙的就是美军顾问团、哦嗯、那当时台湾有接受美军顾问团的帮助，
1: 嗯，
0: 两岸准备要战争、
1: 嗯
0: 哦、然后就是、要把我们的开刀房变成开刀房的新的大楼 OK， 就要重新规划供应室、开刀房、外科交互病房、恢复室以及等等等，就变新的手术大楼、
1: 嗯、
0: OK，然后呢，对方就要求总有人翻译吧。啊，我是大户，我哪懂英文啦，对不对？哦，没有办法了，
1: 那时候还没出国读书，
0: 还没有啦，对不对？他就给我 menu， 根本看不懂嘛。哎，感谢主，我就问嘛，就问啊、就等等等，哎，就开始了哦。原来整个要变一栋的，整个的传输系统要怎么样？整个是怎么样？后来。美国要求派去美国 training， 说1982年的83年，我在 Denver Colorado 跟 Houston，
1: 你勇气也是蛮惊人的，

0: 就是
1: 你不去不行，台大也 不给我辞职。
0: 对，
1: 所以上帝就在很多我做不到我想不到的里面，可是我只有一个，我知道谁掌管明天。
0: 再看老师哦，老师现在当然是人生一个大转弯啦，现在是个牧者，是一个牧师。但是如果是看老师的学经历，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老师的那个学经历，他也是个博士，在国外的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的护理学博士，其实这个学校非常难拿博士的。
1: 是我在那边念硕士博士。
0: 对，就是你到那里人生地不熟，而且在那个时候出国念书，相信也不像是现在的资源资讯这么丰富，那你就去读书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然后再加上您在台大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后来到北医，甚至后来到阳明当了院长哦，这一系列如果以人生履历来看，很多人都会想问说，牧师你是怎么这么成功的啊？你是怎么计划可以这么成功的？你是自己要去读书的吗？你是怎么样哇爬得好像很快哈？但牧师你这边是不是有另外的版本？这是你自己想象得到的这个人生的履历吗
1: ？OK 哈，这个都是被逼着走，赶鸭子走的哦，
0: 不是自己后来的。
1: 就像我讲嘛哈，一开始那个就要求说要你要有一个 remodel 嘛。是不是
0: 对
1: 啊？你要 upgrade 嘛？
0: 是
1: 啊，派谁去？哦，我也不去呀、啊。啊，问题是有些环境就逼不得你不去呀、啊，
0: 是，
1: 对不对？也不给我辞职啊，
0: 是
1: 不是？只好去啦。啊，去你学不来嘛？哈、哦、啊，怎么办？啊，去那边一样啊。美国医生护士歧视我啊。
0: 嗯。
1: 台湾一直跟我说台湾、
0: 哦、种族歧视吗？
1: 一直当然啦，对不 对, 對哦，说台湾什么叫台湾，他只记得台湾，不记得台湾、嗯、OK、哦、类似这样子那一样的问题，我、哦、为什么来这里，我不可能来的，不是我自愿来的，是上帝你走在我前面，你是我的牧人，不，你是我的好牧人，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门。
0: 哇，你好，说这话，牧师，你说这话太安慰人了。
1: OK， 所以我不需要跟谁。
0: 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访问，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所谓很成功的人，但每一次访问这些来宾的时候，其实都会发现他们的人生才没有那么容易呢。没有一帆风顺的，事实上或许都是承受了比一般人还要大的压力，然后去尝试一般人或许不敢去试的一些或许也不是自己想要去尝试的机会，而是去接受那个挑战，有点像是大卫打歌利亚，圣经的一个故事，就是谁要去打那个巨人呢？那大卫小大卫，
1: 你怎么可以辱骂我们的神呢？
0: 小大卫就说、嗯、那我去，你不能
1: 看重神，
0: 对，你不能咒骂我们的神哦。嗯、所以在我看师父金教授这么洋洋洒洒的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尤其是换环境到国外，在不同的医疗体系，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医疗里面嘛，在医疗体系有时候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又是都是在做急重症、那我们下一段节目我来问一下，就是牧师他的人生几个阶段的一个心理的转变。
1: 好的，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我们达岭人生。今天为什么我想要邀请师父景老师，他现在也是一个牧师，就是我们在看他过去的经历，真的是非常成功的人生资历哦。看起来有一不管是在临床或者是在过去 SARS 期间、或者是之前的北辰事件，那个婴儿的那个打错针的事件，然后还有 后面的譬如说出院准备服务的推动等等，还有国际的交流，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行，哎，怎么这么厉害呀、然后我想象当时的护理的教育一定没有这么全面，所以很多东西一定是靠着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学习的。可以想见，就是老师在五十加以上的就是之前的人生，我想象的是一定非常的忙碌，而且过得很积极吧。所以因为我知道老师你也有结婚哦。
1: 有，
0: 你怎么去平衡工作、家庭与信仰呢
1: ？OK， 好，就是因为医疗人员没有一个是没事干的了，好不好？
0: 都很忙。
1: 对，那护理你可以知道，接触各行各业，哈，对不对？那我觉得上帝哈，他预备了，只能说预备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一直到我高中，我都是有口疾的问题哦。到大学的时候，
0: 您的口疾是轻微的吗？还是是真的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到那么严重呢？
1: 越紧张就是完全就是越讲不出来。对。然后到大学大二了嘛，你要休学，你要转系，大二就要做个决定了。那我跟上帝说我不行啊，你有听过一个口疾的护理人员吗？对不对啊？那我同学也知道我的困难，所以我在临床那时候实习的时候，小组那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要交单子出去了，我非常的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是你带我考上台大护理系，可是我家里面就说好俗啊，七卡成六塞热，这个根本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家里面不缺你这个钱，那个肝啊代级嘛，是个佣人的一个事情，好、哦，这不追准嘞，哈、哦，对不对？病人
0: 哇，以前是这样的概念。
1: 第二个就是说，我根本没有那个口才跟能力，而且我的手也笨，不像人家学，因为护理要很多的动手的很多的治疗 ，OK 哈、哦，然后但是呢，里面不平安啊 ，OK， 所以那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们因为当天实习，一定会最后一个报告。好，那报告我们大概我记得好像是六个同学吧回来。我通常是我那

0: 个 leader 把我排最后一个嘛。好，结果他们都在忙都没回来，那我的老师赶着要去开什么会吧，就说啊，师傅进来，不然你就先报告好了。OK， 那我就捏着嘛，我就不是讲，哎，同学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呢，每个人都看着我，那我老师就跟我讲说，那个是你自己写的吗？我一个自卑的人，第一个一定责备自己，我又做错了吗？我又说错了吗？好 ，OK， 然后呢，老师说。你把结论再说一次，我非常的紧张，就看着老师就讲完，结果我没有注意到，上帝那天把我的舌头解开了，
1: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怎么好的，
0: 我就知道上帝不让我离开狐狸，我回去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所以我妈妈讲什么，谁讲什么，讲什么呢？我都知道我不能离开。因为他给我一个记号，给我一个凭据。
1: 嗯，这好大的见证啊，
0: 超越我说的笨，超越我听不明白，就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1: 嗯，
0: 超越我所有认为的我的不能。OK， 所以所有的不能都退到后面去。
1: 对，那时候工作还是这么的
0: 在学习。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1: 对
0: 对，
1: 你刚刚有跟我分享说你是在学生的时候生孩子的，我都觉得
0: 不是不是，我是博士班的时候生孩子，
1: 对啊，那时候还是
0: 对。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变成我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锚，飘动的海洋中的锚。
1: 嗯，
0: 那因为我跟三个侨生住在一起，南部的孩子，马来西亚的、南韩的以及印尼的，我进去大一。他们都已经大三大四，为什么？他们都因为我们以前有党修了，解剖没过，不能念生理，生理根本不能念病理，病理根本不能念什么什么的，就一直党修。
1: 对
0: 啊，所以呢，哦，一起念的时候哦，我们台大那时候老师，现在老师都退休回来，我可以讲了哦。他讲的里面到底讲德文还是讲日语？还是讲台语，还是讲英文，
1: 听不懂。
0: 后来我这个就听不懂，而且一般那么多人写的那个白板以前，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靠 self study 为主，对不对？你笔记以前没共笔啊，对不对？好了，那就四个念，那考试很多嘛，很烦嘛，对不对？然后我有灯光，我又睡不好嘛，我就看你到底念到哪里。天哪，你还念那么少，怎么办？我就把他们三个过来嘛，画重点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从大一开始，等于是小老师。
1: 哦，
0: 这三个侨生，好啊。后来呢，就是老师有的很机车，你知道，以前考试一定要当三分之一，早期哦，我们早期哦，这一次一定要当三分之一，一定要当多少，知道吗？好，哇，那个压力之大，你知道吗？而且当里面很多是护理的，哦，等等等等。哦，我记得每一次的考试都是煎熬 ，OK， 任何哦，我讲任何考试哦，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哦，所以根本退堂鼓早就啊，他们反正就念了，也不能给他考护理师执照啊，他们就是侨居地派来嘛，念个台大的那个嘛，所以就变成我押我的学生证，哈、哦，二年级就带着他们去试教室，哦，回来晚上吃完以后就在试教室念导尿插 NG tube。假人，以前没假人，你知道吗？就假设什么的，什么的，什么的，就练练练练练。因为我们那时候护理常要小考，我觉得上帝也透过这个，在慢慢的练习我的耐心，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能力有限的人，你怎么样来慢慢的学？五零加五等于五，我可不可以一加一加一？加一，可是人生很多时候你走到五，一个车位一个什么，让你倒退变成负十，哎，负一百，哎，
1: 对啊，
0: 你就不要他了吗 ？OK， 好，所以这个当中里面的我的不能啊，我勤能补拙是不够的，有些不是你努力就能够得到就学会了。上帝啊，求求你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按着他们三个人头祷告。我简单的讲，这三个侨生跟我同一届毕业，临床实习的时候拜托老师把他们安排跟我同一组，所以每一次考试之前我帮他们复习又复习又复习，技术

0: 做到早上五点，简单睡一下，因为八点要到临床报道。
1: 你好认真哦。
0: 不是，因为什么？神的爱，是有，我相信你有闺蜜啊。
1: 嗯，
0: 我只是舍不得，她是我的邻舍，是神帮我们摆在一起。
1: 嗯，
0: 我们都是学习能力差的人。对不对啊？上帝你帮我啊，我舍不得，所以我也帮他们，不是吗？就这样子慢慢走。
1: 看老师的资历吼，
0: 嗯，
1: 很难连接到过去老师说您是口疾的人，然后学习手不巧，但是真的是神
0: 使用微小的。像人家骂我，你知道吗？雅珍，人家骂我，我要想一下。他骂我到底在骂我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1: 反应不过来。
0: 我还在临床里面的人都讲，我要说请问你刚才骂我是什么重点，然后我骂你还要告诉你重点
1: 老师这个太就是
0: 好，那
1: 神经大条一
0: 点。对对对，就是你知道我不是那么 quick learner。
1: 是
0: OK 好啊，这是也是个保护。
1: 是的，
0: 是一个很大的保护，
1: 不要太敏感
0: 啊。我忽然发觉是神把他自己摆在我面前，
1: 这叫神遮掩，神遮耳。
0: 神，我把本神摆在我面前，其他就在后面。
1: 嗯
0: ，OK， 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这样子毕业，所以在进去之后，紧接着、哦、就是所以这些的困难，外人聪明的台大的学生，哪里的很聪明的，认为的困难对我来讲是我的日常。
1: 你平常有练过？
0: 是我的日常，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平凡的人。
1: 嗯。
0: OK， 好，我 even 我能考护理系之前，在育女中那最后两个月，我根本是严重胃出血的人。我的同学考什么森林系啊，考上什么心理系，考上哪里哪里的那啊啊？为什么我进台大护理系啊？
1: 嗯
0: ，OK， 好，我后面大专联考之前，以前是一年考一次的，录取率十分之一了，能够进台大生又少之又少嘛。
1: 对。
0: 所以没有人相信我会进那个，虽然台大护理系，你看听起来没什么东西，好不好？可是，在当时还是进去了，知道？
1: 当时能够念大学都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对，所以就说，因为这样子，好，那我毕业等于换一个场域嘛，对不对？有同学转为这些人来嘛，就一样，已经一个习惯嘛。主啊，救我们！
1: 嗯，
0: 自从。从高三信主到大学四年都在主啊救我们的里面 ，OK， 一直到于说哦，现在要求说哦，你要帮忙做翻译有没有啊？我们要 remodel 什么？这都是外在来的要求，好、哦，外在来的要求跟我的能力很大的问题。可是我已经习惯于什么样？我永远能力不足。我永远能力不足。第二个，我永远会听到一百万个声音。那我的主，主啊，救我！
1: 哇，你真的好激励人哦。
0: OK， 好，所以你今天换个护理长骂我，换个督导骂我，换几个什么骂我，我就要问主啊，我该做什么 ？OK， 好，把你现在的位置能做的当天的 ，do your best。问心无愧的神的管家，我把我今天的时间管好，把我今天我是白班护士，
1: 嗯，
0: 我今天要照顾几个，行有余力我帮忙旁边的护理人员，再有一点时间安慰一下，
1: 嗯，
0: 他的孩子即将要宣布死亡的家属，
1: 嗯，
0: 再来还有时间跟他们讲没关系。这个礼拜大题只要我再多，我来做大题，因为他们会担心他的八字，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担心八字冲，我刚结婚我公怀孕我不能碰那个东西，我准备要干嘛干嘛的，可是我是个神的孩子，我没有百无禁忌，
1: 嗯，
0: 就是神给我今天是小夜班护理人员送进来三大什么的东西，这就是神给我的。大夜班或者是护理人员今天晚上 OK 大车祸大雨急诊 rush 进来，好多翻车的，有的断手有的断脚什么的，怎么办？急诊说能不能送 ICU， 送上来怎么办？你能不能出来？我就出来，因为今天晚上发生这个事情 你就打电话。

0: 所以渐渐我就习惯于这个的变动。
1: 嗯
0: ，OK， 以及呢，在做的时候，主啊，他好可怜，主啊，你要救他，主啊，他才大一就车祸了，然后里面内出血，主啊，主啊，还有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嘛，哦，刚到平地来，以前鹰架工人知道吗？盖房子嘛，里面都空的嘛。摔下来嘛，就被挠死嘛。主啊，你看他才17岁，主啊，怎么办呢、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面这一些的什么，可是就是什么，主啊，主啊，你要帮助我们，主啊，怎么办？主啊，救救我们！
1: 牧师真的给我很大的学习，就是做医疗，就是你每天都可以接触很多，真的是。在生命或者是健康上面受苦的人，或者是 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可以祷告。所以牧师，你是从早到晚都一直祷告，是你的日常了吧？就是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抓着神祷告的、
0: 嗯、就是因为呢，这事情不断的来嘛，都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嘛，
1: 超过，
0: 所以不信主人就不断的骂嘛，
1: 嗯，
0: 对不对？哦、怎么搞的急诊又塞进来这么多的、
1: 嗯
0: 啊、今天下雨又怎么回事情啊、哦、谁又处理不好嘛、啊、那个谁该转出嘛，怎么不什么嘛，对不对？就会转为所有的这一些他跟他期望有距离的这样子的东西全部变破口。
1: 嗯，我想牧师跟我们分享的是，不是说他过往的人生有多顺遂，所以他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履历，而是我觉得我听到一种谦卑、欸、就是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所以你只好抓着神，把所有不能的交给上帝。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不要骄傲，骄傲可能跟一般听众想的骄傲不太一样，其实是我们把我们不能的事情就交到神上面去祷告，我们不去先去想他到底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总是想着啊，反正这个就没有希望了，就不可以，就很难去为对方祷告或是为自己祷告。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就是去挽回那一些在哀伤里面的人，就我们有说人的尽头其实是舍弃头、
0: 嗯、我这么说了、哦、这个事情来，第一个、哎、我渐渐有能力了，
1: 对，
0: 我就用我的能力处理，对不对、哎、这个事情、哎、好像不是靠我一个人、
1: 嗯、
0: 那怎么办、哦、就是拜托麻醉科，拜托血库，拜托谁谁谁，能不能共创成为美事啊。
1: 嗯，
0: 再来，哎，不知不觉你在走一条新的路啊，不是这个墙到这里啊，有墙我们转头，不是，哎，试着推推看，主啊，我能够推推看吗？
1: 结果开了
0: 门了，听不懂，哎，我的朋友，哎，那个谁谁，我们一起推推看，哎，很多新的 try and error 就出来了，
1: 嗯，
0: 第一个 case， 第二个 case 就变制度，
1: 嗯
0: ，OK， 就变制度，那 why？为什么你要那个？就是里面有一个 burning heart，
1: 嗯，
0: 一个我们叫 passion，
1: 嗯，
0: 就是神
1: 一个火热的心，燃烧的
0: 心，神爱世人的心。
1: 是，其实，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说没有困难，其实困难有时候比想象的还多很多。那我们下一个阶段要来问牧师说，在他退休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而且我觉得或许大龄人生的朋友也会不管过往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如您的意，或许过去也受伤，或许过去也有觉得啊，我怎么没有完成，有一些失望，那怎么样在大龄人生能够活出幸福？那我们也等一下还请牧师来给我们分享，我们休息一下。
0: 好。

0: 欢迎回来达令人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师父金教授，也是师父金牧师。牧师刚刚跟我说了他的年纪，但我要请他来公布一下。牧师，请问您今年贵庚？
1: 69岁，
0: 69岁有这个活力。哇，刚听牧师说话真是中气十足，而且牧师刚分享他才刚从马来西亚义诊回来，到现在生命很有活力。如果你们见到牧师本人，他的皮肤状态真的是非常的好。其实今天原本是要访问说您是如何保养的，但是我觉得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想要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你是怎么样决定来做牧师，还有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许我们很多大龄人生的朋友，他会觉得他过往过得并没有那么开心，没有完成梦想，甚至过去对于女性有很多文化的影响。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怎么去看待未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日子？
1: 好的，好朋友们，你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你啊，今天你睡觉之前，你闭上眼睛想象10年后的你，好不好？10年后你想象你变一个你最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的这个人，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没有人要看你，你讲话可能也不清楚，也听没有很清楚人家讲的东西，总是怀疑别人不能接受你，甚至要害你那你身上3个管子4个管子，你要问自己活着在干什么，一大堆的药在吃或者是大家都怕来看你，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好，那你如果刚才闭着眼睛，我请你现在张开眼睛，恭喜你回到10年前的你。OK， 好，所以今天的我，今天的师父金，69岁的师父金，就是过去师父金所种的因，结慢慢结果子，结果子，结果子，结成今天这一个师父金。圣经里面说，我们种什么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收永生。圣灵给我们的生命的果子，9个美好的果子，所以这是他种的不能朽坏的好种子长出来的果子。然后呢，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它不是诈骗集团，它不是 AI 做的，是真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你跟永生的神的生命连结，你怎么可能会枯萎？所以你一样，耶稣在世上也是会饿，也是会想睡觉，也是会哭，会什么的。那因为作为人，我们有我们的 limitation， OK， 但是在我相信耶稣受洗归入的时候，我已经进入永生了。我并不是等到我哪一天

0: 心脏停止我才进入永生，不是的。当我受洗，洗什么意思？就是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是一个人，有限的人，我有各种基因的缺陷，我有各种基因带来的恩典，可是这一些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在有限的人生的当中，他说我是一个祝福，我不是演化出来的瑕疵品，我是被不是被咒诅被很多石头打烂的一个破碎的花瓶，不是的。他说我是一个每一天都可以新造的人，是他造我的人，他用环境造我，环境是人的声音、机会跟各种来慢慢的带领我经过水火啊。我怎么把我的今天过好？
1: 是
0: 把我的今天当作恩典人生。我每一个今天就是成为我的人生。所以我在阳明交通大学当护理学院的院长，时间到了，我为什么会决定做全职做牧者？因为我从一信主我就非常的羡慕我能够做全职的传福音的人，因为呢职业太苦了，家庭太苦了，我都不想要在那里面，上帝都没有答应，一直要我在职场里面一直工作，做我能做的事情，他与我同在，与我同行，训练我，让我看见人生的眼泪，让我经历到很多人绝望中看见很多人自杀，送来我们急诊救回来或救不回来，很多也跳楼的人，或者是为了儿女、为了丈夫、为了什么什么原因，他觉得他要结束这人生的人。我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已经在地狱里了，不需要死，所以我感谢上帝到现在还给我一口气在，说每一天就像雅珍很喜欢一个凡事谢恩，凡事谢恩的人才会常常喜乐。我都感谢这个感谢，这个同事怎么讲话那么难听，动不动就甩着骂人，是不是他发生什么事情？我有爱我的父母亲，有的人没有爱他的父母亲，有人一开始结婚何等的甜蜜，后来丈夫因为经济压力，为了赚钱进入赌场，为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被诈骗就不见了，留下来债变太太在背，所以这个太太跟两个孩子绑在一起烧炭，结果呢孩子死了，大人活了，结果他被判刑，怎么办？主啊，你让我看见黑暗的人生怎么办？我用我的医疗来帮助他，同时告诉他，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解除这苦难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人生，新的生命，是爱的，他要给你，他给我，能不能给你？因为他派我来照顾你。OK， 派我来照顾你，我今天告诉你哦、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他告诉你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开始，所以我新的第一天就会有新的第二天，新的第三天我就变成新的一个月，新的十二月就变成新的一年。从我这个时候开始，你转过来也为你所爱的人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那个不愿回头的丈夫祷告，为那个什么什么的祷告，把他交给上帝，求上帝祝福他，祝福他，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来写自己的人生日记。我感谢上帝，我在56岁的时候，阳明大学愿意成全我，让我、转为我另外一个职业，但是我兼任，因为我还有研究生。
1: 是
0: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开始更多的，因为呢医学太多不能回答的问题，所以我过去30-40年都在选修神学院的课程。一本我在美国6年念硕士博士的时候，在忙碌的 UC San Francisco 这么难念的那个里面，我一样在选修神学的课程啊，每一天把我知道不能知道的，就说你是智慧的源头，我需要智慧，我需要救恩的智慧，不是定罪的智慧。上帝，求你先医治我。我每一天这个

0: 的言语伤了我，这个人什么伤我，我不管，主求你医治我每一个身体系统，神经系统，心肺功能系统，什么系统，你检视我这全身，因为我是你创造的，求你检视我这个人，医治我，医治我，圣灵啊，我欢迎你医治我，医治我，医治我，
1: 每天的医治。
0: 对，再来，主啊，求你把我里面的垃圾烧掉，我里面自己知道不知道的垃圾烧掉。OK， 好，所以圣灵烧掉，圣灵烧掉，悲情下品，灵下来的就是喜乐的火，这就是我的秘诀。
1: 是
0: OK， 好，那当然喽，我要注意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饮食、运动，建立美好的和睦型的人际关系，
1: 是
0: 多一点的口中有恩言，哦，那尽量行事恩慈，哦，与人为善。哦，能够把人因着这样子的关系，让人家不尽量不怕我，尽量问你里面有神哦，你里面有光哦，你里面有另外一种的生命哦，到底是什么？他就愿意来到主面前。
1: 阿们。我今天听了，我都觉得身为同为医疗领域的人。真的是同在医疗里面的人才会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有时候真的面对的是医学，刚您说的医学无法解释的事，然后有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事，那在这当中怎么去胜过跟度过，这个神他是很信实的，他说他会一生 跟随我们的，他就是我们可以一生跟随他，他不会放手，他是紧紧的会握住我们的手。那这当中不是说我们好像疾病就一定没有了，或者是我们就不会遇到挫折，不会遇到挑战，不会遇到控告，常常我们还是会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胜过世界的声音。那或许听众朋友就说，我就是不想要这些事情啊，但我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无论在面对什么风暴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个平静安稳，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的确据。那最后我想要请牧师为我们的大龄人生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是来自于中国，我们或许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明白他们现在的处境。我想人生每个人不管你在哪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难处，那今天上半段已经听到牧师分享那个不容易的人生跟他胜过的秘诀，那最后我们来请得着的牧师来为我们祷告。
0: 好的，好，好朋友们，我邀请你先闭上眼睛来听牧师，用上帝的话语来祝福你。主耶稣基督，你说地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你必垂听。主，我们知道你现在垂听我们祷告，不管我们是在任何的地方。主啊，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恳求你的祝福，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1: 阿们。
0: 是的，我这一生我这一世必有，不是可能有，你赏赐的恩惠慈爱会追随着我。
1: 阿们。
0: 求主的恩惠慈爱追随着雅珍的听众，无论你何在，我求主你看顾我们的听众，干渴的时候喝你生命河的水，找不到路的时候你说你是道路，在黑暗的人生迷茫的时候你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生命的光，而且全世界在黑暗诈骗的当中，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谢谢主，求你祝福我们，赏赐我们直到永生。
1: Amen。
0: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恩典的名，
1: 阿们。希望今天这一集也可以正在忙碌中的听众朋友，或是正在低谷中的听众朋友，真的可以知道我们有一个可以紧紧跟随的神。那也希望这一集能够祝福到各位的人生，谢谢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4: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4: 啊，赖老师，那个我们参加婚礼的次数应该蛮多的啦哈。
1: 对啊。
4: 每次婚礼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
1: 那就是婚约誓词了。
4: 哦。
1: 哦，
4: 你还记对？
1: 婚约誓词就我记得几个字眼呢、啊，就说什么啊、我一生都要爱你，
4: 嗯哼，
1: 然后无论是什么你生病或是老了穷苦哈、
4: 嗯
1: 啊，我也都会
4: 不离开你，
1: 不离开你，
4: 嗯，
1: 直到永远白头偕老。
4: 对，好，
1: 好像是这样子，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好。那除了婚姻的誓词，通常婚礼的进行都是蛮浪漫啊，欢乐啊，对不对、欸、甜美啊，甜蜜啊，
1: 白马王子跟公主，
4: 对对对，是，然后大家、新郎新娘都是经过精心的装扮出现的哈，新人嘛哈、
1: 嗯、
4: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谈谈这些刚刚讲的那些画面，我们都有哈、参加新人的婚礼，听到婚姻的誓言是什么？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等等等等。可是现在怎么深陷在无止境的忙碌中，爱去哪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一谈像这样子的一个爱到太累了，好像又不是不爱，但是为什么都被这个生活搞得我们都好累，然后是可以重新再找回那个爱吗？爱到底又去了哪里呢？好，我们今天呢也邀请了伴侣谘商师黄雅诺心理师。雅诺心理师要不要来跟我们听众打声招呼？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诺。那我觉得在今天这个主题上面对我来说

0: 很有感触、因为自己也今年结婚刚满10周年、所以真的会觉得、很多时候那个爱好像真的会默默的突然就消失了、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点恐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
1: 是，
0: 也许今天我们可以有机会跟大家来讨论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OK， 好，那亚诺，那我们 以不管是你的经验或者你接案的经验，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结婚 可能好几年下来，那个整个的状态就跟结婚时候的那个大家的期待啊，一起打造幸福的家啊、然后互相啊很甜蜜的这种时刻时光，怎么突然间不见啦、
0: 我觉得现实是蛮残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结婚结婚典礼下，我就回忆那时候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好棒哦，要在一起了，可以住在一起，有很多构想，但真的进入到生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你从童话故事的那个美好结局突然惊醒，就是每一天你起床哦，不是每一天都是蜜月期，你们想要去哪边玩，每天起床就是啊，今天要去工作了，这个月家里面的开支，然后之后我们又生小孩了，小孩的教养，小孩要上哪个幼儿园，你每天起来其实你就是在被很多事情追着跑，
1: 对，
0: 你等于说好像没有时间让你去享受当初你结婚的那种喜悦，因为有太多的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压力，好像把那些东西都把那个时间都吞噬掉了，
1: 对，
0: 我觉得有点像刚刚莫老师提到，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就是好像那个爱真的不见了、
1: 但是好像也有人说啊，就是我们生活就是为了这些柴米油盐啊，都好正常的啊，那我们这样生活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 OK 吗？
0: 那我觉得对很多喜欢看韩剧或者是一些连续剧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这个样子，我就不想要结
1: 婚
0: 了，
2: 被骗了。
0: 对，可能有人觉得说，哦，被骗进婚姻了，怎么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
2: 哇，那听起来有点灰灰的哈，无望感。那就是被骗的话，那很多听众，难怪很多现在很多年轻的男女都不结婚了，
1: 或者不生小孩，
2: 也不生小孩了。
0: 对，
2: 哇，亚诺老师。那今天这个节目要请你来提出解放喽、
1: 对对对，一定会，是不是婚姻一定会走到这种刚刚我们以上讲的情况？
2: 然后那激情都不见了，
1: 对，那个什么童话故事结束了，
2: 对、就是蜜月期激情结束了，
1: 过了再来就是惊悚的
2: 惊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2: 加上吵架，是这样吗？
0: 我觉得刚刚那个比喻有点像是，可能原本我们刚结婚，可能是喜剧恋爱剧，但后面呢，可能孩子出生了，有很多压力了，开始变恐怖，那个恐怖片，然后最后变惊悚片，然后最后可能变成那种你要互相猜疑，然后跟太太啊在家里玩那种叠对叠的游戏。但我觉得刚刚赖尔山莫是提到一个重点，就是确实这个就是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婚姻一定进入婚姻之后，你一定还需要面对日常生活的这些压力嘛？除非我们今天都中大乐透，你财富自由，你不为这个生计开销。但是很多争吵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跟经济有关系的，其实跟两个人之间的个性其实也有关系的。
2: 所以中大乐透一样，那个激情不见得会在，
0: 对，不见得会在。但是等于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讨论，那为什么这个激情可能会消失，以及那这个激情如果消失了，或者是有些压力产生的话，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呢？我觉得第一个部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看，为什么这份激情，或者是这份跟另外一半相处的这种甜蜜的蜜月期会消失呢？我觉得第一个重点是，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对对方的爱消失了，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习惯了这份爱。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的设计很奇妙，就是我举个例子好了，就大家一定都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假设好了，我看看哦，昨天我早餐吃了麦当劳，那我觉得麦当劳的薯饼很好吃。可是如果要我连续一个月每一天每一餐都吃薯饼，哇，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感觉了。你原本

0: 很喜欢、嗯、很爱吃的东西，你吃到最后可能你一看他就会有点反胃。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爱那个人是蜜月期，但是经过爱了一阵子以后就开始反胃。
0: 那个反胃的意思说，不是说你讨厌那个人了，而是你的大脑习惯了他的存在，
1: 所以那个激情就会下降。
0: 嗯，那个激情就会下降，就是因为你的刺激度。
1: 是不见还是下降？
0: 我觉得是下降。
1: 还是变质？
0: 会变成是你已经习惯的感受了。
1: 那还是爱吗？
0: 对，还是爱。
1: 哦，这很重要。
0: 嗯，因为还是爱啊，只是有点像是你已经习惯那个爱的感觉了。原本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牵我太太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暧昧期，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是我们在过这个捷运昆阳站的马路，我走到她旁边，然后偷偷摸摸牵起她的手。那个当下我真的有触电的感觉，真的有，我没有骗大家，真的有被电到的感觉。
1: 那是激情。
0: 对，可是现在呢，哎，好像碰到了就没事了，就很习惯的牵起手。
1: 如果现在还会电到的话就
0: 可能有的人想象是说，哎，应该要牵手都要电到啊，怎么只有那个时间点呢？
1: 电到反而是问题啊。
0: 对，
1: 那好像不会生出新的东西啊。
0: 对，
1: 天天只电手。
0: 对，所以很有趣。我觉得回应刚才赖老师讲的，就是那个其实还是爱
2: 哦，
0: 只是我们的生理构造我们会习惯那个爱的感觉、
2: uh-huh.
0: 那个跟我们的大脑有关系，就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2: uh-huh.
0: 所以当这个习惯的味道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想办法、欸、让这样的一个东西有一个新鲜感产生、
2: uh-huh. Uh-huh.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点就可以，我们可以一样留到最后，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1: 杨诺老师，我想给听众一些安心、
0: uh-huh.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早期的激情的爱，但是各位听众，其实这个爱哈，到后期哈，会转换成一个有深度的爱。
0: 嗯嗯，
1: 但它不是这么强烈。
0: 对，
1: 它像很间隙的溪，小溪流，从大瀑布变小溪流，
0: 是、
2: 嗯、
1: 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2: 嗯、
1: 哦，各位听众，那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2: 所以我们应该说，这个爱、嗯、它还是在的。
0: 对对
1: 对。
2: 啊、哦，所以不是不见了，
0: 不是消失了，
2: 不是它跑掉了。
0: 嗯，
2: 哦、不是消失了，所以它还在。
0: 对，
2: 只是我们怎么重新让这个。在有用不同的眼光或用不同的感觉再去体会这个爱，对不对？
0: 是，对，没错。
1: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爱会产生，我们说给听众一些、有深，我们能有期许有深度的像间隙的溪流的爱，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这应该有一个条件，
0: 是，
1: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呵护它，保护它，
0: 对对，
1: 经营它，
0: 对，
1: 这个溪流才会在，
0: 对，
1: 不然可能在过程中就被腰斩了、
0: 嗯、
1: 会不会？
0: 嗯，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有个迷思是，哎，我进入到婚姻之后我应该不用特别去做什么事情，
1: 爱会永远，
0: 对，会永远在啊，所以如果哪天不在是不是就是我不爱这个人了？
1: 是，
0: 可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1: 是，可能你忽略了，
0: 对，忽略了，如果你那个水流你没有去维护或者继续维持的话、
2: 嗯、
0: 最后其实会干掉的。
2: 嗯嗯嗯，
1: 哇，那今天的这一集很重要哦。
2: 是，那赖老师有没有一个案例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谈谈的呢？
1: 是，
2: 嗯，
1: 好，各位听众哈，我要提供一个案例、嗯、方便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哈。
2: 嗯，
1: 一起来讨论这个案例呢，是有一对夫妇哈、
2: 嗯、
1: 有一对夫妇他们结婚了。
2: 嗯嗯，
1: 好，然后呢，有几岁的小孩？
2: 孩子两岁，
0: 两岁，
1: 孩子两岁哈、
2: 嗯，
1: 孩子两岁，男的叫大伟，
2: 嗯，
1: 女的叫云云哈、
2: 嗯，
1: 他们就在结婚的时候说，我们这一生哦，一定不要把爱情磨掉，我们这么相爱哈，
2: 嗯，
1: 他们说不管有多忙，我们每周晚上都要两个在一起的时间，
2: 嗯，
1: 他们立下这个承诺了哈、
2: 嗯，
1: 不久了。小孩出生的第三个月，这个约定就停了。
0: 嗯，
1: 接着大伟的工作就越来越忙了、
2: 嗯、
1: 还把工作带回家。
0: 嗯，
1: 那云云呢，白天带小孩，晚上孩子睡了还要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0: 做家事
1: 、嗯、所以两个都很累哈，然后就慢慢的哈，好像也不太好意思说，哎呀，你要陪我啦，
2: 嗯，
1: 好像失去那种闲情逸致了哈、
2: 嗯，
1: 因为说了好像是给对方增加负担、
2: 嗯，
1: 这样一天一天的，
2: 嗯。

0: 浪漫不见了，
1: 嗯哼，
0: 好像两个一直一个陀螺一样，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
2: 嗯，
0: 哦，这就简单的一个大伟跟云云的案例。
1: 哦，是，所以刚以刚亚诺这样说，其实他们不是不爱哈，
2: 对，
1: 这个爱还是在当中的，
2: 对对，
1: 只是好像被什么东西给遮盖掉了嘛。
2: 嗯嗯，对，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现实生活当中的忙碌。
1: 对，
2: 你刚刚提到小孩之后，哎，又更明显了。原本他们原本计划说，
1: 对，
2: 哎，每一周要有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个人空间，
1: 嗯嗯，
2: 但是孩子出生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掉一样。
1: 对，嗯，所以是不是说在两个人的一个伴侣之间或婚姻过程中，哪一个阶段特别容易发生这种，嗯，这种深陷在压力然后影响到这个彼此的关系啊？
2: 嗯，我觉得那个以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可能是结了婚之后，
1: 嗯，
2: 你的角色开始变得很多的时候。
1: 哦，
2: 譬如说可能他们结婚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是对方的爱人这个角色嘛。
1: 对
2: 啊， 这对夫妻大伟和云云孩子出生了，那他们多了一个角色，
1: 嗯，
2: 爸爸妈妈的角色。
1: 对，
2: 然后可能他们如果上面的长辈有的时候哎刚好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2: 他们需要有时候抽空回去照顾他，
1: 嗯，
2: 他们变成儿女的角色也要再一次来进这个孝道，
1: 嗯，
2: 公司发展，
0: 主管呢？
2: 对，主管压力，
1: 嗯，
2: 或者是很多老板交付任务，工作要带回家，
1: 嗯，
2: 你又多了一个员工的身份，
1: 哦，
2: 你就发现身份越来越多的时候，
1: 对，嗯，
2: 很容易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哦，所以那个角色进入婚姻的后之后，
2: 嗯，
1: 那个角色就变得真的多了很多，不只是多一个一个，多了好
2: 几
1: 个。
2: 哦，
0: 那中年的负荷特别的重。
2: 对，
0: 这负荷重，人的承受力不见得能够 负荷的话，可能对伴侣就更没耐心，
2: 嗯，
0: 会不会？
2: 对，会
1: 啊，嗯。好，所以我们这样想的话，可能是角色增加了，然后外在的压力哈，
2: 嗯嗯，
1: 还是在那里，对，
2: 对
1: 不对？所以这些都是影响关系的，很重要的因素。
2: 嗯，
1: 那接下来可能我们等一下再请亚诺心理师哈，帮我们再多了解一点这些东西，这些角色增加了，压力增加了，那这些怎么去影响到这个关系呀？
2: 嗯，
1: 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来谈谈哈，我们的伴侣呢在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相处，特别是那个差异，最大的差异就是在结婚前啊，那都是甜甜蜜蜜的，但是在婚后呢，哇，被好多好多无止境的压力，忙碌啊，角色啊，不同的角色啊，然后最后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好像都是磨光了哈。那接下来呢，想请亚诺心理师来帮我们了解一下，到底这些压力的处理是怎么？是因为两个人都不会处理压力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导致在这样子的一个？刚刚说角色多重，或者是增加了一些生活压力之后，两个人都关系好像都越来越没了。
1: 我觉得这个状况跟我们人怎么去应对回应压力的习惯有关。那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其实他大概有整理说，在面对压力呢，其实人会有两种的方向。第一种的人是会比较像是趋近型的，就这种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越需要有人跟他对话，他越需要确认，对方你是不是还在，有没有人可以当我的倾听者跟我对话。那如果对方没有跟他对话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怎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应他。那另外一种类型就跟这个相反的，比较像是退缩型的，就是压力越大，生活的压力越大的时候，他越需要一个人独处，一个人自己的休息。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现在大家很常听见的这个 I 人和 E 人。E 人就比较像是趋近型的，他需要跟人跟人的互动当中来疏解这一份压力。I 人就比较像是退缩型的。所以其实我们如何面对压力，其实没有一定的对和错，只是就刚刚那个案例里面讲到的，当我们人的角色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关系就要去承载越多的压力。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可能我们现在我们身上有100块，当我们结婚前呢，其实我们每天都只要吃一个茶叶蛋，花个现在茶叶蛋好像10块吧，花个10块，对，你还有90块。可是当你结婚之后呢，你多了很多的角色，每个角色你都要去负担一点的金额，所以等于说你的100块可能一转眼没了，你还要去跟对方拿他的100块来用。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了，这个压力呢，就会让我们在关系里面那份爱好像就会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像我们刚才讲到，原本可能只剩细水长流，可是当你这个100块不断透支的时候，水就会变干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的时候，水变干之后呢，等于是透支了嘛？透支之后呢，拿什么来透支呢？就是你跟你另外一半的关系就会慢慢的被磨损了。所以在这个磨损下面，你就会发现说，哎呀，好像真的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2: 是啊，这个也很自然嘛，哈。那我们很脆弱，或者我们的负荷力不够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来分担嘛。
1: 对，
2: 所以我们就开始常常听到就是说哈。我这么忙，你一点同理心都没有。你不会过来帮帮忙，会不会这样？
1: 对，
2: 这很自然啊。我们人力量不够，需要别人来帮忙。
1: 是，
2: 但是好像那对方也好像也很需要帮忙嘛。伴侣好像也随着结婚的年数哈，他的角色可能也变多。
1: 对，
2: 可能也变多哈。所以这互相要求，好像两个人都要不到。对方的话，
1: 对，
2: 会不会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伴侣了解、看见这个问题？可能不是对方不愿意帮忙，而是他们的婚姻整个的负荷太沉重了。
1: 对，我觉得像刚才赖老师讲到，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伟和云云的这个例子嘛，我觉得他们还是关系算好的夫妻，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透支的部分去跟对方
3: 索取
1: 说，你要给我100块不够，你给我多一点100块。但是他们变成另外一种模式，就是他们太体贴对方了，体贴到最后什么东西都自己吞在心里面。吞在心里面之后，大家都在一个磨损的状态下面，
3: 对，
1: 导致就像那个案例一样，就是他们原本很浪漫的，
3: 对，
1: 但是最后呢就变成两个没

0: 交集的脱落，
1: 对，
0: 各转各的，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现象有点像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忙碌感，
1: 嗯，
0: 就是夫妻原本在一起，我们其实是要享受我们的恋爱生活嘛，
1: 嗯，
0: 可是我们也知道现实就是我们还是要生存，还是要赚钱，
1: 嗯，
0: 还是要养家顾孩子，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忙碌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1: 嗯，
0: 它会让我们变成夫妻的关系有可能会变成是你是回到家之后的室友和同事，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举例，
1: 嗯嗯嗯，
0: 有些网友会开玩笑说我跟我家的室友今天又讨论了什么，
1: 嗯，
0: 因为对他们来说，嗯，他们就是回家睡同一张床，
1: 对对，
0: 上班之后又出门了，然后回家又在睡觉，
1: 对对，
0: 根本没有时间讲到什么话，
1: 对，
0: 甚至有对话的时候可能都是在讨论孩子，
1: 嗯，
0: 诶，明天谁接小孩，
1: 嗯
0: 啊，今天我们要吃什么，谁煮菜买菜，诶，礼拜六要不要回你妈妈爸爸妈妈家，
1: 嗯，
0: 去看看他们状况 好了没，
1: 嗯，
0: 这期的账单的费用，
1: 嗯，
0: 电费谁缴，嗯，你知道讲了很多话哦，但是其实他们都在聊家里面这些的任务工作，
1: 嗯嗯，
0: 没有聊到对方的感情需求是什么，但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忙碌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1: 隐形杀手，
0: 对，
1: 哦，对，尤其是刚刚亚诺你说，哎，可能像刚刚我们讨论的这对案例，其实他们也没有伟大的冲突，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就是默默的去消化这些，
0: 对，
1: 去消化这些生活中的压力，
0: 嗯，
1: 或者去负责这个自己的角色，
0: 是，
1: 但是心里面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久了之后，那个连结哈，关系的连结变少了，
0: 对，
1: 会不会有些时候会蛮各自感觉是？真正如果你静下来想有点孤单啊，
0: 对，会哦，会有点孤单哦，然后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面对压力的不同模式的人，
1: 嗯，
0: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出来，
1: 嗯，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比较偏一型人的，就是他可能就会去解读说为什么这个家就只有我在照顾，
1: 嗯，
0: 我这么用心良苦做这么多，我已经透支了，但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
1: 嗯，哦，
0: 他们不同压力下面他们去解读这件事情，
1: 嗯，
0: 就会不一样了，
1: 其实默默里面也有一种，嗯，对对方的一些些不满意吗，
0: 嗯嗯，可能是不满意或者是他们在求救，
1: 嗯哼，
0: 嗯，因为他一个人没办法，
1: 对对对对，
0: 没有这份爱的力量继续帮助他了，
1: 嗯嗯
0: 嗯，因为应该说原本应该是有这个爱的力量让我们都可以去体验这种甜蜜的负担，
1: 对对，
0: 但是当甜蜜不见了，就变负担了，
1: 真的负担
0: 就变负担了，没有甜蜜来帮助你，
1: 很想把它丢掉的负担，痛苦的负担，
0: 对，
1: 哦，所以对对，一个可能是另一个他会觉得好像为什么只有我在承担，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那对方可能觉得是什么？如果是一个刚刚说爱人的话呢？
0: 嗯。爱人的话，他可能刚刚依然是觉得说，怎么只有我在在乎这个家嘛？
1: 对，
0: 爱人的解读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永远都不满足，
1: 哦，
0: 一直要我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好像我做什么都没有
1: 用。他好不容易坐下来休息，你就叫我要去做什么了？
0: 又嫌我说，哎，你怎么碗没洗啊？啊，为什么这个杯子要放在那边？到时候撞到破掉怎么办？
1: 哦，
0: 就会变这个状态。
1: 哦。但是我有听过有一些，嗯，可能也请亚诺心理师来帮忙了解一下，我听过一些家庭就是真的是有一方就在外面，哦，就是在家里面在忙啦，
0: 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0: 嗯，
1: 另外一方呢就在房间里面比如说玩游戏啊，打电动啊，盖模型啊，
0: 嗯
1: 哦，那我当然讲的这个比较像男性在做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们是在完全不知道这个忙是要去帮忙吗，
0: 嗯，
1: 还是说他们觉得这些做这些没有什么， 他的自己的压力也很大，他在调试他的压力 是什么状况，
0: 我觉得那个很像如果回到刚刚我们讲到我们对于
1: 性
0: 别的比较像是先入为主的印象的话，
1: 嗯嗯，
0: 对于男生来讲呢，他们其实消化压力的方式就是他们需要有他们自己的独处时间，
1: uh-huh,
0: 就是像回到房间打电动，
1: 对，
0: 我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看报纸还是怎么样，
1: 对，
0: 所以其实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家的某些地方需要他，
1: 嗯，
0: 而是那个当下他可能没有能力去做这些事情，
1: 哦，
0: 但是另外一半可能没有办法去解读到这个部分，
1: 嘿嘿，
0: 那就会像刚刚莫老提到，他就会有一种孤单感，
1: 对，
0: 很累，
1: 嗯，
0: 像只有我在意这些事情，
1: 嗯，
0: 那为什么我的另外一半居然是别人都是神队友，我们家那个是猪队友，

0: 其实好像各自的心里面有一些话，有些需要，
1: 对，
0: 然后或者有些对压力的一些感受没有把它说出来，
1: 对对，
2: 对，好，那我想重点还是说，如果以大伟跟云云，他们好像两个都很忙哦，
1: 对，
2: 他们两个都很忙，那这样我还是很关心他们这么忙。忙好像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
1: 对，
2: 让他们失去了那种爱的感觉。那这样我们还刚刚讲说有间隙的溪流，是怎么跑出来的？
1: 等于说在这个忙碌下面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能够再去要求他们说，哎，你们真的要去例行说你们每周要约会一次，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就会耗竭了，已经够忙了，你又要叫我再生一个空间去约会，他们一定会崩溃。但是那个等于说是要让他们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他们讨论说，哎，有没有一种更有创意的方式，你们可以在现况当中找到一个方式可以来补充你们这个河流的水量，就算是一点也够，
2: 有一点，
1: 对，有一点也够，我们从慢慢从一点一点开始，不要一开始就求很多，而是慢慢一步一步来，
0: 就是还是要回到各自的伴侣的之间，自己去想想看，
1: 对，
0: 好，去找找看，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也是也要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1: 是，对，
2: 听起来好像解决忙碌的办法就是一种创意，这个忙这个字哈，我常在想这个字哈，因为我想我们心理师也都很忙，所以我常在想忙，我常最喜欢问心理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你有没有运动？你知道我得到答案都是什么吗？很忙，没时间运动。但我在想，就说，很忙，没时间运动。我想想觉得有点怪怪的。后来我一直想，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人是一种叫做选择性的？选择性的。
1: 是，
2: 我没有说，以大伟跟云云他们的空间很大，只是他们都不选择，不是。因为这个有时候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这是选择出来的，这是取舍的问题。
1: 对对，
2: 会不会忙碌？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忙碌好像是绝对的。其实忙碌会不会是选择性的相对？杨诺老师，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1: 等于说赖老师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忙觉得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状况的话，其实我们就被局限在这个空间里面了，我们跳脱不出去。
2: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个眼光是，其实忙虽然忙，但是我也有其他方法来对付这个忙，等于说
2: 调解这个忙，
1: 对，调解这个忙，等于说那个忙 不是一个无解的状态，
2: 对，不是无解的，
1: 只要当我们有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其实人是很有创意的，
2: 是，譬如说，刚刚那个刚刚讲到说他大伟跟云云要 约会一次嘛，
1: 是，
2: 其实忙的话即使是五分钟，
1: 是，
2: 那比如说大伟从 7-Eleven 路过买个巧克力，
1: 是，
2: 什么饮料，然后云云哈，可能布置家里一下，两个就，不用布置了，就回来准备一个两个杯子，
1: 对，
2: 那两个坐下来喝两杯，然后说，哎，继续履行我们的什么约会时间，好，三分钟五分钟到了，再见，这个有没有帮助？
1: 有帮助，
0: 对，这好像要把那个眼光从一直看着外面的压力，跟要负担的角色，转成是看到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还有一个关系需要去浇水灌溉，
1: 对
2: 对，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哦，好，我讲一个，一个我们家，我妹妹跟她的先生，他们有两个小孩，他们在两个小孩大概都是小学啊国中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做了一些事情，就是他们在，小孩睡觉以后，两夫妻就到外面的找一间店坐下来，喝个啤酒，喝完之后再回家继续睡觉。哎，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他们找一个这种空档，
1: 对对对，
0: 去喝个啤酒，
1: 对，
0: 他们两个都喜欢喝啤酒嘛，或者是另外一方陪着另外一方喝啤酒这样子，那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有些家庭可能在一些想法里面，不行啊，孩子睡觉了，在家你们，夫妻就要在家，这样出去会很危险啊。
1: 对，
0: 但是他们就是这就是一种创意。

0: 疫的做法。
1: 对, 对、
0: 哦嗯，那可是到现在也都很安全。
2: 啊，现在莫老师提这个例子哈，违反法律了哈，把孩子未成年孩子放在家里哈。好，我们是举例子了哈、嗯。OK， 那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嗯、我称为的叫仪式化的行为，
1: 嗯、
2: 一种仪式哈、
1: 嗯嗯嗯。对，
2: 仪式有时候可以。时间很大的、
1: 嗯、
2: 很大的仪式也可以小小的仪式
0: 真的
2: 或者这种仪式的行为、嗯、如果我们有一点、啊、去维系那种爱的眷系的溪流、
1: 嗯嗯
2: 哦、而且很多的其他的事情忙碌的事情其实也是有弹性的
1: 对
2: 也是可大譬如刚刚莫老师举那个例子、啊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一定什么事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
1: 嗯、
2: 有时候他反而吃掉我们很多东西
1: 对, 對,
0: 對所以 这也是我刚刚、想说其实这个关键就是要把我们的关系的火继、续维持在那里做什么其实都可以
1: 对,
0: 对不
2: 对,
0: 对
2: 心不要不见
0: 对那如果要更有创意的话其实那个有些时候也不要创意也是在生活里面可以找出来的、
1: 嗯、
0: 比如说一起做一起去倒垃圾也可以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2: 一起
0: 一起去那个什么卖场、买个东西也可以吧
1: 对、
0: 或者一起如果有家里有开火的话一起在那边拔那个什么那个菜啊处理青菜啊、还是肉啊一起做一些这些事情也可以吧
1: 对
0: 所以好像也不需要特别、
1: 嗯、
0: 一定要挪开什么时间但是重点在于就是说我们会看重我们一起的那个关系的连结、
1: 对
0: 好那接下去呢待会亚诺心理师就预备了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忙碌的生活里面这个关系已经被磨到心都累了哈体力累心也累那我们怎么样再把那个爱再找回来呢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莫子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0: 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黄雅诺心理师，他长期也有在陪伴伴侣，那自己呢也结婚了10年哈，但是跟太太在一起有16年的时间哈，这都是算是长的时间，所以呢也都经历过像我们今天的讨论的主题哈，就是在一个婚前呢都会说有个婚前的誓言，就说我将永远爱你呀、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生活之后呢就会深陷在一个无止境的压力里面，在忙碌里面好像那个爱就不见了齁。那我们前面呢也讨论到，这个其实在这种关系里面真的被很多的自己的在婚姻里面的角色齁给拉扯了，或者是

0: 在这个压力中呢，两个人处理压力的模式、啊、可能也不一样、啊、那但是在这个不一样里面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这种角色。好，但是我们知道哈，在这样子的关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面，其实是不容易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压力要怎么去慢慢去调节，然后再来呢，这个我们关系是要持续再去像那个刚赖老师说，像细水涓流一样哈，要慢慢还是维系着这个关系，然后才有一种肌耐力哈，才去面对这个世界的压力。好，那我们关系点心吧哈，在点心上面呢，在这样子的主题，我们的彩蛋就是肉松咸蛋糕。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想到蛋糕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想到都是甜的嘛哈、嗯、在婚礼上，有些人的婚礼都有一个好几层的蛋糕，对不对？那我们吃的时候，或者是你收到的那个喜饼都是甜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殊不知其实也有咸蛋糕这样子的一种点心、叫肉松咸蛋糕，有咸有甜。所以这个像不像我们在婚姻里面是不是都是 这种有咸有甜的关系呢？
2: 对，我觉得这个甜是比较容易理解、甜好像甜甜蜜蜜。
1: 对， 对，
2: 我们很少人说什么咸咸辣辣很少嘛、
1: 对，
2: 是。但是事情有时候是蛮奥妙的哈、只有甜那没有咸、那个甜也显不出那个甜、
1: 对对。
2: 所以如果没有激情，间隙的溪流是什么也很难哈、能够相互辉映这样子。
1: 对对。
2: 所以我看到这个蛋糕，咸蛋糕，这个肉松咸蛋糕哈、就让我想起我们刚刚讲到忙碌哈、很忙哈，但是如果有点忙碌要变成甜蜜，这个有点难哈。但是变成咸咸的，咸对我的意义来讲哈，有味道，有分量。就说有时候我举个例子，我刚刚就在想，忙如果能够转成有一点加一点味道，一点玩的概念在里面。譬如说要照顾妈妈哈，早期我自己也要照顾妈妈，我觉得照顾妈妈的过程，就把它想成哈、这是一件，哎呀，我也是我很愿意也很有很重要的一件参与的事情。这就有点重量了哈，有点咸咸的感觉了哈。好，所以关系里面是不是有甜蜜的，有时候也有咸味。
1: 对、
2: 这种咸味有另外一种风味。这种风味。那我用这样来譬喻间隙的溪流。好，这是我对于蛋糕，咸蛋糕，肉松咸蛋糕，刚好肉松是我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觉得配上蛋糕，在比起甜蛋糕有另外一种
0: 风
2: 味。
0: 风味，
2: 那我鼓励听众用肉松咸蛋糕，记得哈、忙碌有时候是化妆过的蛋糕。
1: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今天提到这个肉松咸蛋糕，我觉得也特别想要让大家是有记忆点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我们刚才提到这些的案例，怎么面对这种现实生活中的摧残呢？所以咸蛋糕呢，我今天整理了几个口诀要给大家，就是松咸甜切来尝。什么是松咸甜切来尝呢？我们先从第一个字开始哦。第一个字是松，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嘛，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很多的角色，那我们每天其实就是工作嘛，每天出门就是要工作，下班回到家，下班回到家之前呢，在你进门之前呢，你要需要先暗示你自己的大脑，我现在回家了。我不要把今天的工作带回家，我不要再想说回什么讯息，我不要再想说今天主管讲了什么话，不用再想很多让你觉得很心烦的事情。因为如果当你回到家里没有让自己松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伴侣第一句话很容易就是，哎，你账单缴了没？哎，孩子你有没有去顾他的功课，联络簿看了没？哎，不是说今天要处理吗？我们会有很多

的任务，当我们不在一个松的状态下面的时候，我们回到家会有很多的任务，那这个任务就会让我们彼此的关系好像又在一个耗竭的状态下面。所以第一个练习就是我们要练习让自己松，从一个上班的大脑、效率的大脑下班。所以我觉得大脑是很容易暗示的，你讲出来之后，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被暗示说，我现在要从一个上班的状态变成一个放松的状态。当你进入到家门前的10秒钟。

0: 紧绷的状态，哎，恢复到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比较有余裕，减少那些夫妻之间的争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闲。闲是什么呢？像刚才赖老师讲到的，我们要承认生活当中真的有闲味。就是我们不能想象说啊，好像婚姻是很美满的，然后每一天都不会有任何的困难。我们要把这些的非理性信念拿走，你要承认说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肉松咸蛋糕一样，它其实是如果没有那个咸的话，它就不叫肉松咸蛋糕了。所以我们不用假装我们婚姻每天都很甜。因为确实老实说嘛，生活真的 很苦也很咸。工作很咸，账单很咸，孩子半夜不睡觉也很闲。我觉得这个部分很多听友一定就会很多声音开始出来，对啊，我那个婆婆啊怎么样啊也是很闲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婚姻当中一定会有闲，但是如果这个闲你没有去处理的话，会慢慢累积成一个怨气。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怨气产生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没办法说出好听的话，因为你的怨气已经累积很久了。所以你原本只是想要请对方帮助你，你就会变成一种指责的方式，一种批评的方式。那到最后这个闲就变成一个争吵了。所以闲的练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练习把辛苦说出来，不是直接把辛苦丢到对方的身上，因为对方也在经历这个闲的困难嘛。所以你需要好好把你的闲讲出来，对方也才有机会去理解，哦，原来你现在感受到的是这个部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练习才是很宝贵的。那我觉得也回应刚刚赖老师讲到了，就是咸甜咸甜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吃西瓜，阿公阿嬷或爸爸妈妈会不会给你撒那个盐巴？他们说撒了之后那个甜味可以更凸显出来。
1: 哦，所以这是咸的。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婚姻里面的
1: 功能，
0: 让我们的婚姻更有风味嘛。
2: 而且这个哈，是心理功能的叫做转化。
0: 对，
2: 有时候转化调节当然是重要的哈，调多调少的压力，但是转化甜跟咸可以加点咸，整个情况就不一样。
0: 对，
2: 那个压力感可能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蛮有创意的。
0: 对，
2: okay,
0: 所以我们需要有咸的部分，这个也很重要。
1: 是，
0: 第三个字就是甜嘛。
1: 甜，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然就是甜。就是这个甜不是说我们要练习每天你都要送花，送99朵玫瑰花到对方办公室啊，写卡片啊。我觉得如果当然能做到是很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太忙了，其实呢不一定有那个时间和余裕可以去想今天要带出什么样的惊喜。但是可以像刚刚赖老师分享一样，那个就是创意的来源。刚刚莫老师有提到，他们的那对夫妻每一天就是孩子睡了之后一起去喝啤酒，
1: 对，
0: 小小的时间，但是有点像是重质不重量。你有一个创意的方式，找到一个适合你们夫妻，可以去体验到这个甜的部分，或者是甚至它可以微小到可能就像是简短的一两句话，比如说，谢谢你今天帮我接小孩，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你跟他表达你的谢意，你的另外一半其实会知道说，哦，原来我做到这些是有人看见的，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说，我今天看你很累了，还是今天玩我来洗，那你可以帮忙去擦桌子，这个我来做，我今天比较有力气。就是在一些小细节的地方，让对方可以感受到这种细微的甜。我觉得这个台湾人很妙，就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梗图，他说对于台湾人来讲，台湾人如何称赞一个甜点好不好吃呢？就是一句话，这个甜点吃起来没有那么甜。这个是台湾人称赞甜点的一个评语。
1: 对，
0: 吃起来没有那么甜哦。所以等于说这边的甜不是要我们那种死甜啊，重口味的甜蜜公式啊，没有，这个甜是慢慢的，你在你的百忙之中你试出一点点你对对方的爱与在意，那对方来讲那个是可以回味的甜。他就会想说，哇，我老公这么忙了，但是居然还会抽空然后传赖给我，传一个贴图，传一个爱心给我，问我怎么样。他可能就会感受到那种宝贵的感觉。所以这个爱，这个甜呢，就是让对方感觉到他自己有被你看见。这个是我们在甜的部分可以练习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很简单，今天我们回去就可以练习，或是现在你可能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这集的，你回去就可以练习。开始感谢，我觉得感谢是最快的方法。感谢你的另外一半今天为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0: 谢谢你今天陪孩子写作业，谢谢你刚刚原本可以吵下去，但是你没有吵下去，因为我知道你其实是可以生气的。谢谢你这阵子你一直工作，我知道那个压力真的 很不小，是很大的。一个感谢是最简单的开始。而再来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切。
1: 切。
0: 什么是切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生活很忙碌嘛。所以这个切呢，是我们要练习去把我们忙碌当中能不能 切下一小块的时间。去做一些可以有甜的事情。像刚刚我们提到一起去喝杯啤酒，找个创意。因为我觉得生活有太多的事情，
1: 一起去倒垃圾，
0: 一起去倒垃圾。因为如果你没有刻意做这件事情，你就会被其他的事情拉走了。因为工作会来把你拉走，孩子的教育，孩子的生活会把你拉走，长辈的需要会把你拉走，工作会把你拉走。如果你没有刻意切下一块时间的话，你的时间都会被其他东西拉走了。所以我们要练习切下一天，可能短短也只是几分钟，或者是睡前的一个拥抱，一个亲吻，那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时间。这个是切的部分，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留一块时间给我们彼此。而最后一个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尝，尝尝味道的尝。我觉得这个很特别，是因为我们结婚可能那个时候你认识的他和现在的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尝是什么呢？你需要重新尝一尝对方的味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我们结婚那个时候的记忆来跟他相处，可是其实人是会变的。
1: 对对。
0: 而且甚至我们可能在结婚的时候也还没有百分之百认识他。所以这个尝是什么？我们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认识，原来我先生，原来我太太还有这一面。怎么这么可爱，但是有可能怎么这么欠打。但是这都是不一样的经历。这个就是尝。这个尝不是评分去评论说，哎呦他怎么这么糟糕啊，这个部分太咸啊，太难吃啦。而是这个尝是更多的去认识对方。而且在认识对方的过程当中，你也在认识自己。因为我觉得伴侣就有点像是在照镜子一样。你会看见他，但是你也会在他的面前，在他的身上看见你自己，原来你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尝很重要。所以有人会觉得说，杨诺你这样讲有点抽象。我给大家三个问题，你们可以去跟另外一半聊天的。第一个是你可以去问他，访问他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是最累的？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真的一个时间你好好去关心你的另外一半到底最近在面对什么压力。第二个可能你可以去问他，如果我做一些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比较被爱。因为有时候另外一半需要一些明确的提问，他才可以去想，你做什么事情会让我觉得被爱。可能你每天吃完饭你自己洗碗，我就会觉得被爱了。那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嘛，只是另外一半他不知道原来你的期待这么简单。所以第一个问题，你关心他最近累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你做什么东西他会觉得被爱。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时间我们可以重新留给彼此的。比如说我们约好睡觉前可以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孩子睡着后可以怎么样，或者是起床有什么样的仪式，让对方感觉到你是有被在意的。所以尝是什么呢？就是一起去做做看，两个人可能都没有做过，或者是不熟悉的事情。因为老夫老妻太熟了，你需要多一些新的刺激和互动，让你们那个原本细水涓流的水呢，可以因为这样子好像开始有些水量出现了。对，彼此有个
1: 水花溅出来，
0: 水花溅出来了。所以今天送给大家的五个字，这个松咸甜，然后我们要切开来尝一尝的。松，把我们先把我们的焦虑压力在进家门前我们先松下来。咸就是承认生活真的会有咸，有辛苦，
1: 有
0: 对，有压力，但是你把辛苦说出来，我们不要变成只剩下责备批评。甜就是让你每一天真的有一点点这个甜的滋味是可以去回味的，也让对方知道说你是真的在意他的。切就是你需要特别去经营，留一个时间留给你们彼此。尝就是要重新去认识对方，尝尝对方的味道，不论是新的旧的，或者他曾经没有说过的故事。甚至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就去到他的国小，他就带我去逛他的国小，跟我分享说，他在这边做了什么事情，他在走廊跟哪个男生牵过手。但那都是不一样的滋味，就是当你听他讲的时候就

0: 重新认识了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五个练习是今天想要送给大家的。
1: 哦，好棒哦。其实亚诺刚刚说可以找你的另外一半去问他那三个问题。
0: 对，
1: 最近你觉得你最
0: 累
1: 的是什么？
0: 对，
1: 第二个你做什么事
2: 被爱的，
1: 你会感觉是被爱的。
0: 对对。
1: 第三个最近有什么时间可
2: 以
1: 给彼此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光这三个问题就有感觉不一样了。
0: 是、
1: 就不管是做了什么，回答的是什么，光你这个问题问出去，
0: 是
1: 我想对方也就会感觉好像有一个一个新的连结。好说那个新的连结是跟以前不一样，但是那个感觉是跟以前一样的，好像回来了。好，这一集太棒了哈。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这样想，就是说其实伴侣之间尤其是婚姻哈，已经结婚进入到深水区的角色变多以后，那个爱好像刚刚说的慢慢消失了，那个累反而是取而代之的。
0: 对，
1: 那这时候有时候感觉就是好像那个关系是已经是越来越疏远了吗？提醒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不是问题，是我们都是太累了。
0: 是，
1: 而那个累不是，也不是我们失败，而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需要为彼此留一点空间，然后再重新的连结，这是最重要的。
2: 好，我想听了亚诺老师这样讲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忙根本不是问题。我觉得那个激情太棒了。卷系的溪流也是可以的。那其中一个很关键就是我们常常保守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个世界外在的东西被磨掉了。
0: 对，
2: 我们的心只要继续让它能够跳动。那我想忙也不是问题，
0: 是
2: 会有创意。
0: 对，
2: 激情也可以会转化成卷系的溪流，用的心还活着。
0: 对对，
2: 好，那么就谢谢亚诺老师，
0: 谢谢，
2: 也给听众记得常常也留给自己一点时间，是你的心可以继续的去滋润你的伴侣，也去滋润你的现实中一定的挑战。
0: 是，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拜拜。